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0: 海底小纵队与飞行的蜘蛛，外派员坦克请汇报情况。
1: 队长，这位是凯。
2: 你好，
1: 我正在新西兰附近的小巴里尔岛上观鸟，碰巧发现了他。他从树上掉下来，弄伤了翅膀。
3: 我的老天爷呀！鹦鹉不是会飞吗？这一只怎么会从树上掉下来？
4: 听我说，呱唧，凯看起来是一只枭鹦鹉。
3: 什么鹦鹉？
4: 枭鹦鹉，它们是世界上体重最重的鹦鹉，而且它们的翅膀又短又粗，所以它们飞不起来。
0: 我们马上就去帮忙。皮医生，驾驶黄蜂艇前去，里面有你治疗凯要用到的所有医疗用品。
5: 遵命，队长。
6: 打断一下，队长，我在小巴里尔岛监测到有一场大暴风雨。
5: 谢谢达西西，我一定会尽量绕过暴风雨的。
0: 好主意，皮医生。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7: 传感器显示前方有东西在移动，但我没有看到任何鸟。最好减速。等等，那是什么？
5: 这并不是一座岛。
7: 抱歉，我并没有看到你，我都不知道蜘蛛竟然会飞。我是达西西。
5: 没关系的，我的名字叫泰卡。
7: 很高兴认识你，泰卡。你在大海上空做什么？你是迷路了吗？
5: 我只是不知道自己现在在什么地方，而且也不知道我要去什么地方。
7: 太奇怪了，我呼叫一个人，他可能知道怎么回事。达西西呼叫谢灵通，你一定要看看这个，认识一下泰卡。
6: 它是一只飞翔在海洋上空的蜘蛛。
4: 没错，它可能看起来像在飞，但它实际上是在漂浮。这种行为被称为飞航。有些蜘蛛会吐丝，丝会带着它们飞向空中。
6: 这么说，
7: 它们能像风筝一样飞了？
8: 也不完全是。科学家们认为，这些蜘蛛之所以能飞行，是因为漂浮在世界各地雷暴期间所产生的大气电流上，而这就是物理学中所说的静电能了。这些蜘蛛可以利用它漂浮数百英里远的距离。
7: 好神奇呀！谢谢你，谢灵通，你一定是在空中飘了很长时间才来到这个地方的吧，泰卡？你想不想进来休息一下呀？
5: 搭便车我怎么会拒绝呢？但是我的朋友们怎么办？
7: 朋友们？
5: 在你发现我的时候，我正要追上他们。
7: 看来他们正朝着我提醒过皮医生的暴风雨前进，范围比我想象的还大，而且移动速度很快，这对他们来说是麻烦吗？
5: 从某种程度来说，他们在雨中无法漂浮，而且鉴于蜘蛛不会游泳，他们可能也没办法在海洋中漂浮。
7: 这么说，他们就要遇到大麻烦了。

0: 乌鱼们，我们有几位客人要登艇了。
1: 启动自动驾驶，并打开舱门。
2: 蔡卡，我们还以为失去你了，朋友。
1: 欢迎登上飞鱼艇，我是达西西，这些是植物鱼们，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2: 谢谢你救了我们，达西西，暴风雨会给我们带来大麻烦的。
1: 很高兴我找到了你们，但我还是不明白你们为什么会飘到那里啊。
3: 我们需要离开家园，因为每次潮水来的时候，我们所在的岛就会变小一点，过不了多久它就会完全沉入水中了。
2: 我们希望能在其他地方再找到一座岛，大气气流带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然后在感觉合适的时候降落。
1: 那我们最好开始找找了。泰卡，要不你跟我一起来吧，你们就把这儿当自己家，不用拘束，我们去找新岛。
2: 他说了把这儿当自己家，那我们就开始吐丝吧。心是吧？达西西说把这儿当自己家，还有什么能比许多美丽的网更温馨的呢？看来那些植物鱼们也把我们的网当成他们自己的家了。

0: 海底小纵队，我试图绕过暴风雨，但我感觉它似乎改变了方向。我的小乖乖呀，现在我正处于暴风雨之中。
1: 医生，我不确定黄蜂艇能不能承受住大风，所以我建议你立刻返回。
0: 但是有动物需要我的帮助。
2: 没关系，皮医生，在你安全抵达这里之前，我会照顾好凯的。
3: 队长，飞鱼艇里有一些医疗用品，而且可以穿过暴风雨。
1: 这是个好主意，达西西。皮医生，你注意安全。达西西会马上驾驶飞鱼艇前往小巴里尔岛，帮助坦克来救治凯的。
0: 太好了，达西西，到了之后你尽快联系我，我会告诉你如何给病人进行包扎。
4: 哦，拜托快点。
3: 抱歉泰卡，看来我们需要绕路了。
5: 没关系的，我都已经习惯了随着大气气流到处漂浮了。
3: 达西西呼叫植物鱼，计划有变，我们要先去帮助一只受伤的动物，我们需要一些绷带。
6: 啊哒哒啊哒哒哦二哒。
3: 我们正驶入暴风雨，抓紧了，可能会有些颠簸。
5: 可以了，一张小小的网，我已经做好准备了。
3: 雨了，准备好在小巴里尔岛降落。达西西呼叫坦克，绷带已经送到了。你们蜘蛛可真忙啊，织了这么多的网。
7: 谢谢。
3: 嗯，好奇怪，绷带哪儿去了？情况不妙，达西西呼叫皮医生，我们的绷带都用光了。
1: 哦天哪，我们需要用别的东西包扎凯的翅膀了。哎，等等，那些是不是蜘蛛网？
3: 是的，我们的客人织的。

0: 很适合用来当绷带，它们有助于保持伤口清洁，防止感染。
1: 既然这样，泰卡，你和你的朋友们愿意帮忙吗？
2: 当然愿意了，能帮上忙是我们的荣幸。
1: 那我们就赶快出去支起来吧。
0: 现在确保网织得又紧又好。
2: 好了，完成了，活动一下，看看感觉如何。
3: 哦，我好多了，谢谢。

0: 险，
1: 拯救
2: 网络，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鲛人。
3: 很久以前，我的爷爷曾经在海里见到过传说中的鲛人。
4: 呀哦，鲛人是什么？
3: 他们是住在海洋深处的神秘生物。传说鲛人有一条美丽的鱼尾巴，闪闪发光。当他们摆动尾巴的时候，会像海豚一样快速地在海水中穿梭。
4: 那不就是美人鱼吗？
3: 鲛人和美人鱼确实很像，都有着漂亮的长发和美妙的歌喉。
4: 那还等什么？咦呦，鲛人我来了！
5: 等等我呱唧。
4: 哟，果然又是我最快。解灵兔，我们来比一比，看谁先找到鲛人。
5: 好呀。呱唧，你听到了吗？
4: 这一定是鲛人的，那就是鲛人吗？真的很像美人鱼呀、啊。鲛人、
6: 怎么都走了、是大虎鲨来了，快跑快跑。
4: 传说中的鲛人长得有点特别啊。
5: 太神奇了，原来传说中的鲛人就是儒艮啊。
4: 儒艮？
7: 儒艮俗称海牛，需要定期浮出水面呼吸，头上又常常披着海草，所以就被人误认是美人鱼。
6: 快游快游。
4: 哎，你好啊，鲛人伙计。
6: 有虎鲨。
4: 虎鲨谁在哪儿呢？在哪儿呢？
6: 追不上我。
7: 如果你的视力不是很好，我想他应该是把你误认成虎鲨了。
4: 我不是虎鲨。我是关键勇士。
6: 虎鲨追不上我，追不上我。
4: 他的视力果然很差，他这样要怎么捕鱼啊？
7: 儒艮不吃鱼，他们喜欢吃的是海草。
6: 不过这里的海草并不多，他怎么会待在这里呢？
4: 谢灵通，你快看，他身上有些地方红红的。
7: 他好像是生病了，我们得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2: 呱唧，谢灵通，请汇报情况。
5: 队长，我和呱唧发现了一只生病的儒艮。
4: 是鲛人。
8: 我的小乖乖呀、他的皮肤问题需要马上处理，
7: 而且这里周围的环境也不太符合他的生活习惯，儒艮更喜欢有大片海草的地方。
3: 谢灵通说的没错，很多海洋生物都需要依靠海草生活，如果海草足够丰富

0: 服务，他们就能更安心地待在这里。
1: 那么我们得想办法为他准备一个更舒适的生活环境。我知道该请谁来帮忙了。
2: 你们好，伙伴们，发生什么事了？
1: 阿伊古丽，我们遇到了一只需要帮助的儒艮，想为它打造一片海草丰富的生活区。
2: 好的，种植海草可是我的拿手绝活，我立马过来和你们会合。
1: 非常好，皮医生，我需要你和我一起去照顾这只儒艮。
3: 好的，队长。
4: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2: 麒麟通，我们来了。
5: 阿伊古丽，队长，皮医生，
3: 受伤的儒艮呢？
5: 跟我来，呱唧正和他在一起呢。儒艮呢？怎么不见了？
6: 咦，我的老天爷，儒艮呢？儒艮呢？
5: 你没有跟着他吗，呱唧？
7: 抱歉，伙计们。
2: 这片海域这么大，我们要怎么才能找到儒艮呢？
3: 他还受了伤，急需我的治疗。
5: 别担心，伙伴们，儒艮的游动速度缓慢。我想他应该没有离开很远。
1: 垂头沙顶的声纳系统定位到了几处信号，大家分头去找找，我留在原地协助阿伊古丽种植海草。
8: 是，队长。
5: 你好，儒艮，我是谢灵通。原来不是儒艮啊，怎么是石头？儒艮到底去哪儿了？
7: 又抓住你了！不好意思，认错了，伙计。
3: 这难道就是儒艮？
9: 送上门来的食物！
3: 我的小乖乖啊！
1: 终于种完了。奇怪，海草不见了。
2: 队长，发生了什么事？
1: 我刚种下去的海草一转眼就不见了。
2: 我想应该是被海水冲走了。我一般会采用根状茎绑食法来种植海草，这样种植的海草就非常牢固。
1: 哦，这办法真棒，有了海草林，相信这片海域将会更适合海洋生物生活。我怎么感觉海草好像少了一点
10: 儿？好吃好吃！五杀！叫速叫速！五杀追不上我，追不上我！
1: 谢灵通说的对，你果然游得很慢，但吃海草却很快。医生、呱唧、谢灵通，请回答。
8: 队长，请讲。
1: 我找到那只受伤的儒艮了，它就在海草林。
7: 好的，队长，我马上就到。它看起来很害怕，队长，你吓唬它了？
1: 它好像把我看成了虎鲨。
7: 哦，那这里已经有两只虎鲨了。
3: 别害怕，我们不是虎鲨，我是海底小纵队的皮医生，我可以帮你治疗。
10: 虎鲨追不上我，追不上我。
1: 谢灵通，有没有可以安抚儒艮、为其包扎的好办法？
5: 我和呱唧在来的时候看到他在唱歌，或许可以尝试用歌声来安抚他。
1: 这个我很擅长。
3: 队长，
4: 儒艮，你千万不要害怕，我们是海底小纵队，皮医生是最好的医生，他会帮你治疗身体。是最好的医生。
9: 美食。
7: 完了，儒艮一定更害怕了。
4: 啦，儒艮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不要害怕。
3: 我的小乖乖呀，队长成功了。
4: 对，医生是最好的医生。
3: 完好如初。
10: 我身上一点也不痒了。你一定就是歌里唱的皮医生吧？谢谢你。
3: 不客气。
10: 我叫耿耿，很高兴认识你们海底小纵队。
11: 耿耿，为了让你更好的恢复，我们要带你去一个更舒适的地方。
10: 那我要去哪儿呢？
2: 我知道一片很适合你的海域，我们可以送你过去。
10: 那里会有好吃的水草吗？
2: 那当然，那里还有。
12: 你们好啊，我的猎物们。
1: 快走，小虎鲨。

0: 这边有耿耿。
1: 我来了，
2: 送上门的美食太好了。
3: 我的小乖乖呀，如根这回是把虎鲨认成巴克队长了。
0: 耿耿小心。
2: 那是我的美食。
0: 耿耿坐稳了，要加速了。
1: 我还是第一次游得这么快。
4: 虎鲨追上来了。
5: 别担心伙伴们，你们带耿耿先走，我来引开他。哎，大家伙，来点鱼饼干怎么样？
6: 好香啊，好吃好吃啊。鱼饼干，鱼饼干。
4: 干得漂亮，呱唧。
0: 我们快点离开这里吧。
7: 好的，队长。
5: 小小虎鲨，快跟上。
6: 跑这么快。好吧，我也吃饱了，现在我该去好好睡一觉了。
1: 好吃好吃。
5: 怎么样，耿耿，喜欢你的新家吗？
1: 这里的海藻很美味，我很喜欢，谢谢你们。
8: 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斑海豹。这是海豹集合按钮，是用来呼叫我的侦探朋友哈里的，没有紧急情况最好不要按。
4: 发生什么事了？
8: 有东西在攻击章鱼堡，立刻启动章鱼警报。海底小纵队到发射台集合。
5: 被海怪攻击了吗？
3: 海怪在哪里？
4: 我来查查监控。
5: 瞧伙计们，还有好多触手，我管你们，
4: 手抓住。海怪从监控里消失了，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再次袭击章鱼堡。
9: 我们得想个办法把他引出来。
8: 哦，对了，我记得小杰子是按到了海豹集合按钮才引来了海怪，或许我们可以再按一次。
5: 让我来。
0: 藏在铁疙瘩里的坏家伙，
1: 出来出来。
5: 哟，这不是巴克队长的好朋友哈里吗？
10: 你认错了，呱唧，哈里是港海豹，而他是西太平洋斑海豹，也叫辽东湾斑海豹。港海豹的斑点像泼墨，而斑海豹的斑点像雪花，颜色也会比港海豹更深一点。
4: 这只斑海豹为什么要袭击章鱼堡呢？
10: 我也不知道。
3: 队长，他把自己撞伤了，我们需要阻止他。
8: 突突突，你驾驶孔雀鱼艇协助皮医生治疗，呱唧，你和我一起吸引他的注意力。达西西，开启章鱼堡舱门。
4: 好的，队长。
5: 队长，小心！他竟然敢撞我的虎鲨艇！队长，我能撞回去吗？
8: 冷静点，呱唧，我想着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
3: 你伤得有些严重，需要包扎一下。完好如初。
1: 把我的家人还给我。
5: 冷静点，伙计，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没有抓走你的家人。
1: 海底小纵队，我听我的远房亲戚哈里说过，你是那个巴扎队长。
8: 是巴克队长。
1: 对对，巴克队长，我叫哈多，请你们一定要帮我找到家人。
5: 你们是遇到了什么事吗？
1: 我们遭遇了虎鲸群的袭击，都受了很严重的伤。
3: 我的小乖乖啊，
1: 那群狡猾的虎鲸总是团队行动，从水下突袭我们。为了引开虎鲸群，我和家人走散了，然后我就听到了那个铁疙瘩里传来了海豹的求救声，以为是我的家人，也不知道我的家人现在怎么样了。
9: 很抱歉，我们误触了海豹按钮。

0: 让你误会了。
1: 希望他们没事。
2: 别担心，海底小纵队会帮你找回家人的。不过你还记得你们是在哪里走散的吗？
1: 在附近的浮冰区，现在是我们斑海豹的繁殖期，我们会聚集在那儿产下幼崽。
2: 浮冰区，呼叫达西西。
3: 收到，队长。
2: 请帮我搜索一下附近有斑海豹聚集的浮冰区。
3: 根据洋流和冰层分布，最近的区域是在辽东湾北部。
4: 那里是斑海豹在中国海域唯一的繁殖地，冬季的浮冰会为海豹幼崽提供庇护。
2: 原来如此，我们立刻出发。
5: 目标辽东湾北部。到达终点，阿多，我们是最快的。走，阿多，我们去找你的家人。
1: 这个不是，这个也不是。
6: 瞧，我发现了什么？你是会跳的橙色海星。
5: 我才不是海星，我是勇士呱唧。呀吼，糯米团子说话了。
1: 这是辽东湾斑海豹幼崽，我们小时候都披着白色绒毛，16天后才会慢慢换成有斑点的毛。
6: 我们是凶猛的虎鲸，看我们的团队作战！
5: 伙计，我们还是快点去找你妻子吧。
6: 伙计，我们赶跑海星
5: 了！我是呱唧。
1: 哇，这么多斑海豹，
2: 我们分头找吧。
0: 好的，队长。
5: 阿多，要不你试试呼唤你的家人，看看会不会有回应。
1: 对啊，我们海豹的听力可是很灵敏的。他们在那边，我听到求救声了。
5: 凤凰伙计，我什么都没听见呢。
7: 小海豹，快来叔叔的嘴里做客呀。
1: 宝贝，爸爸来救你们了。
8: 呼呼，有新的猎物送上门来了。
3: 你来了。
5: 阿朵，你快带着家人前往海岸边，我来引开虎鲸。大块头们，你们游得比海龟还慢，难道虎鲸的威猛只活在童话故事里吗？
9: 这只虎鲨成功激怒我了。
10: 虎鲨大餐也不错。等等，追虎鲨多费劲啊。我还是吃现成的肥嘟嘟海豹吧。
1: 宝宝，快跳过来。
3: 宝宝别害怕。
1: 还有一只。
8: 兄弟，我找到冰层最薄处了，我们用老办法，先震碎再围猎。
10: 没问题，海豹大餐我来了。
1: 小心。
3: 宝宝绒毛很容易吸水，我们不能让它掉到水里。
8: 吸饱水的幼崽那才更美味。
5: 虎鲸领到了这里，阿多他们应该安全了吧。咦，怎么只来了一头虎鲸？呼叫巴特队长，呼叫皮医生。
8: 那是我的大餐。
1: 很抱歉，你不能吃它们。
0: 来点鱼饼干怎么样？
8: 哼，鱼饼干有什么好吃的？真香，真好吃。我还要。
10: 没出息的家伙，饼干哪有海豹香啊？
3: 我的宝宝。

0: 是接住你了，小家伙。
1: 干得漂亮，挂机。
2: 哪还有粮食？
1: 我的虎鲸朋友们教过我一首深海之歌，希望有用。

0: 等等，这个声音是族群的声音。跟随我一路向深海，我们一地回归。
1: 太好了，队长引开虎鲸了。
2: 果然只有虎鲸最能欣赏队长的歌。
3: 巴扎，不，巴克队长，我和我的家人很感谢你们的帮助。
4: 不用客气。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你别怕啊，二婶没别的意思，二婶就是想给你二叔生个孩子，可是我生不了，就想抱养一个，不能让别人知道，要不然孩子长大以后跟我们不亲，你能理解吗，二舅？你能理解吗，二舅？
1: 二婶，其实。
0: 我早就觉得你有点不对劲了，
1: 二舅，好二舅，你得救二婶啊！你帮二婶这一次，我会记你一辈子的啊！这件事跟谁都不能说，求你了，二舅，
0: 你二婶跪下来求你吗？
1: 二婶，我不说。
0: 二舅，谢谢啊！跟家里人也不能说，记住了吗？记住了。好。二舅，你听二婶说，我现在马上就得走，家里人要看见我不在了，肯定得问。你就说，你就说你二叔那边出事了，我去找他了，记住了吗？
1: 能信吗？
0: 信不信的不管了，先过了这一关再说。二舅，帮帮二婶啊！

0: 什么？宝珠不见了？
1: 宝珠走了。
0: 什么意思啊？她走哪儿去了？啊？桂兰呢？你是不是又跟我们家宝珠吵架了？
1: 怎么会呢？
0: 要不就是儿夏，儿夏，你是不是跟你二婶吵架了？是不是你？
2: 牛姨，我二婶是自己走的，别动不动就诬赖人。
0: 自己走的，她能走哪儿去啊？她啊，
3: 牛姨，我二婶说了，二叔那边有事儿，她去找二叔了。
0: 二叔那边有事儿，能有什么事儿啊？啊，你们谁知道？你们谁能知道？你们告诉我呀！哎呦，
4: 这可怎么办呢？这
1: 别急啊，我带孩子们去找去。
4: 我也去，我也去，你去。

0: 小薇，是个儿子呢。是啊，你看，他看着我呢。妈妈，我是妈妈。你正看谁呢？
1: 你看他那样，像他爸。
0: 一会儿宝珠来了，我后悔了，孩子我不能给他，孩子是我的。你早说呀！我一再提醒你，你非要做活菩萨，这下好了，生下来了，你自己舍不得了吧？不哭，宝宝不哭，啊，我去跟宝珠说。
2: 这个孩子我不能给他，孩子是我的。不哭，不哭，妈妈没有说不要你，妈妈不舍得不要你。师傅，你看清楚那人长什么样了吗？雨那么大，我上哪儿看去？都穿着雨衣呢。
3: 口是他的东西，也就没抓着他，抓着他我弄死他。
4: 对，北迪里打黑枪，算什么本事？
5: 放心吧，要真成心害我，还会冒头呢。
6: 这家，医药费我就帮你结完了。
7: 哎呀，邱老板，不好意思，我又给你添麻烦了。
6: 咱不说这个了，赔礼的刚才来电话，说你老婆不见了。
7: 什么？你说这可怎么办？到现在也不回来。二秋说的话可信吗？
6: 我们家二秋从来不说谎，昨天晚上就是他去过二婶的屋子。
7: 二秋还都说了。
6: 些啥？没说啥，就这些。我就不信了，志强，那又出啥事儿？你说啊？这宝珠一走，我也直纳闷儿。你说他也不是不知道，自己都快生了。你说志强那边就是有天大的事儿，那他也应该给我打个招呼啊。你的意思，我们家宝珠不懂事儿呗？我可没这么说。
7: 你话里话外可就这意思啊？
8: 哎呀，他妈，你少说点。
6: 我还怎么少说？我还少说？ 啊！闺女怀着孕了，不见了。你说找也找了，按也报了，多少个小时了？啊，生不见人，死不见鬼的。
7: 牛姐，那是我不好，没有看好宝珠。

0: 你会来，我家宝珠找不着了，我告诉你说，我将来日子没法过，我也不活了。我跟
1: 你
2: 牛姐，你别这样，我们也不是都在想办法吗？
3: 大嫂，
2: 你说你这个
3: 大嫂，哎呀，
4: 丽丽，二秋说的没错，志强出事了，啊，他在那边被人打了。
0: 哎，啊！哎呦，这
4: 别着急，秋玄打电话来说，伤得不重不碍事儿的。
0: 哎呀，怎么？

0: 没去。
1: 哎呦，牛姐，
0: 你先别，对，牛姐你别着急啊，志强马上就要回来了，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啊，志强马上就回来了
0: 啊，他听说宝珠出事了，心里着急，这往家赶呢啊。
1: 这还像个人？哎，牛姐，你这说什么呢？志强怎么就不像个人了？平时他怎么对宝珠，大家都看得见。你宝珠不见了，跟他有关系吗？你怎么能说志强不像人呢？
2: 我什么时候说过志强不像人了？啊，我是说志强像个人。你行了，你非颠倒着听。你说慧兰，你咋这么理解我呢？
1: 牛姐，你说的话我听得明白。
2: 你听明白啥了？你
0: 行了，
2: 我说，
0: 别说了。我现在就去洪所长那儿听听情况去啊。牛姐，你说你在这儿这么着急有什么用呢？走走走，咱们回家去啊！回家去，回家去。
3: 不是，大家等着，
4: 是怎么
3: 给你想办法呀？
4: 哎，咱们去找人啊！
0: 慧兰，听说宝珠不见了，你说这事儿……哎呀，
1: 李婶，我们家真是见了鬼了。
0: 哎呦，你先别着急啊！别着急，别着急。
5: 哎
0: 呀，
5: 哎，李婶。这老耳朵怎么竟出现怪事儿呢？
0: 是够蹊跷的啊！
5: 你说宝珠这么一大活人，他突然失踪了，失踪了。
6: 是啊，宝珠这孩子吧，是咱看着长大的哈。这姑娘啊，心里藏不住事儿，有点什么事儿啊，叽叽喳都说出来了。哎，这回，你看她一声不吭的走了，而且谁都找不着。
5: 李婶。他八成找志强去了吧？
0: 黑丽丽说了，没有。
5: 黑丽丽她又不是神仙。
0: 哎呀，这事儿啊，咱也别操心了，说不定过两天就回来了。
5: 哟，这可说不准呐！你说那个大肚子的女人，指不定出什么事儿呢。
0: 哎呀，老唐，你积点口德好不好？
5: 我说的是实话。
0: 哎呀，我看你呀、是生怕没事儿，吃饱撑的，闲得慌。
7: 哎呀，这都一天一夜了，各大医院都找遍了，他能去哪儿啊？他，打小我就怕他丢了，走哪儿都拉着他的手。你说叫他儿家是咱几年呢？他就不见了、
8: 哎。你先吃点东西好不好？你说人是铁，饭是钢，你不吃不喝的，这也不行啊，是不是？
7: 闺女不见了，你说我能吃得下去吗？找不回宝珠，我跟你说，老郑我都不活了。
8: 哎，老太婆，你说你哭是不是能把姑娘给哭回来？你自己说。
7: 行了，你别在这说我了，你出去找闺女去，你在这说我干什么？
8: 我上哪儿去找我？好好好，我去找。
9: 小薇姐。小薇姐。我看看孩子。哎呀，真好看。哎，这是儿子还是女儿啊？
10: 这是干嘛呀？你快起来啊！快给扶起来，
9: 小云姐，你不知道，昨天晚上雨下的可大了，我一刻也不敢耽误。我有儿子了，
1: 宝珠。
9: 我儿子。
1: 宝珠，
9: 啊，
1: 你过来一下。
9: 干嘛呀？
1: 我有话跟你说。

0: 什么事儿啊？你们耍我呀？你去问问小薇姐，她根本就没想要这个孩子，是我苦苦求着她留下来的。你答应给我又不给我了，这叫什么事儿？不下跪我都给她跪过两次了。
1: 你别激动啊，宝珠。
0: 李老师，你看啊，你也是当老师的，你这事儿能开玩笑吗？你们不给我孩子了，让我怎么办呀？你全小街的人，我们单位的人全都看见我挺着大肚子走来走去的。那现在我肚子没了，我孩子呢？我们家耳志强还等着当爸呢。
1: 宝珠，你能不能理解一个做母亲的心情啊？
0: 我理解，我理解，我都能理解。可你们谁理解我呀？
1: 厉老师，这事儿我也跟你说不着，跟你没关系哈。这是我跟小薇的事儿，我直接找她。
2: 哎，宝珠，宝珠，你找她干什么呀？啊，那孩子是小薇生的，你还要跟她抢啊？
0: 你，那她要是变卦了，我就抢。
2: 你这么讲话可就不讲理了啊！
0: 我不管，反正我不管，我来都来了，抱不到孩子我就不走。
2: 算了算了，我不跟你说。宝珠。
3: 志强，
4: 志强，
5: 嫂子，
3: 志强，
5: 你别这样，
3: 都是嫂子不好，嫂子把宝珠弄丢了。
1: 哎呀妈，我二婶是自己走的，你别什么事都往自己身上揽。
5: 先别说这些了啊，
3: 家里都乱成一团麻了。这，
5: 我先把东西放了一下。
1: 妈，
3: 你们都先回屋吧，先回屋。

0: 啥事儿啊？
1: 宝珠，我必须跟你说清楚，情况有变。
0: 变？有什么变啊？
1: 我想你猜也猜得到，小薇她舍不得孩子了，也希望你能理解。
0: 啥意思啊？

0: 志强，志强，你可回来了？怎么了？快去看看你妈吧，我怕她撑不住。
1: 我陪你回去看看去。
2: 哎，
1: 等等，我熬了粥了，你端一碗过去啊。
2: 哎，志强，宝珠要是回不来呀，你妈这关可是过不去啊。爸，我知道。 你别着急，一会儿我去劝我妈。
0: 好嘞，你妈就等着你回来呢。

0: 妈，吃点饭吧。
1: 不吃。
0: 这天大的事儿也得吃饭呢，是不是？
1: 我吃不下去，我。
0: 李宝珠的性子，肯定是脑子一热找我去了。
1: 那你等他呀，你回来干什么啊？你回来干什么？
0: 妈，你放心，他应该没事儿。
1: 没事儿？什么叫没事儿啊？他不是你媳妇儿啊！你说的那么轻巧。
0: 妈，
2: 宝珠他妈，你看志强来看你，你肯定把人家给呛的。
1: 媳妇儿丢了不张了，去找你来看我干什么啊？我跟你们说，我用不着人看，也用不着人劝，我死不了我。
3: 妈，志强，来，把放这儿，先放这儿。
1: 哎呀。
2: 你妈这人呐，她就这样。
1: 我哪样啊我？啊，我哪样？郑长庚，宝珠不是你亲闺女是不是？啊，我闺女丢了怎么着？你还想让我吃香的喝辣的，满大街去扭秧歌啊？
0: 妈，你别生气了，我去找。
1: 你上哪儿去找？
0: 能找的地方我都去，找不到我就不回来了。
1: 你给我站住！
3: 哎，你请。
1: 何志强，我告诉你，宝珠要有个好歹，我饶不了你。
4: 志强，有消息了吗？
0: 我真是害怕了。
4: 哎呀，这个宝珠啊，
0: 寻人启事我也贴了，电台也广播了，一点消息都没有。我沿着江边跑了几十里地，连个人影都没看见。我该上哪儿去找呢？

0: 怎么了？
1: 把门关上。
0: 怎么了？
1: 而且我问你，你是知道二婶去哪了？
0: 我不知道呀。
1: 你没说实话。
0: 姐，我真不知道。二婶就说她要去找二叔，别的什么都没说。
1: 你没看见二叔都快找疯了呀？
0: 那我也不能瞎说呀。

0: 小姨姐，哎，喝口粥来。
1: 我不想吃。
0: 哎呀，我特意给你熬的，你看，这有红枣，我还放了红糖，你多少吃一点啊。哎，吃一口啊，来，来。

0: 小薇姐，咱俩得好好说说了。
1: 说什么？
0: 我就认一条，说好的话是不能变的。
1: 我也没想着要变，可是他孩子是我的亲生骨肉，我一见了他

1: 我是个女人，也成当妈的。我想请你理解理解我。小薇姐，你说的话我都能理解，可你能不能也理解一下我？我可是有脸出来没脸回去了。你当初要不给我下保证，我何苦演这场戏呀？后悔了，晚了。 你要是早点后悔，一切都来得及。你不用说打掉孩子，我也不用装大肚子。可到了这个时候，说什么都晚了。
0: 那我去跟志强谈。
1: 你想跟他说什么？ 去告诉他孩子是他的，你让我抱不走孩子，还丢了丈夫。小薇姐，这一步你早就想好了，是不是？我不是这样想的，那结果不一样吗？你不可能生下高波的孩子，这一点你家里人知道，而志强他也知道。你冷不丁抱个孩子回来了，你不就是想让全世界都知道你跟他好上了吗？
0: 接下来就该我郑宝珠滚蛋了，该我给你让位子了，不是吗？你别这么说，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你要真想跟他说，那你就去告诉他，郑宝珠死了。
1: 只有我死了，这件事才能了。小薇姐，不瞒你说，出来之前我早就想好了，你要是变卦了，同安我是不可能再回的，我就去跳江。
0: 你说话不算数，可我说话算数。我跳了江，你去跟二志强解释吧。宝珠，你这是在逼我。
1: 是谁把我逼到这一步的呀？我不是来抢孩子的，是咱们之前早就说好了的。你变卦了，你诓了我，你这是在把我往死路上逼呀！不是，反正话我是撂着了，你要非不给，也行。那就等着出人命吧。

是我的恩人。你放心，他就是我的亲生骨肉，我会像待亲儿子一样待他。我郑宝珠要是有半句假话，天打五雷轰。是孩子的亲妈，什么时候想他了，随时来看他。

你听我说，糊涂！我恨自己，我对不起儿子。你听我说，宝珠把孩子抱走啊，我倒是想通了。或许你之前做的决定是对的，这是唯一一条可行的路啊。 我看了，宝珠对那孩子一定不错。

0: 我看见你这样子，我想哭；看到宝珠那样子，我也想哭。这辈子，我可能都没有流过这么多的眼泪。还不知道这世上有这么愁肠百转的事儿。就像你说的，孩子的亲爸在身边，就算他不知道，血缘连着呢。啊，你说你要自己带，你辛苦不说，这外边的流言蜚语你能受得了吗？再说高波也不会放了你呀，他不定得闹出多少事来呢。要我看啊，就让宝珠养着，反正大家都在同安，不会有事儿的啊。
1: 儿子没了，我恨我自己，是我把我们母子给分开了，是我把他给亲手送给别人。我这辈子我在他眼前我都抬不起头来，他一辈子都不会认我，不会原谅我的，他会恨死我的。
0: 会好起来的。

0: 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
1: 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2: 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3: 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
0: 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五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呢，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
3: 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发现之旅报道当中，液体海参也被消费者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
4: 现在流行喝海参，
5: 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
6: 辽仙岛液体海参好吸收，
7: 辽仙岛液体海参真方便，
8: 辽仙岛液体海参高营养，
9: 辽仙岛液体海参大厂生产更放心。
6: 喝一瓶顶吃5只刺身，
7: 喝一瓶顶5只刺身。
10: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免疫力，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好原料是好产品的基础。据我们了解，辽仙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长岛。
10: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蓬莱。在蓬莱长岛北纬39度这片神奇的海域，处于黄渤海交界处，海水蔚蓝纯净，自古以来被称为人间仙境。水温常年维持在11度左右的低温，这里的海参生长周期长，肉

0: 质更加紧实，在30多米的纯净深海海底，海参缓慢自在地生长，以藻类、贝壳等天然微生物为食，营养价值更高，是当之无愧的百补之首。
1: 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深海海参，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而且摸起来 QQ 弹弹的。
2: 我们的海参是深海的海参啊，脚呛修正都是5年以上的大海参，个大肥美 ，Q 弹特别好，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啊！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基地。一只固体海参是怎么变成液体海参的呢？接下来我就带大家进入到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车间，一探究竟。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参前处理车间，站在我身边的是辽仙岛的王总。王总你好。
4: 你好。
3: 我想问一下，咱们在海参原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严苛的要求吗？
4: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3: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4: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3: 这个都要达到24.5公分了，
4: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5。
3: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4: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4: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到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0: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5: 真是太神奇了，我都80多岁的人了，之前啊肠胃不好，老起夜，可自从喝了辽仙岛液体

0: 海参，你猜怎么着？当天就睡了个踏实的觉，精力啊感到特别的充沛。
1: 吃海参还要泡发，可太麻烦了。现在流行喝海参，这疗仙岛液体海参开瓶就喝，而且滋补到位，更好吸收。
2: 疗仙岛液体海参，喝一瓶顶吃五只的刺身，全是海参的精华，每天一瓶，喝出啊精气神。
3: 我喝了一年的疗仙岛液体海参，你看看我满面红光，都说我年轻了10岁。
4: 由于我工作性质的原因，以前啊经常加班熬夜，就落下了失眠的毛病。这失眠时间久了，就导致气血不足，面色灰暗，连老公都说我黄脸婆。自从我喝了这个疗仙岛液体海参一段时间以后啊，这人啊整个是大变样。喏，你看，气血充足了，面色红润了，精力也旺盛了。我身边的姐妹们都说我啊，才像40多岁的。
5: 你还在吃即食海参、淡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儿，白花钱。疗仙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等人体免疫功能所必需的物质，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世纪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疗仙岛液体海参不仅通过保健食品GMP 达标认证，获得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6: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那么海参它本身有这个提高免疫力、抗氧化、抗衰老，甚至是有提高机体功能的这些好处。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地说呢，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水发海参4到5只的营养摄入量。
5: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疗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7: 现在呢，咱们对于食品安全意识都增强了。王总，我想问一下，咱们液体海参的生产销售过程能够确保质量吗？
6: 当然没有问题了。作为我们企业来讲，质量和安全是我们的生产命脉。那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呢，拿下了中国安全标准化示范车间的荣誉称号。我们所有的员工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是本着制药的态度呢，严谨生产。那我们在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车间环境也达到了 GMP 的标准，而且是10万级的认证。在2019年10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又拿下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荣誉称号。所以说呢，请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购买。
7: 真的是匠心品质太难得了，王总，你看像这么好的东西，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尤其是叔叔阿姨们，肯定想体验一下，咱们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呢？
6: 说实话，咱们这个液体海参呢，我们这种高端的滋补品呢，我们的科研成本呢是非常高的，再加上我们的选材，所以说呢，生产呢成本也是相当的高，那我们作为高新技术企业，我也是想呢，推广咱们的海洋产业、海洋文化，加上我们这么好的科研产品，这样吧，我们今天19.9元给到大家进行体验，
7: 真的太给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只需要19.9元就可以体验到高营养、高滋补的液体海参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5: 好消息，好消息！疗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

0: 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自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是中老年朋友滋养身体、提高免疫力的高端滋补品。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免疫力，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辽仙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全面补充身体所需营养，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5只5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药标生产，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真药标生产，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中老年人健康滋补的佳品，
1: 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就像过去我们吃药打针的区别。吃药呢是固体的，不好吸收，打针的话是液体的，吸收好，见效快，所以把海参做成液体的就是为了我们方便吸收。
2: 咱上年纪的人消化能力弱，本来想用海参补身体，结果吃进去啊，吸收不了多少，又都排出来了，你说这不是白花冤枉钱吗？我闺女说现在流行喝海参，就给我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才喝了1星期，明显觉得睡眠好多了。
3: 我怀孕的时候啊，我婆婆就担心我营养跟不上，所以呢就给我喝了这个辽仙岛的液体海参。这个海参啊，营养价值特别高，现在我儿子身体特别棒，几乎是没怎么生过病的，再加上啊他现在正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啊我也会给他喝一点这个。
4: 你说这个海参哈，我和老伴儿也是啊占不了的吃，我吃这个海参啊，每天啊煮上1个2个的，实际上老伴儿那个肠胃不行，他吃了以后啊就这个肚子有点胀，而且呢哈吃不长的有点闹肚子什么的。我还当时纳闷了，我说他妈这好好的海参你怎么还吃了不行呢？就是他那个消化功能啊，肠胃功能不行了。那老伴儿说这么想，你看亏着辽仙岛的这个液体海参，现在行了，一个人每天1只，肚子也非常舒服了，睡眠也好，吃饭也香了，腿脚有劲了，非常简便，也不用再这么发了，也不用泡了，也不用再做了，打开就喝，非常方便。
0: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送礼送健康，送亲朋好友，送的是面子，送长辈送爱人，送的是关爱和健康。辽仙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
5: 都说吃海参能提高免疫力，父母年龄大了，我就经常给老爸买海参补补，但以前买的那种干参啊，泡发起来很麻烦，老爸肠胃不好啊，吸收也有限，做不好还有腥味儿，老人都不太喜欢吃。这个液体海参就不一样了，对老人来说啊，太方便了，直接就能喝，而且一点也不腥。关键啊，它是小分子的，好吸收。老爸呀，都80多了，吸收的也很好。这不，喝了1个多月辽仙岛液体海参，老爸说呀，腿上有劲儿了，精神头也好了。你看这红光满面，多健康！父母身体好了，我们做儿女的就放心了。
6: 志全。

0: 做完手术啊，每天都是昏昏沉沉的，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着，天气忽冷忽热就感冒。自从喝了液体海参啊，好多了，精气神高了，孙女和我一起喝，个子也长了，也不经常感冒了。我现在啊，状态挺好的，邻居们啊都说我不像大病一场的样子，还显年轻了。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活动，我要多囤几盒，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
1: 儿媳妇怀孕的时候啊，医生说啊营养有点跟不上，就给推荐了辽仙岛的液体海参，喝一瓶啊等于吃五只海参，温补，完全没有副作用，安全又方便。医生说的真没错，你看生的这大胖孙子，现在我和老伴儿也在喝，把身体养好了才能好好的陪孙子啊。
2: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4: 过年啊！
5: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可这少哪儿找去啊？有人的地方没人的地方，我都得去。哎呀，真是，都愁死人了都。哎呀，我觉得我亏对人家。你说人家怀着我的孩子，我一天都没在人家身边照顾人家。你说我当初为什么要去那么远的地方？我真的是对不起人家。
1: 像志强，你去找啊，我给你在路上准备点吃的。我这……哎呀，牛姐来了。嗯，啊，
2: 妈，你进屋坐吧。
1: 我坐什么坐呀？我找李耀仁呢，我。你说我闺女嫁到你们尔家了，你们怎么不住？你们是什么人家？
2: 妈，你先别着急，别生气，宝珠丢了，我们也着急。
1: 你们急？我看不着急。
2: 哎呀，你这个是什么话呢？你这是。
1: 我怎么了？我话说错了吗？啊，你说咱宝珠嫁他们家过个好日子吗？人家闺女怀孕了，那都像娘家似
0: 志强这就去找他，正要去呢。
1: 他上哪儿去找他？上哪儿去找他？

0: 找不回来，我不回来。说的好听，乖派出所都找不着，你能找着？你说我们家宝珠当初就不该嫁给他们家，你说这什么人家啊？这是啊？怎么了？叫我干什么？不是。
1: 宝珠怎么走的，去哪儿了，我们也不知道。是我们有罪过，我没看住他。可你也不能不讲理呀！
2: 我怎么不讲理了？你还说我不讲理？
1: 你看你口口声声说你说你嫁错人了，行，我去找，找完了你把他带回去啊！我们家供不起。
2: 你看你这话说的什么？你说的是话。
1: 怎么了？有这么欺负人的吗？
0: 我怎么了？
1: 进来不问青红皂白，你劈头盖脸你就骂，你骂谁呢你？他是我媳妇儿，我不心疼啊，我不着急啊，我比谁都急，我会急死了。
2: 志强，你就别。
3: 脾气，你
0: 我怎么了？我这脾气你不会说话，你靠边站，我还我这脾气。行了行了，你刘姐，你说怎么了？
3: 你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
2: 你哪？
3: 人丢了，咱们去找人。
2: 就是吧？
3: 你说怎么两家这么吵？
0: 谁敢笑我真笑话？我闺女丢了不行，我说，哎，宝珠，你这死丫头，你死哪儿去了？行了，快看看你外孙子吧。
4: 哎呦，伤了，什么时候伤的？
0: 慢儿的。
3: 宝珠啊，你是怎么知道志强出事儿了？啊，你出什么事儿了？
0: 没事儿，你躺着，被人打了。
3: 打了？
0: 啊，我梦见了，我梦见你被人给打了，然后我就担心呀，我就跟二秋说，我找他二叔去了。哎，二秋没告诉你们呀？
3: 告诉了。
0: 后来吧，我走到半路上，羊水就破了，还是人家列车员给我送到医院的呢。到了医院以后，不到半个小时，孩子就生出来了。
3: 哎呦，
2: 我雪，
3: 我这听着都出汗。你这，你说你啊，你就不让我？哎，你就不让我往家打个电话呢？
0: 我往哪儿打呀？我不想着几天就回来了吗？
3: 哎呦呦，几天，这家里都跟开了锅似的，跟过了几年似的。行了，我都回来了，还说话。
2: 哎，行了，来啊，
3: 阿雷，哎，我们躺一下吗？
2: 轻点，哎，胖总，我来了，
3: 多好啊！哎呦，看看你儿子好不好？
5: 志强啊，
3: 赶紧给我们起个名字。
5: 我都已经想好了，就叫尔丹。
2: 尔丹。
0: 哎，尔丹，尔丹，哎，这名字好，哎呦，很可爱的名字，哎，好，好，好，你看看，志强还挺有文化的，好，这名字我喜欢，尔丹，尔丹，尔丹，哎，你看，你看，哎，像爸爸，哎，像不像你？哎呀，像。
6: 宝珠，这几天你搞什么鬼啊？没搞鬼啊。没搞鬼？你这做一梦就去找我，以后就活梦里得了，是吧，儿子？嘿嘿。
0: 哎，哦，
6: 哎，你住哪个医院啊？
0: 乐昌妇产医院，68床。
6: 你什么意思呀？你不相信我呀？
7: 你知不知道你这几天走了，家里都闹翻天了。你可真行，天不大肚子出去找我，你这事儿搁到谁家谁能受得了？哎，真是二百五。嗯，什么二百五，二百六的呀？坐着月子你老气我。啊，不哭不哭，乖乖啊。
8: 宝珠，我给你熬的小米红枣粥，
7: 哎，
8: 放了红糖，趁热吃啊。
7: 哎，谢谢嫂子。
8: 我这鸡汤也给你炖上了。
9: 这月子里得好好养着啊！志强，以后不能再呛呛啊！这宝珠和儿子回来了，比什么都好啊！还是嫂子好，嫂子以后我就认你，不认他。你看你脸都哭了吧？我儿子都替我生气。
6: 哦，乖，不哭了啊。嗯。

0: 天走不走了？
1: 我等猛子电话，要是尾款结得顺利的话，我就不走了，留下来陪你。
0: 这还像话？赚着了？
1: 你猜。
0: 要是赚了，也是我儿子带来的福气。
1: 投了50000，翻了一番，你说赚了赔了？
0: 啊，这么多呀？
1: 还有30000块钱的尾款没结，猛子跟耿三的工资我给发了，1人5000，还有10000块钱我打算还给齐大哥。
0: 嘟嘟嘟嘟嘟嘟。那我的呢？
2: 你就算了，咱俩谁跟谁呀？
0: 凭什么呀？我也要翻番。
1: 行，那就给你翻番，把利息都给你，250，行了吧？
0: 志强，你说咱真成万元户了？我不是做梦吧？
1: 不是，

0: 小薇，别在外边坐着，快回屋里，正坐月子。小孩子，等你身体养好了，我陪你一块回同安，别想了。
1: 回去又能怎样？孩子已经不属于我了，覆水难收了，就别想那么多了。
0: 我也不想想，控制不住。哎呀，我一想到儿子，我心就疼，我恨不得我现在马上就跑到他身边去。
1: 你干什么去？
0: 我要把孩子找回来，我离不开他。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1: 孩子是我的命，比我的命还重要。没有他，我活不了。就算保住跟我闹，我也要把儿子给要回来。可是你这么反悔，你有没有想过儿志强会多尴尬呀？你不是不想破坏人家的家庭才这样决定的吗？你这一要，还不把他家弄得鸡犬不宁啊？
2: 管不了那么多了，那你就去要吧。别到时候要回来，你自己心又不安。我该怎么办？
0: 小薇，孩子，
2: 快回屋，小米粥熬好了。至少。
1: 你已经离开了那个恶魔，至少你的儿子有人养，有人爱，这比什么都强。别想了，快去喝粥吧，别在外边啊！快，别哭了。 快走吧，走吧。
3: 哎，大哥，你出来，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4: 什么事儿？
3: 我有儿子了，真的，当爹了，像我，虎头虎脑的，像个爷们儿。你不知道，我媳妇儿跑去找我了，结果在半道就生了。哎，
4: 她要生孩子找你干什么呀？
3: 你知道了，结果家里弄的吧，就跟地震似的，可热闹了。
4: 哎，我听说。 这种情况生的孩子呢，一般都聪明，有福气，将来啊能当大官，
3: 还当大官呢？你可真会说话，你
4: 不是我会说，是真的。好，反正这顿酒你是请定了，
3: 我必。

0: 需要请，而且咱们得好好热闹热闹，
1: 一定得热闹热闹。
0: 哎，对了，大哥，你拿着。
1: 什么？
0: 欠点钱，这么快？不加尾款，我赚了10000。

0: 还得到厂里去呢。哪天？
1: 行，那我先走了，回头看我儿子去啊。
0: 行，
1: 我走了。
0: 这下子。
2: 哎，谢谢，下次再来啊。
1: 丽姐，我正要跟你说个好消息呢。
3: 生了个大胖小子吧？
1: 你咋知道的？
3: 那满条街都知道了，能落下我呀？你可真行啊！你看看，儿子也有了，钱也赚了，翻身得解放。
1: 看你说的。
2: 哎，秋雪说了，你的手艺不错，在南方肯定能吃得开。我跟他说了，下次有工程啊，给你牵个线。
1: 人家那是大老板，随便给我点啊，我就吃饱了。
2: 哪能就这么点眼光啊？
1: 那我还能怎么着？
3: 开公司啊，一个装修队能成得下你？
1: 你也太高看我了。公司
4: 来电话了。
1: 哎，行，我去忙了。哎，
4: 就找你的。
1: 找我的？嗯，
3: 哦，你快去接吧。
1: 啊，好。我是志强，
5: 戴萌啊。
1: 什么？完工了？邱老板验收的，
0: 好，结了。
1: 尾款结了吗？扯淡，怎么可能呢？
3: 16块。
1: 啊！来，你告诉我，邱老板是真这么说的？那行，你们在这等着，我马上过来。
3: 哎，志强，怎么了？一脸官司。
1: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丽姐，我没别的意思啊。我的人去找邱老板去结尾款。邱老板竟然说有人结过了，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3万多块钱呢！
3: 志强，我打给他。秋雪，而志强他们的尾款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结过了，人家的人都没去呢，你结给谁了？你结过了，你确定吗？
1: 怎么说的？
3: 他结给刘猛了。
1: 扯淡，刚才打电话就是刘猛，就是猛子，
0: 结给刘猛了。
3: 可是他说，他就是结给刘猛的，他说就是你的手下，他以前见过。
6: 我说你这慌慌张张的干嘛去？高富家女人出事了，咱凤凰山要跳崖。
1: 那谁啊？
6: 哦，我哥叫刘勇。
1: 难怪长得那么像。
6: 是我们两个双胞胎。
1: 你是双胞胎啊？
6: 对。
1: 我明白怎么回事了。
3: 秋选他又骗我，我饶不了他。
1: 不是，跟邱老板没关系。
3: 那怎么回事啊？
1: 回头我跟你解释啊。
3: 哎，志强。

0: 吃奶了啊！
1: 哎呦，
2: 哎呦呦呦，
1: 宝珠啊，你说你要有奶多好啊！我们尔丹至于受这份罪呀？你说饿了，马上就能吃到嘴里。哎呦，你说这热过来，热过去的。
2: 哎呀，宝珠有奶就好了。
1: 是的，
2: 嗨，我们尔丹也壮实哈，还好。嗯，
1: 哎呀，尔丹长得像志强，你瞧瞧多壮实。看我们这小鼻子小眼儿，长得多俊
2: 啊！就是，跟志强一模一样。
3: 师傅，
4: 猛子，
3: 师傅可回来了。
4: 师傅，怎么回事？
3: 我去结尾款，邱老板非说我已经结过了，然后还让我看相片签名。那签名是我的，可我根本就没去过呀。
4: 你不是有个双胞胎哥哥吗？
3: 啊，
4: 是他干的。
3: 不可能，
4: 肯定是他干的。高波指使他干的。
3: 我哥在同安呢。
4: 你呼他一下，你就说你生病了，你叫他过来，过来就知道了。
3: 对，不会吧？
4: 你让他过来，你不就知道了吗？去吧。
3: 哎。

0: 让我下午过去提个货。
1: 是吗？
0: 啊。
1: 哎，他这人可精明得很，你防着点儿。
0: 哎，行，我防着呢。
1: 啊，去吧。
0: 哎。

0: 猛子，接着。你不是病了吗？
1: 游泳不是尔志强，坐吧。
2: 邱老板说有人去劫钱了，
1: 是不是你？
0: 什么钱啊？
1: 我们的工程尾款。
0: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不关你的事儿是吧？
2: 哦。
1: 邱老板说是猛子劫的，可猛子根本就没去。这案子不难破吧？
0: 真不是我。
1: 要不是因为猛子，我早就报案了。
0: 哥，你就快说吧你。我不知道。
1: 还不承认是吧？还嘴硬。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罪？这往大了说就是诈骗。
0: 跟我没关系啊。
1: 行，不逼你。耿三儿，报案。
0: 哎，别。
3: 是我干的。
1: 高波支持你的。
3: 是。
1: 那天晚上打我的也是你们两个。
3: 是。高波说要报复你。
1: 带我去见他。
0: 走啊。
1: 你也太怂了吧！
0: 出去，你给我出去！
1: 嚷嚷什么呀？嚷嚷什么呀？高波，你玩这一招太小儿科了。这案子都不用报公安，我就能给破。
0: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1: 不明白是吧？那我就让你明白。进来吧。认识他们吗？跟他说说。
0: 高哥，我都招了。
4: 你招什么了？
0: 听着，
1: 说。
0: 高哥，是你让我玩了调包计，冒充猛子领了公积尾款，那3万多块钱我亲手交给你的，还有上一次
4: 住口，
0: 还有我来说，你俩半夜劫道打了我师父，
4: 胡说，你们胡说，你们胡说八道，
1: 不承认是吧？不明白是吧？好。
4: 你要再胡闹，我就报警。
1: 高波，我今天就是来要工程款的，你要是给我呢，咱俩两清。你打我那笔账我还给你记着呢，你要是不给我呢，我就先敲死你，然后就去自首。报警吧。

0: 对五
1: ，S 管住了，
2: 炸了！哎，
0: 哇，不要吧，
3: 一对勾跑了，
4: 来，愿赌服输，愿赌服输，愿赌服输，来，
0: 来来来来来，粘，哎呦，粘上粘上粘上，来，我帮你粘，哎，粘粘，哎，
2: 是啊，王子啊，输了还这么开心啊？
1: 不是不是，我突然间想到高博当时那个表情，我跟你说，你孙子吓得快尿裤子。
0: 对付这种人呢，就得这样。
2: 对，师傅你太牛了，钱也乖乖给咱们了。
0: 王子啊，你哥呢？
1: 我哥啊，不打算跟着高博干了，回同安了。
0: 好，我正想跟你们说呢。啊，这回回去啊，咱就先别出来了，在同安干一段时间。
1: 行
2: 行，师傅，
1: 师傅，师娘生孩子了。啊。
2: 那师傅要办喜酒的，
0: 必须的，要不要？
5: 妈，小薇，哎呀，我回来了。你说说，你这孩子走这么久也不给我们消息，
6: 我挺好的，
5: 真的挺好的。你说，人家旅行一圈回来吧，变得又黑又瘦。你还白了很多，
6: 我天生的嘛，抗紫外线。
5: 就是小时候人家都管你叫洋娃娃。
6: 妈，我爸呢？
5: 你爸去北京开会去了，国家重点项目的论证会。
6: 真行，身体还是那么好，也不嫌累。
5: 我给你哥打个电话，让他和你嫂子晚上一块回来吃饭。嗯，
6: 哎，妈，高波没来闹吧？
5: 消失了。
7: 啊，慧兰呐，这孩子的百天酒咱可就说定了啊！亲戚朋友都得通知到了，千万不能让人挑了理儿。哎，
6: 啊，会的。
7: 啊，钱不够了，上我那拿去。哎呀，
6: 那不用了，牛姐，不用了。
7: 行，那我就走了啊。
6: 好好好好。哎
8: 呦，走了妈。哎，
7: 走了，
0: 走了。哎，走了妈，哎哎，
7: 慢走啊，好，慢走。
9: 哎，儿子，
10: 嫂子，哎，这回除去开销，我整整赚了3万。
9: 啊，我再除了？
10: 除了。哎呦，
7: 这么多钱呢！天哪，这一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呢。
10: 高兴吗？哎
7: 呀，高兴高兴。哎，来，那这2万呢，你俩拿着。嫂子留1万就行，
10: 那怎么能行呢？咱不是说好了吗？
7: 哎呀，这你听我说，你俩有孩子了，这个虽然说日子在一起过，可是嫂子总想的不周到的地方。你别看孩子小，花钱的地儿多着呢。再说这些年为了这个家，你俩呀也没少受委屈。这回无论如何听嫂子的啊，拿着啊。哎呀，哎，再不拿我生气了。
10: 那行，我们拿1万，行不行？
7: 那尔当过百天，我来张罗。
10: 不用，我们俩张罗。啊，我们都商量好了。来，试试。
9: 是，给我的呀。
10: 试试，套上就行了。看看喜不喜欢。
9: 知道我尺码呀，正合适。哎，你看，
10: 喜欢吗？
9: 喜欢。你第一次给我买衣服，
10: 你喜欢就好。对了，博主啊，你看看，你看，这是什么？
9: 戒指。
10: 戒指。
9: 18K金的，你给我戴上。

0: 喜欢吗？
1: 真好看。志强。

0: 对我真好，傻媳妇儿，我不对你好，对谁好啊？别哭了，嗯，咋哭了呢？行了，别哭，嗯，你要是不喜欢啊，你就拿下来，嗯，你那么讨厌呢？
1: 喜欢，我说，你跟我之后没过上几天好日子了，这些东西别的女人早就有了，可你从来都不跟我提，让你受委屈了。我答应你，以后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信吗？
0: 志强，嗯，你说咱们儿子长大了是什么样啊？那还用问啊，肯定跟我一样啊。不能像你那么淘。那也不一定。等以后儿子长大了，咱俩也老了。 咱们还会在一起吗？说什么傻话呢？肯定在一起啊！别离开我！不离开你，你得一辈子对我好。
2: 一辈子只对你好，
3: 小薇，你不能去。我想孩子想的要命，天天做梦都能梦见他。
2: 你这样下去可怎么办呀？
3: 我要是见不着他，肯定会疯的。你记住。 那是宝珠和志强的孩子，你当初送走的时候就应该明白这一点，不然你会麻烦无穷的。可是宝珠当时答应我了，他说我想见孩子，我随时都可以去看他。可是你说什么你忘了吗？你说的不必了，我当时就是那么随口一说。我告诉你，就是有你这句话，宝珠不让你见孩子，那也是情理之中的。你说说你。
4: 你的当务之急是要设计你的新生活，你把这一切不开心的全都忘了，跟他断了，你才能有新生。看，好看吗？十八可金的，不撒钱吧？哎呀，我们家志强从广州给我买回来的。你看，还有这身衣服也是他买回来的，
5: 这么漂亮啊！哎，我不愿意让他买，非得买，我都不想穿出来。他说好看，非让我穿。其实也没多少钱。妈，哎呀，俺下回来了。哎，嘘，小点声。
4: 儿，等正睡觉呢。快跟妈说说，学校住得惯吗？哎呀，妈，我都住一学期了，有啥惯不惯的？来，我帮你。哎，你看看你这一转眼就是大学生了，你都不知道，妈在外边跟人说起来呀，那腰杆都硬了，气儿都粗了。
6: 妈，
4: 您也学会显摆了。
6: 我闺女又出息了，我不该显摆显摆。
4: 我二叔出去了，
6: 二当过百日，他出去张罗去了。嗨，真成有钱人了。哎呦，
4: 你这话说的，钱是你二叔挣的，这又是头一个孩子，不应该好好办办的。你说这话，可别让你二婶听到啊。
6: 别提我二婶了，妈，你出去看看，我二婶啊，带了个戒指，到处炫耀着呢。
4: 你二婶啊，嫁到咱们家已经够寒酸的了。 戴个戒指炫耀炫耀不应该呀，哪家的小媳妇儿不早都戴上了？来，给我换这个。

0: 是去餐厅代课吗？你怎么没去啊？
1: 这人来人往的，我得多备点馒头。哎，快回屋吧，别把耳蛋冻着。
0: 哎呀，都100天了，哪那么多金贵的？

0: 愣着干啥呀？快回屋去啊，别把尔丹冻着。哎呦，尔丹，
1: 嫂子，志强怎么还没回来呀？
0: 这不要请客了，他得一个个去通知啊。快回屋啊。

0: 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1: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2: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3: 是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手指用脚用码，你就戳一戳，
5: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6: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0: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十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十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十分钟，疲劳一扫空。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不僵硬。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

0: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谁用啊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4: 是吗？
3: 大爷，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5: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3: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跟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5: 是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手指用僵用码，你就戳一戳，
7: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8: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3: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不僵硬。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0: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

0: 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谁用啊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拖一拖，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4: 大
3: 爷，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5: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3: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5: 是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手指用脚用码，你就戳一戳，
6: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7: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3: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不僵硬。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1: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谁用啊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

0: 的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捧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2: 是吗？
1: 大爷，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3: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1: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3: 是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手指用脚用麻，你就戳一戳；
5: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6: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1: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不僵硬。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8: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谁用啊都说好。
7: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不僵硬。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

0: 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2: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谁用了都说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4: 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5: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啊，
4: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6: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7: 别多管闲事儿，

0: 珠，
1: 小薇姐，我一直在等你。
0: 等我？
1: 嗯。昨天你去我家，我看见了。
0: 宝珠，我没别的意思，我算了一下，过两天孩子就百天了，我想见见他。
1: 那你为什么不进去啊？
0: 你愿意让我进去吗？
1: 不愿意。志强好像也看见你了，问了我半天呢。我不能跟他说实话，他要知道了还了得呀。
0: 宝珠，我就是想孩子。
1: 我知道，可你不能看他。过两天孩子的百日宴，你也不能来。
0: 为什么呢？
1: 怕你看他一眼会干出啥事儿来。
0: 我不会的。
1: 我理解你。

0: 但我不能答应你。小薇姐，咱既然都说好了，我看你就算了吧。孩子在我这儿，你就放心吧。
1: 别，
0: 好了，我不多说了，我要上班去了。
1: 宝珠，宝珠，宝珠，
2: 我应该知道这个结果，是我把儿子拱手让给了别人。我不知道他长大以后会不会记恨我，可我心里的悔恨，此生再也消除不掉。
3: 来了来了，
4: 你快点快点，来来来来，我爸。
5: 哎，你还行吗你？
4: 行。
5: 你可别给我儿子摔着啊！
4: 放心吧，我就把自己摔零碎了，也不会摔到我的大宝贝儿。
3: 给我吧，还是给我吧，给我吧，不行，给我吧，给我。
5: 哎呀，哎呀，哎呀，来来来来来。
1: 恭喜！
3: 哎呦，李婶，这
4: 你应该恭喜我呀！
5: 别给我瞧瞧！哎呦，我快看看这俩吧！
6: 我一个光棍啊，没孩子，我也不知道买啥，我就特意买俩卷，专门给你儿子拍照。
3: 哎呀，老唐，你这又破费了！
6: 这不实在亲戚吗？
4: 谢谢唐叔。
3: 走，啊，行了行了，差不多了，咱赶紧走吧！啊，
7: 哎，走走走走
3: 走。
4: 聚聚，弄个百日酒啊，图个吉利，喜庆 是吧？高兴。我看看，看看我儿子。生了一个好儿子，大胖小子啊！哎，鼓掌！好，还有呢，我要感谢我的嫂子。

0: 庆吗？
1: 哎，慧兰呐，你先上我家坐会儿呗。哎，
2: 那也好。哎呀，
3: 刚百天就会笑，我这孙子长大不得了。
0: 哎、慢点啊，妈你慢点啊。好嘞。
4: 就不喝，
5: 就不喝。
1: 太高兴了。
0: 老板亲，还那么高兴的。
1: 就是。
6: 铁蛋儿他算什么？
0: 再喝点儿，干嘛呀你？
2: 不喝了，收的嘛。
4: 不喝了。
2: 还要挣多少啊？
0: 阿莲，你扶着他啊，慢点啊，别摔了。
2: 志
7: 强，啊，
2: 哎，这样，
7: 不服，
8: 喝我儿子的酒，好不好？
0: 好，
8: 好不好？
0: 喝我儿子酒啊！
8: 喝我儿子酒啊！
0: 好了，
8: 我高兴，
2: 高兴，
0: 你扶着他点啊，别摔了。
8: 志强，哎。
9: 哎呀，我们走了，这孩子好啊！
1: 我儿子真的很高兴，
2: 我也高兴啊！我终于当妈了。
9: 哎，瞧你俩的话说的，好像谁没当过妈似的。
2: 你当过呀？
1: 哎，你别说，咱们家旭东还真的是又当爹又当妈，是不是儿子？
9: 那是，我跟我儿子最亲了，是吧？牛牛，跟二叔叔再见啊！
0: 再见，
9: 再见。哎，跟宝珠儿子再见，再见，哎，再见。
0: 好，
9: 志强走了啊，宝珠走了啊，
0: 那我不送你们了啊，
9: 刘木，
0: 再见啊，拜拜。
9: 走了。
2: 他们两口子能熬出来可真不容易啊。
10: 是
11: 二叔，二叔不好了，尔东跟别人打架了。
10: 在哪儿呢？
11: 进派出所了。
12: 二志强，你们家尔东太不像话了。
10: 是
12: 啊，这半大点的孩子打架下死手啊。你看这拳头，他就是拿这个打人家的。
10: 回去一定好好教育。哎，那个洪科长，您抽烟。
12: 坐坐。
10: 我就不说了，那孩子，怎么样了？严不严重？要不我们送他去医院吧？
12: 这就不必了。叫你们来啊，主要就是让你们家长好好管教孩子。
10: 是。
12: 现在他们正处在这个青春叛逆期，知道吗？
10: 是啊，
12: 不好管了。
10: 对呀，我这最近在外地干活呢，也没顾得上。
12: 回头呢？你呢？去人家给人家长道个歉，有个态度就行了。
10: 哎，
12: 更重要的是，不能让那孩子再犯浑。这一旦出手重，后果不堪设想。
10: 那是，我们一定好好教育，啊，一定。
12: 小黄。
13: 哎，洪处长，您叫
12: 我。把那个耳东那小子放了吧。
13: 是，同志，跟我走吧。
10: 哎，谢谢洪处啊。
12: 就是。

0: 怎么不说话？
1: 二叔，你想打我，现在打好了。
0: 你说什么？
2: 我知道，今天人能走，我跑不了。
0: 哼，想学二叔犯浑是吧？行啊，那你明天别上学了，我收你为徒，教你练把式，见到人就揍，看咱俩谁浑。
2: 我没那么想。
0: 那你还闯祸？啊？那你还闯祸？你知不知道二叔当年犯浑弄砸了多少事儿？
2: 他们先招我的，我不想招孙子。
0: 你还浑身是理了是吧？你这话都跟谁学的？啊？把手拿出来！我告诉你，你再闯祸，你信不信我敲折你的腿？耳朵，这打架打不出英雄来，更打不出出息。你要是好孩子，就把这些毛病都改了。

0: 那天晚上，我突然觉得二叔成了男人，他不再是我印象中的那个二叔。望着他走去的背影，我的心里一阵激动。不过几年时间，我的二叔已经变了个样。
1: 鸡把这小鸡叼走了，你穿好了。你说你逃的呀，逃的呀，走。
2: 哎呦，牛姐来了。
1: 哎，来了。哎呦，猜猜，姥姥给你带啥好吃的？

0: 饺子。哎，
1: 就爱吃饺子。
2: 你看看，
1: 哎呦，我也隔三差五给他包呢，
2: 是不是？
1: 来来来，饺子，
2: 趁热吃。来，大口咬。啊，烫不烫？
0: 不烫。
2: 好，来，烫。
1: 哎呦，慢慢吃，别噎着。慧兰，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耳单还是让我戴吧。不是说好了吗？想看的时候啊，随时就过来看。哎呀，你别多心啊。
2: 哎，老婆，哎呀，
1: 我是说呀，你那几个孩子都上学呢，你这忙忙呵呵的，你看我跟老郑在家待着，他也没啥事儿，你就让我带呗。哎呀，
3: 我有的是时间。现在单位改制啊，正式职工都下岗了，更别说我，白天在家呀，就我一人，孩子们回来也能帮着带呀。你都不知道这尔东一回来呀，他就黏着他。我呀，是怕你年纪大了累着。
1: 看看看看看，没老远让你给我说老了，真是。
3: 不是那意思。
4: 牛姨。
2: 哎呦，二夏回来了。
4: 二丹，大姐给你带什么了？
0: 棒棒糖。
4: 哎呦聪明。姐亲一个。嗯。
1: 来，姥姥给抱，姥姥给抱。
3: 啊。再过几个月就毕业了，正写毕业论文呢。
1: 哎呦，瞧瞧瞧这闺女啊。慧兰呐，刚才我跟你说这事儿，你再好好想想呗，啊！我们老郑说了，这没大孙子在跟前儿啊，他连觉都睡不着。
3: 哎呦，把郑大哥给搬出来了，
1: 真的。
3: 好，我再想想。
5: 啊，回来了。
3: 哎呦，二飞回来了，你哥回来了。
5: 过来过来。哎呀，二飞飞呀，嘿，飞喽，开飞机，嘿，走。
1: 哎呦。我的天哪！哎呀，你别把我们孩子摔着！你，
5: 哎呦，牛姨摔不着。尔丹，咱俩进屋玩好吗？啊！哎，走。
3: 尔丹就黏着他。
4: 哎呀！妈，牛姨一天能往咱家跑十八趟，
3: 人家外孙子在这儿呢。
4: 要这么离不开，就放他家呗。
3: 你牛姨也这么说的，妈没同意。
4: 为什么呀？
3: 二夏，你想哈，你二叔成天在外边工作，咱家呀就靠他养活了，不就一孩子吗？妈带得了。
4: 妈又没说你带不了。
3: 这些年呢，妈总觉着亏欠你二叔和二婶的，他俩的孩子妈要是再不带，甩给姥姥姥爷，那是成什么话了。
4: 妈，又不是你推给他们的，顺水推舟呗。
3: 妈也舍不得。
6: 你说你谁带孩子不是一样吗？就这两步路，你想孩子不就过去就行了吗？
3: 那可不一样。
6: 哎，你就是一根筋扭着了，有必要吗？
3: 我跟你说，别惹我啊，我烦着呢。
6: 行。
0: 妈。
6: 哎，姑娘回来了。
0: 看。单位分的鸡蛋，我给你们送了点。
6: 哎呦，嗯，不巧不巧，
1: 算是知道胳膊肘往里拐了，
0: 半送的。
6: 哎呀，
0: 要，
7: 又跟谁怄气呢？
1: 我去要耳单，你大嫂不给。
7: 你要耳单干嘛呀？人大嫂看得好好的。
1: 看你这话说的，我想孩子了不行吗？你妈老了，跟前没个孩子晃，我得得病。
0: 我儿子成香饽饽了。
6: 你妈就是一根筋扭到这个地方了。
1: 宝珠啊，你去跟大嫂说说呗，啊，算妈求你了。
7: 真想看啊？
1: 嗯，我离不开我大孙子。
7: 行，我说去。
8: 二秋啊。最近学习上是不是分心了？
9: 老师，这次我没考好。

马上就要高考了，可不能怠慢了。一直以来你的学习成绩都挺好的，这到最后关头了，你要是不努力，那多可惜啊。老师是看着你长大的。

0: 我没明着说，怕伤了孩子的自尊心。再说尔秋那么聪明，我的话他应该能明白。
1: 也是，你说他学习这么好，
0: 哎呀，
1: 要是为了这个事耽误了，可真太可惜了。
2: 他可是咱们全年级的前三名啊，这种好学生不可多得呀。
3: 嫂子，来，我帮你吧。啊，
2: 你去哄婉珍睡觉，
3: 他哪能睡这么早啊？外面跟他小哥玩变形金刚呢。
4: 宝珠，你妈都跟你说了吗？
3: 说了，我妈人就那样，一出是一出的。
4: 她也是心疼孙子。
3: 哎呀！
2: 你这是
5: 妈，你也不问问尔丹，就来尔东，是尔东弄的吗？
3: 那哎，那不是是谁呀、啊？就他俩在这玩啊？
5: 尔东明明说不是，
3: 他说不是就不是了。
5: 二婶，你别没事找事儿啊！尔丹不就摔了一下吗？你瞧你厉害的，怎么着？拿我弟治罪呀、啊？
3: 哎，我儿子都摔成这样了，我连话都不能说了，你别找茬欺负人啊你！
5: 妈，这谁欺负谁呀、啊？
6: 行了，别
2: 说了。乖，不哭啊！
5: 哎呀，怎么了？啊，儿子，怎么了？
4: 刚才一不小心摔了一跤，
5: 啊，那就摔出猫来了，这不小心，我看是故意的吧？啊，你看看，哎，走，
6: 男子汉，
5: 不在这待了，咱回咱家去，走。
6: 你说什么呢你？
4: 一边去！
5: 你看看孩子摔成这样了，你还不让我说话了？
4: 哎呀，牛姐，
5: 不哭了，
4: 孩子玩的时候失手了，
6: 是，
4: 摔一跤也没什么。
5: 你说的轻巧。
4: 那还能怎么着呢？尔东已经都认错了。
5: 慧兰呐，我跟你说多少回了，让尔丹上我那儿去，你不乐意，你非把着，那你倒是看好他呀！你看看吧，这孩子摔成这样，还好意思说呀？啊，在我那儿他就不能出这事儿。走吧，尔丹，跟姥姥回去。
4: 牛姐，
3: 不能去。
5: 你想干什么？
3: 他姓尔，不姓镇。我告诉你，儿子是我生的，你管不着。他是我二叔的孩子，是我弟。哎，你看，你说这小丫头啊，
5: 你说说啊，慧兰，你看你们家一天到晚吵吵嚷嚷的，你说这孩子能长好吧？这不活受罪吗？这不是？走，
4: 牛姐，
3: 跟我走，
7: 不许走。谁也别看了，明天送托儿所去。我说带孩子回去。
1: 回去，来，走。
4: 哎呀，牛姐，上屋坐会儿去，好吧？来。

0: 小飞，
1: 怎么了？
2: 我是为了尔秋的事儿来的。
1: 尔秋，怎么了？
2: 你们家里有事儿，你就先忙吧，回头再说。
1: 家里没事儿，我想知道尔秋怎么了。
2: 尔秋早恋了。
1: 尔秋早恋？不可能吧。
2: 志强，我就是怕尔秋在最关键的时候掉下队来。他一直成绩都那么好，考一流大学肯定没问题。可是最近他的心思都不在学习上。
1: 你怎么肯定他早恋啊？
2: 我已经观察他好几天了。他跟高二的一个男生叫林志远走得很近，而且同学们经常反映说那个男孩老是给他传纸条。
1: 这样啊。
2: 尔秋还没回来呢吧？
1: 嗯，还没回来呢。
2: 志强，尔秋的成绩一直都是全年级的前三名，可是现在已经滑落到第十五名了。我看着他长大，又是他的班主任，所以我觉得我必须跟你们家长提个醒儿，要是真出

0: 了什么问题，大家后悔都来不及。
1: 知道了，谢谢你。
0: 我就是为了这事儿来的，那我先走了。

0: 儿子，
1: 嗯，
0: 告诉妈妈疼不疼？
1: 不疼。
0: 还不疼呢。哎，妈妈跟没跟你说过，以后在外边玩的时候你得小心，别磕着碰着。怎么就不听话呢？
1: 不是小哥，是我。
0: 啊，不是小哥呀。哎呀，我臭儿子呀，你说你怎么不早说呀你。小薇来干什么了？
2: 他来你紧张什么？
0: 我就问问他来干什么来了。哎，
2: 他为了尔秋的事儿。
0: 哎呀，心疼死妈了。
3: 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
4: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3: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

0: 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氟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高，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1: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0: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按水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1: 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水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0: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1: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0: 你放心，立新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1: 是的。
0: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1: 好，
0: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1: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1: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1: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0: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啊，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1: 是的，
0: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1: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0: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1: 这10000瓶不够啊。
0: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

0: 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嗯，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1: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降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2: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七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2: 酸枣仁安睡膏，那么这么好的膏方来自哪里呢？
0: 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2: 好的。林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0: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2: 行，
0: 走，我们去看看。
2: 我们去看看。
0: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嗯。酸枣仁，哎，
2: 酸枣仁，
0: 你好，
4: 要枣仁，
0: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4: 那个是1400，
2: 1400一袋，
4: 1400一公斤，
2: 这么贵啊？
0: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2: 哦，就明显差很多哎，
0: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
2: 嗯，
0: 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或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2: 煎药。
0: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高滋，10碗汤药，差距有10倍之多。
2: 10倍啊！
0: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嘛。
2: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0: 嗯，
4: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0: 行，老板你先忙
4: 啊，
0: 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4: 行，
0: 好，
4: 随时过来啊。
0: 好的
4: 啊。
0: 其实他们的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这是我们的百合，
2: 百合，
0: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2: 百合茯苓。
0: 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9大仙草第5位的。

0: 是仙草当中的一味，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0: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4: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茯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4: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茯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1: 各位观众。

0: 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2: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啊、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啊、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3: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1: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是，请解释美格。
1: 嫂子，我刚才去我妈那儿了，她还生着气呢。生什么气呀？早没气儿了。我妈你还不知道啊？
2: 我跟志强商量了，同意把尔丹送过去。
0: 是吗？
2: 志强说了，晚上接过来跟你们睡。

0: 们也聪明，是不是？哎，好儿子。
1: 阿姨，
2: 看，阿姨给你买了礼物，喜欢吗？
1: 喜欢。
3: 小薇来了，来屋里坐吧，啊，来跟我说尔秋的事儿的吧。
2: 是，来来来，进屋里，来，奶奶，走，哦，来来坐，小薇。
4: 这鸭子真好玩。
2: 好玩吗？
0: 儿子，
2: 喜欢啊。
0: 来，儿子，上妈这儿来。
4: 我不跟阿姨玩。
0: 哎，过来
2: 给你玩。
3: 哎呀，让他玩吧，这孩子粘人。来，小薇老师喝口水。
2: 哎，谢谢。
0: 哎，坐阿姨腿上。
2: 二蛋，告诉阿姨今年几岁了？
4: 三岁。
2: 哎呦，都三岁了，瞧这小手。
0: 小薇老师，
2: 不疼啊。
0: 嗯，小薇老师，
2: 哎，
0: 尔秋的事儿让你费心了啊。
2: 啊，是，我就是为尔秋的事儿着急。
3: 我跟志强说了，尽早跟他谈，不能再这么下去了。
2: 是啊，
0: 尔秋可是听话的孩子，他说要好好学习，他说的话我们都信。
2: 尔秋。说他只是一时糊涂，
0: 是一时糊涂吗？我看是说话不算话吧。
2: 你不能这么说。
0: 那我怎么说呀？哎，嫂子，你说当时那话说的多好听哈，说要好好学习，要考最好的大学。说话的时候可是信誓旦旦的，这遇上个小毛孩子就把说过的话全忘了。嫂子，这人呐，不可信。
3: 宝珠，尔秋啊，还是个孩子，还不能定性的。
0: 那孩子不都是跟大人学的吗？大人都说话不算话，孩子可不就看着呢吗？要我说呀，也别藏着掖着了，有话挑明了说吧。
3: 宝珠，你这什么话呀？我是尔秋的家长，我是大人。我怎么说话不算话了？你说你这左一句右一句的，好像尔秋犯了多大错似的。
0: 嫂子，我可不是冲你啊，我这人你还不知道吗？说话不过脑子。可有一点，哎，我郑宝珠说到做到，说一不二，我可不会阴一套阳一套的。
3: 你这又说哪儿去了？这小薇老师一来，你这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别说我听不懂了，小薇老师也听糊涂了吧。
2: 大嫂，老朱的话我听明白了。
3: 你听明白了？
2: 听明白了。其实我来就是想跟你们沟通一下尔秋的情况，让你们心里有个数。我没有其他的意思。等你们跟尔秋谈完了以后告诉我一声就行了。
0: 啊，那行，回头我去学校给你汇报啊。
2: 不必了。
0: 这话听着耳熟啊。不必了。我看未必吧。
3: 宝珠，你看你这又怎么了？这是
2: 怎么了？想尿尿啊？
3: 来来来，尿尿。
2: 来，大妈这儿。来，
3: 哎，
2: 去，
3: 来，
2: 往这儿啊。啊，
3: 来。
0: 那小薇老师，你先忙着吧。
2: 嘿，
0: 那我不送你了啊。
2: 好，
5: 大嫂啊，我先走了啊。
3: 哎呀，小薇老师，慢走啊。
0: 这，你干嘛去？

0: 老魏老师来，你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还打孩子，不哭啊！
1: 他气着我了，他，
0: 哎呀，怎么气着你了？
1: 就气我了！
0: 你这是没道理，我看你也是有病了。
1: 我就有病，怎么了？
2: 怎么了这是？啊，保住了，保住了，这儿子咋哭了？啊，
1: 我打他了，
2: 找能耐了你是不是？你打他了？
1: 我就打了，怎么了？
2: 你想气死我呀、啊、你？
0: 你这，你是不是疯了啊？儿子不是你身上掉下来，你知道吗？哎呦，不哭了，
1: 不是，
0: 哎呦呦呦，你看看，你，哎，哎，我，哎，刘姐，哎，刘姐，哎呀，说起来就行了，哎呀，行了，孩子，行了。
3: 哟，哭了。我去看儿子了。怎么样，碰了一鼻子灰对吧？看见了，见着我儿子了。小脸嫩的呀，说让我抱他，还说我身上香。
4: 哎呀，这血缘呐，还真这么厉害、
3: 啊！别哭了，啊，别哭了，小薇。
5: 你说当初王柱不是跟咱们都说好了吗？你也听见了，他亲口答应我的，说如果我想看孩子，随时都可以去。现在可倒好，我就去了他们家一趟，他就把我当成敌人一样，他以为我是去抢孩子吗？哎，
3: 就为了这个呀？
5: 糊涂。傻呢？那是我的孩子，我身上掉下来的肉，那是我亲生儿子，我怎么就能够答应保住呢？我现在都恨我自己。
3: 哎呀，你说你啊，高波不折磨你了，你现在倒自己折磨自己了。你说你是为了尔秋的事儿，可是你还是想去看儿子，是不是啊？
5: 我想见他，我想见我儿子，我控制不住。
3: 你早知道这样，还去找不自在。
5: 唉，我真的是拦不住我自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一心想着去见他。在路上，我碰见志强了。可是我连理都没理他，我觉得我要是见不着他，我真的会疯，我会疯啊！
3: 你已经疯了，我的姑奶奶，你醒一醒吧，啊，醒一醒啊！
4: 你看看你现在啊，就像个怨妇一样的。那郑宝珠能没防范心理？
3: 你跟你儿子那是有血缘关系的。三年了，
4: 你要是当初反悔啊，后悔还来得及。
3: 可是现在啊，晚了，人家都给你养了三年了，你说你还不放手，那不就是你不地道了吗？啊！
6: 小薇老师，外面有人找你。
3: 哎，谢谢你啊，别想了啊，我出去一下。

0: 找我有事儿？
1: 姐，我刚才一见你来我就紧张的不行。
0: 我看出来了。
1: 我也看出来了。你舍不得儿子。你想见他，你想把他要回去，所以我才紧张的。
0: 我真的没有。
1: 小薇姐，我知道如果你提出来我是没有理由不答应的，就算这官司打到法院我也不占上风。可是你想没想过，你要真那么做了，你就等于把我杀了呀。
0: 不会的，宝珠，
1: 我刚才一看你对尔丹那么好，尔丹跟你那么亲，我都快晕过去了。我
0: 可我毕竟是尔丹的亲生母亲。
1: 不，我才是，我才是他的亲生母亲。小薇姐，你别怪我，我不能顺着你的话茬说下去。如果我顺着你的意思说了，明天或者后天这件事情就会露馅儿的。你想没想过，一旦真相被揭出来了，那丢人的就是我郑宝珠一个，所有人都会瞧不起我，包括我儿子。
0: 你别这样，宝珠，
1: 你答应过我不反悔的。可是尔丹是我的儿子，我见他一面，这不过分吧？说不让你见他，那你不能有想法。
0: 我知道，我会尽量克制的。
1: 姐，你都不知道我有多爱他。
2: 可是你打了他，你打在孩子身上，就打在我这个当娘的心上，你知道吗？
1: 我当时是气没地方撒了，你不知道，我打了他之后，我也心疼的要命，我恨不得打我自己一顿。
0: 小点声。
1: 我当初跟你发过誓，我说要把尔丹当我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待，我做到了。
0: 我知道，
1: 姐。反悔吧，
0: 我不会了，不会了。
1: 反正你要真反悔了，我就带尔丹私奔。
3: 猛子，
4: 哎，师傅，
3: 哎，怎么样啊？
4: 那个廖老板刚来了一趟，说是让咱们把工资在公司提一提。
3: 行，那就加钱呗。
4: 我跟他说了，这事儿等你回来再说。
3: 好，来，按照咱们的工期，能提前吗？
5: 没问题，绝对没问题。
3: 跟哥几个说一下，活办仔细点啊。哎，
5: 好的，好，再几个，上马线。
3: 对。
4: 啊，对了，师傅，我跟你说个事儿，
3: 小哥
4: 那边出事儿了。
3: 出事儿了？怎么了？
4: 我哥说是他无照经营，然后紧接着那个黑诊所被查封了。
3: 这就叫多行不义必自毙啊。
4: 我哥说高波都快气疯了。
3: 活该。
5: 师傅，有您电话。
3: 电话。喂。哎，廖老板。啊。我就知道您会打电话。怎么了？吃饭啊？算了吧，哪好意思让您花钱呢？行行行，那就恭敬不如从命，好吧，晚上见啊。好嘞，谢谢。嫂子，怎么了？
6: 志强，都这会儿了，尔秋还没回来呢。

0: 还没回来，去哪儿了？
1: 听尔东说，放学那会儿跟一个叫林志远的男生走了。
2: 怎么了，嫂子？
1: 尔秋到现在还没回来，我都担心死了。
2: 嫂子，你别急啊，我去找找。
0: 哎哎，你别去啊，你陪嫂子，尔秋、尔东，你们俩跟我去啊。
3: 行，
0: 好，走
2: 走，
0: 别着急啊，
2: 注意点啊。
1: 这没事啊，嫂子，等等，别着急啊。尔秋找到了没有？
2: 没有嘛。
1: 这个怎么好啊？这个怎么好？
3: 二叔让我们回来，说明天还得上课呢。
1: 那妈找去。
2: 哎妈，你别去了，你腰也不好。二叔都说了，让你哪儿都别去，他叫人哥们去找。妈，尔秋胆小，你跟二叔不该那么说他。他肯定是害怕不敢回来了。
1: 哪儿说了呀，这不是还没来得及说吗？
2: 妈，要不您先回屋睡觉吧。
1: 这我哪儿睡得着啊，这尔秋去哪儿了呢？这是去哪儿了呢？

0: 阿秋，怪就怪咱们没赶上最后一班车，等天一亮咱们就走。
1: 咱们还是回去吧。
0: 阿秋，你胆子也太小了吧，咱们现在回去算什么？让老师家长挨个批说咱们早恋吗？拿咱们当典型？
1: 可是就这么跑了，我妈和二叔会急死的。
0: 阿秋，不能回头了，咱们出去打工自由自在的多好，整天在学校跟做贼似的，我都快郁闷死了。
1: 我也想自由自在的，可是我舍不得我妈，还有二叔，还有我家里人。
0: 这样吧，等咱们挣了钱就回去孝敬他们，那到时候咱们两家不都有面子吗？
1: 那你答应我，等天亮了我给家里人打个电话，给我妈和我二叔说一声，完了咱们就走。
0: 行行行，我答应你，我答应你。
2: 哎呦，
3: 哎，妈，妈，您怎么了？
2: 妈，腰病又犯了吧？快坐。
4: 犯了，哎。
3: 妈，咱去医院吧，我背你。
2: 我去，二舅还没回来。
5: 回来，二舅没有消息啊？
3: 齐叔，我妈腰病又犯了。
5: 怎么又疼了？你就别撑着了，走，咱们去医院。
2: 二舅不回来，我哪儿都不去。
5: 去给你妈拿个枕头。来，垫着后面，你快去给你妈拿药，再倒杯热水。
3: 哎，
5: 这你就别担心了，之前他们不是叫人去找了吗？
2: 凶多吉少。

0: 志强，志强，哎，志强，
1: 还没找着啊？先吃饭吧，饭都准备好了
2: 啊。张副座，先吃点啊。
1: 吃点饭再找啊。啊，
2: 走。
1: 志强，你也不用太担心了，尔琼是个乖孩子，没大事儿。来，吃饭啊。
0: 来来来，什么事儿吃完饭再说啊。哎，你们哥几个先吃点菜，我去给你们弄饭去。来，志强坐。
3: 谢谢丽丽姐。
0: 哎，没，没事，赶紧吃啊。
3: 来，志强，快点，来，吃点，吃点，吃点，先吃点，吃点，吃点。
1: 喂，
4: 喂，黑爷，我是尔秋。
1: 尔秋，尔秋，我是丽姨，你跟我说。
4: 我想让你告诉我二叔一
2: 声。尔秋，我是二叔。
4: 二叔，二叔，我想你。
2: 你在哪儿呢？
4: 我们在老水泥厂呢。
2: 你等我。
5: 你都跟你二叔说啥了呀？
4: 我就说我想二叔了。
5: 你，哎，赶紧走，赶紧。
6: 哎，干嘛呀？
5: 哎，你在电话里都说啥了？你这不是暴露目标吗？
4: 我没说啥呀，我就是想让黑衣给家里捎个话，我没想到让二叔给接了。哎，
5: 你这就是不坚决。再说了，那会儿我们离家出走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主意，你在电话里告诉你二叔我们在老水泥厂，他能找不到咱们吗？
4: 我二叔知道咱俩在一块儿啊，他也不会着急了。
5: 不可能，你二叔要知道我带你离家出走，他非杀了我不可。
4: 我二叔疼我，他不会的。
5: 不行不行，咱们得先离开这，咱们先去汽车站候车室，只有先离开同安，他们想找就找不到咱们了。对，咱们先离开，现在就走。啊，走，快走！
4: 你别拽我！
5: 咱们走就来不及了。
4: 慢点。
7: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8: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9: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0: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11: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

0: 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4: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5: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3: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6: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5: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6: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5: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5: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3: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8: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3: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6: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

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个，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0: 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3: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0: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3: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
0: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3: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2: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4: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5: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4: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也领到了， 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

0: 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七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2: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0: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2: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3: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2: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0: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3: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2: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5: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6: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5: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0: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7: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0: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3: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2: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3: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2: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0: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

0: 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3: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4: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5: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6: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0.5到1米，渤海海峡浪高0.5到1米，黄海北部浪高0.5到1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25.2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3.3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6.8度，盘锦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7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3米，表层水温25.6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3米，表层水温25.3度，

0: 奇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各位观众，这里是辽宁卫视每天中午为您直播的说天下。大家好，我是于斌。
1: 大家中午好，我是蝈蝈。提醒大家，中伏到了啊，也就是咱们常说的二伏。那今年呢，又是加长。

0: 时间是从今天到8月13号，一共有20天。这头伏饺子，二伏面，今天记得吃面条。
1: 是，三伏天里呢，暑气蒸腾，您要是没有什么胃口的话，这个时候就需要一碗筋道爽口的面条了。
0: 哎，
1: 热汤下肚啊，浑身的燥热都跟着散了。
0: 嗯，那不想吃热食的话，咱也可以做成过水面、麻酱凉面，哇，清爽又开胃、
1: 啊。开胃。老话说呢，夏有三伏，热在中伏，炎炎夏日，注意防暑降温。
0: 嗯，说一下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说一说出口货物跨越山海，订单持续增长，背后反映的是产业竞争力、市场开拓方式和企业经营能力的变化。
1: 今天的深一度，我们看出口向好，辽宁靠什么破浪前行？
2: 今年上半年，辽宁出口2228.9亿元，同比增长11.9%。这背后是什么在支撑着辽宁出口这艘大船破浪前行？先看产品，上半年辽宁机电产品出口1183.5亿元，增长18%，占出口总值的53.1%。世界对辽宁制造的需求正越来越多地指向附加值更高的硬科技产品。近日，华瑞重工自主研制的8台超大型暗桥顺利完成滚装，启程发往土耳其。上半年，企业已向海外发运10几台暗桥，新增订单排到了2028年。在辽宁拓邦宏基，企业生产的高端石英是芯片制造上游不可缺少的关键耗材，今年出口业务持续增长。
3: 基本上解决了省内的国产化替代，是近4-5年吧，就一直在做出口业务。国外对我们的产品呢，满意度呢也持续提升，啊，所以呢出口量呢也就越来越比重越来越大。
2: 产品在更新，市场也在加速扩容。上半年，辽宁对拉丁美洲和非洲的进出口分别同比增长23.6%和97.3%。传统市场保持韧性，新兴市场加快拓展，一个更加多元、更为稳健的外贸朋友圈正在形成。在特变电工沈变公司为巴西东北特高压项目生产的第4台换流变压器正在接受试验，整个项目共需16台产品，这是沈变特高压类产品首次走向海外。
4: 目前第4台产品进入试验尾声，说明我们的设计啊和制造方案进入了批量生产的检验。
2: 上半年，特变电工沈变公司出口营收同比增长14%，在保持传统市场增长的同时，首次进入泰国、巴西等市场。
5: 过去出口主要集中在海外基础电站项目，电压等级以超高压及以下为主。如今呢，公司正加速转型，向新能源特高压工程进军，这说明公司正在从传统产品出口向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和整体解决方案输出转变。
2: 上半年，辽宁跨境电商等新业态加快发展，全省新增海关备案跨境电商企业787家，同比增长442.8%。越来越多传统企业和中小企业开始借助数字平台直接触达海外市场。在海城西柳，上千个原创服装品牌通过直播展示销往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阜新，传统玛瑙经过设计加工变成手串、耳饰等饰品，通过跨境电商走向世界。跨境电商带来的不只是销售渠道增加，更让企业围绕市场需求培育品牌。
6: 我手中拿到的这样一块经过精深加工的碳，几秒钟就可以点燃，燃烧温度可以达到700多度，并且可以持续燃烧3个多小时。现在企业已经由它制作出烧烤碳、香薰碳等产品。今年上半年，借助跨境电商，他们已经出口到韩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
7: 在去年，我们每一天的巡盘量大概是10条左右，但是我现在呢，每一天在40条左右，都是比较有价值的买家。跨境电商是一个买家能够看到我们的一个渠道。
2: 今年上半年，辽宁多个地市实现跨境电商业务从0到1的突破，越来越多辽宁特色产品由此走向国际市场。产品的硬实力、企业的市场开拓力，正成为辽宁出口破浪前行的重要支撑。本台报道。
0: 辽宁制造扬帆远航，而另一高端服务也在强势出海。今年年初，区外保税航空器部附件维修业务正式获批落地辽宁自贸试验区沈阳片区。
1: 依托这一制度创新，沈阳

0: 将加快布局航空保税维修新赛道，接轨全球产业链，提升高端制造服务能力。
1: 在中国南方航空集团沈阳北方飞机维修有限公司维修车间内，一台来自加拿大的飞机辅助动力装置正在接受深度维修。这已经是这家公司今年承接的第四台区外保税维修飞机辅助动力装置。
2: 目前为止，我们整个 APO 的维修产能已经突破了1000万人民币，两台正在联系进场。
1: 今年一月，中国南方航空集团沈阳北方飞机维修有限公司正式批准开展航空器部附件区外保税维修业务。三月，东北首单维修业务顺利落地。依托辽宁自贸试验区沈阳片区资源优势，飞机部件维修成本高、流程繁、周期长的痛点被逐个破解。企业依托新厂区大力开拓海外市场，计划在未来2到3年新增千万级国际业务年产值。
2: 维修部件和配件都走保税监管，大大省下了运营和服务成本，咱们报价也就更有优势，通关的手续简单很多，能放心去接全球各地的维修订单，不管是拓展海外市场、做大业务体量，还是提升行业的名气，都更有底气了。
1: 沈阳市也在积极布局建设国际航材共享中心、 A350 宽体机高端维修基地与航空循环经济产业园，突破航空发动机深度维修、二手航材跨境流转等国际核心业务，预计到2030年，全市航空维修业营业收入力争达到45亿元，实现年均25%的增长。
3: 自贸区沈阳片区将积极协同海关和省市商务生态环境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要求，对南航沈阳机务维修板块开展保税维修业务，进行全周期服务和全流程管理。
1: 驻沈阳记者报道。
4: 同样在新赛道加速奔跑的还有大连海钓产业。随着游艇总装工厂、国际海钓母港等项目持续推进，钓大鱼到大连正在成为大连文旅的新名片。
0: 是，海钓加特色产业呢，也将逐渐成为大连海洋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1: 梭鱼湾畔与足球场遥遥相望的大连海发智能制造游艇总装工厂里，四条生产线正同步制造豪华游艇、钓鱼艇及木改钢渔船，船上都配备了企业自研的海钓 APP， 配合海钓动态地图，可以实时更新钓场与潮汐数据。除了服务海钓，游艇一站式公共服务平台还可以应用在海上救援、生态监测等场景。
5: 我们用游艇轨迹结合我们的 AI 大模型，就可以判断出来哪个地方是有鱼，比如这个庄河出黄尖子炮弹鱼，这个地图上就可以实时的看到很多的船就前往从小平岛前往了这个庄河去钓鱼。
1: 与此同时，以梭鱼湾为核心，黄渤海两岸多点布局的海发游艇湾及国际海钓母港项目正全力推进。建成后将拥有1168个泊位，让游艇停靠像停车一样方便。
6: 这个钓鱼艇呢，你可以停在我的海发游艇湾，然后呢，你用的时候你可以自己出海去游啊，你不用的时候由我们海发游艇俱乐部帮你经营。不单它能够让你享受海洋生活，同时还能让它产生一个价值。
1: 在大连金浦新区，占地近6万平方米、总投资3亿元的小窑湾海钓产业园一期泊位已经建成，吸引了国内首家游钓艇 4S 店在园区落户，带动游钓艇销售、维修、保养、租赁等系列配套项目急剧发展。随着旅游旺季到来，园区正策划海钓节主题活动，以赛引流，打造海钓加文旅加体育赛事加亲子等多元文旅消费新场景。
7: 听岛小镇呢是东北超的第二现场，将常态化的进行体育赛事的联动、海钓赛事的活动以及滨海体验的特色活动体系，那么全力打造成为金浦新区的以海钓为核心的滨海活力新地标。
1: 本台报道。
4: 正值盛夏，我省特色农产品迎来丰收季，各地多渠道助力农民增收。
1: 大暑时节，辽阳市辽阳县河兰镇的大棚西瓜喜获丰收，瓜农们坚持科学化田间管护，培育出的西瓜汁水充盈，果肉清甜，远销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
8: 每天都能卖个10多车，今年这个口感特别的好。
1: 丹东的蓝莓也迎来

0: 还剩果期，在宜辉农业产业园刚下树的鲜果送入预冷区降温锁鲜，装箱后转入恒温冷链仓储库房。
1: 一个小时快速把果芯温度就给降到2度，这样的果实休眠以后可以延长它的货架期，提高这个产品的品质。
0: 保障农产品品质的同时，各地积极拓展增收渠道。这两天，盘锦市盘山县九台子村水滴子鲜、辽峰等品种的优质葡萄缀满枝头。在稳定线下批发销售的基础上，葡萄园积极引入游客入园观光自助采摘，让小葡萄从卖农产品升级为卖风景、卖体验、卖口碑。
2: 今年的涨势应该是比每年都要好，整体型串都好，咱们得要它一点点的纯的自然熟，把这个糖分充分的上来。
0: 葫芦岛兴城市白塔满族乡清水村的黏玉米陆续成熟上市，清水村将黏玉米作为主导产业，统一品种、统一管户、统一对接市场，保障农民收入。铁岭市清河区后阳木林子村的枸杞迎来采摘季，鲜果销路多元，可供游客现场采摘对外批发，剩余果实进行深加工酿造。
3: 今年产的这个枸杞果呢，直接是入缸发酵，以做枸杞原浆酒为主了，卖枸杞原浆酒。
0: 本台综合报道。
4: 说完大地鲜甜，咱们再来说一说夜晚邂逅。暑假来咱辽宁又有新体验了，
5: 是
4: 我省各大景区纷纷解锁夜间玩法，各具特色，好玩又出片。
6: 是邂逅别样辽宁的不夜天啊！昨天呢，沈阳故宫刚刚开启了夜场，今天呢，沈阳植物园全新升级的目光森林奇妙夜也重磅重启了。
4: 对，之前因为暴雨被按下了暂停键嘛，很多人都在问说，那目光森林奇妙夜什么时候开放啊？这次是真的来了，
6: 这不就来了吗？光影盛宴今天晚上开始上演，自然美景与科技光影的完美的碰撞。这里呢，融合了 AR 技术、动作捕捉和水幕投影，搭配梦幻雾森系统，让整片的森林光影交织，仙气飘飘。
4: 那今年的夜游升级了完整的魔幻剧情，以拯救森林、唤醒自然之魂为核心主线。这人类勇士呢，将会在精灵之眼处被森林的守护神召唤成为目光者，
6: 是
4: 穿越七彩虹桥，步入魔法世界，开启拯救精灵之路。
6: 魔幻之路哈。大家呢可以手持专属的通关魔杖啊，沉浸式的解锁各个打卡的点位，穿越七彩虹桥，解锁力量之源，点亮金松果，全程呢沉浸式体验冒险的乐趣。什么哈利波特，咱植物园有属于自己的沈阳波特。
4: 这才到哪儿啊？还有三大王牌光影秀轮番上演呢，全息童话剧激光大秀水幕光影秀加持，每周五到周日呢还会加演真人激光舞表演，这舞台效果直接拉满了，视觉体验特别升级。
6: 对，我要提醒大家一句啊，就是呢，夜游的时间段是每天晚上的7:30到9:30，晚上的8:45呢停止检票了。大家呢一定要合理的规划出自己的出行时间。
4: 是的，热闹的夏日狂欢那可不只是在森林秘境啊，沈阳方特欢乐世界的太浪狂欢节也是氛围感十足。
6: 是，
4: 你看那个经典的熊熊飞翔项目现实返场，童趣满满的熊出没大巡游欢乐来袭。
6: 没错，园区呢还打造了东南亚风情的主题区。你看，佤族喷火啊，火狐特技轮番炸场，还有璀璨的烟花秀点亮整片的夜空，那更是承包了沈阳夏夜的浪漫和热闹。
4: 对，那喜欢自然野趣的朋友，大连森林动物园的夜探活动绝对不能错过。灯光点缀的小动物村里，浣熊、白狼、长颈鹿、羊驼等萌宠悉数亮相，而东北虎、黑熊、斑鬣狗第一名巡场，尽显野性之美。
6: 是，园区呢还有限定的光影微巡游 ，NPC 呢现场互动送好礼，让大家呢在晚风之中沉浸式感受大自然的独特野趣儿。
4: 哎，说完了动物，咱们再来说山水。
6: 说山水，
4: 其实要说山水光影氛围感，那肯定得数鞍山千山了。
6: 千山，
4: 这全新的这个千山奇妙夜是以水为媒，流光溢彩的音乐喷泉、唯美水幕光影秀，生动演绎了千山特色传说。
6: 是水上花船歌舞，非遗评书惊险的水上飞人特技，这一步一景，步步皆画，随手一拍，那都是氛围感的大片。
4: 如果说想要沉浸式去感受古韵风情，就来北旅田园黑风关古镇。
6: 对，
4: 夜幕降临的时候，华灯初上，这古镇一秒就会切换成千年长安的模样。
6: 真的是，
4: 上百场实景大戏、国风音乐会轮番上演，光影大秀搭配古风演绎，让游客一秒穿越古今，沉浸式感受古韵繁华。
6: 是，咱们说哈，从城市乐园到山水景区，多样的夜。

0: 有新业态不仅点亮了辽沈的夏夜，升腾了城市的烟火气，同时呢，也让辽宁文旅更有活力，更有温度。那么好了，就趁着盛夏晚风正好啊，大家呢不妨走出家门，解锁属于辽宁的夏夜浪漫。
1: 没错，这烟火人间的温柔惬意都离不开平安守护。
0: 是。
1: 最近沈阳有一名民警的创意喊话火爆了全网，收获无数点赞。
0: 是，当时呢是一场演唱会结束之后啊，数万的观众集中返程，就极易出现人流的拥堵。安全的隐患，而他的喊话疏导既稳住了现场的秩序，同时呢又拉近了大家的距离。
2: 今天晚上你们就是我们的小星星，放光明。一会儿回家的路，请你们一定要小心慢行，不然我还会为你们担心。
1: 哇、好暖心，是不 是,
0: 是
1: 这种暖心的音乐伴行疏导模式是沈阳公安公交分局从去年五月份开始创新推行的，核心呢就是主动沟通，坦诚相待。
0: 是，刚才视频里的民警呢叫赵春书啊，今年是35岁，可能呢很多人是想不到的，他的本职啊是一名刑侦大队长。初次登台喊话的紧张啊，他是记忆犹新的。
3: 用现在那个年轻人话讲，我是一个爱人，平时的话不多，有一些这个颤抖，所以呢，当时就会用更大的声音去弥补这种紧张。
2: 今天回家的路，就让沈阳公安为你们照亮。
0: 从这个紧张的怯场啊，到从容的喊话，一次次的历练，让赵春书慢慢就摸索出了专属的暖心的疏导的这个技巧。
1: 对，他会提前结合歌迷、球迷的喜好和热门歌词来定制话术，让安全叮嘱告别生硬，变得特别接地气、有共情，当然也收获了满满的好评。
3: 每次要准备两个这个扩音器，会备点喉糖啊，备点像这个矿泉水啊，都是自己写的。
4: 这词儿琢磨了多长时间？
3: 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吧，因为需要写完了之后需要经过不断的雕琢。大家现在的评论都是
5: 对这个
3: 啊，这边这个公安民警普通话这么好，一级甲等。然后还有的是会说，哎呀，太帅了呀，你辛苦了，谢谢你。
1: 这是赵春书温情为民的一面哈，而推去话筒，作为一名刑警，他常年深耕刑侦一线，负责各类公共交通上发生的刑事案件的侦查和刑事犯罪的预防和打击。
0: 是，就在不久之前呢，他还牵头破获了一起发生在18年前的命案。
3: 我们在清理这个命案积案卷宗的时候，然后发现了一起命案的指纹，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这次就做出来一个犯罪嫌疑人。当我们找到了被害人当年的家属的时候，他的那种表情和他眼里的泪水，我们看在心里，也感动在心里，觉得这一切都值得。
1: 在赵春书看来，不管是哪种形式，刚柔之间都是为了百姓平安。
0: 是，这个夏天呢，东北超火爆开赛了，赵春书呢第一次到沈阳重工街地铁站向球迷们喊话。那天呢，比赛开始前的文艺演出的环节呢，用一首《真心英雄》致敬强将与其间各行各业的守护者。这打动了数万的球迷啊，也打动了在场外准备喊话的赵春书。他呢马上把音乐伴行的曲目就改成了《真心英雄》，还修改了早早准备好的稿件。
3: 在改这个稿子的时候，在自己去说的时候，我的眼泪也会情不自禁的在眼眶里打转，因为自己也是这个守护者之一，然后体会到他们当时那种心情。所以呢，就是也在感动自己，也在为这座城市去开心，也在为这些为城市付出的人感到骄傲和自豪。
6: 暴雨过后，终见天晴。感谢每一位在暴风雨中为这座城市付出的人，也感谢黑吉辽猛每一位来帮忙的兄弟。你们每一个人都是我们沈阳人心中的真心英雄。我们是沈阳公安，我们后会有期，现在开始放行，再见。
3: 谢谢谢谢谢谢。
1: 朴素的话语道出了双向奔赴的温暖与善意。
0: 是，
1: 赵春书再一次圆满完成了任务，守住了大家的平安归途。
0: 是，刚柔并济，皆是初心，一言一行皆为守护。正是无数基层民警以硬核本领，让城市既有安全底气，更有动人温度。在这儿呢，感谢并且致敬。 说《雨后限定快乐》。近日在河北

0: 与后水坑成了孩子们的乐园，抬脚落下，水花四溅，次次都是满分十环。不用顾虑琐事，只管肆意欢笑，这般纯粹鲜活是无可替代的金色童年。说巧手奶奶自制折纸小马放在桌上，居然哒哒自己往前跑，这是什么神奇折纸啊？迫切等待奶奶出教程，说满满的胜负欲，游客质疑山羊头卡围栏，山羊当场钻围栏证明。
1: 你咋出去啊？一会儿你咋出去啊？
0: 别随便质疑，山羊的实力不容小觑，示范仅此一次。说自带舞蹈天赋的白凤头鹦鹉上线，站在铁杆上跟着节奏卡点摇摆，察觉到自己被偷拍，高冷舞者瞬间破功，害羞小鸟实锤。说陕西这位家长脑洞大开，专门给孩子制作了暑假作业进度条，每日完成任务就举办小型剪彩仪式，把枯燥的学习任务变得一目了然，进度直观看得见。果然啊，一代人有一代人的 KPI。
2: 很多孩子还在写作业的时候，毕业生们已经开始收获了。我们要说浙江台州大叔于宪国，16年前救下的2岁坠江女孩，今年考上了北大。而就在前几天，当年被救的孩子郑岩拿着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第一时间给恩人报喜了。
3: 真好哈、这事儿呢要追溯到2010年8月15号的早上，50岁的于宪国和往常一样就来到了码头，准备呢乘坐渡轮到江对面去上班。登船的时候呢，他身后的一辆三轮车没刹住车，直接撞在了一旁的墩子上。当时啊，被家人抱在怀里的郑岩飞出去了。
4: 当时我一听，什么东西西瓜，好像西瓜一样掉下去，咚下。然后人家说人掉下去了，人掉下去了。看到有个小孩的那个头发，我就跳下去把小孩那个抱在怀里嘛，递到码头上了。
2: 于宪国当过兵，水性也不错、他跳进江里把孩子给救了起来，确认孩子没事之后连名都没有留就默默地离开了。
3: 是，而郑岩一家人呢缓过神来之后啊，就一门心思寻找救命恩人，好不容易找到了于宪国之后啊，他们呢就带着锦旗还有现金上门道谢了。
2: 于宪国接过锦旗，谢绝了现金、他说救人是顺手的事儿。从那天开始啊，两家人就成了没有血缘的亲人了。
3: 是，郑岩呢打记事起啊，父母就总跟他讲当年坠江被救的经历。小姑娘呢是特别的懂事儿，小时候写作文专门写于伯伯，2022年刚上初中，还特意写了一封长长的感谢信，说呢一定要好好的读书，做有用的人，不辜负当年舍身救她的好心人。
2: 这么多年来两家一直是保持联系，孩子升学考试的好消息郑家都会第一时间分享给于宪国。
3: 是，今年高考的郑岩呢考出了670分的高分呢，拿到了北大录取通知书的当天，立马呢发微信给于伯伯报喜了。
2: 于宪国看到通知书特别欣慰啊，还把这份喜事分享到了家族群里。那前两天呢两家人特意聚餐当面道贺，于宪国看着优秀的姑娘就说哎呀孩子这么有出息，自己打心底里替他高兴。
3: 是，大叔呢有大爱，孩子呢也争气呀、善意呢种下了种子，而岁月开出了繁花，也希望啊这份特别的缘分能够鼓励到更多的人啊。
2: 是的，那眼下各大高校的通知书也陆陆续续送到了考生手上。
3: 对，
2: 于是各种花式晒的名场面也是新鲜出炉了。
3: 是，先来看一个手舞足蹈的爸，通知书刚拿到啊，孩子还没来得及多看两眼呢，就被爸爸一把抢过去了。这一路上举着到处显摆，网友们就纷纷表示说，对这个同款的爸妈很有感受啊。直到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啊，说我才发现我是我们家最稳重的那个。
2: 激动的家长各有各的可爱操作啊。你看下面这位，就是孩子考上了清华研究生嘛，他爸拿到那个通知书的一刻，就直接解锁全新用法。
3: 哎呦，这爸爸太可爱了哈！其实这条视频发布之后啊，评论区瞬间就被录取的这种喜悦给刷屏了。
2: 对，
3: 不少网友就晒出了自己的通知书。有人说呢，出门啊没带伞啊，没戴帽子，全靠录取通知书临时挡太阳。你说实用，但主要是它是有牌面的。
2: 对，还有网友配文说：“些许风霜，一角微脏。”简短的几个字道尽寒窗苦读的坚持，还有家人常。

0: 长久默默的陪伴与期盼，
1: 是除了欢喜热闹，也有惊喜温情。一位女生呢，悄悄的备考圆梦北大，准备呢给爸妈一个惊喜。一家人吃饭的时候呢，拿出了录取通知书，妈妈当场就红了眼眶。

0: 此刻应该是百感交集吧。开心是真的，心疼孩子日夜刷题熬夜苦读更是发自内心的。
1: 没错，还有一段故事呢特别的动人啊。一位考生的外公年轻的时候呢成绩是特别好的，可惜呢当年的家境不好，没能去北大读书。今年呢这名学子呢成功上岸北大研究生，专门呢把通知书递给了外公，让老人家亲手给拆开，帮长辈圆了搁置大半辈子的心愿。
0: 嗯，有不少网友都说家人看到通知书那一刻灿烂的笑容，这辈子都很难忘记啊。
1: 是毕业季啊，很多人如愿以偿了，有人呢考上了服装专业啊，已经开始畅想以后亲手做漂亮粉彩衣裳。
0: 嗯，还有考生顺利拿下了第一志愿，直呼盼了好几年终于等到属于自己的通知书了。
1: 真好哈。不少呢还在备战升学的学弟学妹也在线立下了目标，希望呢明年也能让爸妈亲手拆开自己的录取通知书。
0: 对，咱们在这儿呢也给还在苦等通知书的同学支个招哈，你不用天天焦虑等待，打开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找到高考录取通知书运单查询入口，就可以一键查开 EMS 物流，随时知道通知书到哪儿了。
1: 是，如果呢家里经济条件有限也不用发愁，小程序里呢还有高校学生资助的热线，奖学金、助学金、入学绿色通道这些国家帮扶政策都能咨询，全力帮大家顺利上学。
0: 嗯，一张小小的录取通知书其实不只是一张入学凭证，是青春努力的节点，也是一段人生新旅程的起点。
1: 在这儿呢祝愿所有的毕业生都能带着全家的期许勇敢奔赴新城，成长为更好的自己。
0: 嗯，说一下我们来说硬核助攻。最近安徽长丰县上演了一场警民联动抓捕现场。有一位超市老板娘凭借勇敢和机智助力警方，成功抓获了诈骗嫌疑人，妥妥的立了大功了。
1: 是，咱们呢现在看到的这个呢就是抓捕的现场啊。事发当晚呢在长丰县阳公路的一家超市当中啊，就突然响起了急促的呼救声，超市老板娘就发现可疑人员之后啊，立刻死死地拽住了一名黑衣男子的胳膊，试图呢将对方给拦下来。
0: 没有想到这名黑衣男子非常警觉啊，就猛地挣脱开老板娘的手，仓皇向店外逃窜。当然老板娘也没有丝毫退缩啊，立刻追了出去，就大声喊说快来人抓住他。
1: 哎，就在嫌疑人逃窜的瞬间啊，一辆电动自行车恰好就停在了他的身前，骑车的呢是一名便衣民警，民警假意接应啊，说你快上车。而就在对方抬脚的那一瞬间呢，迅速反手扣押，当场呢控制住了嫌疑人，周边埋伏的警力呢也同步出动，一并抓捕了负责望风的涉案人员。
0: 对，这场完美的抓捕行动并不是临时起意，而是警方周密部署、群众全力配合的成果。起因呢就是一天之前其实派出所收到了一条重要的反诈预警线索，
1: 是说呢辖区的一名金店的店员向警方反映说呢，有顾客呀打算购买价值12万元的白银，可是呢对购买用途含糊不清，举止又十分的反常，店员怀疑啊这对方大概率是遭遇到了电信网络诈骗了。
0: 民警就立刻找到了当事人陶先生，可是这个时候他已经把重达9000克、价值12万多元的白银打包好，放进快递柜准备寄出了。
1: 是，哎，这当时呢，陶先生啊已经被骗子的高额返利的话术深度洗脑了，一心呢以为呢做任务就能够赚钱，任凭民警耐心劝说，拆解诈骗的套路就是不透露快递柜的位置，执意呢要将包裹给寄出去。
0: 对，好在民警不放弃啊，陶先生也终于是醒悟了，告知了包裹的存放地点。
2: 啊，我们一定要见了你面哦！你现在已经被诈骗了，买的白银在吧？
3: 在。
2: 您车呢？
3: 碰车了。
2: 啊？
3: 碰车，碰到位。
4: 我什么图实物？以为你要送给别人过货？这个人一般都是戴口罩、戴帽子，或直接弄着我干嘛？你找到他了。
0: 民警立刻联系了工作人员去管控快递柜，成功保住了陶先生12万元的财产。但是这个诈骗分子也很狡猾，他并没有就此收手，还在持续的去联系陶先生，诱导他重新邮寄包裹。
1: 那么好了，为了彻底的打掉诈骗团伙，警方呢当即决定将计就计，制定了详细的抓捕方案。民警呢使用陶先生的手机和嫌疑人周旋了整整6个小时的时间，

0: 对方呢极其的狡猾，多次呢临时更换了取件的地点，反复的试探，最终呢把取件的地点就定在了事发的那个超市了。
1: 对，抓捕之前啊，这个警方还提前布置好了警力，就把这个涉案包裹呢放置到位，并且和超市老板娘详细的沟通抓捕细节，请他协助稳住这个嫌疑人。
0: 对，
1: 而当天晚上呢，这黑衣男子戴着口罩帽子进店了，就说受到家人委托，我是来取快递的。
0: 是，之后呢就有了开头的惊险一幕了。那么本次行动呢，一共是抓获三名涉案嫌疑人，其中一人呢还是网上追逃的人员，目前呢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1: 对，当然警方也借此提醒大家，就如今这个诈骗分子规避线上转账的风险，开始通过寄递物流、专人上门等线下的方式来转移像白银啊，包括黄金啊，还有现金这些涉诈的资产了。
0: 是，大家呢一定要有这个反诈的意识，提高咱们的警惕性，发现异常呢及时报警求助，守护好咱们自己的财产安全。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3: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5: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4: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3: 以上福利好物今天限时领，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6: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7: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8: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3: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 说了一下说健康，感冒常备感冒灵被正式纳入这个禁价名单了。7月20号，国家药监局正式公告说，对感冒灵口服制剂的说明书会进行统一修订，涵盖颗粒、胶囊、药片、茶剂。
0: 是，这次修订重点呢在警示语、不良反应、禁忌和注意事项四大的板块。
1: 对，
0: 进一步呢细化用药的安全标准，规范大家的用药方式。
1: 这样，咱们来敲个黑板，画个重点哈。这个公告要求感冒灵的警示语呢，一定要明确标注，服用期间不能饮酒，也不能喝任何含有酒精的饮料。同时呢，吃药之后要严禁开车、开船、驾驶机具、高空作业、机械操作、精密仪器操作等高危工作，也都是一律不能做的。
0: 没错，说明书的禁忌项呢，要明确两大禁用人群：严重肝肾功能不全的患者，以及呢对感冒灵药品成分过敏的人群，是坚决不能服用这款药物的。同时呢，不良反应项被要求详细列明皮肤、神经系统、肠胃、肝胆等多个身体系统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让用药风险一目了然。
1: 这个消息一发出，目前大家最关注的就是感冒灵被正式纳入了服药之后禁价的名单了。
0: 对，
1: 那像我们可能很多人都只知道说酒驾危险嘛，但是不知道说生活当中其实还有一种隐藏的风险，那就是药驾。
0: 对，简单来说呢，药驾呢就是服用感冒药、精神类药物之后驾车出行。药物呢容易引发嗜睡、头晕、眼花和眩晕等等问题，极大的影响驾驶判断力和反应力，安全隐患是极大的。
1: 对，而且其实药驾并不是小众的风险。
0: 对，
1: 有数据显示说，2025年全国多地都出现了药驾引发的交通事故，而相关事故的占比达到了10%。所以你看，这个危险程度真的是不容小觑。所以很多人可能吃药之后，自己觉得，我

0: 状态还挺正常的，就贸然开车上路了。但是殊不知，其实隐患早已经这个时候就暗暗藏好了。
1: 是，那问题就来了，为什么感冒灵会有这么大的出行的安全隐患呢？其实呢，感冒灵啊是中西药复方制剂，里面呢是含有三种西药成分的，其中的马来酸、氯苯那敏呢会抑制中枢神经，直接呢导致人体嗜睡、乏力、注意力不集中，这也是本次说明书修订的核心原因。
0: 对，那这次新规落地也给咱们提了个醒哈，这个常备药物不代表没有风险，日常用药千万不能够单纯的凭借自己的经验
1: 是
0: 图方便。
1: 没错，其实不管什么药品啊，服药前一定要仔细的阅读说明书，牢记用药的禁忌，坚决杜绝呢药假行为，规避用药的风险，守护好咱们自己和他人的健康安全。
0: 对，当然暑热之下，大家伙儿对于天气也是越发关注了。
1: 对对对，
0: 你看最近有网友都在转发说，新疆50度极端的高温天气的热穹顶即将转移到华北和东北了，那超强的极端高温天气真的要来了吗？针对大家伙的疑虑哈，沈阳气象官方微博专门做出了权威回应。
1: 哎，确实，近期呢，北方高温天气呢备受关注啊。根据气象预报呢，七月下旬北方呢将迎来今年范围最大的一轮高温炎热的天气。你像咱们沈阳城，7月27号到月底会是今夏最热的一段时间。
0: 那这轮高温真的会像新疆一样极端酷热吗？咱们在这给大家解释一下现状哈。你看最近这西北被大陆高压形成的热穹顶牢牢笼罩，新疆持续刷新高温记录。
2: 7月15到22日，新疆迎来七月第二轮极端热浪，伊犁河谷、天山沿线、吐鲁番盆地多个气象站都热到破纪录了。其中吐鲁番东坎飙升到49.8度，打破全国2000多个国家级气象站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本世纪新设的爱丁湖站更是达到50.2度，乌鲁木齐时隔11年再次达到40度以上，连海拔近2000米的天山天池和乌鲁木齐木市站都打破了历史记录。素有塞外江南之称的伊犁河谷、伊宁霍城、霍尔果斯、察布查尔等站点全都冲上了40度。南疆的阿拉尔叶城、北疆的吉木萨尔也打破或者追平七月乃至历史高温记录。随着中亚冷空气的入侵，7月22日，新疆人总算缓过神了。伊犁河谷降到了20度以下，乌鲁木齐也回落到25度以下，北疆与塔里木盆地西部高温也将明显缓解。但大陆高压这个热穹顶并没有减弱，反而还会在东移中继续加强，并且在7月23到31日给北方地区带去大范围高温炎热天气。
1: 那么目前呢，北疆高温呢已经是开始消退了，但是南疆和吐鲁番盆地的热浪呢仍然在持续，热穹顶呢也在缓慢地向东移动啊。
0: 对，可能很多朋友都不太了解到底什么是热穹顶，这样咱们先来一起了解一下。
3: 热穹顶是指高层大气热高压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动，高压与附近低压之间的大气环流形成了稳定的类似穹顶的形状。高压像个罩子一样把热空气盖在热浪发生区域，同时阻止了冷空气进入。靠近地面的低层空气被地面加热后在热穹顶里上升，但是由于上层是高气压，又被高气压压回地面，这样热穹顶里的温度越来越高。
1: 实际上，其实热穹顶呢就是大陆的高压嘛，几乎是年年都有的。有时候呢是单独会出现，有的时候呢和副热带的高压会叠加。
0: 对，
1: 但是沈阳的高温大多是副热带高压所导致，大陆高压呢通常不会给沈阳城带来极端的高温。
0: 而且你看，7月末8月初这大暑节气叠加中伏，本来就是沈阳全年平均气温最高的时段，
1: 对，
0: 所以咱们呢不用太过担心，正常注意防暑降温就可以了。
1: 是，另外呢，本轮高温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虽然呢有台风红霞输送外围的水汽，但是呢没有冷空气来配合，无法形成有效的降雨。沈阳呢近期会呈现出潮湿闷热的桑拿天的状态了。
0: 对，暑热明显了，建议大家伙午后高温时段呢尽量减少外出，这户外作业人员呢一定要做好防护，劳逸结合，谨防中暑和热射病。
1: 是，咱们呢平稳度夏，大家呢记得清淡饮食，及时的补水，规律的休息，放心放平我们的心态。
0: 没错，当然入口无小事嘛，你看今天已经进入到了加长版的中伏了，是不是想喝冷饮想要吃雪糕的心按捺不住了呀？
1: 是，
0: 但是提醒大家哈，这小心清凉暗藏寒机。
1: 没错，就在前段时间呢，福建福州的一名男子在高温天夜跑之后呢，一口气喝下了大半瓶的冰镇饮料，随后呢突发剧烈的胸痛，被紧急送医救治。
2: 据了解，这名男子今年29岁，平时喜欢夜跑锻炼。前几天晚上，福州的气温超过了36摄氏度。当天，他连续跑了近一个小时后，为了降温解渴，一口气喝下大半瓶冰镇饮料。几分钟后，便出现

0: 剧烈胸痛、胸闷、头晕等症状，被同行跑友发现后紧急送往了医院。
1: 我们当时接到这个病人，他就是一个非常剧烈的胸痛和胸闷来就诊的。这个病人呢，既往是没有什么基础的疾病的。那我们在排除了气胸、夹层和肺栓塞之后，最后我们初步考虑这个病人有可能是一个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
0: 医生介绍，引起该男子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的因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高温夜跑后短时间内喝了大量的冰镇饮料导致的。一般来说，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即可称为高温天气。在这种环境下进行长时间打球、跑步等剧烈运动，人体会大量出汗，心率也会持续升高，心脏处于高负荷工作状态。而负责为心脏输送血液的冠状动脉就像一条供水管道，在高温下剧烈运动后，一旦立即大量饮用刚从冰箱取出温度较低的冰镇饮料，就可能刺激并诱发冠状动脉剧烈痉挛收缩，就像供水管道突然被人用力捏住一样，血流会明显减少，心肌很快出现缺血、缺氧，导致患者出现剧烈胸痛、胸闷、头晕等症状。一旦痉挛持续的时间长，还可能诱发恶性心律失常，甚至导致心脏骤停，危及生命。目前经过救治，该男子身体并无大碍。专家提醒，一旦出现类似胸痛和胸闷症状，立即停止活动，并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求助。
2: 那么高温天气锻炼要注意哪些呢？运动之后我们应该如何去科学补水呢？
3: 我们继续来看看。
0: 据专家介绍，高温天气人体散热效率下降，心率加快，心肌耗氧量大幅上升。如长时间在户外运动，不仅容易中暑脱水，还可能诱发心血管疾病。
1: 高温天气不是不能运动，而是要避开一天之中最热的时段，可以选择早上或者傍晚进行运动。然后呢，我们尽量选择一些树荫较多空气通风较好的一些地方。然后在运动前呢我们做好热身防晒，并且呢穿着比较舒适透气的衣服和运动鞋。
0: 除了避开一天中的最高温时段，还应该根据身体情况适当调整运动强度。长跑、足球、篮球、羽毛球等运动量较大、持续时间较长的运动都属于剧烈运动，高温天气下应适当缩短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
1: 如果在运动过程中出现头晕、心慌胸闷恶心、想吐的这种情况呢应该来讲，身体已经向我们发出预警，我们应该要停止运动，进行休息，适当的补充水分。
0: 此外，专家还强调，高温天气运动，人体出汗量增加，水分和电解质流失较快，科学补水十分重要。等到口渴再喝水，或者运动后立刻大口猛喝，或饮用冰镇饮料快速降温，都是补水误区。
1: 补水呢，应当遵循少量多次的一个原则，不要等到口渴了才喝。那在运动前呢，我们就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水分。那在运动结束之后呢，不要立即大量的饮用冰水或者冰镇饮料，也不要立即的冲冷水澡，应该在休息15到30分钟之后，逐步的补充一些常温或者微凉的水。
0: 此外，一般运动时间较短、出汗不多时，喝白开水就能满足补水需求。如果运动时间超过1个小时或者大量出汗，可以适当饮用含电解质的饮品或淡盐水，帮助补充体内流失的钠钾等电解质，维持体液平衡。同时应尽量避免饮用高糖饮料、浓茶、咖啡等饮品，以免增加身体负担。
2: 说24号，我国首批9000吨级气膜粮仓在中储粮长沙直属库建成后进行首次装粮压仓作业，这意味着我国第四代新型粮仓正式进入应用新阶段。该气膜粮仓单体高度33.6米，直径24米，可储存粮是9000吨，首批5座共能装粮是4.5万吨。说24号，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顺利贯通，为渝厦高铁全线通车运营打下坚实基础。该隧道位于重庆市渝中区与南岸区，总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并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说近日在大连，2026海岛海钓联赛庄河分站赛顺利完赛，来自全国各地的150名海钓手进驻北黄海，感受大连海钓的独特魅力。海钓联赛期间，5个战略合作项目集中签约。说受高温少雨天气影响，近期英国威尔士地区部分水道干涸，多条河流水位已降至异常低位。

国今年五月和六月都经历了破纪录的高温。一项分析显示，这两个月发生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热浪可能造成超过2700人死亡。说厄瓜多尔研究人员23号宣布，通过

0: 12米，游客只需持滑雪缆车车票即可体验。
1: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3: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4: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3: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2: 送送送，000，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6: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7: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4: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7: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2: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3: 07号福利好物，拆线器，免费领。眼神不好，老花眼，穿针引线太费劲，这个小神器用着都说好，一头穿针引线再也不费眼，另一头是个自动回弹的拆线器，用它可以给新裤子开扣眼，拆洗被褥枕头，拆衣服，修改裤脚，拆新袜子，还可以拆贴身衣服的标签，防止扎人。而且它自动回弹，收纳起来好找取，还不会伤人。
2: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0: 说个笑，欢迎回来。大暑之后，万物逐渐丰盈。如果用色彩来解读，应该是红彤彤、黄澄澄、蓝莹莹的。
8: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感受这色彩斑斓的盛夏。更多精彩资讯，欢迎下载北斗传媒客户端。说天下，明天见。
0: 明天见。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

0: 永涛，这药盒太实用了。
1: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2: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4: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5: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4: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7: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0: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6: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1: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0: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1: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4: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6: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4: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8: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

0: 变差，
1: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0: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3: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2: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3: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4: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5: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6: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5: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7: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8: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9: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6: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9: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4: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
10: 连运费都不用。

0: 涛，这药盒太实用了。
1: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2: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4: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5: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4: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7: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0: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6: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1: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0: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1: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0: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6: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0: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4: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

0: 病变差，
1: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0: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3: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2: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3: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4: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5: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6: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5: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7: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8: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9: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0: 就来不及了。
1: 慢点。二叔，二叔。
2: 往哪儿跑啊？啊！说，二师兄怎么样了？说。

0: 怎么样？
1: 再说，
0: 我真的没怎么样，不是你们。
2: 阿叔，他真的什么都没做，他什么都没做。
1: 往哪儿跑了？你想急死二叔？回家，二叔回家。
3: 走啊！

0: 安全吧。哎呦，
1: 慧兰呐，你别着急啊，别急，志强过会儿就会把尔秋给带回来了啊，别急。
2: 妈，是我二姐丢了吗？
0: 是。
1: 大嫂，大嫂，
0: 尔秋还没回来呢。
3: 还没有。
1: 哎，你是老师是吧？
0: 是。
1: 老师啊，这多大点孩子学会谈恋爱了，你们老师不管呢？啊？
0: 这确实是我们的责任，老师们也都在找呢。
1: 想办法，你这孩子到现在都没回来，现在想起想办法来，这不都晚了？
4: 想的什么你？
0: 是。
2: 阿姨。
0: 哎。尔丹。
5: 哎，尔丹。回来。
1: 慧兰，怎么了这是？慧兰呢？大嫂，
5: 怎么了嫂子？
0: 是不是腰又疼了？
1: 腰又不行是吗？你还难过成这样了？
6: 不是，
1: 这可怎么办？哎
5: 呦，大嫂又不舒服了。
6: 走，去医院吧。
0: 这得去医院。
1: 走走走，
0: 别硬挺着了，来，赶紧
1: 来，挺着不行
7: 了。妈，
8: 妈，妈，
7: 那怎么办？
8: 你上来点，小心啊！
1: 哎呦，真是。
7: 妈，妈，别跟人起哄了，看着点。
1: 哎呦，我的天哪，这怎么孩子给我？哎呦。
9: 老板，来四个包子，两碗豆腐脑。
10: 哎，啊！真不让人省心。说说怎么回事？你说。
11: 我们俩的事被同学和老师知道了，我们班主任说要让我在全班面前做检讨，还要给我处分。害怕了，
10: 你害怕就这样，啊？小伙子，做人要负责任，不能一个错误接着一个错误犯，那样只能毁了你自己，知道吗？
12: 阿叔，我错了。
10: 行了，吃饭。嫂子，我把尔秋带过来了。

0: 傻呀你？是我不对，都是我的错。
1: 你一句错了就完了？你脑子一热就跑掉了？你知道你把爸气成什么样子了吗？你要再不回来，都要出人命了，你知不知道？

0: 那个尔秋出走的事儿不会有大的影响吧？
1: 不会的，我没跟校长汇报。再说他就走了一天，同学们也不会察觉的。
0: 小伟，让你多费心了，这段时间家里太忙了，自从有了尔丹之后，全家人都围着他转，就跟我们家的小祖宗像皇帝一样。
1: 是，你儿子真的很可爱。
0: 你见过他？
1: 见了，长得特别像你。
0: 是啊，要说血缘这东西真是奇怪，平时不管再忙再累再烦，只要回到家看到儿子，所有的这些烦啊累啊全都烟消云散了。
1: 是。
0: 你没事吧？
1: 没什么。你还有事吗？
0: 我没事，我就是为了尔秋的事来的。
1: 尔秋的事就交给我吧，不用担心了。
0: 好，那我就先走了。
1: 嗯，
0: 再见。

0: 有啥不敢的？有二叔在呢，走。雪，儿青，你真了不起！你看，你们学校就你一个考到北大的。
1: 恭喜你啊，当状元了！
2: 祝贺你！恭喜你！祝贺你！祝贺你！祝贺你！祝贺你！祝贺你！
3: 祝贺你！祝贺你！
1: 祝贺你！祝贺你！
0: 谢啥呀？二叔也祝贺你。
1: 你看你
4: 我招呼喝点
0: 儿。都报上了吗？好，来，安静。二叔说几句话。今天是个好日子，咱们祝贺尔秋考上北京大学。啊，这尔秋能够奋勇直追，一举考上状元，这是可喜可贺的一件事情，是吧？说了我就不说了，咱们一起祝贺尔秋，好不好？来，
1: 好样的啊！
0: 好样的，
1: 好样的！
4: 来，
1: 干杯！
0: 干杯！干杯！干杯！
1: 干杯！干杯！

0: 青，来，二叔给倒了一杯酒。
1: 你看，
0: 这杯酒
1: 小哥给你
0: 拿着，拿去敬你爸爸。你爸爸都盼着你们几个孩子能有出息，能考上好大学。你去告诉你爸爸考到了北京大学，你爸爸听到了肯定会高兴，好不好？

0: 你都上北大了，我没给你丢脸。
1: 志刚，你都听到了吧？哎，大哥都听见了。小秋，这第二杯酒应该敬你妈妈，是她辛辛苦苦把你们几个人拉扯大的。你妈妈是天底下最伟大的母亲。

0: 秋，妈心里高兴。二秋啊，二夏、二冬，你们都是妈的好孩子，妈没白疼你们。
1: 妈，
0: 来，来，喝。
1: 多好！
2: 行了行了，赶紧吃菜。
3: 干了啊！这回可以吃了。
2: 干了吧，嫂子。
3: 哎呦，我这高兴，太乐了。吃吧吃吧，
2: 来来来来来，
3: 吃菜吃菜
2: 吃菜，
0: 高兴高兴。
2: 哎，吃。
4: 来，
0: 国马，你们家不着，来吃点这个，
2: 好好好，
0: 趁热吃啊。
2: 来来，
3: 我叔，二叔，你跟你二叔喝一个。
0: 来来来，
3: 二叔也要菜，贴心。
2: 给，来来来，
0: 二叔，
2: 来
0: 来来，二叔。
1: 哎呀，二秋，你这是干啥呀你？
0: 这位舅，我敬你。二秋有今天，感谢二叔。二叔为我操了多少心，吃了多少苦，二秋一直都记在心里。二秋没有爸爸，二叔就像爸爸一样爱我。求敬的这杯酒，你喝了吧。
1: 好，二叔听二秋的，喝了。
5: 哎，二秋，你干啥？哎，快起来，快起来。
0: 大嫂，
6: 小辉老师，
3: 哎，小老师快坐，
6: 快，我来祝贺尔秋来了。来来来，
7: 那个我去拿碗去。
3: 去快去。
0: 尔秋啊，老师特意给你买了样礼物，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呀。上了大学以后要继续努力啊。哎，
6: 谢谢小辉老师。
3: 坐，来坐。
1: 坐吧坐吧，
3: 坐上。
1: 把老师包拿上。坐吧坐吧。
8: 阿姨，
3: 哎呦哎呦，阿姨。
7: 老师，
3: 来。
0: 尔丹，你快别烦小薇阿姨了，来，上妈这儿来，来，
8: 我不，
0: 就坐在我这儿吧，
1: 就坐那儿吧。
4: 嗯，尔秋啊，能考上大学啊，多亏了小薇老师。今天是我们全家大喜的日子，是我把小薇老师请来的，跟我们全家人一起热热闹闹。
1: 是啊，一起热闹。
0: 谢谢大嫂，小薇姐，你来的正好，我们全家都想谢谢你呢。哎呀，谢我干什么呀？
6: 尔秋能考上这么好的大学，是他自己努力的结果。
1: 尔秋，别傻看着，给老师倒酒。
6: 好，哎，好，好，
7: 你拿好点。
0: 给老师加点那个，
3: 鸡我倒上。
1: 来，
0: 我来，来来，
1: 都有酒了吧？
0: 够了，够了。
1: 来，咱们一起来。
0: 小薇姐，这杯我单独敬你。

0: 为啥你单独敬了一起敬啊？要敬，不能
1: 告诉你。姐，我先干了啊。
2: 好，二婶真豪爽。
3: 干了，你也干了吗？我还真是不会喝酒。可以，今儿不是高兴吗？
2: 阿姨，我是男子汉，我替你喝。
4: 这是男子汉，阿姨喝，啊，阿姨喝。好，哎呦，好，哎呀，哎，吃口菜，阿姨真勇敢。哎呦，这海胆，哎呦，可爱了，
0: 接着吃，接着吃，
4: 来来来来来，你吃菜了，小安老师，
5: 来，吃点菜，吃。
0: 吃啊，二婶你也吃，没事，不讲卫，哎，吃口菜啊，好，坐着吃。来来来，这东西二叔二婶也夹着菜。
5: 对，二叔也夹着。弄拧巴了？
0: 没拧巴呀。
5: 你没拧巴，见到小薇干嘛那么紧张？
4: 你还能骗得了我？这日子都过到这份上了，怎么了？怕小薇把我抢走啊？喝多了吧你？谁喝多了？我和你们几个还能喝多了？那你说这不着四六的话，懒得理你。
5: 嘿，真有意思，我发现你。哎，
4: 你俩都在呢。
5: 哎，嫂子。
4: 哎，尔丹呢？哦，跟小哥玩去了。放心。 耳东会长记性的，走。哎，哎，哎，哎，哎呀，这尔秋一考上大学啊，这心里头一下子轻松了不少。
0: 可不是吗？是啊，我原以为啊，他顶多考到省城，没想到考的是全国最高学府。这到北京上学啊，这开销也大了。嫂子，咱不怕。
4: 宝珠，嫂子有句感谢的话，在桌上没说出口。啊，
0: 谢我呀？是得谢你啊！你说没有你的大度，咱家过不到现在。
4: 嗨，嫂子，瞧你说的，我有那么好吗？别夸他，你夸他这炸毛。我寻思着呀，这不尔秋去北京上学吗？要不你俩带着尔丹一块送尔秋去北京，正好也在北京玩上几天。
0: 哎，你怎么想起这么一出啊？
4: 这不尔丹一看电视啊，就嚷嚷着要去北京，说北京好。
0: 哎，
4: 我也想去北京。
0: 你也要去，你跟尔丹一样大。
4: 怎么了？
6: 哎呀，嫂子这儿的钱也不是你挣的吗？什么你的我的？
7: 行了，嫂子，我俩有钱。
6: 就是啊，我们的钱够用。
7: 收着吧。嗯。哎呀，那行，有你俩送我儿秋去北京，我也就放心了。行，你俩先收拾收拾啊。
6: 哎，有这点实在实在。
0: 好。
6: 瞧你嘚瑟
7: 的，都炸毛了。
6: 慧兰，哟，牛姐来了，你说他们到北京了吗？这刚走了大半天，哪儿这么快就到了？
7: 说那这一走啊，我心都空了。看哪儿都不对劲，看谁都不顺眼。我们家老郑跟我说一句顶一句，说一句顶一句。哎呀，你呀，
6: 哎呀，你都不知道我那孙子多招人稀罕。 嘴里头啊，一天到晚的，牢牢的叫着，哎呀，叫着这心里头就跟喝了蜜似的，嘿，多累都没事儿啊。那小手摸着你的脸，嗨，啥烦心事儿都没了。哎，慧兰，哎呦，你说怪不怪？ 你说宝珠小时候我也不这样，老了老了那么没出息。
4: 不瞒你说，我也想尔丹了。
6: 看看看看，你也想了吧？

0: 你太懂事儿了，你往后你别出那馊主意，去什么北京啊？
1: 看着儿子慢点啊！
2: 儿子儿子，慢点跑来，
3: 叔，
2: 等会儿慢。
3: 儿子，看这个就是未名符。
1: 哦，
0: 什么？咱一会儿一起玩啊！
3: 那边那个塔叫伯牙塔，
1: 你都知道啊？
3: 书上看的，
1: 不愧是大学生哈、啊！
0: 哎呀，好啊，
1: 李娇，我们就不送你了，你去忙吧，啊！
3: 哎，那我就不能陪二婶二叔了。
0: 不用陪，我们自己玩。
1: 二娇，你不知道二叔陪你走在校园里有多高兴，真是高兴！你给老二家争气了，以后有想不通的地方，你就告诉二叔，二叔拖着你，啊！
3: 哎，
1: 二娇，这儿离家远。没钱的时候给家里捎个信儿，二叔立马给你寄。
3: 谢谢二叔。
1: 谢什么呀？快去吧。
3: 去吧。
1: 嗯。
3: 那我先走了。
1: 去吧。
0: 哎，儿子，跟二哥再见。
3: 儿子，再见。走了，二叔。
1: 好好学啊。
3: 哎，
0: 照顾好自己啊。
3: 哎，好。
1: 这个好孩子。
0: 怎么好汉呢？
4: 咱去人民大会堂吗？
5: 妈，我不爱吃糖，姥姥说吃糖会坏牙。
0: 我傻儿子。
1: 我也不爱吃糖。
0: 哎，你看那边，咱去那边看看吧。
1: 哎，走，走，儿子。飞喽！看大鸟嘞！你看这边还有小浣熊呢。彩色的孔雀呢？看到老虎去喽！哦，进去喽，进去喽！
6: 快近点，
7: 下一个。
0: 首都哈，
1: 皇帝住过的地方能一样？
5: 爸，皇帝是谁？
1: 皇帝啊，皇帝就是过去啊，所有人的那个人。
5: 所有人是多少？
1: 所，你小子打破砂锅问到底啊你啊！
5: 妈，我长大靠公司让妈当老板娘。
1: 咦，
0: 哎呀，儿子，真好，你看我儿子多有出息。儿子真好，以后当老板，让妈当老板娘。
1: 我们压轴，宝珠，
0: 真热啊！
1: 在沈城还玩不玩了？
0: 不玩了吧，我假期都快到了。再说北京咱都玩了，省城还有什么？
1: 行，那我就去买票了。
0: 对，直接回同安吧。
1: 来，你帮着儿子。
0: 行，
1: 告诉儿子啊，
0: 你自己去行啊。
1: 好，没问题。
0: 包给我留下吧。
1: 听妈妈话啊。
0: 你快点啊！
1: 哎。
0: 坐着歇会儿，妈妈去看看袜子，好不好？不许走啊，就在这等着啊，等着妈妈啊。
8: 来，小妹，赶紧赶紧，袜子便宜了，袜子便宜了。
0: 高中袜呀、
8: 啊？高中袜、连裤袜、连裤袜都有。看你需要啥子？
0: 都是什么色啊？
8: 黑的、肉色的、灰色的。
0: 行，
8: 连裤袜
0: 不是结不结实？让看
8: 结实，结实可以看看。
0: 一刮漏不漏？
8: 看看吧。啊、好了，
0: 来，给你钱。钱
8: 好了。
1: 找啊！
9: 儿子，儿子，
7: 再分手早。

0: 报警吧！
1: 这就多可怜了，这你咋了？
0: 是，
1: 你看，多可怜。

0: 了，行不行？
1: 我儿子丢了，儿子丢了。
0: 可是哭也找不回来呀、啊。
2: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3: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2: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

0: 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 零基础学中医，那杨主任呢给我们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这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再有就是这个三角穴。在这儿啊，我们想问一问杨主任，就这两个工具啊和学中医都有什么关系呢？
2: 针、砭、灸、药、按桥、导引。针指的就是什么呀？针刺。灸是艾灸，但是现在呢，我们把针灸是不是合在一起了？
1: 嗯，是的，
2: 是吧？哎，砭就是砭石，药呢就是中药，按桥就是推拿按摩，导引就是练五禽戏呀、八段锦。那么三角穴和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两个工具呢，主要是通过我们人体的穴位和经络来调整身体、调整疾病的。主要的作用地方啊，就是经络和穴位。说为什么跟大家伙要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是我们打开经络和穴位的一把钥匙，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为什么我强调安全呢？说我可不希望大家伙像我似的自己试药去啊，那试药那滋味太难受了。所以我教大家伙的穴位啊，不是想让大家伙以身试药，是想给大家伙更简单更安全的方法啊。那么同时呢，也给大家伙配了一个工具三角穴，可以点，可以按，可以揉，可以刮。有了这两个工具呢，我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问题啊，一般性的问题，大家伙都能够得到快速的解决。那么临床上呢还有很多知识，大家伙说想继续学习的话呢，也可以扫码啊，我会给大家伙一一详细的解答。
1: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你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说到这个穴位治病啊，我们要问问杨主任了，这人数众多的心脑血管疾病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2: 大家伙记住啊，心脑血管病的5个要穴，这5个要穴呀是涵盖所有心脑血管病的。哎，这5个要穴是哪儿呢？膻中、神门、内关、劳宫，还有合谷。膻中穴怎么找呢？好找，两乳连线的中点，哎，这个就是膻中穴，是吧？这膻中穴一开始啊没用，它治疗心脑血管病，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用来下奶的。
1: 哦，下奶的。
2: 说女同志生完孩子，奶水有，但是她出不来，怎么办呢？就扎这个膻中穴，用劲儿往下扎，啊，用来通乳的。后来发现对心脏还挺好，所以《黄帝内经》讲了，膻中者，陈始之官，

喜乐出焉。言外之意就是檀中穴呀，能够让人保持心情的愉悦。那你说心脑血管病主要的诱因是啥？紧张、生气，还有什么？

0: 哎，这个金和万恒文的焦点就是神门穴，就在这儿。所以这个神门穴对于那种触发的问题，那你看心脑血管病很多人是什么触发性的，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它能够有效的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啊，预防神门穴，这是第一啊。第二，这个神门穴有助于什么呀？安眠，哎，对睡眠效果好。如果睡眠不好的话，神门配合什么？配合百会穴。
1: 嗯，
0: 我曾经治过一个农村的女同志，这女同志怎么的呢？就夏天出去干活，过去农村干活锁门关窗户不？
1: 嗯，不锁门，
0: 不锁门，就那么挂一下子，是吧？结果一个小鸡就飞到屋子里边去了。中午干完活回来，开门回家是吧？吃饭，这一打开门，小鸡一受惊，从他脑瓜顶扑棱扑棱就飞过来了，一下子怎么的了？吓着了，吓一跳，吓坏了，精神分裂没叫。啊，这神智上啊，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不睡觉。人不睡觉行不行？
1: 那不行，
0: 不行。你看那个人呐，他属于病态的亢奋状态，那亢奋的了不得。当时我也是刚毕业一个大夫，没啥经验，我想这怎么治呢？嗯，扎俩穴位吧，一个扎了神门，啊，一个扎了百会。百会穴大家伙好找，两个耳朵往前一折，耳朵尖儿连线的终点叫百会穴。啊，百会穴最常用的治什么呢？治那个脱肛。
1: 脱肛啊，
0: 哎，过去有那个人特别虚弱嘛，
1: 嗯，
0: 脱肛他直肠都掉出来了，扎百会穴强粘转啊，所以你看那个直肠他慢慢慢慢慢慢自己就回去了，哎，所以神门加百会呀，对于顽固性的失眠，哎，效果不错。那么这个神门这个穴位主要是什么？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突然发生的，这个穴位很重要啊，大家伙一定记住。因为这个膻中穴和神门穴它的定位，你看我说的大概是这个位置，那么具体的位置啊，大家伙可以参照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介绍的和图解。说起来麻烦啊，一看图就简单了，我们把膻中穴和神门穴用好它。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三个穴位叫内关穴，内关万恒文上2寸，2斤之间啊，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按，它能够控制早搏和心动过速，轻轻的按呢，哎，它能够升高心率，对于病态窦房结综合症啊、心动过缓呢、啊、都有效果啊，调节心率的。第四个穴位就是劳宫穴，转泉，食指和中指之间的，哎，这个穴位叫劳宫穴。哎，这个劳宫穴它是什么穴位呢？中医有个说法叫八脉回阳针，又叫回阳针。啊，回阳针是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扎哪儿啊？扎这个劳宫穴啊！你看有那孩子啊，一到晚上就嗷直叫唤，也没病也不难受，到晚上就是不睡觉闹觉，啊就闹，怎么整？劳宫穴，啊这个好用。那么这个劳宫穴对于心脑血管意外，哎，有积极的预防作用， 同时心脑血管意外发生之

0: 后呢，它有控制和缓解的作用。这个穴位记好了，哎，这个穴位很好啊。那么这个劳宫穴，《黄帝内经》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心主血脉，藏神志”。劳宫穴跟我们的心经相连，强刺激劳宫穴呢，能够促进心经血脉的有效运行，防止缺血的发生。而且这个劳宫穴啊，我们在临床治病的时候，一般都是透刺。什么叫透刺啊？从内劳宫，从这儿往里扎，直接给它扎透，穿透它。啊，咱比方说颈椎病啊，那风池穴好使吧？好使。但是风池穴它底下是什么呀？大脑的延髓。哎，你那个针稍微扎坏一点儿，扎到延髓了，人嘎嘣没气儿了。有些大夫不敢扎，怎么办呢？扎手。扎手，扎合谷穴，透这个后溪穴，后溪穴在这儿，嗯，劳宫穴在这儿，合谷穴在这儿，就扎这个合谷穴，从这儿扎进去，是吧？从这儿扎出来，要么透尖儿，要么不透尖儿，就整个给你贯穿进去了。然后强力的运针，病人这活动脖子再一活动，就这么治就好了。所以对于劳宫穴，大家伙记住啊，你在刺激它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强刺激，强刺激。再有一个呢，劳宫穴可以调心气。哎，肺有肺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心气的作用是什么？推动气血的运行。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他的血液运行比较缓慢，我们看指甲就能看出来。说年轻人摁指甲摁住，哎，马上一松，两秒之内肯定由白转红了，是吧？这末梢循环障碍的、气血虚弱的、心脏不好的人，摁完了之后半天他不红，
1: 嗯，
0: 说明什么？心气虚弱啊。所以劳宫穴呢，有助于改善我们这个症状。按摩的方法，刚才我一直在强调啊，说这几个穴位尽量都是什么？重刺激，使点劲儿。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穴位呀，都是重刺激，你得使点劲儿。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另外还有一个穴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过的合谷穴。合谷穴，合谷穴这个穴位呢，它既管心又管脑，因为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你看在《针灸大成》这本书里边就说了，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能管什么？能治肺，能治痿。肺，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非。这种病症什么特征啊？病人突然张口不能言，手足不能动，这不就脑中风吗？用合谷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合谷穴它能够促进大脑的康复，或者是大脑的发育。所以大家伙没事干的时候，你干啥呀？哎，你可以这么交叉撞一撞合谷穴，哎，或者呢你这么砸一砸都行，使点劲儿。
1: 还挺得劲儿哈，
0: 哎，舒服啊。因为这个呢它是调控心脑的。另外合谷穴呢，哎，还有助于控制血糖、血脂和血尿酸，是吧？所以合谷穴是手阳明大肠经的重要穴位。黄帝内经里面记载，阳明者手阳明大肠经吧，大肠传导之官，变化出言。说到黄帝内经这本书啊，特别有意思，他把人体的五脏六腑、40百害都干什么？都封官了，啊，用官职来形容。说这个大肠是什么呀？大肠叫传导之官。什么叫传导呢？我把物质从一

0: 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叫传导啊。那么如果我们能把血糖从血液当中传导到肝脏里面变成糖原，血糖降不降？
1: 降。
0: 降啊，
1: 嗯，
0: 是吧？那我们把血尿酸从血里边给你传导到膀胱里边尿出去，血尿酸降不降？
1: 降。
0: 降，血尿酸就降。所以大肠啊，这个穴位它的用处很大，尤其对应于现代疾病，现代人不是缺呀，现代人不是缺，而是过。
1: 过。
0: 正常人来说啊，人体对于糖也好，蛋白质也好，脂肪也好，它是舍不得往外扔的，它不扔怎么的呢？存着就是病。哎，我们还得想招用招给它排出去，排导出去。那么大肠是干什么的？它就干这事儿了。对于现在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意义很大。记住啊，这个合谷穴很重要，意义很大。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穴，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是你们孩子走丢了吗？卖纱巾了，卖纱巾了！是，先别着急，我们派出所正好有一个走失的孩子，你们过来认领一下吧。纱巾，来，跟我走。哎，纱巾了，卖纱巾了！这里，卖纱巾了！来，你赶紧过来看一下。
1: 你们孩子吗？别怕，儿子，冷静一点，儿子，宝珠，宝珠，你别这样，你看看，咱认错了。对呀，刚才还是的，你怎么变了？你怎么变了？
2: 宝珠，你别这样，宝珠，
1: 儿子，
2: 宝珠，宝珠，你别这样，行不行？
1: 儿子，
2: 宝珠，宝珠，组长，冷静一下，冷静一下，我一定会尽力去找啊，
0: 同志。
3: 来来来。

进不去。

0: 去省城，买回同安的火车票。这不宝珠就带着尔丹去了吗？他看到路边有卖袜子的，然后他就去买袜子，结果
1: 鸟居找没找？
0: 你
1: 找没找？
0: 找了，我们找了一天，我们都报案了，也没找到。
2: 别去，
1: 鸟居，
0: 爸，
1: 鸟居，
0: 爸，
1: 鸟居。
0: 就是砸锅卖铁得把他找回来。
1: 肯定是人贩子，人贩子给拐走了，肯定是人贩子给拐走了。哎呦，我的孙子啊，就这回姥姥没跟着你们，就让你把你妈给你弄丢了。哎呦我的
3: 牛姐，别这样，我们一起想办法把他找到，不行吗？
1: 着了，真的找不着了。那人贩子要是能让你找着，那就快的。肯定是给埋在大山里了。哎呦，活受罪！哎呦，我的
2: 孙子！
1: 哎呦，姥姥！哎呦，姥姥没法活了呀！
2: 志强，宝珠呢？
1: 宝珠
2: 他会不会？
0: 你放心吧，我让二夏看着他。

0: 这是怎么突然说这话呀？我把耳蛋弄丢了。什么？耳蛋丢了？丢哪儿了？
1: 上车，火车站。
0: 姐，宝珠，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这孩子怎么会丢呢？到底丢哪儿了呀？

0: 许哭！让你哭，让你哭！
1: 你捂死了你！
0: 陈凯，
1: 我不能气，你给捂死了一个孩子，这是什么气啊？
0: 你说他是个孩子吗？他是尔振强的孩子，
1: 他是你跟尔振强有仇，
0: 我要报复！
1: 坐下吧你，那现在怎么办？

水喝。

0: 强，你哭啊，你哭啊，你哭啊。
1: 心点啊啊！别哭，别哭，别哭！
2: 别了，谢谢。
3: 大嫂，孩子既然回来了，那就没事了，放心了。我先走了啊。
1: 哎，小薇，陆黑，这家你送送。
3: 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
1: 姐，
3: 我自己走。
1: 我送你。

0: 妈，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1: 什么事儿啊？
0: 妈，尔丹不是我二婶的孩子。
2: 姐，你跟我说实话，你还想要回去孩子吗？
0: 想，想过无数次。人家都说母子连心，我也一样。有的时候想孩子想得睡不着觉。

0: 心里边难受。我知道，可你也知道，我是不会把它给你的。
1: 我知道，
0: 姐，你跟我不一样，你张开胳膊就是只凤凰，你能飞，你可以做大事业。可我不能，我就是只老母鸡，我就知道张开翅膀护着我儿子，只要他快乐呀，我就觉着幸福，觉着踏实。所以我怕，我老怕你把他要回去。
1: 老朱，我不会的。一个母亲最担心的就是怕孩子得不到爱，可是尔丹得到了呀。你母亲还有大嫂，你们都是他最亲的亲人。
0: 姐，尔丹就像我的命一样。
1: 我知道，尔丹得到所有人的爱，我作为母亲，我真的很欣慰。你不用担心，孩子的事情我永远都不会再提，你就安安心心的把他养大成人吧。快回去吧，如果志强要是问起来的话，我什么都不会跟他说的，
0: 我也会咬死什么都不说。
1: 快走吧，别让他起疑心了啊。

0: 你是说二丹是小薇的孩子？妈，我敢对天发誓，怎么可能呢？儿子，你听错了吧？哎呀，我怎么会听错？二婶和小薇老师说的话，我听得一清二楚的。妈，你仔细想想，我二婶生孩子有没有破绽？她为什么不在家生？就这一条，我觉得可疑。 还有，小薇老师请了那么长时间的假，几乎半年不在学校，这更让人觉得可疑。小薇老师为什么一次次找借口来看尔丹？他一来，我二婶紧张的不行，说话前言不搭后语的。这个倒是，我一想到这儿，脊梁骨都发冷。那照你这么说。
1: 宝珠，他为什么要这样啊？这没有理由啊！只有一种可能，我二婶没有生育能力。妈，你觉得呢？哎呦，我的天哪！我脑袋都一锅浆糊了，我不行，我还得把我儿子接回来。
2: 干啥去啊？
1: 我不放心。
2: 你放咱妈那有啥不放心的？

0: 我问你个事儿啊。
1: 说吧。
0: 我总觉得小薇不对劲。
1: 怎么不对头了？人家救了我的命啊，那是我当时我告诉你，我就不想活了，我想去死，我碰见小薇姐了。我
0: 不是说这个
1: 啊。对对对，连我死活你都不顾了。
0: 说啥呢？
2: 我这不是让尔夏跟着你了吗？
1: 尔夏跟着我
0: 啊？我不是怕你出事吗？我是说这会儿耳单丢，我觉得小薇怪怪的。她看着耳单，总是觉得不对劲。我注意到她还哭了。
1: 那她当时那么多人哭了，你都觉得对头，就她哭不对头。真行，那小薇姐她也是人呐。当时我一告诉她，我说我儿子丢了，她就跟着哭了。当时要不是他劝我的话，我就回不来了。我
0: 哼，这回真是虚惊一场。

0: 说呀、啊，还是儿子命大，有福气，遇到这么大的事儿啊，还能碰到贵人。
1: 是，咱真得好好谢谢人家丽丽姐。
0: 拿什么谢啊？
1: 我不管，花多少钱谢她我都乐意。要不是人家帮着把尔当给找回来，我都活不下去了。这等于救了我们娘俩的命呢，怎么谢都不过分。
0: 我发现你是真疼孩子，谁都比不了。
1: 才知道啊你！
0: 我都感动了。
2: 志强，我妈打我的时候，你说的那句话我也感动了。当时我就想，我找了天底下最好的男人。
0: 咱俩能不能不互相夸呀？
2: 那又怎么了？

0: 如果找不回来，我不知道要在绝望和愧疚中挣扎多久。
1: 快洗把手，
2: 哎，
1: 吃早饭呗，别撑着。
2: 嫂子，我想问你个事儿。
1: 问吧。
2: 你不觉得小薇来咱们这儿蹊跷吗？我总觉得不对头。
1: 我没觉得。
2: 我都发现好几回了，就小薇只要一来啊，宝珠就特别紧张，有时候说话驴唇不对马嘴的。这回耳单丢了，他俩还一块儿回来的。
1: 宝珠怎么跟你说的？
2: 他没说什么，他说他想去寻死，碰到了小薇。
1: 兴许就是呢。
2: 尔秋已经上大学了，小薇还来咱家干嘛？而且最近一段时间他经常来，你不觉得怪吗？
1: 我看你是多虑了。
2: 你不觉得有什么名堂？
1: 能有什么名堂啊？这宝珠啊和小薇八竿打不着，要说有关系那也是针尖对麦芒。宝珠啊是小薇的醋，
2: 怪就怪在这儿了。哎，尔夏昨天晚上没跟你说啥？
1: 尔夏
2: 他一直跟着宝珠呢，他应该知道小薇是怎么来的。
1: 说了，说是路上碰到的。
2: 没说别的？
1: 没说。哎呀，我说志强啊，我看你是太紧张了。
2: 我紧张？
1: 你看你工作又那么累，家里有那么多事儿，这人一紧张啊就爱胡思乱想。依我看的，家里什么事儿都没有，这耳丹找回来了倒比什么都强。你也看到了，这耳丹一丢，宝珠都急成什么样子了。他都那么难过了，你就别再提这事儿了。
2: 我没提，我只是觉得小薇怪怪的。
3: 志强，
1: 哟
3: 哟，
1: 齐汉，你今儿有空啊？
3: 大哥来了，
4: 我又给这小子找个活。
1: 哎，没吃早饭吧？来，跟志强一块儿吃来。志强一块儿吃。
3: 哎呀，这都几点了才吃早饭啊？我们都吃完了，你赶紧吃，吃完咱就走。
2: 哎呀，我吃饱了，现在就走。哎，我再撒泡尿，你等会儿啊。
4: 懒驴上磨屎尿多，
1: 你看这，来，你把这件衣服换上。来，
2: 我要换。
1: 哎，我给你把那补补。
4: 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刮的，行。
1: 还合适啊。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好了，哟。

0: 我再看看跟耳下那小伙子是谁。这背影看不出来是谁呀？哎，他俩恋爱了？我感觉像，小伙子一直在等他，跟这俩人还挺亲热的。嗯，
1: 你不就想知道他是谁吗？交给我了。
0: 走。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被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

0: 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被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 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领，
0: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被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

0: 诺，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包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0: 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宝马免费领。
1: 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

0: 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儿夏，你现在工作了，也长大了，谈恋爱很正常，可你总得让我们知道这人是谁吧，不能一时冲动啊。
1: 你们是不是特想知道是谁？
2: 二夏，这也没有外人。
1: 那我就告诉你们，我根本就没谈，无可奉告。
0: 二夏，那个叫陈阳的小伙子是谁啊？
3: 二叔，你管得也真够宽的。
4: 哎，你怎么跟你二叔说话呢？
1: 这跟你没关系。
4: 我问你，我是不是老二家的人？
1: 我没说不是。
4: 那你说跟我没关系？
1: 二婶儿，这是我私事儿，请你们别掺和行吗？
4: 行了行了，都别说了，我看你可真有点不知好歹。
1: 我怎么了？
4: 你还非要我都说出来呀？
5: 二婶儿，你别借这事朝我发泄啊！我就算谈恋爱怎么了？招你们惹你们了？我一回来就审我，我是犯人吗？
2: 哎呀，二夏，你坐下，谁也没说你什么呀。
5: 还没说，你们几个的话裹起来是长江黄河了。
4: 真以为谁都爱管你？
5: 我请你管了吗？是我一回来你就问我，我不想说怎么了？
0: 行行行行，你不想说咱不说，别吵了行不行？
4: 二夏，我告诉你啊，他们俩不说你，我得说。你都多大了，你还是小孩啊，非得家里人都让着你啊，说你那是为了你好，弄得跟谁都要害你似的，有道理吗？
5: 就你做事有道理。小魏老师他
2: 二夏，
4: 我告诉你二夏，你别不把我放在眼里，不把你二叔放在眼里。
5: 你别牵扯上我二叔，
4: 我就扯他怎么了，我们俩一家子，这些年我都看在眼里，他为你们做的还少吗？
6: 你少说两句
4: 问一句都不行了，没见过你这样白眼狼。
5: 我
2: 夏，你太不懂事了。
5: 妈，你就知道说我，你怎么不怪他呀？
4: 哎，拉我干什么呀？
0: 干什么呀你？
4: 你没看是他先挑衅的？
0: 不是，你少说两句能短一截舌头呀？
4: 凭什么呀？我又没不讲道理。
2: 今天这事儿就是你不对，
5: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我。
2: 你说说，你再怎么着，你也不至于跟你二婶这么顶着吵啊？
5: 那我就活该被他欺负啊。
2: 谁欺负你了？哎，你告诉妈谁欺负你了？这大伙不就是过问一下你对象的事吗？啊，你至于吗？
5: 至于？我不想让问，我也不想说。
2: 行行行，你不说，我们都多余，行了吧？啊，你看你这厉害的，嗯，这一家人就不能坐在一块说点事了啊？非得闹得个鸡飞狗跳，你才算完？
5: 难道他说话不难听吗？我要不是看在二叔的份上，早就把他做的事全掀开，让大家看看他是什么样的人。
2: 二夏，你要真敢这么做，你别怪妈不认你这个女儿。
7: 姐，咱家屋顶都快被你掀翻了。
5: 去，关你什么事儿？
7: 你以为你是咱家救世主啊？你就一刺猬，到处伤人。咱爸要活着，第一个说出来就是你。
5: 你别来说我好，你全说我好了。
2: 添乱！哎呀，二夏，妈可真没想到你脾气这么大，你简直是碰不得了你啊！行了，妈也长记性了，以后你的事儿啊，妈不再多问一句。本来就说你谈上了，这就过问一下。你说谁也没有憋着坏心肠要出你的丑啊？瞧你这种闹腾的，扫兴！
5: 妈，你别生气了，妈。
4: 夏那丫头都。

0: 气死人。我看呢，他也工作了，尔东也长大了，咱还捆一块干嘛呀？分开过算。
1: 把话给我收回去。
0: 怎么啦？都想让我装哑巴呀？说句话也不行。
1: 谁也不能给我提分开过的事儿。
0: 你不是也说过吗？咱不能跟嫂子过一辈子呀。
1: 不把孩子跟嫂子安顿好，绝不分开。
0: 死心眼，活该受气。
2: 妈，小白阿姨怎么不来了？
0: 不许提阿姨，快睡觉。
1: 干啥？你冲孩子使什么劲呢？你啊？哭了，嗯，孩子，哎，乖孩子，爸抱你睡。儿子，有的时候你二婶也是对你好，
3: 说你和我妈为我好，我信。可她会为我好吗？她要为我好，就不会打那么多小报告了。
1: 你这是告你二婶状呢？
3: 我告他状，我二婶他
4: 耳瞎。你别动不动就你二婶这样那样的。
1: 尔东呢？
4: 这一会儿功夫不知道爷哪儿去了，咱们先吃。
1: 嗯。
4: 哎呀，你二婶也够不容易的了。
3: 妈，你就知道左右护着我二婶，我还是不是你亲生的了？他就是看我不顺眼，就他好，他做的那些事儿我说过没有？
4: 哎呀，儿夏，你说什么呢你？
1: 儿夏，你二婶都做什么了？
3: 他生孩子的事是假的。
4: 哎呀，你有完没完呢、啊、你这个。
1: 儿夏，我知道你从小就容不下你二婶，我也知道你对你二婶有一肚子的怨气和牢骚。可你不能信口开河呀，这是天大的事儿，要出人命的。
3: 我没胡说，小玉老师生下孩子给我二婶了。
4: 你这孩子，你胡说什么呢你？
3: 你们干什么你？我怎么不对了吗？
4: 你这胡说八道，你住嘴！
1: 行了，别吵了。
4: 你说你这下舒心了吧你？嗯，
3: 我

我这大儿子睡觉就没老实时候。来来来，看着睡的，我给你打洗脚水去啊，洗完再睡。

0: 你不是我的孩子，对不对？愁疯了你！他不是你孩子，谁的呀？
1: 回答我。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行了吧？好好说话。
0: 有病吧你！
1: 那你换吧。
0: 我去。

这个写完，一会儿去办公室找我。

0: 志强，坐下。志强，志强，昨晚上耳下说的那个事儿，你别当真啊。
1: 耳下没有撒谎，我能感觉到他说的都是实话。我就是弄不明白，这孩子怎么可能是小薇的？
0: 你就只当这事儿没发生。
1: 可这事儿已经发生了。
0: 志强，耳下这闺女你知道，她向来跟宝珠不对付，说话也是有口无心的。她这一着急，随口一说。
1: 嫂子，这事儿我不能算完。
0: 你非揪着不放啊！
1: 我既然知道了，我必须得弄清楚，这又不是小事儿。
0: 那你这样，那宝珠和耳下的关系不更糟了？
1: 你放心吧，我不会说出耳下的。
0: 志强，你说这尔丹是谁的孩子有那么重要吗？啊，他生在咱们家就是尔家的后代。你说这孩子跟你们那么亲，别伤着孩子了。
1: 这不是捏着鼻子红嘴吗？
0: 那我问你，如果你把这事儿弄清楚了，你说这儿子不认了，你能狠下这个心吗？还有宝珠，还有你的岳父岳母，把这孩子都当得跟命似的，你把这弄得个乱七八糟的，你说这孩子是谁的就那么重要吗？
1: 嫂子，你不知道，这要放在别人身上真无所谓，可如果是小薇的，你想想这孩子的父亲是谁？是高波。一想到这孩子是高波的，我心里别扭，你能理解吗？
0: 你去问小薇了？
1: 我去了，但我没问，他一直在回避我。
0: 哎呀，你可千万不能啊！
2: 我们回来了。
3: 爸爸，我想吃棒棒糖。
4: 哎呦，儿子呐，不能吃棒棒糖，那牙都坏了。
3: 我爸买吗？我有我爸买吗？

0: 你捡不捡？你听没听见我说话？什么大的？这孩子怎么不听话呢？我说话还没听见是不是？不许哭！
1: 你哭什么哭？你哭！
0: 怎么了，儿子啊？
1: 你跟谁学的？你不许哭！
0: 你这孩子喊什么呀你啊？
1: 这孩子不听话。
0: 他不听话，你好好跟他说呀。
1: 我好好说，你听见了呀？

0: 走，
1: 干嘛呀？我有事跟你说。
0: 什么事儿啊？
1: 咱俩的事儿你不说清楚了，你哪儿都别去。你别闹啊！我妈和大嫂还在外边呢，还有孩子呢。
0: 我让他们去那边了。走吧。

0: 宝珠，咱俩是夫妻吗？问你话呢。是。夫妻之间是不是应该坦诚相对，对吗？我没别的意思，就是想跟你说说心里话。别废话了，什么事儿？
1: 孩子的事儿。老爷，老爷，二哥，你把表情摔着。哎呦，跟志强小时候一样，真是的。尔丹呐，慢着啊，来，你进。哎，行，你不就怀疑尔丹不是你的孩子吗？那我带他走好了。
2: 你凭什么带他走？
1: 我的孩子，我当然要带他走。是你的吗？对，我的。你跟谁生的？好啊，志强，说了半天你是怀疑我在外面有人了。我郑宝珠脚正不怕鞋歪，你出去打听打听啊！我在外面做过对不起你二人强的事儿吗？
3: 谁跟你说的呀？你
1: 告诉我谁？我告诉你，我郑宝珠坐着是个娘们儿，我站着还是个娘们儿，我对你的真心天地可见。真有意思，
3: 别在这胡撒泼！我问你实话，
1: 我说的全是实话，
3: 是实话吗？
1: 对，
3: 孩子是小飞生的，对不对？还给我狡辩，我说的不对，我磕死！

0: 我穿这个底的，可你应该知道，没有不透风的墙，你瞒得了一时，你瞒得了一世吗？你可真有本事啊，向宝叔，把假的都说成真的了，骗我骗这么长时间，一直在欺骗我。
1: 上瘾了，
0: 我不是故意的。我说你是故意的了吗？我跟孩子有多亲，你是看到的。可我就是再亲，我也不能稀里糊涂的，我养个别人的孩子吧。 小薇怀的是高波的孩子，你为什么要给抱回来呢？啊！你怎么谁的儿子你都敢抱回来养啊？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你能给我点尊严不吧？

0: 知道了，这个家是不会留我的。我带着儿子，我们娘俩走。
1: 别拿头来吓我！
2: 那你还想让我怎么样？你让我去死吗？
1: 把孩子送回去。
0: 儿子强，你别为你说过的话后悔。
3: 我最后悔的就是不该跟你结婚，真的，咱俩的婚姻就是个骗局。我怎么会跟骗子在一起生活啊？
1: 我怎么会跟骗子生活这么长时间？

0: 也想给你留点面子。既然你把话说得这么绝了，我也问你一句，你跟小薇有没有过一夜情？有没有？你敢不敢说句实话？我要是冤枉你了，我一头撞死。而丹是你的种，你做了对不起我的事儿，我不怪你。
1: 尔东，别听这个，快回屋去。
0: 快去，我是欺骗不了。选择了死，我选择了上吊。当你把我救回来的那一瞬间，我告诉我自己，这包主一辈子再也不欺骗尔志强。

交出你的骨肉，我再一次选择了欺骗。你知道这么多年我是怎么过来的吗？我守着一个天大的秘密，多少次我想告诉你，是为了你好，小妹她想要打掉孩子，是我求她，我跪下来求她，我想留住这个孩子，你的孩子，我不想看到你一辈子做不了父亲，我不想让咱们这个家散了。

错。

0: 二丹的身世牵动着每个人的心，二叔的固执，二婶的不安，以及萦绕在我们家的那团迷雾，终于在一瞬间解开了。我为二叔感到难过，我也知道他的困惑和痛苦，可我就是弄不明白，为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总是发生在我二叔身上。
1: 志强，你都做了什么了？
2: 嫂子，我是真懵了。
1: 你冤枉人家宝主了。
2: 尔丹真的是我儿子吗？
1: 我都听到了，没错的。志强，你快去把宝珠追回来吧啊！人家就是怎么骂你，你都别还嘴。这事儿啊，咱做的上不了台面，
3: 咱亏欠人家的了。
1: 快去吧啊！
4: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5: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6: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5: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7: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8: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9: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0: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0: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7: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
1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 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1: 对，
1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1: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8: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1: 对，
1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 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5: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4: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6: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7-8年了，3-4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5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啊、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 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4: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0: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也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1: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1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5: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个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1: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

0: 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7楼，这拎上10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8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8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1: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1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5: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儿的，养着你的孩子，可你是怎么对我的呀？就算我没说实话，就算我不想让你知道。

舒服。

0: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1: 这个飞机真的能飞吗？
2: 当然啦。
1: 那你给我也做一个，我们一起飞。
2: 你个小猴，你什么都跟我学呀、啊？
3: 儿子，
1: 妈，
2: 坐。
3: 儿子，告诉妈妈，调没调皮？
1: 妈，我没有调皮，我在跟小哥玩飞机呢。

0: 我和同学借的。
1: 这东西有的卖吗？
0: 没有，都是买零件组装的。假期还有比赛呢。
1: 那你参加吗？
0: 我没航模，参加不了。
1: 回头二叔给你钱，咱们也弄一个参加比赛。
0: 真的，二叔。

0: 不下。
1: 二婶，我是来给你道歉的。
0: 道什么歉呀？
1: 二婶，对不起，我错了。
2: 大哥，你还别说，我早就馋酒了。
3: 今天正好我有空，咱哥俩一醉方休。
2: 好。
3: 哎，今天啊，咱们哥俩一人一瓶。
2: 哎，别动，这是我嫂子缝的吧？
4: 你看这针脚啊，多细腻，一看就是过日子人家的人。
2: 我嫂子有心了。哎，你看得出来吗？
4: 你以为我傻呢？我什么看不出来啊？
2: 我来。
5: 什么？志强全都知道了？
0: 嗯，我一点都没保留，全告诉他了。小薇姐，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来，这个秘密压在我心里，就像一块大石头一样，我都快透不过来气了。生怕有人知道，到了还是知道了。
5: 是啊，其实早就应该想到，纸包不住火。
0: 嗯，这世上啊，没有不透风的墙。不过真相揭出来，我心里反倒轻松多了。
5: 宝珠，
0: 小薇姐，你可别怪我自私，儿子我可不给。之前跟我吵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了，我什么都能不要，就是不能不要尔丹。他要是容不下我呀，我就带我儿子走。
5: 宝珠，尔丹能有你这样的母亲是他的福气。放心吧，你就安安心心、踏踏实实的做他一辈子的妈妈，我不会再让你担心了。我已经调到省城了。
0: 你要调走啊？
5: 手续都办好了，下个星期就走。
0: 那你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呢？
5: 这不是现在告诉你了吗？
0: 那这样吧，小薇姐，明天我把尔丹送来，跟你待一天啊，但时间不能太长。
5: 行，宝珠，谢谢你啊。
0: 小薇姐，等尔丹长大了，我一定会把真相告诉他的。
5: 不，还是别让孩子知道了。
0: 不行，得告诉他。我都想了，之前我那样做不对，孩子毕竟有自己的亲生母亲，血浓于水，这亲情是割也割不断的。
5: 记在心里了，等尔丹长大了，他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
0: 这我不谦虚。
5: 哎呀，伸手，来，儿子，慢看看，新衣服真好看。
6: 妈，要过新年吗？为什么给我买新衣服？
0: 不是过新年，儿子，还记得小薇阿姨吗？
6: 记得，阿姨好久没来，
0: 让你跟阿姨玩一天好不好啊？
6: 真的吗？
0: 真的，小薇阿姨说她想你了。
6: 妈，你去吗？
0: 妈不去，明天爸爸陪你去玩，你跟阿姨好好玩
6: 啊。
0: 晚上妈妈接你回家。

来，爸爸呢？

0: 什么不一样吗？
1: 没什么不一样啊，就是平时老是尿频上厕所。
2: 我的爸爸，
3: 小薇老师，我二叔他能治好吗？
0: 能，一定能。别担心，
4: 我怎么没事？
0: 大夫，怎么样了？
5: 正在抢救，你们谁是病人家属？随我来一下。
0: 儿下。

0: 根据我们的诊断，患者得的是尿毒症。
1: 尿毒症
0: 是，也叫肾功能衰竭。病人肾脏的正常结构大部分已被破坏，整个肾脏已经收缩、硬化、萎缩。你们发现的太晚了，早点治疗效果会好许多，毕竟他很年轻。

0: 天都塌了，真不知道没有志强，我还能不能活下去？
1: 别瞎想，
0: 嫂子，我害怕，怕的要死。
1: 我就不信，志强这么强壮，能被一场病给打垮了。宝珠，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要挺住啊！叫你们来，就想跟你们商量一下二叔的事儿。二叔住院了，这病要治啊，就得花好多的钱。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0: 钱，现在他自己病了，却没钱给他治。
1: 我知道，先别哭了啊，这不正想办法吗？
0: 那还有什么办法呢？
1: 那既然话都说到这儿了，我就把我的想法说出来。

0: 志强，他听您的。人忙了，他听谁的？
1: 说的也是。小时候哪一次打架，不是志强冲锋陷阵，我因为害怕，没少挨他说。
2: 志强，哥几个谁也别往后出溜。对，谁出溜谁是孙子，
3: 那是肯定的。
2: 志强对大家伙咋样，咱们心里都有点账。为了我，大哥命都没了，志强蹲了监狱，我欠他的情。
4: 反正我家牛就心态平也好了，我有多少出多少。是啊，咱们以前有难的时候，哪一次不是志强在帮咱？请进。
5: 阿朱。
4: 小薇姐，哎，你没走啊？我决定了，不走了。太好了，我也不想让你走。你说你要真走了，尔丹见你一回可就难了。谢谢你啊，宝珠，别老说谢了。志强，小薇姐来了，快坐，哎。
5: 好些了吗？我根本就没事儿。你们聊啊，我把这个倒了。我改主意了，不离开同安了，就留在这儿。这是我存的钱。 都拿来了，一定把病治好。
1: 你们这是要干嘛呀？
5: 不想让二丹没有办法。

0: 买房，就算砸锅卖铁，就算住到大街上去，也要给志强把病治好。志强为了这个家把命都搭上了，我们卖房子又怎么了？
1: 丽丽姐，我们哥几个的钱都在这儿了，你就帮忙交给志强吧。
0: 彭丁。

0: 这些人啊，都是有钱人，你多跟人笑笑。熊老板，这是我们来的新人，
1: 新来的呀。来来来来，坐坐坐，来喝一个。
0: 不会喝酒。
1: 不会喝酒，你来干什么？来喝一杯，喝一杯。

0: 我挣钱了，拿着。你没去航母小组？没有，就想着帮家里挣点钱，给二叔治病啊。你上哪儿挣钱去？我拉帮套。拉帮套？就是在坡上帮人推车。
1: 耳朵，听二叔的，从明天开始不许干正事儿，听见没有？
2: 好。
3: 有人给你的。
1: 什么人啊？
2: 一个小伙子。

0: 先生，哎，你长得好帅啊，我给你找个小妹啊。
1: 来，娟子小姐，咱们来喝一杯了。
0: 行，金大哥，那我就敬您一杯。
1: 哎呀，我看出来了，你就是个纯情女子，我就喜欢你这样的啊。
0: 金大哥，您不喜欢吗？
1: 喜欢，当然喜欢了。哎，娟子小姐，我跟你说的那个事你考虑的怎么样啦？
0: 叫我跟你走啊？
1: 到了我们那里啊，我让你住别墅，开宝马，享不完的幸福，比你现在的工作强多了。
0: 金大哥啊，我说过了，我享不了那个福。哎，还是那句话，您给我20万，我就跟你走。
1: 20万，小意思毛毛雨了。
0: 金大哥，我不是跟你开玩笑，我急需要钱，您得给我兑现。哎，
1: 今天我的心情好，你的条件我都答应了。来来来，干一杯，干一杯，
0: 好，
1: 来
0: 干杯。
1: 嗯，走，咱们先跳舞。
0: 走。二叔，
2: 跟我回家。
1: 哎，你干什么？哎，你干什么？
2: 说，谁让你们干的啊？你们真是长本事了，一个拉牌车，一个去夜总会，你们还想干什么啊？回答我！
3: 说呀，你们，二叔，
2: 你别叫我二叔，这病我不治了，我不治了。
3: 志强，
2: 嫂子，你知道我心里是什么滋味吗？啊！为了给我治病，我的侄子和侄女就干这种事儿，那我还不如死了去。
4: 二叔，我们不能没有你。
3: 二叔，我没想那么多，我就是想赚钱给二叔治病。志强，我求你别生气啊，孩子没事想尽一份孝心。
2: 尽孝心？尽孝心也不能干这个呀。我的病没那么重要，咱没钱咱不治了，我出院我大不了，我不能让孩子受这个委屈啊。
3: 二叔，
2: 二叔刚才说的是气话，这气话憋在心里我不说出来我心里难受。

0: 你要再这样，你可就永远都看不到二叔了。
1: 我不会了，再也不会去了，二叔。
0: 二叔相信你，二叔，明天我也不去了。二叔，你就好好用你的航模，将来有一天比赛，二叔一定去，二叔答应你，行吗？
1: 起来吧，嗯，去睡吧，啊！二叔说的话你们都记着呢，那你快回屋吧，啊！
0: 去吧，
1: 志强，你别太生气啊，别把身子气坏了，孩子们都已经听你的了，
0: 嫂子啊。
2: 不是生气啊，我是心疼啊！你知道我心里什么滋味吗？我心疼。我想用我一点一滴的汗水，用我一毛一分挣来的钱，感动上帝。我姐则想把自己放在祭坛上，来报答二叔。可我们都错了，二叔发了那么大的火。 说了那么绝的话，我害怕了。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的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
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就完之后，这个脚心啊，热热乎乎的。
2: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5: 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A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条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有的人练完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 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

0: 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能领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 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

0: 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7-8年了，3-4天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5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

0: 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也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3: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的家还住七楼，这拎那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1: 百病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

0: 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领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差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7: 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8: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9: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0: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9: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8: 送送送000，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1: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12: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3: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8: 名额不断减。

0: 手，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1: 十二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七八十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0: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以上福利好物今天限时领，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六十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咱东北人说话向来都是直来直去，有啥说啥，从不藏着掖着。尤其是吃东西这块，好吃就是嘎嘎香，不好吃呢也能跟你唠得明明白白，用词呢还贼接地气，不用拐弯抹角，一句大实话就能够把口感形容的那是淋漓尽致。今天的欢乐微剧场，咱们就来学学东北人是咋用地道的大实话形容饭菜不好吃的。
1: 接地气的东北话之如何表达东西不好吃。
0: 一人一个习惯，
2: 我可来不了这个，
0: 可能就那味儿，
2: 啥味儿没有。
0: 哎呀，这是什么味儿啊，
2: 闹冷巴登的，
0: 咱可享受不了，
2: 要整你自己整，
0: 这吃完不得坏肚子呀，
2: 纯属糟蹋东西啊，
0: 还不如回家下点挂面呢，
2: 白瞎钱。
3: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4: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6: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5: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4: 送送送，000，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8: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9: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由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4: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5: 07号福利好物，拆线器，免费领。眼神不好，老花眼，穿针引线太费劲，这个小神器用着都说好，一头穿针引线再也不费眼，另一头是个自动回弹的拆线器，用它可以给新裤子开扣眼，拆洗被褥枕头，拆衣服，修改裤脚，拆新袜子，还可以拆贴身衣服的标签，防止扎人，而且它自动回弹，收纳起来好找取，还不会伤人。
4: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

0: 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0: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3: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0: 送送送，000，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5: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6: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3: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6: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0: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07号福利好物，拆线器，免费领。眼神不好，老花眼，穿针引线太费劲，这个小神器用着都说好，一头穿针引线再也不费眼，另一头是个自动回弹的拆线器，用它可以给新裤子开扣眼，拆洗被褥枕头，拆衣服，修改裤脚，拆新袜子，还可以拆贴身衣服的标签，防止扎人，而且它自动回弹，收纳起来好找取，还不会伤人。
0: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 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0: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3: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0: 送送送，000，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4: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6: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3: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0: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十二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七八十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1: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以上福利好物今天限时领，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六十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3: 这口号怎么把我脚步给干乱了呢？这是不是集合之前又斗地主了？
4: 没有。
5: 好，我看你们到底有没有啊？报数，继而
4: 啊，过。
6: 要不起，
5: 漂亮。斗地主，斗地主，斗地主，那地主有啥好斗的？你要向队长学习，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斗地主。我甚至都不知道，没有见过什么叫扑克牌儿。
6: 队长，你这说的是不是有点过呀？
5: 你别跟他叭叭了，你们斗地主被我发现，那就是你暴露的。你还你要不起，要不起，要不起！天天
6: 是队长，你看我这牌真要不起。
5: 你还带出来了你啊？这咋要不起呢？啊，这不四个勾吗？八一炸，玩一顿飞机，三带二站一圈，剩个小三八一扔，这下他们全春天，那一春天。是谁教会了我斗地主？是你，是你，是你们！我发现自己都不大纯洁了，难道这就是扑克牌吗？好脏！
6: 队长，你这演的是不是有点过了？
5: 别有废话，把赌资掏出来。
4: 没有赌资啊！
5: 别跟我扯犊子，赌资怎么弄呗？你不把赌资掏出来，你们仨都给我滚犊子！
4: 啊，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俺俩的赌资都输给他了。
5: 哦，这个智商能把你俩赢了，这把炸都憋手里还能赢你俩？那你把赌资给我掏出来。
6: 队长，你确定让我掏出来吗？
5: 看我嘴型，确定掏。
6: 好。
5: 哎，撒哈。
6: 哎，
5: 谢啊，你别来了，你把他黑。
4: 队长。这大中午的，你喊我们来干啥？
5: 往后看。
6: 哇哦！
7: 队长，什么情况？
5: 这不2017年嘛，咱们这个保安队啊，工作做得很突出，尤其是整管这个共享单车到小区里乱停乱放这个事儿，我们干得很出色。所以说，全体业主我在基里的建议之下呀，给我们开一个隆重的表彰大会。开会的时候听说有400名小区业主都来，还有99个媒体评审，全到这来。然后呢，最高兴的是啥？是我们物业公司的总经理严总经理，他会亲自为我们。颁奖状，激不激动？
7: 激动，
5: 兴不兴奋？
7: 兴奋。
5: 那就让我们团团结结、紧紧张张、严严肃肃、活活泼泼的接受奖状，好不好？
7: 好。
5: 来来来来来，把这个拿来。
6: 队长啊，不就领个奖吗？这咋还上上香了呢？
5: 这是三个礼炮，你个三炮。
6: 啊，
5: 拿来。哎呀，行到浓时就放炮，
4: 好，
5: 有砰。
4: 老贾，
5: 妈呀，严总经理来了，来鼓掌。
4: 认识是没用的，奖状给你们印好了，自己发一下，我还有事先走了。
7: 队长，咱这表彰大会是开始了还是结束了？怎么这么快呢？
5: 是不是严总把啥事给忘了？这是
4: 贾队长。
5: 你看肯定是忘了，要不他能回来吗？
8: 忘了个事儿，
5: 你看看，
8: 把奖状给我。
5: 哎，好，
8: 我宣布。
5: 哎，对，奖状还得你给我们发，要我们自己给自己发的话，有点像近亲结婚的感觉。
8: 我宣布啊，表彰大会取消。
5: 哎，你看表彰大会都取消了啊，有啥？
8: 就在刚刚，业主屡次反映的共享单车乱停乱放的问题再次发生。
5: 不可能，2017年我们的干的老好了，
8: 狡辩是没有作用的，业主的眼睛是雪亮的。针对这种情况，我代表物业公司对你们提出严肃批评。哎呀，
5: 干什么？你说我们都是你的人，你们归你管，你说我们的话，你的脸上不也没光？不是，你的脸上不也没光吗？你
8: 笑容给我收回去。
5: 好嘞。
8: 嘉宾啊，你是保安队队长，
5: 是
8: 这个时候你不该干点什么吗？
5: 干啥呢？
6: 那个你不说情到浓时就放炮吗？
5: 啥情都放炮啊，你咋不把你自己这个三炮给放了呢？你啊，
6: 我试过没点着。
7: 队长，这又搭台子又礼炮的，他们物业公司是有病吧？
5: 物业公司没病，是我有病。
7: 你有病？不是，这台子是你自己搭的啊？
6: 说啥呢？他能傻到那种程度？
5: 哎，你队长刚刚傻到这个程度，你们到底是咋看的？再说还能有共享单车进咱们小区里来？肯定是你们区域出的问题。我告诉你们，找啊！如果我发现在你们哪个区域里出现了这个问题，是哪个区域发现了共享单车，我扣你们单个奖金，我扣你们全年奖金。
6: 队长，那是你的区域发现怎么办？
5: 这就是我的区域，有吗？有吗？如果在我区域里发现，我就引咎辞职，我让你们几个当队长。
6: 那行，
5: 哎，走走，开玩笑，哎，回来啊！这还当真？你把我花钱做这个推下去吧，我怎么感觉像我的墓碑似的？
6: 来，对，
7: 来，倒，哎，好，倒，走。
5: 在我区域里发现，我告诉你，就是你们几个不负责任的人，是不是？天天跟他斗地主，斗地主，所以这共享单车才跑进来，不然的话，我根本就不能好好表彰大会，一天到晚的就你啥时候来的？你说你得跑我这区域里干啥？你隔一步就到他们区域里去了。你说说，我刚才叭叭跟他说在谁区，让他们知道在我区域里发现。你说我这小瓜子脸往哪里放呀？走吧。
9: 没锁，扫什么？
5: 这还成精了？你这。这不锁了吗？这还上个私锁？你这，这谁想？这招是怎么思索出来的？你这
6: 队长
7: ，
6: 我跟你说，
5: 来这边来，啊、来队长，哎呀，刚刚分开就要见面，真的是一日不见是隔三秋，发现你们都老了呀。
6: 队长，我在监控发现一辆共享单车。
5: 工作进展这么顺利吗？
6: 啊，那家一个大红影，我看着咔咔的扫呢。
5: 这在哪里扫的？
4: 那不搁那了吗？
5: 哎呀，嗨，这该怎么解释？其实啊，它表面上看是一个共享单车，其实它实际上是一个共享单车的标本。
7: 队长，你要实在编不下去就放弃吧。
5: 什么叫放弃？这队长的字眼里就没有放弃两个字，还放弃？我这个共享单车，他就是投诉那辆啊！哎呦我的！
6: 队长，你别难过。那谁这一辈子他遇不到点坎坎坷坷？那谁这一辈子他遇不到点困难？每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想想你激励我们那句话。
5: 我激励你啥话？
6: 如果你的区域发现共享单车，队长你就不干了。
5: 不就你们这一轮一块的，你说你们谁能干队长？咱们齐心协力把这个车捡走，咱明年把这个荣誉给捞回来，不就完事儿了吗？对好不好？
6: 好，
5: 来，把钱子给我。哎，十价钱啊！
4: 哦，对不起，拿错了。
10: 从我投诉到现在2个多小时了，你们怎么才来处理啊？
5: 喂，先生，是
3: 是你投诉的啊？
10: 废话，这是我车位，停我车位上，我车都没法停了，我投诉算客气的了。
3: 我马上处理，马上处理。
10: 快，来你，去。
3: 好好，你车可以停进来了，
10: 媳妇儿。

0: 我车倒下来，刀，右打轮，刀，刀入库，哎，锁上，
1: 啊，
0: 起火，
1: 冰冰，
2: 哎，
3: 干啥呢？
1: 啊，
3: 我刚请走一辆，又推进来一辆，这跟我玩以旧换新呢？
1: 这车我付钱了，
4: 不是你付钱了，你付钱也不能停小区里呀、啊。

0: 管得了吗你？
1: 就是多管闲事。
0: 走。
2: 把厕所给我搅开！哎，这样啊，这闲事我就管定了。咱把这俩车搬走，然后下午啊休息，咱们就到外边去，看有乱停乱放共享单车，咱们就搬，搬车。
0: 哎，哎，
2: 走。
3: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4: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6: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5: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4: 送送送，零零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8: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9: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啊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他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4: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5: 07号福利好物，拆线器，免费领。眼神不好，老花眼，穿针引线太费劲，这个小神器用着都说好，一头穿针引线再也不费眼，另一头是个自动回弹的拆线器，用它可以给新裤子开扣眼，拆洗被褥枕头，拆衣服，修改裤脚，拆新袜子，还可以拆贴身衣服的标签，防止扎人，而且它自动回弹，收纳起来好找取，还不会伤人。
4: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3: 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4: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6: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5: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4: 送送送，零零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8: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

0: 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1: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2: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3: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4: 十二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七八十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3: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以上福利好物今天限时领，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六十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在下，今天我们兄妹三人在此结拜，替天行道。
6: 林月婷，爹，咱们这么称呼好吗？
5: 住口！现在已经结拜了，给我叫大哥，跟我学。
6: 不是，我说，哎呀，哎哎哎，爹，哎，干啥呢？
5: 歃血为盟。
6: 拉倒吧，你这咬这半天也没出血。
7: 那个老丈人啊，
5: 什么话？
7: 不是，老铁。
5: 音乐起。虽然我们兄妹三人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今天一块死。
7: 哎，音乐停一下子，音乐停一下子。你说你比咱俩大好几十岁。生就不是一起生的，要一起死的话，我有点不甘心。
5: 打你小嘴嘴，打你小嘴嘴，打你小嘴嘴，毫不吉利的，我怕死，你不知道吗？
6: 哎呀，行了，爹，你快起来吧，爹。
7: 什么？
6: 大哥，走。
7: 老铁，
5: 我不做大哥好多年了。
6: 你坐着好好说，到底咋回事啊？
5: 今天有线人来报。
6: 妈，线人。你拉倒吧，咱家就是个开酒馆的，哪来的线人呢？
5: 你三姨姥不在市场上卖毛线吗？他给我送信儿来了，说宫里边有个人过生日，叫蔡琴。
7: 不是，不叫蔡琴，叫蔡明。
6: 你俩吧，要不懂就别瞎说，人家叫蔡依林。
5: 对，就他过生日，好多人呢要给他上供。你三姨老说了，他们上供的是金银财宝，他们呢不敢走大道，要走咱家门口这条岔道，但是他们万万没想到，我们哥仨在这儿劫道，我们要替天行道。哎呀哎呀，
7: 那咋想啊？
5: 动动脑，大哥有36计。
7: 老铁啊，我觉得36计蔡依林比咱们熟。
6: 爱情36计就像一场游戏，我要自己掌握遥控器。
5: 蔡依林唱上了，你那是爱情36计，跟我这不一样。我们不一样，
8: 不一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我们在这里，在这里等你。
5: 所以说36计选一计，
7: 那我就选毒9计蒙汗药，全部干倒。
5: 好计。
6: 哎，我也有一计。
5: 什么计？
6: 胎计。
5: 那你太墨迹了。老妹儿，你给我选一个狠点的计。
6: 哎呀，爹，这一块还用选吗？
5: 这块咋的了？
6: 美人计啊。
5: 我觉得你这季他用不上啊，这块。
7: 老铁，我想问一下。 姐，咱俩都选了，你选啥祭呀？哎呀，
5: 我就来点实际的吧。嗯，老弟，哎，趴下呀！哎，啊，两个双臂往起撑啊，后边的两腿不要蹬啊，往起撑啊，哎，不要蹬啊，冲冲冲冲冲冲！呀，这
7: 呀，等一会儿。老铁，我明白了，你不让我双腿用劲儿，是不是练我的臂力
5: ？No， 爷，我是想告诉你，腿让人打折了，怎么去的医院？不好，
7: 咋的了？
5: 有声音。
6: 咋的了？
5: 来人了。
7: 咋声？
5: 来了好多人。啊？要没听错的话，越来越近了，好近好近呐！
7: 你回头。
5: 官爷一路风尘仆仆到小酒馆喝杯水酒吧。哎
9: 呦，安全吗？
10: 回禀公公，此处穷山峻岭，依我之见不宜久留。
9: 哼，边吃边聊。
7: 进入，
5: 军爷，你看看咱吃点什么呢？
9: 上酒。
5: 这么快就上套了？
9: 多坐下。
5: 你那记弄好。
7: 好嘞，好嘞。
9: 你站起来。
7: 大人，喝点酒，小店酒老好了。
10: 且慢。
6: 完了，呀。
10: 安全，公公，请用。
9: 吓我一跳！
5: 他咋没事啊？
6: 咋回事？
7: 我没下药啊。
5: 那你吓这个熊样干啥呀？
7: 我以为我吓了呢。
10: 公公，喝完酒我们还是赶路吧。哼，
9: 再来一碗。
7: 来，各位各位军爷，
9: 都给我倒上，
7: 都来点，都来点。
10: 且慢！
6: 完了，这回真完了，这回
1: 别整那没用的，
9: 都干了，来，
7: 喝。
10: 公公，如果您没尽兴，要不再来一碗吧？
9: 走，
7: 什么事儿没上来？快，
5: 公公，来匆匆，去就别匆匆，得小店匆匆。
10: 敢拦我公公者！
6: 对，军爷，你们刚喝完酒就没尽兴，我给你演点小节目，你看行不行？
10: 公公，天色已晚，我们还是赶路吧。
9: 跳！哎，给我演起来！
7: 对，
9: 我演一跳。

0: 你看着没啊？看没看着？
1: 看着了，都吐了。
0: 你这美人计钻破我这毒酒计啊！
2: 几位金爷，刚才吐的挺爽吧？金爷，这一路挺辛苦啊，到小酒馆歇歇脚，咱玩个游戏呀、
3: 啊？你说呢？
0: 公公不能玩，以防有诈。
3: 玩，就玩，就玩。我最喜欢玩，玩什么？玩玩玩玩。
2: 公公好有雅兴，这个游戏特别简单，叫敲七游戏，逢七必敲，谁喊七谁喝酒。君爷，咱们重在参与，哥你先来啊，咱几个人一起玩。哎，准备好，预备，开始。
0: 一二三，四五。

0: 鸡。
1: 啊，这正好七个人哈、
2: 啊，太快了，
3: 不会玩了。
1: 不是，我那想给他们打个样，我就是。
2: 吃菜。
0: 哎呦。
1: 哎呀，那个军爷，你看他们都不按套路玩，咱俩好好玩一下子。你准备要搁几起？
4: 我搁一起行不？
0: 开始。
4: 六
0: 七。
4: 何金儿要错了。
2: 来师傅菜，
1: 吃什么菜？我就不信了，这不是我这捋呀啊！我跟你说，玩游戏，
4: 完了。
2: 那个小店也快打烊了，你也别喝了，赶紧走吧。
4: 哟，你说呢？
5: 我说了算吗？
4: 演这样，我就收个杯。来，兄弟们，都干！
6: 1、2、3，
4: 宝，
2: 哎，就这么简单，你玩什么敲气儿啊？在这玩儿啊？
3: 你可拉倒吧，你别磨叽，给爹整醒啊！
2: 整那样，
3: 还有没有呢？
2: 行，
3: 醒了吧，
1: 我真服了。哎，别我装啊，张哥头在捋着呢，
2: 捋什么捋？都倒了，
1: 赶快把他们衣服脱下来。咱们穿上的衣服，把这些金银财宝送上亮子。
3: 好，
2: 快点去。
3: 好嘞。
2: 哎呦，我的天哪，这家伙，早就得睡了。呀，媳妇儿，我这有事儿。哎，
3: 梁山，
2: 我这好汉。
1: 谁？
3: 梁山好汉。
1: 梁山好汉，我们要错人了吗？赶快苏醒过来！
2: 这解药！啊，这咋的了？
3: 醒！
2: 哎呀！
3: 完了，要错人了。
2: 完了，
1: 哎呀，几位是梁山好汉？
5: 既然被你们发现了，那我们就实话实说吧。我们呢劫了一批官银，打算押回梁山。穿上这身官府的衣服，就是为了避免一些没有必要的麻烦。
1: 哎呦喂，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个家人不认自个家人了。其实我们抢这些官银呢，也是要送上梁山。你说这事儿整的，这个此地不宜久留，赶快走。告辞。
2: 告辞。
3: 慢点走。
2: 慢点啊！
3: 哎呦，干不好意思啊，一场误会。
2: 没事，以后再来啊，喝酒啥的，
1: 一路平安。
3: 拜拜。哎，
2: 大哥，啊，那人是干啥的？
1: 那是公公。
2: 梁山有公公？
1: 公公就在宫里，你虎啊！梁山哪有公公？
2: 那他咋出来了呢？
1: 有公就出来，没公，哎呀妈呀！
2: 咋的了爹？
3: 又咋的啊？又咋？
2: 哎呀呀！哎呀妈呀！哎呀！
3: 爹呀，咋的了？
1: 我们让人家将计就计了。
3: 哎呀妈，那
1: 追！走小道上前边再开个酒馆。
3: 哎呀，还开酒馆干啥呀？
1: 再玩把敲气儿，我就不信我敲不死他。走！
2: 爹，你慢点，
3: 哎呀妈呀！
7: 你看咱这人缘。
8: 嗯，不用啊，我们两个合作十来年了，
7: 是
8: 他对我也特别的好，
7: 嗯，
8: 经常的帮助我，
7: 帮忙，
8: 经常的提携我，
7: 对，
8: 特别好，经常提携我，真的经常给我提携。
7: 您等会儿，我给你提携
8: 啊，
7: 我自己弯腰都费劲，知道吗？我给你提携，我
8: 帮助我，
7: 帮忙帮助我。
8: 哎，其实大家可能对我不太了解啊。
7: 您说说，
8: 我呀，我其实是一个特别有文化的人。
7: 我可没瞧出来。
8: 真的，我喜欢看书。
7: 哦，好看书。
8: 哎，咱们俗话说得好，
7: 您说，
8: 书中自有颜如玉。
7: 哎，书中自有黄金屋，
8: 开卷有益。
7: 对对对，
8: 书里有很多知识值得我们去学习。
7: 哎，这没错。
8: 你喜欢看书吗？
7: 我喜欢。
8: 真的？
7: 我爱看书。
8: 你也喜欢看书？
7: 哎，我喜欢看书。
8: 太好了。
7: 嗯，
8: 书也喜欢让你看。
7: 对，
8: 来看看书，来。来看书啊。
7: 神儿我就不看看了。
8: 看婶儿干什么？
7: 哪个书？
8: 书卷的书。
7: 书籍。
8: 书里头有太多的知识。
7: 是是是，
8: 让我们去学习。
7: 没错，
8: 比如说每家每户都有这个新华字典。
7: 哎，都有，
8: 对吧？你能保证字典上80000多字你都认识吗？
7: 哎呦，不敢保证。
8: 不一定吧。
7: 嗯，
8: 这样，孙老师，
7: 您说，
8: 我出一个主意。
7: 什么主意？
8: 我考您一个字。
7: 哦，考我个字儿
8: 啊？看您认识不认识。
7: 我认识，我

0: 告诉你，
1: 大家伙儿可以写一写啊。啊，猜一猜是什么字？
2: 您说什么字？
1: 很神奇的一个字啊。啊，
2: 您说说。
1: 左边一个人，
2: 人；
1: 右边一个人，底下一横，念什么？
3: 佛。
1: 念什么？
2: 没听见。
1: 丛，丛林的丛，
2: 丛。
1: 但是我认为这个字不应该念丛，
2: 那念什么呀？
1: 念双人床。
2: 双。那个，您先等一会儿。
1: 形象不形象？
2: 您先等一会儿，您先等一会儿。您不说念的对不对啊？
1: 嗯嗯，
2: 这一个字怎么三个音儿啊？
1: 一个字三个音怎么了？
2: 这不一个字一个音儿啊？
1: 很多字都是一个字三个音呢。
2: 还有什么字啊？
1: 我问你，这个字念什么？啊，
2: 这什么呀？这 W 啊？
1: 怎么样 ？W？
2: 您不
1: 一个字啊 ？W？
2: 这不英文吗？
1: 中国字也有啊。
2: 您说说，
1: 一个瓦片的瓦，
2: 瓦片的瓦，
1: 里面有一个千万的千字，念什么？
2: 瓦千千万，写错了吧？
1: 不认识，说写错了。
2: 这念什么呀？
1: 这个字念千瓦。
2: 从里边往外边念。
1: 左边一个人，右边一个人，底下一横，应该念双人床。
2: 你看他有他的讲法。
1: 哎，那我再问你，
2: 嗯，
1: 一个人底下一横念什么？
2: 单人床。我觉得不念单人床，
1: 应该念什么？
2: 好寂寞。
1: 你看那个样子，你看
2: 那单人床多没意思呀！
1: 这是开玩笑啊，其实
2: 别胡说，
1: 我真的是一个有文化的人。
2: 您有什么文化？
1: 我最近呢写了一首诗。
2: 谁呀？
1: 我。
2: 您还写诗呢？
1: 当然了。
2: 哦。
1: 不过很惭愧，这首诗只有三句。
2: 那就是不会。这有三句的诗吗？
1: 当然有了。
2: 您说说，
1: 汉高祖刘邦有首诗叫《大风歌》，就是三句。
2: 大风歌是三句，
1: 当然了，
2: 您给我们念念，我听听。
1: 我给您朗诵一下啊，
2: 来来来来，
1: 大风歌，
2: 大风歌，
1: 大风车吱呀悠悠地转，
2: 哎呀，
1: 快乐的小伙伴真好看，天好看，地好看，
2: 行，
1: 还有一群快乐的小伙伴，嘿，
2: 这还嘿还。
1: 怎么了你们都？
2: 这小伙伴全来了，
1: 头一排是阿姨，小伙伴。
2: 阿姨哄你呢，那是
1: 怎么样？
2: 您那是大风车，
1: 大风起兮云飞扬。
2: 哎，这是大风歌。
1: 温家海内兮归故乡。
2: 嗯，
1: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2: 守四方，
1: 守四方听过吗？
2: 守四方还有
1: 守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
2: 别唱了，
1: 迷迷茫茫。
2: 有点。
1: 我不能起个头，
2: 他这起头起的对吗？你们就跟着唱，那走四方，
1: 咱们是守四方。
2: 哎，对对 对， 对， 对，
1: 这是别人的诗。
2: 是啊，
1: 我自己一首诗。
2: 您诗叫什么名字呀？
1: 诗的名字叫《你说》。
2: 哦，你说。
1: 嗯，
2: 哎，您说说，
1: 特别有诗意。
2: 您来了，您来了，
1: 我都害臊。
2: 来，您听，
1: 听着、啊、
2: 害臊就好。嗯，
1: 第一句，
2: 第一句，
1: 你说，
2: 嗯、
1: 嘴巴嘟嘟。
2: 哎、
1: 嘟嘟嘟，嘟一下儿，
4: 你就回来了。
1: 这都是我的读者。
2: 行行行，成了成了，这不歌吗？这不是？您别胡来了啊！您到底有什么这个水平、知识水平？拿出来
1: 什么能耐呀？
2: 什么漏？
1: 我最喜欢作对。
2: 谁呀、啊？
1: 我。
2: 您喜欢作对
1: 啊？
2: 哦，逮谁跟谁作对，
1: 那不是人不抽我，做对联，
2: 哦，写对子，
1: 哎，
2: 不是我瞧不起您啊，
1: 啊，
2: 写对子那规矩您知道吗？
1: 我当然知道了。
2: 您说说，
1: 上联是一个字
2: 啊，
1: 下联就得一个字，
2: 对字嘛。
1: 上联是两个字，
2: 嗯，
1: 下联就得两个字，
2: 两个字。
1: 上联是一万个字，下联就得是一万个字，
2: 一万个字，这我们家得多高的门框啊，这是。
1: 你贴两张同样的报纸啊？
2: 嘿。改读报栏了，您这不行啊，这是字数要求，还有韵律的要求。
1: 当然有要求了，
2: 您说说，
1: 天下无雨不成对，
2: 这是老话，
1: 讲究是天对地，
2: 嗯，
1: 雨对风，
2: 是
1: 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嗯。

0: 赤日对苍穹，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仄仄。
1: 你看，
2: 他都是有文化啊，这人。
1: 我天哪，
2: 是是是，韵律还真是对的，
1: 对吧？
2: 是是是，
1: 这规矩。
2: 您刚才说了啊，一个字吧，您都对一个字。
1: 我给您对一个字。
2: 那我要出一个字上联呢？
1: 我给您对一个字的下联。
2: 那您听我这上联，我这上联这一个字啊，是上
1: 上，我给您对
2: 对什么？
1: 下，
2: 哎，对下，
1: 上对下，忐对忑。
2: 哦，忐忑，
1: 哎，天对地，哎，雨对风，
2: 我没问
1: 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平仄。
2: 您是不是有点幻听啊？
1: 这都是我的同学嘛，
2: 啊，什么同学们，我就问你上以后对下就完了，
1: 上对下，
2: 那后边那别说没问你，你说那个嘛，
1: 我拦不住，
2: 你控制点自己知道吗？
1: 行行行，
2: 上对什么，上对下是吧？
1: 上对下。
2: 您听我这一个字的上联，我这上联是天
1: 天天对地，
2: 我说这干嘛，
1: 雨对风，大陆对长空，
2: 我给
1: 雷隐隐，雾蒙蒙，哎，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哎，平仄。
2: 这赖我，
1: 春晚上自己给自己说相声，
2: 我过糊涂了，我问这干嘛呀？
1: 天对地
2: 啊，天对地就完了，后边就别说这没有用的了啊。
1: 好，
2: 行吧，您听我这个字上联，我这上联是盐，
1: 盐，盐对醋，
2: 盐。是憋着吃饺子呢，
1: 盐是咸的，醋是酸的，盐是固体，醋是液体。
2: 哦，盐对醋，
1: 哎，盐对醋，天对，
2: 可以了，可以了，停吧，停吧，啊，行行行，啊，别说后边没有用，就盐对醋是吧？
1: 盐对醋，
2: 行。您听我这个字上联，我这上联是好，
1: 好对歹，
2: 哪个歹呀？
1: 好好歹歹，
2: 哦，歹人的歹，
1: 哎，
2: 这对的好，那我这上联要是是呢？
1: 是是对炮，
2: 是对，哎。怎么是对炮？
1: 你知是为挪炮，是对炮，
2: 下象棋呢？你瞧了吗？我跟您这么说啊，
1: 啊，
2: 我这五个字连起来是对子上联，
1: 我这五个字连起来是对子下联，
2: 我这上联是啊，上天言好事，
1: 我给您对回宫降吉祥。
2: 您是这么对的吗？
1: 腊月二十三，
2: 您是这么对的吗？
1: 不是吗？
2: 我说上，您对的什么呀？
1: 下，
2: 天，
1: 地，
2: 言，
1: 醋，
2: 好，
1: 歹，
2: 是。
1: 炮，
2: 上天言好事，
1: 下地醋逮炮。
2: 耶，什么玩意儿？这叫你看，这都是有学问人对的。
1: 这赖谁？
2: 这赖谁呀？
1: 赖你。
2: 怎么赖我呀？
1: 对对联有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的吗？
2: 你什么意思？
1: 最少三个字四个字啊。
2: 哦，四个字行，
1: 可以啊。
2: 那行，
1: 嗯，
2: 我给您出一个四个字的上联。
1: 上联，
2: 您听清楚啊。
1: 好，
2: 我这上联是江河湖海。
1: 这有什么学问？大白话怎么对呀？
2: 别，你琢磨琢磨
1: 啊，
2: 这里有埋伏。
1: 什么埋伏？
2: 江河湖海这四个字有共同的特点。
1: 什么特点？
2: 都是三点水儿
1: 啊。你听见什么了？你
2: 不一定是谁朋友呢，哦，
1: 偏旁部首一样的。
2: 是是是，
1: 这也太好对了。
2: 您对呀，
1: 花花草草，
2: 花花花，
1: 对不对？跳跳，
2: 哎呦，
1: 叽叽喳喳，
2: 哎呦呵，
1: 唠唠叨叨，这不全是吗？
2: 哦，这简单啊，
1: 简单啊。
2: 您听我的，我给你加点字儿啊。
1: 啊，
2: 我这上联是江河湖海，汹涌澎湃。
1: 哦，八个字都有三点水。
2: 对了，
1: 哎，这有点意思啊。
2: 那是，你可不能花花草草、蹦蹦跳跳吧？这不好听了。
1: 三点水是不是？
2: 哎，您对于好的，嘿，
1: 三点水，我给您对
2: 什么呀？
1: 洗澡
2: 也三点水，
1: 洗澡没法涂沐浴液。
2: 哎呀，要说您这水可比我这脏多了。
1: 怎么样
2: 啊？洗澡水这是？
1: 洗澡没法涂沐浴液。
2: 哦，
1: 我这还能加字儿，
2: 还能加。
1: 法海洗澡没法涂沐浴液。
2: 嘿，怎么把它想起来了？
1: 法海洗澡没法涂沐浴液，流泪。
2: 哎呀，还哭了。

0: 改洗澡，没法涂沐浴液，流泪洋洋洒洒。
1: 行行行行，行了行了行了，好家伙，反正对上来了。
0: 谢谢。
1: 哎，行行行行，我再给您出一个啊，啊，还是四个字，
0: 四个字。
1: 您听我这上联是。重中之重，
0: 轻如鸿毛。
1: 嘿嘿嘿，
0: 太简单，
1: 琢磨琢磨才对。
0: 怎么了？
1: 不是字面的意思，有埋伏。
0: 还有埋伏？
1: 对呀。
0: 什么埋伏？
1: 重中之重这四个字汉语拼的首字母是一样的，中重全是这个。
0: 我天哪，这太难找了。
1: 你来，你不有能耐吗？
0: 重中之重。
1: 对呀、
0: 啊首字母是一样的。
1: 对，就这上联想了一年多呢。
0: 这太简单了。
1: 来来来来，
0: 吞吞吐吐，
1: 吞
0: 不就首字母一样吗？密密麻麻，隐隐约约，古古怪怪。
1: 我可能脑子是不够用了，我跟你说，我想是一年多上联，您正好就对出来了。我给您增加点难度啊！
0: 啊，
1: 您听清楚了啊！把这难度增加了啊！重中之重，自作主张，八个字前面都一样了
0: 哦。八个字首字母都一样。
1: 对啊，
0: 听我的啊！
1: 哎，您对好了啊！
0: 我给您对，爸爸爸爸爸爸妈妈。
1: 哎呦，不是，叫什么也不管用，
0: 不工整、啊、不工整。
1: 对，
0: 妈妈
1: 妈妈。
0: 妈妈眉毛麻木，莫名迷茫，蒙面买面膜。
1: 我听着像抢去了，怎么还蒙面呢？这
0: 首字母一样，我还能加字儿，
1: 还能。
0: 我换一个字儿啊，
1: 换什么呀
0: ？S 开头。
1: 哦，就这个。
0: 哎，全都是 S 开头，听着
1: 啊。
0: 叔叔是33岁，
1: 叔叔。
0: 婶婶是44岁，
1: 哦。
0: 叔叔婶婶三生三世，生生世世琐琐碎碎。
1: 嘿，还真有能耐，你看人家啊，怎么琢磨的都是。哎，正格的，我给你出一好的，怎么样？
0: 好，
1: 来一好上联啊。
0: 嗯，
1: 您听我这上联是：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0: 这是北京炸酱面来自北京啊。
1: 你等等等等等等，张嘴就来
0: 啊，
1: 您琢磨琢磨
0: 啊，
1: 有埋伏。
0: 还有埋伏？
1: 对呀、啊、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0: 啊，
1: 两边怎么念都是一样的
0: 啊。打这边看是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1: 对呀、
0: 啊、打这边看也是，
1: 没错，
0: 简单。
1: 您对呀、啊、
0: 我给您对。
1: 您不是有能耐吗？
0: 山西运煤车，煤运西山。你看我骄傲的脸庞。
1: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行，这对的还挺好。我再给您出一个啊。
0: 啊啊，
1: 您听着，我的上联是黄山落叶松，叶落山黄。
0: 我给您对上海自来水。
1: 那是我的。
0: 山西运煤车
1: 说过了，对于好的
0: 你再说一遍。
1: 没辙了吧，还再说一遍，听清楚了啊。
0: 啊，
1: 黄山落叶松，叶落山黄。
0: 我给您对13800000831。
1: 那我要出13770这000731呢？
0: 13600000631。
1: 13500000531。
0: 我能说到大年初一。13400000。
1: 那管什么用啊，那个背号码不行。这个
0: 简单啊。
1: 哟，这简单了。
0: 刚才对了半天，孙老师
1: 啊，
0: 没有什么新鲜的。
1: 这还没新鲜。
0: 这样吧、
1: 哦、
0: 我送你一副对联。
1: 送我？
0: 上联是我说，下联也是我说、
1: 嗯、
0: 还送您一个横批。
1: 哎呦，送春联
0: 啊。
1: 这你要写好了，我给贴门上。
0: 好，
1: 您送我来。
0: 上联
1: 来好词儿：
0: 天增岁月、
1: 啊、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
0: 我能这么简单吗？
1: 您什么呀？
0: 我能跟他们一样吗？
1: 您说说。
0: 听着啊，天增岁月人精神。
1: 人精神、
0: 人精神
1: 啊。行行行，
0: 下联。
1: 下联：
0: 一年更比一年沉。
1: 沉
0: 横批好啊。
1: 横批是
0: 孙悦拱门。
1: 去你的吧。
2: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3: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

0: 腿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0: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5: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9: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7: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4: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7: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9: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

0: 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2: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3: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4: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3: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6: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5: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6: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1: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7: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1: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2: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6: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2: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8: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做一道家常菜，彩椒山药炒黑木耳。那么这道彩椒山药炒木耳呢，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去了皮儿、切成薄片的山药，还有泡发好的黑木耳，以及红黄彩椒块，还要准备点葱花、蒜片、盐、白糖等等。怎么做呢？首先锅里倒入水，开火烧水，水开了，把这个山药倒入锅中焯个30秒。这一步呢，主要是为了去掉山药表面的那个黏膜，待会儿吃起来比较好吃。接下来我们焯一下黑木耳，开火热锅，锅中放入适量的食用油，油热以后开小火，倒入蒜片爆香，放入彩椒段，彩椒段爆到略微有一点软的时候，倒入山药片，再倒入黑木耳，开大火

出锅装盘，最后撒上一点葱花，怎么样，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彩椒山药炒木耳，电视机前的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康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英平。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我先申请一事儿啊，能不能给我换个平板？
0: 又换？你那个不是前阵子刚换的吗？
1: 是啊，怎么这么快就又被你用坏了，还是怎么着？
2: 不是平板不好用啊，是这几天呢留言实在是太多了，它是平时的好几倍呀、啊。一打开之后，你也知道这后台啊，它就卡住了，就是消息呢跟那个就排队进站一样，噔噔噔噔噔，就是一条压着一条。光是加载就要等好几分钟的时间。你要是这些留言会说话哈，我估计这个小小的平板都要被挤爆了。嚯，
0: 这平时咨询的人就不少，但为什么会突然一下子这么多人扎堆留言呢？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了？
1: 是啊，到底怎么了？说来听听。
2: 这还不都是怨您吗？啊，
1: 这你这话怎么是啊？这。不能怪我。
2: 你想啊，自从您前几天啊随口聊了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之后啊，就这个留言区啊，他就没有再闲下来过。就大伙儿的心思呢，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哈、啊，好像都拴在这上头了啊。我是大致的整理了一下大家的这个诉求哈、啊，留言呢基本上是分为两大类。一部分朋友呢，看完昨天跟前天的这个电视之后呢，心里边就开始像猫抓的一样，
1: 猫抓啊，
2: 惦记着呢，想买点您说的那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来试一试，还有不少人呢，就是恨不得说哈、啊，马上把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给吃到嘴里头，但是之前呢，你像那些有事儿的，啊，或者是这个打开电视比较晚的，没有听全的，没有听明白的观众朋友，那大家呢都盼着说，您什么时候有空啊？您再给大家呢完整的讲一讲啊，这个航天育种的石斛，这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大家呢是都想再深入的了解一下。
1: 明白，
0: 原来是这个事儿啊。哎呀，不光线上这么多人惦记，我身边不少亲戚朋友也总追着我打听这事儿呢，但是。我懂的，哪有阮老师多

0: 要不择日不如撞日，
1: 嗯，
0: 要是你今天受受累，
1: 嗯，
0: 再给我们大家伙好好讲讲呗。
1: 能看得出来啊，大家是真心的看重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那今天呢，从头到尾掰开了揉碎的再跟大家说一说，其实内行评判这个铁皮石斛它好不好很简单，就看一条就行。
0: 哪一条啊？
1: 就看它有没有上过天入过地的，
0: 上天入地
1: 完整的这个淬炼，
0: 嗯，
1: 尤其是上天这一步，就在这个业内啊，这个铁皮石斛呢，它就分两种，一种呢就是上过天的，一种呢它是没上过天的。那我说的上天，可不是说咱在空中坐飞机，而是坐宇宙飞船，它上过太空。那上天的究竟它好在哪儿呢？根源呢也就两个字儿，种好。
2: 对，但是具体它怎么好
1: 啊，
2: 还得您受累给大伙儿来详细的说说
1: 啊。种好就是种子好啊。那么种好好在两个方面，那第一个方面，这个太空船票老贵了，可不是普通飞机票那么简单呐。这个太空搭载的名额，它那个重量是不是有限呢？这个名额是十分的金贵，所以上天之前，所有的石斛的种子，首先得精挑细选，一轮一轮的淘汰那个劣势的这种种子，只留下先天多糖含量它拔尖儿的、活性最强的这种优质的种人，这种种子才有资格奔赴太空去淬炼一番。
0: 换句话说呀，普通的种子连参加太空选拔的资格它都没有，能成功升空的这批种子本身就是石斛种子里面啊万里挑一的精英选手，
1: 一点没错呀。那么这第二方面，就这批本身已经很优秀的良种，它进入太空之后还需要靠自身多糖含量高的这个优势，以及它自身真的韧劲儿，完成一个自我的突破。经过这个太空极端环境的打磨改造，这个整体呢就变得更强更优质。那说白了就是先天天赋呗，再加上后天努力的一个双重优势，底子基因就好，还能再进阶回来呢，再进行育种的石斛呢，自然它就差不了了呗。
0: 这就和盖房子似的啊，地基好，上面盖出来的房子那才能更结实。那是不是上去一趟回来的都变优秀了呢？
1: 哪有那么容易啊？你说这太空它又不是美容院啊，你现在进去了待会儿出来一个漂亮啊。这种子搭乘航天器升空之后，它要在那个太空那儿停留很长一段时间，全程呢都要直面地狱级别的升生存考验，高强度的宇宙辐射，完全真空的失重环境，还有动辄上百摄氏度的极致的冷热的温差，还有极端恶劣的环境，它是日复一日轮番的折磨这些精挑细选出来的优质的这个种子。那么绝大多数的种子，我告诉大家，它扛不住这一般严酷的淬炼，最后能扛过来的所有考验的，能够平安返回地球的这个种子，我告诉大家少之又少。有时候几十克的种子上天了，最后剩下的十几颗能完美蜕变。
0: 合着上天不是领毕业证啊，是先参加一场高难度的筛选考试啊。
2: 我心里头哈，其实一直憋着一个疑问
1: 啊。
2: 我相信我们屏幕前很多的观众朋友呢应该也有这个想法，就是上天之后的这个多糖含量哈，它到底能蜕变到多高？它有没有一个具体的准数呢？
1: 这么跟你说吧，就上过天的那个铁皮石斛多糖的含量，一般啊能高到35%以上。
0: 嚯，这么厉害啊！上过太空之后果然不一样啊，这差不多是要点25%及格线的1.5倍呢。那要点规定的多糖含量25%就已经够厉害的了，那这比要点及格线高出那么大一截啊，那 调理作用不得翻倍啊。
2: 对，而且石斛多糖它这么高哈，你像我们平时那些个经常嘴干呐、嗓子发紧呐，包括很多人饭这个吃了几口就不想吃的，就没胃口了，或者说稍微累一点就没有精神的，还有这个也高那个也高的朋友，那岂不是都有福气了？
1: 从日常养护的角度上来说，那这些朋友确实应该关注航天育种后的石斛，因为这个石斛多糖啊，它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滋养人体里头的津液，缓解我们口干咽燥，对我们脾胃状态以及身体的免疫力的提高方面，那都是一把好手。那么石斛多糖它就像身体里的一支后勤队，嘴巴干、嗓子紧、代谢功能差、血糖异常、血脂偏高，它呢就帮着给我们的身体呢补水调代谢。那胃口不好又吃不下饭，大便还不成形，吃凉的呢就难受的朋友，那石斛多糖呢它就帮着把您的脾胃慢慢的养一养。还有平时身体虚，我动不动我就没精神了，我一到换季我就容易不舒服，我反复的感冒，那么石斛多糖呢它都能给您的身体内道防护墙给它添砖加瓦。
0: 照您这么说，那石斛多糖就像身体里的后勤队呗，哪儿干哪儿虚，哪儿没劲了，哪儿异常了，它就过去搭把手呗。
1: 哎，对呀，而且上了太空以后啊，激发的不只是多糖含量变高了，像石斛里头还有石斛碱、总黄酮等等，还有多种氨基酸，这些营养成分的含量同样的是大幅度的提升。这个氨基酸应该有朋友知道，能给我们人体提供很多必须的营养。那么石斛碱呢，它就好比咱们身体里的舒缓调节器。不少的朋友熬夜多、火气重、心里烦呢，他睡不踏实啊，或者呢这胃里啊总是隐隐的反酸、闷闷的不舒服，石斛碱就能温和舒缓的让你的内里的那个燥热啊，或者是你肠胃的不适给你安抚一下。还有朋友像日常压力比较大，作息呢还不规律，有一顿没一顿的，这脾胃的功能就不好了，然后呢还阴虚火旺，我告诉你这个石斛啊对您来说真的非常受用。而且还要说说这个总黄酮，总黄酮相当于人体自带的清洁卫士，就平时我们有些朋友这个做饭重油重盐的，胡吃海喝的哈，这个甜品那个饮料的，还有像我一样这个年纪的老同志啊，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嘛，我不得我不吃一些基础药物的。那么这些朋友我们时间一长的话，我们的身体里很容易堆积一些多余的负担，那么总黄酮呢就能帮着我们清理身体里多余的那些负担，也叫自由基，减少我们身体的氧化损耗，改善我们的血管的状态。一句话啊，总结一下，就是上天后的这个石斛多糖管补，石斛碱呢它管调，总黄酮呢它管清，多种氨基酸呢它管养。咱们说了，那这是整支营养部队啊，同步的就升级了。
0: 是啊，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普通的石斛啊是老百姓，上过天的那就是特种兵，这可不仅仅是绿皮火车换高铁啊，这是直接换成火箭了呀。我发小他老丈人血糖高、血脂高、胃又伤了，这上过天的高含量的石斛多糖那简直就太适合他老丈人了。只不过这什么都好，就是上过天的这个种子最后剩的太少了。
1: 才仅仅是上天之后的淘汰呀，我说了这点你就嫌少了
0: 啊？
1: 我跟你说吧，入地比上天淘汰的还要更狠
0: 啊！
1: 就这种子吧，从天上回来了，到地上了啊，先得看你种到地里它能不能发芽啊，对不对？还得看啊，它发了芽以后它长势稳不稳，怎么样啊，它的抗逆性强不强 强啊，它的营养成分达不达标啊，后面还要继续的去繁育，继续的去观察，层层的筛选，每一轮都有淘汰。哎呦，
0: 合着回来还不算完呢，还得接着考啊。
1: 对呀。

这只是航天玉种铁皮石斛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就算选玉过关了，也必须要把这个石斛吃苦耐劳的精神继续。

0: 野生的复生，并且全程，我跟你说啊，不施肥，不打药，也不人工去催熟，完全让它在野外自生自灭。哎呦，野蛮生长啊，它是靠天吃饭呐。为什么呀？因为只有这样，在这个极端的环境下，继续的逼这个上天后的这个石斛的种子，逼它，才能让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它这个潜力继续发挥到最大化。
1: 等等等等，
0: 等等什么等？
1: 放在石头上，那它能活吗？那扛不住的，不又得被淘汰一大批呀？
0: 这没办法，适者生存嘛，这是自然法则。石头缝里它不养闲苗，扛不住你就自然淘汰呗。
2: 几十克的种子，它是上天的，那么在它上天之前，已经是做了一轮的筛选了，
0: 对，
2: 就是这些好的种子筛出来了，上天了，上天回来以后再筛这么一轮，落地以后呢又筛了一轮，进山之后扔那石头上自生自灭，又淘汰了相当于是一大半，那这么一看，那最初的这个种子最后剩的连零头那可能都不到了，不是，这哪是挑种子呀，这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千军万马过那独木桥。
0: 所以每一株最后存下来的，就存活下来的航天育种铁皮石斛格外金贵。
2: 那你这个太金贵了，这个
0: 是啊，这也是为什么以前很多朋友反映，哎呀，听你阮老师说有上过天的铁皮石斛，市面上我怎么找不着呢？有些朋友是找着了，好家伙，
2: 贵，
0: 好贵哟，我吃不起哟。
2: 对，
0: 这就是贵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第一呢，是少什么呀？少在种源，因为上天时的种源它就少了一大批。第二是少在生长，因为防野生又淘汰了一批。第三
1: 还有第三呢？
0: 这等我说呢。这第三就是少在这个工艺上，毕竟千辛万苦才培养出来的好料子，万万不能在最后加工环节前功尽弃吧？
1: 对，
0: 是不是？
2: 对。
0: 那必须怎么着呢？那必须得用上最最顶尖的工艺。把它积攒出来的全部的活性营养，把它稳稳的妥妥的给它留住。
1: 是，
0: 所以咱们说，想要完整锁住这份来之不易的高浓度的营养，最好的办法就是低温真空冻干。所以啊，刚才经过上天太空培育以后，多糖的含量已经大幅度提升了，然后它又入地，入地以后它再模仿这个野生的种植，这个多糖的含量又进一步增加了，最后呢通过先进的专业的低温冻干工艺，其多糖含量最终能达到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38.5%，
2: 嚯，
0: 很高了，
2: 这个太高了。这个、
0: 实际上李东啊，这不仅是多糖这个成分高，它里边还有其他的，像这个石斛碱呐、总黄酮啊等等，对身体有益的这些成分也全部
1: 都高了，
0: 都高了。
1: 多糖含量能达到38.5%
0: 啊！
1: 这个数值也太高了吧？都快到40%了。那比药典25%的及格线还高出50%多呢。
2: 是，要不说这个好钢啊，你就得用在这刀刃上。这个最后一关的技术，这个太重要了。谁想出来的呢？你要是没有这么好的技术，真是哈、像刚子经常说那白瞎了，
1: 对，白瞎，
2: 对吧？白瞎了那么优秀的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了。那有了这样的技术了，那不就事半功倍了吗？
0: 是啊，但这个冻干设备投入高，生产的周期长，而且对真空度、什么温度，还有操作技术方面的要求，它也是非常高，并且呢，生产出来之后还要花大量的时间层层的申报、检测，所以并不是说所有的厂家它都有这个资金实力、还有技术以及精力能承接得住的。所以这些呢， 都是导致市面上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稀缺、售价又贵的一个核心的原因。
2: 好多的微友跟我们反映的时候就说哈，说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你说找到了吗？

0: 有的人说找到了，但是市面上小小的一盒航天育种的铁皮植物冻干粉就得600-700块钱，你这么一看哈，实际大家也发现了这个价格一点都不夸张，它贵有贵的道理啊。你想从一颗有机会搭载那个升空的种子，它到地面又一层一层的选育，再把它到山里头慢慢的成长成优秀的仙条，最后呢还得经过挑选啊，冻干、粉碎、检测，你说这哪个环节它不需要大量的金钱还有人力的投入啊？咱别说600-700了，过千的话，实际来讲的话都是情有可原的。
1: 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啊，从这个种子到成品一路可谓是过关斩将，营养拉满，调养身子更是方方面面都兼顾得到，那任谁听了都会心生向往的。
0: 可不，
1: 就说实话，我现在这心里啊都跟那个猫抓似的，我也好想马上能吃点啊。但话说回来，这个多糖含量38.5%的品质是真顶啊，那价格肯定也是真高无疑了。那咱们这普通老百姓日常想坚持喝，长期下来这个花销，这玩意儿确实不小啊。王老师
2: 啊，
1: 您见识多，
2: 你可以下个歇会儿。
1: 认识的达人不也多？你不别不让说话呀？
0: 对，是不是？我觉得刚才说的特别对，
2: 你还帮着
0: 对吧？而且哈，你看大家都知道，您是一直处处的为我们观众朋友着想，对吧？您是最心疼大家的这人了，要不您受受累
2: 啊，
0: 帮我们广大的咱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们把把关，是吧？找一找这个靠谱的货源，找到这货源了呢，咱们要是能做一场关于航天育种铁皮植物冻干粉的团购，那就更好了，
1: 好，
0: 对吧？因为大家都想好好的省省这钱呢，太贵了，
2: 得，我就知道。一哥一弟，你们哥俩这一唱一和的，准是要给我安排任务呀！啊，放心吧，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我也同样惦记，我不是也想吃吗？对不对？所以这件事儿呢，我已经在进行当中了。
0: 哇，真的？
2: 真的？
1: 哎呀，还得是阮老师吧？
2: 啊，
1: 那现在进展到哪步了？
2: 啊，
1: 今天能团购不？我这就去拿手机去。
2: 现在还不能团购
1: 啊，
2: 还有很多的事情没有落实，所以别说我们的观众朋友，就你们俩也得给我点时间，就这几天这事儿。到底是左还是右，一定有眉目。
0: 好，
2: 那好，一旦有消息，我第一时间就在这儿告诉大家。
1: 好啊，有阮老师这句话，我们就彻底放心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别着急啊，这两天持续关注我们即可。那期待阮老师啊，尽快给我们带来好消息。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0: 要不我就说哈，我这个平板真是得换了，我再申请一次。我早就留在这个留言的这个界面呢，那耐不住这个信息实在是太多，都刷不动了，知道吧？这样我就挑最上面念了哈。对，行，就这个吧。山高水长啊，他说今年61了，退休之前呢干销售，喝酒应酬20多年了。油水呢倒是没少沾，那去年体检的时候血脂的几项啊全都是高的，后来医生呢说吃药吧，吃了一段时间，这个转氨酶呢又往上窜了，现在呢吃不吃都挺为难，自己呢之前其实吃过一段时间的这个铁皮石斛，吃完呢他说感觉还行啊，就是嘴巴没有之前那么干了，人呢也精神了一点，但这两天看电视才知道，呵，还有那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说是那种子都上过太空，比这个普通的石斛呢好的太多了，说自己呢现在就一个念头，马上立刻就想吃到像您说的那种航天育种之后的铁皮石斛冻干粉，拜托您一定要抓紧时间尽快的开展团购。
2: 我跟你说啊，您之前吃的那个普通的这个石斛已经有效果了，这说明您的身体就认这个东西，您的吃这个方向吃对了。但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跟咱们平时地上的那种普通的石斛比起来还真不是一个水平，航天育种的这个种子它是经过太空特殊环境历练过的，宇宙的这个射线呢，什么失重啊，什么巨大的温差。

0: 他呀，经过三重考验，这是都是叠加起来的，真是存活下来不容易。大部分的种子就是半路就废了呀，只有极少数的它能扛过来，这才能留下来。那么这些种子天生它就比普通种子的底子厚，那长出来的铁皮石斛多糖含量就比普通石斛要高一大截儿，再加上是防野生环境，慢慢养，最后呢，又是低温冻干锁住营养，这种粉，冻干粉，铁皮石斛的，你说你吃下去以后，是不是身体就非常好吸收啊？那您之前吃普通的石斛都已经有很大的感觉了，那你说要是换成航天育种的，你这个感觉是不是更加明显呢？所以您就关心我这儿到底有没有团购，关心这个问题，我告诉你，放心吧，已经列在我近期的工作计划里了。近期俩人不许请假啊，天天在这儿上班，我先跟你们说一声。
1: 必须的
0: 啊，那您呢就安心的守在我们对面，等我消息就行。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立冬啊，我们一起来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问题。
3: 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吧。秋天发的。
4: 袁老师你好，我是一名老教师，之前吃了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多年的嗓子干的问题好多了，说话时间长不那么累了，而且高血压也稳了不少，就是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太难买了，一小盒15瓶就要638块钱，而且呢还经常的断货，所以呢我特别特别的恳求你能帮我们做一场团购，我想多囤一些，好好养身体，来年再让我带一届高三毕业班，袁老师麻烦您了。
0: 我首先呢给您的这个眼光点个赞，铁皮石斛的作用它有很多，像您当老师说话多嗓子，跟你的肺阴啊，这是我咨询过中医大夫的，嗓子肺阴消耗就很大，那您吃点铁皮石斛它就能滋阴润燥，这就相当于给您的身体添水降火。那么这个石斛多糖能养脾胃，能提人的正气，人的脾胃好了，气血足了，就像这个什么血压的问题、血糖的问题、血脂的问题，这些都能得到辅助的作用。那至于您说买的产品为什么贵呀，为什么断货呀，我就跟您说为什么贵，上天后它能不贵吗？对不对？这飞机票多少钱一张啊？宇宙飞船的船票多少钱一张啊？这是绝对没得可比性的。再说为什么要断货呀？航天育种的种子的本身就少，几十个搭载回来，再经过层层的这个筛选以后再繁育啊，好不容易留下那点精英，防野生环境慢慢的养着，冻干工艺呢又是低温真空加工。说实话，您那个一盒15瓶啊，638块钱，真不夸张。好东西本来它就不多，但想要的人多呀，啊，那肯定断货就正常了呀。至于这个团购的事儿，您别急。这事儿我已经记在身上了啊，我也想要啊，哈哈，所以我会帮大家提速去办，后续呢我会仔细的筛选资质齐全多糖含量达标的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找到靠谱的货源，谈好实惠的团购价之后，我一定会第一时间在这儿通知大家。
2: 相信以阮老师的办事效率，用不了等多久啊，就能等到高品质的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的团购的好消息。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五谷安天下，食安系万家。各位好，欢迎您收看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与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推出的食安辽宁，我是主持人孙琳。在这里我们筑牢食安防线，只为让您乐享美好时光。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我们来看今天的关键词，网络餐饮食品安全。2026年6月1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123

0: 号令，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规定聚焦网络餐饮全链条监管，为平台商家划定红线，明确底线，切实规范网络餐饮经营行为，保障广大消费者饮食安全。鞍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日开展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各项工作是齐头并进，切实保障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1: 为确保网络餐饮食品整治取得实效，我们推进了几项重点工作。首先是全面推广食安封签，筑牢外卖配送安全防线，利用封签一次性破损留痕的特点，彻底守住外卖配送最后一公里。
2: 最主要的特征是一次性而且不可复原。食安封签这是主要的作用，是在外卖那个黑产当中要那对那个外卖的包装进行那个封口进行封闭，以保证食品安全不出现问题，然后同时呢能分清那个商家、外卖骑手和消费者之间三方的那个责任。
0: 食安封签核心特点为一次性封装，破损后无法复原。商家出餐必须完整密封外卖餐品，一旦封签破损，消费者可直观发现异常。
3: 这个标签对我们就是商家用处非常大，特别好，起到一个保护作用，就是我们每一餐都会必使用。
4: 通过我们平时的日常监管和走访宣传，现在商家使用食安封签的普及率已经能达到98%以上。
5: 它可能说对于消费者一个保障是非常完全的，因为它可能在顾客或者到骑手的过程中，它可能会出现一些洒漏，或者是说会出现一些不一样的异物东西来进去，这为一个顾客和消费者还有我们骑手都会有一个相应的保障。
0: 食安封签保障了网络餐饮食品从封装到交付消费者的过程当中包装的完整性与安全性。针对网络餐饮消费过程当中出现的其他问题，鞍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同步推行了多项举措。
6: 政企公示平台是五月初鞍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与美团平台携手在辽宁省首家开通的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政企公示平台。这些是骑手在该平台上反馈的一些商户名称，也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问题线索，包括环境脏乱、疑似一店多开等问题。下一步呢，我们也会根据骑手的反馈进行现场核查，核查该信息准确，我们就会进行立即处置。美团政企公示平台整合骑手反馈、消费者评价、零厨量灶、风险商户等数据，向监管部门开放查询、协查、信息推送权限，助力靶向监管，实现风险早发现、问题快处置，推动监管从被动处置转向主动共治、智慧共治。
0: 外卖骑手作为连接商家与消费者的重要一环，是网络食品安全当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鞍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赋予外卖骑手食安监督员和食安宣传员的多重身份，同时向外卖骑手推广骑士新选微信小程序，为广大的市民推荐出骑手心目当中的食品安全放心店，为百姓提供更多更优的选择。
1: 我们呢也是希望利用这个骑士新选这个小程序，利用咱们广大外卖骑手深入到第一线，最直观地接触到这个餐饮店这种优势，对餐饮店的人员的规范操作、食材的新鲜度、环境的整洁度啊做一个评选。骑手们呢通过骑士新选的微信小程序，就能够简单的、直观的给餐饮商家打分评价，评价的标准包括后厨的可食度、人员的操作规范呢、食材的存储观感呢、打包封签的规范呢、取餐环境的体验呢等几个维度。
7: 在配送过程当中，我们骑手都是一线，能面临商家。在配送的环境过程当中，能看到商家的第一时间出餐是否合规、是否标准，它的食材是否符合安全的要求，可以及时的第一时间反馈，对商家进行一定的整改。
1: 骑士新选活动呢，是通过外卖骑手、送餐骑手的视角，经过骑手们评选出的骑士新选店，外卖平台上也会专门的推广和展示，最终形成骑手积极参与、平台大力推广、消费者最终受益、食品安全社会关注度不断提升的这种良好局面。我们希望通过网络餐饮食品专项整治，有力规范网络餐饮乱象，构建起群众参与、骑手监督、商户自律、平台协同、部门监管的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氛围，全社会共同守护好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0: 2026年修订版

0: 宁省食品安全条例已于今年的6月1号开始实施，其中第22条针对散装食品销售进行了详细具体的规定，内容涉及标签标注情况、混装销售规范、专柜设置要求以及散装白酒销售规范。鞍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现场的检查和指导，对散装食品销售的过程控制要求进行解读。
1: 您好，我们是鞍山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我们此次来检查散装食品销售，同时对辽宁省食品安全条例进行宣传。
2: 这边是我们散装食品的专柜。
1: 您好，这是我们的执法证件。
2: 您好，
1: 我们需要检查一下散装食品的标签。
2: 你好。
1: 依据那个食品安全条例，我们需要在标签上标明它的名字、生产日期以及生产商的名称、地址以及联系方式。能否提供一下它的原包装？
2: 可以。这个就是这个商品信息，
1: 原包装上的那个内容与标签上内容
2: 是
1: 保持一致。那个这个外包装需要保存到这个产品销售完毕为止。
2: 行。
0: 同时，辽宁省食品安全条例对不同生产日期或者生产批号的食品混装销售的情形也做出了规定，是本次修订后的新增内容。
1: 你们这个什么时候进行补货？
2: 我们这块不放满了，就是陆续的补货。
1: 那它是不是不同的生产日期或批次的？
2: 对，不同的生产日期是同时存在的，而且我们把那个，这个，我们把第一批次的最早的批次，首先展示给顾客。
1: 好的。那个依旧那个辽宁省食品安全条例，不同的那个批次或者生产日期的散装食品进行销售的时候，我们需要展示生产日期最先、保质期最短。
2: 就最早的一批，是不是？
1: 对。
2: 知道了。
1: 对，这个您放好。
2: 行，好。
0: 本次条例修订新增散装食品分批次销售要求，如果存在将不同生产日期的混合到一起进行销售时，商户需要在食品标签当中明确标注最早的生产日期和最短的保质期。
1: 那我们在销售直接入口的散装食品时，应当采取防尘遮盖、设置隔离设施、提供专用取用工具等保证这个散装食品安全的措施。那同时我们也做一个提示依据辽宁省食品安全条例，散装白酒等不得与工业酒精、纯基液体燃料等易混淆物质在同一区域内存放和销售。
2: 行，明确，我们一定会严格按照标准来执行。
1: 好的。
0: 本次新修订的辽宁省食品安全条例对食品经营场所的照明等设施也作出规定，店内灯光需客观还原食品真实外观，禁止使用有色灯光掩盖食品变质、不新鲜等问题，避免误导消费者。
1: 2026年6月1日新修订的辽宁省食品安全条例正式落地实行，其中针对散装食品销售的场景新增多项细化监管要求，本次主要针对这几项新规开展检查，检查过程中并未发现违规行为。同时，鞍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专门印制散装食品销售明白纸，面向全市散装食品经营主体免费发放，把专业法条转化为经营户一看就懂、照着就能做的实操指引，引导经济主体主动落实主体责任，打通新规落地的最后一公里。
0: 新规的落地实施为散装食品销售筑牢了安全防线，食品安全无小事，细化的监管标准、常态化的执法检查，让散装食品经营监管更加的规范和透明。标准化的经营准则、常态化的普法督导，持续压实食品安全经营底线，全方位筑牢群众日常饮食的安全屏障，守护好百姓身边的烟火安全。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我是主持人孙琳，下周六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兴兴的回家，打开电视，沙溢李菁上。
1: 玲儿，
2: 哥，
3: 干啥呢？
2: 看电视呢。
1: 什么节目啊？
2: 喜乐街，你看里边贾玲多美呀、啊！哎呦，
1: 咱不亏心呐。
2: 还行吧。
0: 贾玲说10遍开心。

0: 哥，你说人呐，要是开心起来，你想不开心都不行。你说你开心也是一天，你不开心也是一天，你为什么不开心的过着不开心的一天？你非要不开心的过着开心的一天，你多不开心呐！
1: 什么事儿这么开心，一连说了十好几遍呢？
0: 哎呀，开心还需要理由吗？
2: 需要理由，
0: 当然有理由了。开心吗？因为什么呢？
3: 问谁呢？
1: 自己想。
0: 我钱包丢了。
1: 钱包丢了有什么开心的呀？
0: 里边没钱。
2: 小玲真聪明，知道钱不放钱包里，钱放哪儿了？
0: 哪儿没放啊，就没钱。
1: 说点那真正开心的事儿。
0: 那个，我前段时间不是去参加选秀吗？选一回淘汰一回，选一回淘汰一回，连海选我都没进去过。这回不一样了，我包装了一下自己，改变了一下方向，结果
2: 意外，
0: 我当评委了。
2: 胡说八道吧你啊，天天参加选秀都跟吃有关，什么奔跑吧吃货，
1: 爸爸去哪儿吃，
2: 今日吃法，
1: 过年七天吃，
2: 还有一个名特别长的那叫什么吃，
0: 谢天谢地饭来了。
1: 你看咱们有那么多好节目，为什么不挑点有品质的上啊？
0: 都有啥呀？
1: 歌唱比赛，
0: 嗓子不行，
2: 舞蹈大赛，
0: 腿不行，
1: 知识竞赛，
0: 脑子不行，
2: 主持人大赛，
0: 嘴不行，
1: 模特大赛，
0: 都不行。
1: 你真行，
0: 不是我发现你们俩
2: 煽情，
0: 你那么讨厌呢？哥，我今年快30了，没工作，也没对象，有时候想想觉得特别的失落。
2: 你们俩安慰他，
1: 玲儿啊。这人生啊，不能这么悲观，咱得往前看，生活里总有好多美好的事儿吧。
2: 对，把不如意的事情一件一件捋一下，咱一个一个解决。
0: 好。
2: 第一，你没有男朋友。
0: 咋解决？
2: 第二，你没有工作。
0: 咋解决？
2: 第三，
4: 你老想这些没有用的干什么？
2: 虽然你什么都没有，但是你有家人，有朋友，有远房的表哥，还有农村的三姨。
4: 反转，他们都等着你养活呢。
0: 为什么要我养活呀？
1: 这当然得你养活了。你都多大了？你现在是上有老上有老上有老的。
0: 我就不能下有小啊？
1: 你这情况你怎么下有小啊？
2: 知不知道为什么选秀总选不上？总结一下自己的问题。
0: 我有什么问题？
1: 气质问题，没气质。
0: 谁说我没气质？
2: 这是气质吗？这不是气囊吗？
0: 谁是气囊？
2: 你看这一说还弹出来了。
0: 那你说啥叫气质？
2: 气质这个问题怎么解释？
4: 上个有气质的人，
2: 你比方说哥，
4: 上群影。
1: 叫气质，气质就讲究由内而外，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气质。这是女神的气质，

0: 新的形式比
1: 女神和女汉子。
2: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我眼大嘴小鼻梁挺，腿长胳膊长 S 型，我的名字叫曲颖，
3: 我有胳膊还有腿，还有鼻子还有嘴，我的名字叫贾玲。
2: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我长得漂亮，一群男生前呼后拥，我特别有面子，
3: 我没心没肺，一群男生前呼后拥找我掰腕子。
2: 女神和女汉子，
3: 我就从来没输过。
2: 女神和

0: 谁点赞我就嫁给谁。
1: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我和男友去吃饭，他喂我我都害羞了。
0: 我和男友去吃饭，还没喂呢，我吃完了。
1: 女神和女汉子，
0: 你那份还吃得了吗？
1: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
2: 宣布结果，女神完胜女汉子，
3: 反转。
2: 女神赢，这样
0: 啊！我是女神，
4: 我是女汉子，
0: 我是女神，能有什么理由吗？
2: 好不容易赢的，要啥理由？
3: 有理由，
2: 有理由。看看刚才那几步路走的，走出了对传统观念的束缚。别人是在哪儿跌倒的，就在哪儿爬起来；你是在哪儿跌倒的，就在哪儿躺会儿。就这种会享福的精神，打破了人们对女神的观念。
0: 我感觉我跟她区别是不是有点大呀？
2: 哥，你能不能替我说两句？
5: 有什么区别啊？你穿多大码衣服？
0: 175。
5: 你呢？
0: 175。
5: 一样啊。哎，你再说这腿吧。虽然他在长度上战胜了你，但是你在宽度上超越了他。他是一寸长一寸强，你是一寸粗一寸福啊。
0: 这得多少寸啊？
5: 那得多少福啊？
0: 你们说这个我压根也不相信。
4: 谁信呢？
5: 我都亏心，我都。
3: 你们都相信？
0: 啊，我不相信。啊，我是女神了，我要红了，我需要一个团队来帮我。
6: 我帮你。
5: 你缺什么？
0: 我缺一个经纪人。
5: 这经纪人不太好找。
3: 你来。
5: 我来啊。我就是学会计的，正好当经纪人。
0: 可是你还有自己的工作呢。
5: 等一会儿。喂，领导，我是李菁，大过年的我找您辞个职啊。他同意了。
0: 他挂了吧？
5: 那也是默认的。
0: 哥，
5: 玲儿，
0: 记心里了。
5: 好，还缺什么？
0: 还缺一个造型师。
4: 哎呀，玲儿，你这个型太难造了。
2: 你来。
4: 可是我能造，我是时尚杂志编辑，你的型我给你打造。
0: 姐，你还得挪出时间来谈恋爱呢。
4: 等着。喂，彦祖啊。大过年的我们分个手吧。分完了。
0: 姐，不要给我呀。败家呀你。行，记心里了，记心里了。
5: 你还缺什么？
0: 缺钱。
2: 胡可啊，大过年的咱卖个房吧。这怎么一到我音乐也不悲伤了呢？
0: 卖房是好事，太好了，我红了，我有团队了，我是女神了。
3: 反转。
0: 不敢了，小尼，过年了给我个开心的结局吧。我知道我没工作也没对象，可是我有你们，有你们这群朋友，
2: 还有农村的三姨。
0: 哥，我知道刚才你们在逗我开心呢。在北京漂了这么长时间，虽然不容易，可是我攒了一堆的朋友。只要朋友们站在一起，咱们就是天底下
6: 最幸福的人。

0: 辽宁西峰梅花鹿之乡，西峰天然氧吧避暑胜地，
1: 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2: 各位好，来看天气。在副热带高压外围暖湿气流和东移短波槽的共同作用下，昨天呢，辽宁西部、中东部和南部地区呢是出现了强对流天气。那今天白天呢，强对流天气仍在继续。辽东南一带有15个站的降水量是超过了100毫米。预计呢，未来3天呢，冷暖空气还是会在我省上空不时的交汇，省内还是多阵雨并伴强对流天气。下面继续来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那预计呢，今天傍晚到明天凌晨，本溪东部、丹东、营口西部、辽西大部和渤海北部、中部海域有小到中雨，局部是大雨，个别乡镇的是暴雨，并伴强对流天气。凌晨2点到明早8点，强对流天气将短暂的退场，不过呢，局部地区还是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现身。另外呢，东南部、西部地区局部呢还将有大雾或浓雾，请注意防范。明天白天呢，强对流天气回归，大连北部、鞍山中南部、丹东南部、营口西部地区和黄海北部海域有中雨，局部呢是大到暴雨，并伴强对流天气。其他大部地区呢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那明天夜间到后天的白天呢，强对流天气又将覆盖全省了。其中呢，大连南部、丹东南部地区和黄海北部海域有小雨到中雨，局部是大雨。其他大部地区呢，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并伴强对流天气。来看城市预报。
3: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1: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2: 沈阳多云，24到31度。大连小雨转多云，24到30度。鞍山小雨，24到30度。抚顺雷阵雨，23到32度。本溪阵雨，23到30度。丹东阵雨，24到28度。锦州多云转阵雨，24到32度。营口雷阵雨，24到29度。阜新多云，23到32度。辽阳多云转阵雨，24到32度。铁岭多云转雷阵雨，23到31度。朝阳多云，23到32度。盘锦阵雨，25到31度。葫芦岛多云，23到30度。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4: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3: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5: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6: 安徽桐城的60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3尺空地，吴家见状让出3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6尺的小巷，取名6尺巷。
7: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许昆林会见香港企业家考察团。
1: 视线关注恢复重建，我们和时间赛跑。
0: 以柔性制造释放产能活力，富辛德尔在新赛道持续发力，提质增效显著。
1: 瑞平领导干部联系企业要做好撮合的工作。
0: 记者在产学研合作对接活动现场见证科研与产业的双向奔赴。
1: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7月25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在沈阳会见由香港辽宁社团总会荣誉顾问陈青霞带领的香港企业家考察团一行。
2: 许昆林对考察团一行来辽表示欢迎，对香港爱国社团和企业长期以来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香港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辽港两地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香港辽宁社团总会成立以来，积极组织企业来辽考察对接，开展丰富多彩的交流活动，有力促进了两地厚植情谊，深化合作。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传统产业质改数转，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大力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强化开放合作枢纽功能，主动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实现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希望大家以此次考察为契机，深挖合作潜力，围绕航空航天、机器人、半导体等领域落地更多产业项目，推动更多优质金融机构来辽布局，提供多元化金融服务，积极宣传推介辽宁，助力辽宁企业融入全球经贸网络，带动更多企业来辽投资兴业，携手开创互利共赢新局面。我们将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建立常态化沟通对接机制，全面加强服务保障，为各位乡亲和企业家在辽发展创造更好条件。陈青霞感谢辽宁对香港辽宁社团总会建设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表示，辽宁是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和海陆门户，区位优势突出，产业底蕴深厚，在东北全面振兴中发挥着龙头和骨干作用。香港背靠祖国，连通世界，是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和国家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两地优势互补，合作空间十分广阔。香港辽宁社团总会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广泛团结凝聚在港辽籍乡亲和各界人士，积极向海外推介辽宁，引导更多香港及全球优质企业、资本、专业服务资源和高端人才扎根辽宁，助力辽港两地交流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荣利集团董事总经理卢金荣，香港装饰集团主席兼董事总经理庄家斌，英皇集团副主席杨正龙，康泰企业执行董事黄进达，香港辽宁社团总会执行会长、南华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联席行政总裁吴旭阳，重庆裕存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伟等先后发言，分享考察收获，畅谈企业在辽投资布局意向和发展愿景。大家表示，多年来一大批香港企业深耕辽宁，不断发展壮大，特别是近段时间以来，辽宁全力优化营商环境，主动拥抱时代布局，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积极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一系列举措成效引起广泛关注。此次来辽，我们不仅看到了辽宁的巨大变化，也感受到辽宁充满活力和干劲儿，将抢抓机遇，积极寻找更多契合点，加快谋划落地合作项目，不断拓展合作空间，为辽宁全面振兴贡献更大力量。省级沈阳市领导随清、顾军、

0: 吕志成，考察团成员香港霍英东集团副总裁霍启文，东翠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吕仿鹏，香港显盛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嘉林，新华集团执行董事兼副总裁蔡俊思，香港康和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何佩林，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辽宁联络处主任冯博豪，中国家族联盟集团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张耀宇，金敦实业有限公司董事潘凯伦等参加会见。本台报道。
1: 聚焦新闻热点，独家视角解读，让我们一同打开视线。
2: 下面把时间交给李妙。近日，我省遭遇暴雨侵袭，短时强降雨导致辽宁部分乡镇村屯路断了，农田被淹了。雨停人不停，水退人不退，各地争分夺秒抢修重建，尽快恢复受灾群众生产生活。
3: 这里是铁岭市铁岭县白旗寨满族乡大河西村的一条村级路，在13号的大暴雨当中呢，将近1公里的路基被掏空，路面塌陷断裂，自来水管道被冲断之后呢，裸露在外。我们看到现场的施工人员正在操作着钩机清理受损的路面，建设便道，预计明天能够实现临时性通车。
4: 下完雨第二天，俺们这村部就派钩机来给俺们修道来了，顶着人修的，效益挺高，能出人了，也能走车了，
5: 每天在出动11人次两台设备在抓紧的维修，又架设自来水管道，15公里，为了百姓能吃上安全的饮用水。
6: 整个白旗寨满族乡受损道路长达115.7公里，交通部门采取人歇机器不歇的方式，24小时轮番抢修，预计本周内当地受损道路将全部实现临时通车。
7: 下一步在9月末之前，让所有的县级以上公路水毁路面达到施工设计标准，恢复通车。
3: 受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市部分乡镇农田积涝，土地板结，玉米、水稻、大豆等粮油作物受淹。65名农技专家深入9个县区的田间地头排查灾情，开粮方。
6: 在沈阳市法库县一牛堡子镇，崔兴镇负责的家庭农场今年种了12000亩地的大豆，4000亩的玉米。目前这里积水排尽，对倒伏作物进行了分级扶正和清理。接下来该怎么办？农技专家现场进行了指导。
8: 就是有点阻挡的迹象，就是说的这个节间拉得特别长，而且这叶片吧特别这个肥大。
6: 农技专家因地制宜，建议种植户散伤降渍，并做好作物的补肥和防病虫害。
8: 因为这个前期我们阴雨天比较多嘛，所施的肥零容的比较多啊。像玉米呢，就是说它就是以氮肥为主，大家呢就是说在灾后呢以氮肥为主，配施这个磷钾肥来促进它这个恢复。
9: 我们都已经实施了，往后呢，准备再喷一些那个叶面肥和促生长、促发根的药剂。剩下呢，我们看看还需要做一些田间的中耕散伤的工作，确保今年这个粮食丰产丰收。
3: 连日降雨侵袭后，沈阳市铁西区长滩镇土东台子村内多处道路和村民庭院积水。那在航拍镜头中，我们可以看到，经过连日来的排水清淤工作呢，村内的大部分积水已经没有了，但是在北边和西南边两个村口处还是有积水在，所以说现在在拿水泵往外抽。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环村道路，那可以看到我左边的这个村落的里面是没有水了，但是呢，在我右手边，因为连日来的降雨形成的水位较高的积水，那为了防止积水在倒灌回村里呢，今天村干部、村民和志愿者都在加紧的用沙袋搭建起一个防护栏，防止积水倒灌。
10: 全都是自发来的，估计还有3天吧，我把村内的水都能给它排出去。因为我现在一共是20几个泵车正在泵呢，24小时马不停蹄在干。
6: 这边每日每夜的清水排淤，那边土北村的恩霞饭店火了。店主李恩霞和姚建军两口子果断决定给抢险和有家难回的乡亲们免费提供一日三餐，大伙累了就在这歇歇脚。
11: 今天这井得落多少张啊？
12: 100多张吧，大约60-70人吧。今天
13: 14号就开始安排咱们饭菜，全土台的村民免费24小时为他们大门敞开的，我就是尽点我个人的微薄之力吧，
12: 希望大家早日回家，早日把家园建设好。
14: 每顿都7-8个菜，有鱼有肉，又给咱们包饺子，又给咱们烙馅饼，待咱们太深厚了，有家的温暖。
2: 灾后重建抢的是时间，暖的是人心。路冲断了，干部群众一起上；田里进水了，专家村民一起想办法。抢一分进度，就能多保住一份收成，让群众生活多一份便利。只要大伙儿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同心协力，守望相助，日子一定会很快好起来。
15: 凭借在电机电控、新能源热管理等核心领域的技术优势，复新德尔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已从20多年前的配套小厂成长为一家国际化的汽车零部件系统集成供应商。今年上半年，德尔在新赛道持续发力，提质增效显著。
16: 走进生产车间，多条柔性智能生产线正在高效运转。这类生产线最大亮点就是高度自动化，比如说像我身旁的这个机械臂正在独立进行抓取、组装、检测等全流程工作。凭借成熟的柔性智能系统，企业二季度成功获评辽宁省先进级智能工厂。
17: 柔性化呢，就是这条产线我们同时可以兼容5到6个品种的生产换新，换型的时间由原先的8个小时降低到现在2到3个小时。
0: 这条实现电机全流程自主装配的高柔性生产线，就是德尔从传统零部件向新能源产品升级的战略级核心突破。加上质改数转的效率加持，让德尔迅速切入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赛道。今年二季度，企业成功斩获长城汽车多个新项目订单，进一步深化了与头部车企的战略合作。
18: 在巩固自主品牌市场基本盘的基础上，公司持续突破外资合资客户市场，顺利开拓斯特兰蒂斯全新合作业务，拿下牧马人车型配套项目，实现对外资主流车企配套业务的重要落地。
0: 随着汽车产业向智能化、电动化的快速迭代，传统液压转向泵逐渐被电子助力系统取代，德尔的新产品研发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19: 我们把我们整个的这个旋转的摩擦负进行了进一步的降低，所以在这个二代泵的这个噪音体现表现上要比一代泵更好，它的整个功率呢提高了45%左右，重量呢降低了17%左右。
0: 今年二季度，德尔自主研发的双联电子泵彻底规避了传统机械泵的空转损耗，成功获得了吉利和泛亚等知名企业的青睐。企业下一步也将重点攻坚国内外优质客户，加速实现主营产品全系全球化配套布局。本台报道。
20: 领导干部联系企业，不是简单上门走访听听情况，关键要主动搭桥铺路，牵线撮合，当好企业发展的红娘和服务员。企业发展就像单打独斗闯市场，时常遇到供需不对接、资源不匹配、上下游脱节的难题。很多发展瓶颈，往往缺的不是能力，而是一座互通互联的桥梁。做好联企撮合工作，核心就是盘活资源，串起链条。领导干部下沉一线，既要摸清企业的急难愁盼，更要主动穿针引线，牵线搭桥，让上下游企业手拉手，让供需两端面对面，让闲置资源活起来，让优质政策、人才、资金精准落到企业急需处。打破企业各自为战的壁垒，把零散的优势聚成整体合力，让产业链从断点变通点，从短板变长板。助企发展贵在走心，重在实干，摒弃走过场重形式的走访，用精准对接代替空泛服务，用有效撮合破解发展堵点。以真心服务暖企心，以精准联动激活力，让更多企业抱团发展，聚力前行，为地方经济稳增长、提质效积蓄更强动力。
1: 昨天下午，走进辽宁实验室，共促产学研合作对接系列活动启动。首场活动在辽宁材料实验室举办，40余家重点企业带着技术需求，与实验室专家团队进行深度对接，上演了一场科研成果与产业需求的双向奔赴。
4: 活动一开场，四家辽宁实验室依次登台，亮家底儿，晒成果，讲案例，发布十五五科研布局。大家都想在这场科技秀中挖掘合作机遇，找到落地场景。
21: 非常难得，

0: 这个如果说我们自己想要组织一个这样规模的企业的来访活动，其实还是很难的。我们也非常珍惜这次机会，我们希望能够更多更好的把我们实验室现有的科技成果尽快的推向市场，同时呢也能够更多的从市场获得信息的反馈，以便能够及时的修正我们的研究方向。
1: 科研机构渴望走进企业，企业则急需借助科研机构的力量来壮大自己。为确保对接时效，科技部门提前征集技术难题，让企业带着需求来，现场直奔主题。
2: 此次对接会最大的一个特点，我觉得是精准。那现在我手中拿到的就是此次活动的对接清单，我们可以看到每家企业都提出了非常具体的技术需求，这里面有整个行业的共性问题，也有针对某个产品的细节打磨提出的小问题。那我们可以看到每项技术需求都非常精准地匹配到实验室的具体的部门、具体的专家来进行对接。那通过这种一对一的服务模式，让对接更加高效。
1: 来自沈阜示范区的一家企业负责人夏国兴，此行目的明确，他要寻找一种可以替代铜箔或者铝箔的高分子材料。
3: 因为企业的研发的整个这种团队也好啊，包括这个整个这种资源跟咱们专门搞研究的我认识有量级上的这种差距的，对吧？所以我们想这次过来看看，希望把我们企业的实际需求能够进行适配。
4: 可能我们平时都是在实验室嘛，就是与这个实际的企业需求有一些是脱钩的。通过这次交流，我们可能就是增加了这个彼此的这个联系，然后希望未来能有就是合作的机会。
5: 下一步呢，我们将定期举办这类的系列活动，让实验室的成果呢与我们省的211产业体系能够深度融合，来实现呢实验室的科技成果转化成现实生产力，来支撑我们省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报道。
6: 新华社推出报道，辽宁营口木改钢海蜇装满仓。报道说，借助辽宁省木改钢专项渔船更新改造行动，渔民们淘汰了老旧木质渔船，换上了抗风浪能力更强、安全系数更高的新型钢制渔船。不仅保障了海上作业安全，更大幅提升了海蜇捕捞产量，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总台央视新闻直播间栏目播发报道，辽宁大连畅游北方海岛，尽享长海清凉。报道说，作为东北地区唯一的海岛县，长海县25度的夏季和特色海滨文旅体验成为越来越多游客的夏日选择。6月到现在已接待游客超过40万人次。目前大长山岛、广鹿岛等岛屿单日进岛游客量达10000人次。
7: 东北超第五轮今晚将进行两场比赛，哈尔滨队主场迎战长春队，呼和浩特队主场对阵鸡西队。
8: 一小时高铁串门，东北超联赛相距最近的两座城市哈尔滨队对战长春队的比赛即将在我身后的哈尔滨二城区文化体育中心体育场打响。那在此之前呢，双方球队已经结束了最后一场官训，今晚黑 A 与极 A 的较量一触即发。
9: 每场比赛啊，我们都会这个有相对应的一定的压力啊。我们的这个办法是，我们要把这种压力转化成球场上的动力，啊，去为每一场在场上的拼搏付出。
10: 现在想的就是怎么对哈尔滨把这个比赛过程和结果发挥出最好的水平。希望双方给球迷奉献出一场精彩的比赛。
11: 我现在在呼和浩特的北方足球训练基地。主场迎战鸡西队，目前两支球队分别位于积分榜的第7位和第8位，未尝胜绩。那么今晚谁会取得东北超的首胜，将是今天晚上的一大看点。
12: 不是网上不都出梗了吗？几乎为零，也确实我们两支球队现在也没有取得比赛的胜利。那我们两个队肯定都是想拿下这场比赛，来给城市啊，包括球迷啊，包括自己的队伍啊，都添加一些喜悦吧。
13: 非常有信心，争取拿下这场比赛。
14: 所以我们球队来说，经过2周备战，球员们非常努力，也希望我们这个通过两翼齐飞，能在呼市这个天空增添几分光彩。
15: 我是呼和浩特人，一直期待在自己家乡，然后家人面前，然后能踢这样一场隆重的比赛，全力以赴吧。
6: 本台报道。昨晚，辽宁省第5届大河之蓝演出季重点项目《马勒第6交响曲》在辽宁大剧院。

0: 上演，由辽宁鲁艺集团牵头，联合辽宁、吉林、黑龙江的三支省级交响乐团联袂演绎。今天的在现场，我们一同感受这场三省乐团合鸣带来的震撼。
1: 三支省级交响乐团123人同台，经过几个月的排练打磨，只为在演出中精准拿捏这部交响力作的每一处情绪。
2: 我们是第一次演奏马勒的

0: 优势发挥到极致。
1: 成功是肯定的，那么它会给观众一个特别好的体验，同时也会对东北三省的乐团和交响乐的发展起到促进的作用。
2: 如果能够把它变成一个常态，比如说每年的夏天啊，今年我们聚在沈阳，下一年我们聚在哈尔滨或者长春什么啊，这个非常非常好。
3: 马勒第六交响曲里最具标志性，同时也是很多乐迷期待的，就是最后乐章中的命运重锤。这两记重锤让整场演出的情绪达到顶点。
4: 分别用第一次我们用小锤来敲，然后第二次的话用大锤来敲，这样的话可以给观众传递一个不一样的情绪。
3: 当最后一记音符落下，观众们致以长达十分钟的掌声。
5: 马勒是非常非常了不起一个音乐家，他的作品演奏起来非常难，是我们乐迷看完非常激动非常开心的地方。
6: 有气势，而且能够把马勒这一生的这个这种生活人生的这种跌宕表现出来，因为有一种规模，所以更能够打动人心。
7: 一曲终了，命运之锤的余韵依然在观众们的心中回响。刚才在散场的时候，我听见有人说，这简直是一场交响乐界的东北超。从各自的艺术风格打磨，再到跨地域的默契合奏，辽吉黑三省通过这样一次跨地域的演奏，完成了一场艺术的对话交流。那么未来我们也期待三省能够通过更加多的艺术合作，来呈现出更多东北特色的艺术舞台精品，奉献给大家。本台报道。
8: 这几天，春天的小屋辽博驻残驿站亮相，残障匠人以非遗技艺复刻馆藏国宝之美，在文博平台上点亮了属于自己的奋斗之光。
3: 在这间小屋里，葫芦烙画、草木染、手工编织、掐丝珐琅等各类残疾人非遗文创作品整齐陈列。葫芦烙画匠人拉凯正专注伏案创作，还原瑞鹤图的灵动气韵。
9: 这能字水和竹，我现在画了六字水和竹当边的卷鹤啊，
10: 这种精神我觉着是挺值得我们去欣赏，而且能做出这么精美的东西，很不容易。
3: 如今拉凯受聘担任春天的小屋专属店长，不仅能售卖自己的文创作品，每月还能收获4000元稳定薪资。
9: 特别老静台座坐地有客都特别喜欢我作品。
3: 辽博驻残文创平台的落地，不仅让非遗技艺走出工坊，走进大众视野，更为残障人士搭建起稳定的就业创业平台。
11: 汇集了100多位残疾人，联动了7个残疾人的手工作坊，已经落地了几百件文创产品。
12: 我们给辽博做很多款扇子，2024年，那个得了一个全国第三名的，这个奖。现在就感觉很有成就感，
13: 让很多的残疾人就是真的是重拾信心，就是只要心存热爱，都能活出自己的精彩。
3: 下一步，辽博将联合省残联开展技能培训，丰富文创品类，拓宽展销渠道，宣传匠人励志故事，持续擦亮驻残工艺品牌。本台报道。
14: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15: 再见。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

0: 孤行。欲藏途中，聊何归甲书时。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 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5: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4: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公谦宽容。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

0: 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切实解决群众生活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万亿元。
1: 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有序推进田间管理、夯实丰产基础。
0: 各地各部门积极部署应对台风红霞，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军袭击。美国称仍在与伊朗对话，并威胁提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
3: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2: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
4: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啊，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5: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其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
6: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2: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
7: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2: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

0: 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
1: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0: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
2: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0: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8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树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
3: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
4: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100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
5: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6: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设置的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第3集《点石成金》，充分展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引领下，义乌持续深化对外开放，深度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彰显点石可成金。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堵疏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 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
8: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了，设备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0: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9: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新冠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0: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
10: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
11: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摆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岗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1天。
1: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的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0: 目前防城岗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
1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7: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惠及1.69亿人次，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绿色产品广受青睐，今年以来，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达65.4%，智能消费加速扩容。1至6月份，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6月单月增长32.0%。智能眼镜成为智能消费新热点，新消费带动新产业发展。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北京、上海、江苏等地将具身智能机器人等前沿智能产品纳入自主品类补贴范围，为新技术、新产业、新赛道开拓市场空间。以旧换新政策覆盖面持续拓宽，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进一步激发线乡市场活力。
6: 秋粮产量占到全年粮食产量的3/4，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分类施策，有序推进田间管理，努力夯实丰产基础。
7: 我国秋粮作物主要包括水稻、玉米、大豆等，从南到北覆盖广。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秋粮基本种在了丰产期，预计面积稳中略增，目前苗情长势整体正常。安徽组织创建350个单产提升攻关点，示范带动大面积均衡增产，在一线6万亩水稻中，高产新品种就超过了1万亩。
13: 这里是安徽一线的板山村，位于丘陵山地的稻田今年有了新变化，地面上新平出水稻，茎秆笔直韧性好，有效抗倒伏。在天上，新生

0: 级的植保无人机续航时间比去年翻了一番，提升了田管效率。
1: 今年各类新型农机装备有效提高了田管质量。山东夏新县77万亩玉米进入小喇叭口期，正是追肥关键期。在新盛店镇玉米田里，智能无人机集成了厘米级定位、地形自适应跟随等技术，能够精准开展田管作业。
2: 以前的老机子吧，飞不直，老是跑偏。现在的新机器是规划好航向以后，自主飞行。
1: 新疆皮山18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抽穗至灌浆期，针对近期的持续高温干旱，当地组织农技人员包片指导农民开展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治，最大程度缓解高温干旱带来的不利影响。黑龙江今年夏季降水偏多，部分大豆生育期有所延缓。在北大荒军川农场，4万多亩大豆用上了专属营养配方，时速160公里的航化飞机掠过豆田，将防病、防虫、补肥一次完成。
3: 大飞机作业效率高，喷的匀，促开花，多结荚，能够降低天气带来的不良影响，确保大豆有个好产量。
1: 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气候事件偏多，旱涝病重，局部有可能旱涝急转。农业农村部已制定防灾减灾技术意见，并组织专家农技人员赴重点区域巡回指导，分作物分环节强化田管技术服务，全力夺取秋粮丰收。
4: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根基。上海在全国率先提出建设基础研究先行区，如何让科研人员在前沿性、开拓性的探索中不断取得原始创新突破？来看记者的调研。
5: 在上海的一个脑科学实验室，记者见到了青年科学家王立平，他正带领团队进行一场关于记忆编码的实验。
6: 我们这实验室主要关心的是记忆在大脑当中是怎么回事情，一方面是学习，一方面是经历这个外部这个事件，这些东西怎么转化我们的记忆，我们可以把其中的规律找到。
5: 这项听起来十分科幻的研究一旦突破，将是脑机接口技术跨越式提升。然而记者发现，这个脑科学领域的研究团队里成员的专业却是千差万别。
6: 我是神经科学专业，
7: 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专业的，
8: 生物专业的，
9: 数学专业，
10: 物理专业的，
11: 电子工程专业的。
12: 我是一名麻醉科的医生。
6: 越是复杂的系统，越是需要交叉的选科。比如说是神经科学口的，我们可能招不到数学背景的人，但这时候我们需要新的机制帮助我们把这些学科的人能够汇集到这里。放在几年前，我想都不敢想。
5: 以前不敢想的事儿，如今却得以实现。转变来自于2年前，为推进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上海市成立了上思自然科学研究院，专门从基础研究领域选拔人才。王立平就是首批入选的学者。记者了解到，在上思研究院，科学观团队主动追踪学术成果，并邀请候选人，不看资历，只看前沿性、开拓性、突破性、颠覆性够不够。为解决基础研究中的交叉学科人才需求问题，上思研究院从教育部申请了不限专业的招生名额，帮助像王立平这样的基础研究工作者从各大高校招揽跨学科人才。同时，针对基础研究稳定支持不足、评价体系短期化等痛点，这家研究院对入选学者不仅不设置短期考核指标，提供长周期科研经费支持，同时还配套从基础科研到产业转化的全链条赋能。
13: 我们是一个管理性的新兴研发机构，尝试探索一些新的体制机制，这个能够促进我们原创的这个发现，希望科学家回到他的本真，解决重大科学问题，心无旁骛地来做科研。
5: 有了这样的支持，这两年王立平团队的科研进展很快，他们已经发现了记忆在大脑前额叶的编码原理，并开发出植物人意识水平诊断和康复预测的方法，相关成果已发表在国际权威科学期刊上。眼下上海聚焦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持续深化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不断完善选人选题、支持方式、评价体系，同时布局建设概念验证平台、高质量孵化器，加速成果孵化转化，为科学家营造勇闯无人区的创新氛围，持续助推高质量原创科研成果加速涌现。
14: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早晨加强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点发布，红霞预计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香港至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受台风红霞影响，粤东地

0: 区今天出现强风雨。今天下午，在汕尾市沿海，随着红霞逼近，风雨不断加大。
1: 我现在所在的就是红海湾景区的沙滩上，现场的风雨是在不断的加大，而且雨点越来越密集了。这片海域呢，可以说是波涛汹涌。那么浪高呢，我们目测现在已经达到了2米左右。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红海湾景区呢，已经采取了关闭的措施。这片原本是暑假非常热闹的海滨浴场，现在是空无一人，而且一些游乐设施也做了一些加固。
0: 今天，广东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汕尾、惠州等地陆续实行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截至今天12点，汕尾共排查处置风险隐患1300多处，并启用960多个应急避难场所。汕头20个景区已全部关闭，南澳大桥于今天下午4点关停。在惠州，群众转移安置加紧进行。在惠东县，工作人员走街串户，通知沿海地带的村民们及时转移。
2: 风力特别大，为了安全着想，我们尽量大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庇护中心或者是家人家属。
0: 截至今天下午4点，广东已累计转移群众超34万人，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为防范台风红霞，今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截至今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大暴雨。国家防总今天下午4点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纵贯10至19世纪中国制瓷产业体系的代表性遗存，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遗产的空白。遗产区总面积达1979公顷，包含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交潭窑柴燃料产区、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5大片区。遗产要素囊括了原料燃料产地、瓷业生产中心和水路运输系统，全面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遗产实证了中国古代南北方制瓷技术的融合，高岭土加瓷石二元配方的重大技术飞跃，见证了匠人们巧妙利用中东古料创烧惊艳天下的青花瓷，以及融合欧洲材料创新生产粉彩、珐琅彩，全景呈现中国瓷器贸易在工业化之前的全球化发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世界制瓷工艺技术、艺术与产业组织模式创新的杰出代表和独特范例，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持续发展的生产过程及完整产业格局。景德镇瓷器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东方艺术的重要符号，推动了中华文明文化的全球化表达。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APEC 数字周正在成都举行。昨天，成果文件 APEC 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关于促进亚太地区人工智能发展的声明发布，中方还宣布将在深圳设立促进 APEC 数据跨境流动合作中国中心，为推动亚太地区数字化、智能化贡献中国力量。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明确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基层服务提质升级，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新增一批中医药国际标准等。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其中，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

0: 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西康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检测列车按计划完成逐级提速、非接触复测等测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据伊朗媒体24号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吉兰省一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基地部分装备受损。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说，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其中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革命卫队还警告称，由于担心遭到伊方打击，许多美军官兵已离开在中东多地的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中东地区民众应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国与伊朗现在仍在对话。他同时威胁说，美方也可提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美军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紧迫问题。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今天发表声明说，联军24号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声明称，行动并未针对荷台达港，也门所有港口仍正常开放，机场航班运行也未受影响。胡塞武装24号称，此次袭击意味着局势的升级，沙特应对此引发的后果负责。胡塞武装今天说，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南部城市吉赞。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巴勒斯坦卫生部24号说，以色列定居者当天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市附近的塔尔镇打死4名巴勒斯坦人，并造成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有1名以色列人在袭击事件中死亡。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24号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在约旦河西岸各地增派部队，在部分村庄采取强力行动，设置检查站等。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人员实施暴力袭击，并警告以方的强硬举措正将约旦河西岸推向全面爆发冲突的临界点。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郊外一处无人机演示场发动集群打击。俄方还称，当天俄军还打击了乌港口及交通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号称，乌军当天对位于俄基洛夫州的一处军工企业进行了远程打击。法国西南部林火24号持续蔓延。据法国内政部数据，林火已迫使法国11万人疏散，50多栋房屋被烧毁。今年以来，法国林火的过火面积已超过500平方公里。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称，由于林火肆虐，法国已请求欧盟支援灭火。西班牙多地林火火情也不断扩大。西班牙24号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数万民众收到撤离令，或被要求待在家中避险。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

团，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0: 东北超带劲儿，
1: 东北超带劲儿。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东北超带劲儿》，我是小轩。
1: 大家好，我是哈秋。今晚东北超第五轮的两场比赛即将同时打响，哈尔滨队坐镇主场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体育场迎战长春队，另一场比赛呼和浩特队在国家北方足球训练基地体育场对阵远道而来的鸡西队。
0: 好的，那稍后呢，我们辽宁广播电视台呢卫星频道将为大家带来的是哈尔滨队和长春队的比赛直播。那今晚的比赛呢，我们也是开设了互动环节，有请小付给大家介绍一下参与方式。
2: 好的，各位观众可以下载北斗融媒 APP， 点击东北超专区，在观赛同时参与我是东北超预言家竞猜活动，猜每场比赛的胜负评就有机会赢取惊喜福利。也欢迎大家在观赛同时在直播间的互动平台跟我们一起留言互动。那比赛还未开始啊，就有哈尔滨的球迷们留言了，说红场已经备好，就等三分入账了。不过长春的球迷也是不甘示弱，说烧烤架子支起来了，今晚必须带走胜利。看得出来啊，这两边都想带走三分。那在开赛之前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赛场的天气情况。今天晚间19:40，哈尔滨市的气温是23摄氏度，是非常适合足球比赛的天气。希望两支球队能够发挥出色，也希望各位球迷们能够看得过瘾，看得尽兴。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先进广告，回来之后继续关注东北超的本轮赛事。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吉利银河为美好生活而来，心怀星光，奔赴远方，绿荫无界，热爱同行。吉利银河为每一份热爱加冕。

0: 手，一字一诺，从心出发，向心而行，敢字当头，奋发有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大商集团，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瑰夏咖啡，德国纯氧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塔岛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大商集团，
2: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踢出时代印记。
3: 好的，欢迎回来。那哈秋呢，对于今晚这场比赛你觉得走势会如何呢？
4: 今天晚上比赛啊，我觉得对于双方来说呢，拿一分其实意义不是特别大。两个队啊都是希望要全取三分的，所以呢我觉得比赛应该会挺精彩。而且呢我发现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小现象啊，小轩，就是哈尔滨队前面拿分的比赛呢都是雨战，
3: 对，
4: 无论是主场赢球还是说在客场逼平了沈阳队哈，都是雨战。而且呢咱俩说哈尔滨队比赛，哈尔滨还保持不败呢。
3: 对，确实。
4: 所以今天晚上呢不知道会不会继续给哈尔滨带来好运气啊。而长春队本身就没有输球，而且长春这个队前面的比赛呢他是每场比赛都是率先进球的一方，所以今天会不会继续延续这样一种进攻端的表现，或者说一旦要是出现了落后的局面，长春应该怎么来应对，也是我们

0: 值得去关注的这样一个话题点啊。另外呢，也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这个比赛的场地啊，就是哈尔滨的这个阿城区的文化中心体育场。这个场地呢，是在今年迎接东北超进行了一个全新的升级，换成了这个天然草坪，而且呢，这个天然草坪呢是由东北农业大学的专家团队全程指导养护的。这个草坪啊，整体质量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呢，随着比赛，大家能够感受得到。
1: 好，那在这里呢，也想提示一下大家，就是我们接下来争四的这个形势呢，并不是完全的明朗啊，所以说呢，现在所有的球队呢，可以说呢是火力全开了，每一场比赛都是真刀真枪，谁也不可能说还留着藏着掖着啊，这种情况完全是不可能。所以说呢，我觉得接下来今天这场比赛，好看程度应该也是前所未有吧？
0: 对，
1: 可以这么说。
0: 这场比赛呢，其实从赛前呢，看点就已经开始慢慢的就拉满了。两个队呢互显加。家书，这个家书呢，感觉是温情脉脉哈，把两个城市之间的这个友情啊，是体现的淋漓尽致。但是呢，它其实更像是一个战书，因为什么呢？感情是场外的事儿，那么场上两个队一定是要全力以赴的。所以呢，这个比赛呢，其实对于双方的球迷来说都是非常的期待。再加上呢，长春到哈尔滨确实坐高铁一个多小时啊，两个队呢，确实这个球迷啊想到现场看球还是比较方便的。还有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就是。这场比赛呢，从目前我拿到的赛前的名单来看，哈尔滨队他在主场哈、这主教练丁兵指导还是做出了一些调整，他们把这个队长啊甘凯放到了替补席上。这个敢于去做一些主动的调整，一些变招啊，这个可以说呢也让比赛呢是又多了一些看点和一些未知的这样一些感觉吧。
1: 没错。那接下来哈秋，我想你能不能从这个，如果说今天这场比赛过后，不管是哪方输赢平的这样一个积分来看，跟我们分析一下接下来这个我们积分榜的这样一个走势。因为我看到哈，现在长春队已经是积九分哈，目前是排在整个积分榜的第二位嘛，仅是落后于沈阳。那这个哈尔滨呢，现在是积四分啊，排在了第六位哈。那如果说比赛过后他们。
0: 其实这场比赛呢，长春队他是需要拿分的，因为他是比其他队要多赛一场。今天这场比赛打完之后呢，长春队就只剩下最后一轮对阵沈阳的比赛了。所以呢，长春今天即便是客场比赛，他们也一定会去全力争胜。
1: 好的，那现在呢，比赛呢马上即将开始，我们把画面交给前方。
0: 梅加墨的足球故事已经讲完了，世界杯的百年庆典还要再等上四年，等四年太久，我们只争朝夕，而东北超还在继续，它让我们的日子过得扎实而有力量。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北斗融媒客户端为您并机直播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五轮哈尔滨队在主场对阵长春队的比赛转播。整装东北，今夜继续，以球会友，热血激荡。

0: 看到双方球员呢已经是完成了出场仪式啊，即将进行是
1: 女士们、先生们，请全体

奏唱国歌仪式结束啊，双方的这个球员呢相互的握手致意，比赛呢即将就要开始了。这场比赛可以说话题满满。赛前，两个城市以一纸书信隔空对话，哈尔滨铺开信纸率先落笔，松风牵林海，一水连双城，于山河万里间，我们是相隔咫尺

0: 近邻，于岁月长河中，我们是血脉同源的兄弟。赛场之上自有争锋角逐，赛场之下唯有兄弟情深。长春回信将这场赛事定义为跨越胜负的相拥，场上拼尽全力，场下坦荡赤诚，握手与拥抱不因胜负而迟疑。两封书信一来一往，既是战书更是家书。这场对决无论输赢，两座城市携手展现东北人不服输重情义的精气神才是比赛最大的意义。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的灯光已经点亮，双方已经就位，哈城之战一触即发。那么为您带来本场比赛解说评述的是小轩和哈秋。那今天呢，哈尔滨队身穿的是一身紫色的战袍，长春队身穿的是一身白色的球衣。双方的首发阵容呢，一会儿随着比赛开始来给大家做详细的介绍。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孟祥坤，第一助理裁判王宇，第二助理裁判黄鹤宇， VR 裁判王哲， VR 助理裁判徐成英。首先，其实刚刚通过小傅赛前的介绍，我们都知道今天这个现场的温度还是非常的适合双方发挥的。
1: 哎，对，这样的天气下，我相信啊，这个双方球员呢一定会有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状态投入到这个比赛当中啊。
0: 对，那现在画面给出的就是哈尔滨队的今天的比赛大名单。啊，首发阵容呢，咱们一会儿啊再给大家做详细的介绍啊。我们能看到丁兵指导把队员们啊围成了一个圈啊，在做赛前最后的一个动员。
1: 其实之前你说到这个哈尔滨主场这个草地啊，这你不说啊，我还没感觉。你说完之后，我真觉得这草真挺好，
0: 是吧？有了我们的这个屏幕前的球迷呢，可能是刚刚的进入到我们的转播的这个当中哈。刚刚我们在赛前也是提到了，这场比赛的这个主场啊，哈尔滨阿城区的文化体育中心体育场的草坪是做了全新的升级，为东北超。那么如今的这块草坪呢，是由东北农业大学的专家团队们啊来指导养护的。现在画面也是分别呢给到双方啊，这是长春队的主教练贾文鹏指导。本场比赛的双方呢，从前面的表现来看，长春队已经是踢了五轮的比赛，目前是两胜三平，保持不败积九分，排在了东北超积分榜的第二位。哈尔滨队呢，四轮过后，目前是一胜一平两负，积四分，排在了东北超积分榜的第六位。那么对于哈尔滨队来说呢，如果想要去保有一个争四的这样的一个潜力和势头的话，那这场比赛在主场是要全力争胜的。而对于长春队来说呢，他们是要比沈阳、大连、通辽这些球队要多赛一场，所以呢，他今天这场比赛呢，虽然说目前的积分榜上的形势不错，但是他们的拿分的这个需求还是比较迫切。比赛呢还没有开始，但是呢双方的球迷已经开始了自己的加油助威的表演。
1: 对，而且我觉得今天哈尔滨队他应该是上上线下啊，从这个教练组到球员组应该是保持一个统一的思想，就是输和平是不能接受的。
0: 哎，好，随着裁判员的一声哨响哈，比赛开始了。首先呢是由身穿紫色球衣的哈尔滨队来率先的开球，他们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身穿白色球衣的长春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我们看长春队这个球前场两个人之间的相互配合，想要打一个二攻二啊，并没有呢形成这样一种默契。哈尔滨队将球解围出了边线，
1: 好的，那现在可以看到呢，东北超啊这一轮另外一场比赛，呼和浩特和鸡西队已经开始啊比赛了，那比分呢依然是0-0。
0: 好啊，我们继续来关注哈尔滨与长春的比赛，当然了，我们呢也是会同步的关注另外一场比赛的一些进程。
1: 没错，
0: 那 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双方今天的一个首发的阵容。首先呢，来介绍的是主队哈尔滨队。哈尔滨队今天呢排出的还是一个541的阵型，门将是今天的队长

0: 一号高明辉。好，来看这次的长春队的进攻，哈尔滨队呢将球又踢出了界外。那么后卫线从左往右分别是二号李建军、十六号张乐、三号李雨琦、五号钱宇宽、二十四号李大宇。四名中场后腰是九十九号赵鹏。攻击线上从左往右，七号林玉成、十号杨立峰、九号杨明远。顶在最前面的前锋是四十七号阿尔什恩。这是哈尔滨队的首发的十一名球员，打了一个五四幺的阵型。长春队呢，从赛前的名单来看呢，长春队是排出了一个四四二的阵型，门将是一号刘振义。后卫线从左往右，三十八号罗仁卓、二十六号刘义阳、三十九号伊利亚尔、二十九号队长武博阳。中场呢，两个后腰是十四号张福刚和十号尚金航。左右两个边前卫，左边是十一号李嘉诚，右边是七十三号帕克扎提。两名前锋是三十号傅子豪和十六号阿利胡提。这个长春队的傅子豪还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啊！他目前呢已经进了三个球了，是仅次于进五球的马兴波和进四球的任建雄，排在了东北超射手榜的第三位。而且呢，长春队他们在前面的四场比赛当中都是率先进球的一方，也就是说呢，东北超进行到目前为止，长春队还没有过落后的局面。我们看这个球打到了边路。直接呢，边路的一个传中被破坏出了底线，这样的话，长春队是获得了开场以来的第一个角球。刚刚的传中呢是左边后卫罗仁卓。画面给到的是今天的哈尔滨的队长啊，高明辉。这高明辉上一场呢客场对阵沈阳的比赛非常的有意思啊，
1: 对，
0: 他在比赛过程中啊最后时刻呢是扑出了一个点球，然后赛后呢还躲过了一个蛋糕因为他是当天是过生日啊，
1: 对，
0: 这个队友呢是想要去用蛋糕呢给他一个偷袭啊结果被他成功化解了。
1: 对，
0: 刚刚这个球啊，其实长春队这个角球还是抢到第一点了哈，有一定的威胁，
1: 很遗憾顶偏了，
0: 顶偏了，
1: 嗯
0: 啊，我们再来看。
1: 但这个被长春队抢到这个落点啊，也确实是给哈尔滨队的这个后卫线提了一个醒啊。
0: 是的，而且这个球
1: 不太够啊。
0: 其实禁区内是有一些拉扯和倒地的情况哈、啊，但是目前呢，应该是 VAR 裁判并没有介入。看看哈尔滨队有没有反击，前场投入的兵力啊并不够，但是长春队呢也不敢怠慢啊，把这个球是直接踢出了边线。这样的话呢，哈尔滨队获得了一个前场的界外球。画面给到的是哈尔滨队主教练丁兵指导。裁判示意是一个球门球。屏幕上方呢有这个红颜色的，这是长春的客队球迷啊，现在给到的是应该是哈尔滨的啊一个加油的一个方阵啊，很有特色的舞蹈。长春队还是呢利用斜长传想要打哈尔滨队的身后，
1: 有这个转身很漂亮，
0: 这个转身啊，球第一下拿的还是不错的。
1: 嗯，
0: 这是傅子豪啊，刚刚提到的，是为长春队呢获得了一个前场的定位球的机会。
1: 这个球往后领的很漂亮，但背后哈尔滨队的队员手上有一个推人的动作。
0: 对。队长武博阳来罚，头球一蹭，
1: 这遗憾的就是离球门太远了。
0: 是的、
1: 嗯、
0: 啊，而且呢，这一蹭呢，其实并没有去改变球明显的一个运动的一个方向和轨迹。
1: 对，
0: 哎，这个门将扑救呢，并没有太多的考验，
1: 很从容。
0: 对，但是武博阳的这个传球啊，这一下找点找的还是挺准。
1: 哈尔滨队现在更多的是

0: 利用这种防守反击啊，然后长传冲吊的这样一个方式。但是比赛踢到现在的话，其实在上一场啊，沈阳队的进的两个球，其中第一个球啊，就是通过这种中场的这种传切配合找到了机会。
1: 是的，
0: 其实特别希望在东北超的赛场上呢也看到这种配合。
1: 哈尔滨队今天呢开场排出的还是一个

0: 防守，他整个阵型啊相对退的比较靠后，
1: 没错
0: 啊，几次反击的机会呢，前场呢提供的这个支援和火力不太够，都是被长春队轻松的给化解掉了。长春这边呢，他的整个阵型还是比较敢压上的，而且呢还是在利用场地的宽度和纵深哈，去打一些这样的一些长传球啊，试图呢去在边后卫和这个中后卫的这个结合部，或者说是边后卫的身后去制造一些机会。这是哈尔滨队的一个门球，
1: 感觉双方在时间来到这个阶段之前啊，都是在互相的一个试探啊。
0: 嗯，中场又是长春队拿到球，你看还是他是这个，对，他这个中场拿球之后呢，这种斜长传啊，打两个肋部的这种打法是应该是他们赛前是反复演练的啊，今天已经是打了有三四次的这样一些情况。这一下团队呢，还是他们的这个高大的中后卫刘义阳啊，这身高应该是超过了1.85米，头球也会给自己的门将刘振义。

0: 两名前锋在前面顶的还是比较凶的，这样的话呢，哈尔滨队后场出球确实是有一定的困难。这球呢，是直接门将大脚往中场来传了，被武博阳顶出了边线，哈尔滨队的界外球。
1: 感觉现在哈尔滨队的这样一个阵型呢，只有一个点在前面，所以说呢，他不太会形成这样一个非常有威胁的、有实质性的这样一个得分方式吧。
0: 对啊，因为这个阿尔什恩呢，这名球员呢，虽然说他的身体也比较强壮，但是长春队啊，这俩后卫，26号这两个中卫哈，26号刘义阳和这个39号伊利亚尔，他们俩的身体呢也都非常的强壮。所以呢，这个在争夺位置的过程当中啊，可以说阿尔什恩占不到太多的便宜。
1: 对，单兵作战嘛，而且还没有队友支援。
0: 前场的反抢之后，边路一个二过二下底，最后这下呢汤大了，还是自己的速度没有跟上。这还是7号林玉成啊，在边路的一次突击。
1: 而且刚才这个后卫卡位卡得非常好，
0: 是看长春队球权反复的争夺易主，
1: 危险，
0: 这一次危险了，二十恩给到杨明远再传，好在呢长春队的这个及时的补救啊，
1: 想做一个倒三角，但是这球没传回来。
0: 对，杨明远这名球员呢是来自于咱们沈阳的回民中学，之前呢也是打进了哈尔滨队的东北超的首球，对阵大连队，在禁区内拉球转身射门，一气呵成。
1: 小伙子脚法也非常好。
0: 是的。哦，双方这个前场抢得很凶啊！
1: 啊，非常聪明
0: 的反击了。
1: 哎呦，这脚有点偏大。
0: 这一下呢，如果说及时的把球传出来，可能会更好一些。应该是11号李嘉诚

0: 其实双方现在都是比较忌惮对手在自己的腹地形成这种高位逼抢成功啊，或者说就地反抢成功的情况。因为我们来看啊，这个球应该是有球员受伤了，所以裁判呢先吹停了比赛，让队医进场。哈尔滨的队医啊，这次长记性，裁判失意了之后才敢进场。
1: 对，
0: 东北超唯一的一张给到队医的黄牌，就是给的哈尔滨队医。
1: 对，哈尔滨队现在6张黄牌在身，其中有一张就是给队医的。
0: 对。

0: 呢，就是学习芭蕾舞的小朋友们，这个芭蕾舞的助威方阵。
1: 这个手花啊，这一摇动就让我想起一首歌来，一闪一闪亮晶晶。
0: 别过传中，门将将球抱到怀中。
1: 张乐，
0: 刚刚这个受伤的张乐应该是没有问题啊，回到场上。看看赵鹏，给到二十恩，这是一反击的机会。二十恩
1: 个人能力，
0: 一扣有机会没打，再传，最后的这个打门呢？角度太刁了，最后呢是直接是放了高炮。这二十人再扣过来第一下，已经是
1: 可以起脚了。
0: 我感觉可能是他这个左脚是在逆足，可能不太自信啊。这一下，其实这一下已经是有机会可以打了。
1: 对，他还特意调整了一下到右脚，然后来射的这个门。
0: 他扣这一下打也好，或者说直接的左脚外脚背去横向一拨，拨给队友赵鹏，其实都是机会。哈尔滨队的二十四号，这是李大宇，右边后卫。现场的球迷的加油声此起彼伏。其实刚刚通过转播画面也能够看到哈。看台上有非常多的一些特色的加油方阵，刚刚还有这个翩翩起舞的少女，可以说呢也是为比赛是平添了一份色彩。两支球队目前的情况呢是进攻端的表现应该说不相上下，长春队目前是进了七个球，哈尔滨队呢是进了六个球，但是在防守端的表现就差距比较明显。长春队目前呢只丢三球，可以说呢在防守端是仅次于沈阳队的一个数据，而哈尔滨队呢已经丢了十一个球，是仅次于鸡西队的一个数据。那么两支球队在上一轮都是经历了一个1-1的平局。今天这场比赛呢，其实对于双方来说都是非常渴望拿到三分的。长春队还是打这个肋部。获得了一个前场的界外球。三十号傅子豪，他呢在锋线上还是很活跃的。现在的看台上有很多的小朋友哈，可以说呢也是在忘情的呐喊，直接界外球手榴弹界外球抛到禁区内，有人倒地，裁判并没有响哨。
1: 对，
0: 裁判选择让子弹飞一会儿啊，等一等 VR 的消息，
1: 看一看那边有没有提示哈。
0: 对，
1: 比赛踢了15分钟，从目前双方的场面来看的话，双方并没有给对方造成这种非常致命的威胁。
0: 对，长春队呢有两次头球啊，一个角球，一个定位球，两次抢到点了，但是一次呢明显顶偏了，一次呢可以说是顶到了门将的怀里啊，没有形成太多的威胁。长春队呢刚刚二十人有一次反击的机会，但是呢这个最后的处理啊有点拖沓。这杨明远这个转身很漂亮啊，
1: 直接摆脱掉
0: 二身。裁判呢响哨了，应该是长春队有一个犯规。长春队的26号刘一阳啊，这个面对二身的这名这个进攻球员呢，他也是只能是先用犯规啊阻止一下对方，因为一旦让二身转过身去，身后一大片开阔地，

0: 能够给到对方的威胁几乎就是比较低了。
1: 对，
0: 长城队还是敢于在中场去做一些地面的一些传切和一些控制。看这个球转身之后别落，
1: 可以
0: 漂亮插上去之后直接传中，这是38号罗仁卓。
1: 这个点传呢，再稍稍往前靠一点就好了。
0: 感觉他呢是想呀，用这个脚内侧搓出来一个弧线。
1: 好球！油门！哎呦，后卫解围啊，非常
0: 及
1: 时
0: 啊，伸出一脚。三号李雨琦呀、啊，今天的居中的中后卫、啊，出现在了关键的位置上。
1: 对，这个球传得非常漂亮，
0: 封堵。这个球传得很贼。
1: 嗯。
0: 11号李嘉诚，来看这个角球的机会。由队长29号武博洋来主罚。长城队的抢点球员呢，几乎都在点球点以外啊，往里跑。哎呦，这个抢点险些就抢到了，看看二点球，打门，再打，连续的被封堵，球还没有出危险区。哦，连续的，可以说长城队的机会啊，这时候呢，裁判员应该是吹停了比赛啊。我们看这一下，有哈尔滨队的球员啊，应该是在封堵的过程当中呢是受伤了，倒地了。是给到了看台上的舞蹈演员的加油助威，用他们的曼妙的舞姿啊来为双方的球员加油。就刚刚这球能够看出哈尔滨队的防守还是挺顽强的
1: 啊。对，而且呢有一个球啊，这个非常明显，应该是10号，他站这个位置非常关键，
0: 非常关键。
1: 对，
0: 但是同时呢也给哈尔滨队提个醒，就是他们的定位球防守是有问题。
1: 嗯，
0: 因为无论是角球还是说前场的任意球，其实都能够让长城队很容易的拿到第一点，甚至第二点、第三点。
1: 嗯。这抢点意识并不是很强。
0: 好，现在是到了一个补水的时刻。裁判员也是抓紧时间的润润嗓子，
1: 补了口水。
0: 对，补口水。
1: 其实从现在积分榜的这样一个排位来看的话，我觉得今天更着急的应该是哈尔滨队啊。哈尔滨呢，在这样一个主场，如果说不能再全取3分的话，那可能争四的机会真的就很小很小了。
0: 是，所以呢，这场比赛其实哈尔滨队他们在主场还是。可以说对这个比赛是非常重视的。
1: 嗯，好的，那可以看到呢，呼和浩特和鸡西队的比赛呢依然是0-0，但今天我们也是特别希望鸡西队能够再次进球啊，或者是能够拿到1分或者3分啊。
0: 可以说鸡西队的目标呢，鸡西队的目标可能就是进一球拿1分赢一场。
1: 嗯，
0: 现在呢进一球的目标已经是实现了，
1: 而且现在是整个东北都替，包括这个内蒙啊，这个都替这鸡西在使劲加油啊。
0: 好，我们回到哈尔滨和长春的这场比赛，补水过后比赛呢重新的开始。那目前的控球率，长春队是超过了62%。哈尔滨队呢虽然是主场作战，但是呢他们的整个的阵型还是退得比较靠后，也是让出了球权啊，想要打反击。看这个球边路呢还是两个人之间的连线啊，这个配合还是相对来说线路上单一了一些。长城队又获得了一个前场位置。

0: 不错的边路的任意球机会。
1: 而且就像刚才哈修说到一样，这个前场啊，长城队的这样一个前场任意球确实也是给哈尔滨队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0: 长城队的队长啊，武博洋的脚法还是不错的，和队友之间呢能形成一定的默契。另外呢，就是哈尔滨队的这种定位球的防高空球，从开赛到目前为止的表现来说呢，其实是有一些的相对的问题所在，
1: 让人担心。
0: 对啊，看看这一次门将也是今天的队长高明辉严阵以待，还是武博洋来罚。
1: 哎呦
0: 又抢到了点啊！长城队这应该是长城队的中后卫啊，39号伊利亚尔抢到了前点。这哈尔滨队今天防定位球的高空球确实是不太靠谱了，有点、
1: 差点意思，
0: 差点意思了。因为被对方连续抢到第一点啊。
1: 而且呢，如果说长春队在定位球的这样一个进攻办法上尝到甜头的话，那我相信接下来长春队应该是猛攻啊，这个定位球、角球啊，或者是这个前场的任意球啊，
0: 对，
1: 是更多的会去寻找这种机会。
0: 之前的比赛当中呢，傅子豪就曾经进过一个任意球的头球。喊二十恩，第一点拿到，但是呢，第二点被长春队解围出来。长春队这个前场的逼抢很凶啊，
1: 又抢下来一个。
0: 哈尔滨队不敢大意啊。球是钱宇宽啊，将球呢是破坏出了边线。五号这是右中卫钱宇宽，方面也给到了客队长春队的球迷，身穿着一身红色的加油助威的服装。一下的摆脱很漂亮啊，但是呢随后呢长春队的回追的球员啊确实还是补防很到位，
1: 就是明显能感觉到其实他也想推进，但是呢回头再找人的时候找不到队友，
0: 对，
1: 这球又往哪儿传自己也有点懵。
0: 现在整个哈尔滨队的阵型被长春队压得非常靠后，而且呢可以说整个阵型压得比较扁。这后卫线和中场两条线之间的距离呢已经是被压在了基本上在15米左右，而二十人一个人顶在前面有点形单影只。然后这一次这个球应该是长春队啊有一个犯规啊，扫到了
1: 对
0: 哈尔滨的7号林玉成。现在对于哈尔滨队来说呢，首先还是自己不能犯错，对吧？先把自己的篱笆扎紧。既然我选择稳守打反击，那首先呢就是防守端的篱笆还是要扎紧，然后就是想办法去抓住对方的一些失误，能不能形成一些反击的机会？
1: 先卡位，
0: 哎，杨明远。杨明远这名球员，我们看他脚下的这个技术还是不错的，但是呢身体偏瘦弱一些，跟这个应该说长春队的左后卫38号罗仁哲相比，对抗能力尤其下盘的对抗能力上差一些。长春队进攻端很敢投入兵力哈，前面的进攻线上一排顶了4个人。他这个两个边路的球员哈，11号李嘉诚和73号帕克扎提啊，他们两个人在进攻的时候呢，能够顶到一线上去，和傅子豪、阿里胡提他们4个人一字排开啊，这个确实给到哈尔滨队这个五后卫的压力很大。
1: 但是现在哈尔滨的踢法，如果说

0: 单纯的这个不看比分的话哈，我还真以为应该是哈尔滨队已经是领先了一个球或者是两个球了，哎，不着急。咱看一看下半场吧，会不会做出一个变化和调整？
1: 现在
0: 是，
1: 哈尔滨队就主要问题还是在中场，
0: 对，
1: 中场
0: 没有过渡
1: 呢，没有过渡，而且呢，球的运转就太过局部了，就是球往往咱们说摘不出来。

0: 看这次啊，长城队又是直塞进来了，
1: 角度很小，
0: 又是一个角球啊，又是一个角球。就刚刚这个进攻，大家会发现长春队进攻端他有六名球员已经是跑到三区之内了，他是很敢去投入兵力的。而且呢，这六个人呢不是说全堆在了一线，他是有一个相对来说的第一梯队、第二梯队啊，这种纵深的搭配，
1: 有层次有维度，
0: 有层次，对。又是一个角球，这一侧角球呢是38号罗仁卓来罚，一名左脚的边后卫球员，
1: 都是想靠这种跑动的冲击力来找点，好，又找到点，
0: 又顶到了，
1: 嗯，每回定位球，哎，这个第一点都会被长春队的队员顶到，这顶一次他不进，顶十次他还不进一个吗？
0: 对呀、啊，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哈尔滨队得、
0: 这个、
1: 真得注意了。
0: 确实是，如果一直这么顶的话，这长春也能变成阿森纳了。
1: 嗯，
0: 啊，这角球机会太多了，
1: 这要给德国队估计早进了。哈哈，
0: 哈尔滨队现在呢能够感受到他们的后防球员的压力很大啊，所以
1: 这个人球分过很漂亮，
0: 对，所以呢他们的球员呢在像刚刚那个球在禁区内都不太敢去停球处理，直接选择就大脚往外解围，但是这样的话呢，你这个球啊其实是相当于不断的把球权交到了长春队的手里，
1: 对，
0: 这个防守的压力呢没有得到有效的缓解。你看这球踢出来，外围长春队拿到，然后再重新的组织，有点像是一个攻防演练了。现在哈尔滨队呢需要有一定的张力才行啊，他需要在防守的过程当中呢带有一些进攻性。比赛也是踢了有半个小时了啊，现在比分呢仍然是0-0。
1: 给我感觉更多的是哈尔滨队把这个精力啊是放在了防守上，
0: 是的，
1: 起码从目前上半场这样一个场面上来看的话啊，

0: 宾队又是将球踢出了界外。
1: 给我感觉
0: 从这个补水啊，补水回来之后啊，感觉长春队他这个整体的压上就更坚决了。
1: 对，我估计啊，教练也在说，因为他排这阵型啊，就是一直在防守，你们就攻啊，没事儿，前面就放一个人啊，没事儿，你们就攻。
0: 问题还是出在哈尔滨队呢，他现在是只防不反，他这个防守啊没有张力，没有攻击性，所以呢让长春队呢就更加的大胆。
1: 对，感觉整个三十分钟过去啊，这个球一直在出两边的边线，然后那个球权一直在长春队的这样一个脚下和手里。
0: 好球啊，这球前点一
1: 漏，哎呦，
0: 漂亮
1: 漂亮，
0: 看看边路球员的速度啊慢了一点，
1: 这球传的稍微有点点大，但这球的这个线路和思路非常好。
0: 这次的边路的相当是四个人的一个小组配合，对吧？这个后卫线呢把球一个直传，然后第一点呢故意的一漏，然后第二点呢又回敲，回敲完之后呢故意漏的人的套边往前走，再一个直塞啊，这四个人的配合很娴熟。
1: 对，这也得益于啊这长。

0: 方队敢于投入兵力在进攻上。
1: 对，
0: 哎，
1: 又是手榴弹。长人队直接打了一脚远射，变成了一脚高射炮。其实这脚球打完之后，相当于是帮哈尔滨队解了围了，
0: 而且让哈尔滨队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
1: 。对，因为这段时间他是被长春队压得很难受，
0: 很被动，
1: 甚至说场上个别防守球员呢，应该会有一些无氧的一些状况啊，一些缺氧的状态。那这脚球完了之后呢，大家能喘口气儿。
0: 这种长传的威胁并不大呀，

七号李玉成啊，想要把球卸下来，但是呢没有停好。其实哈尔滨队他这两条边路的球员，就是九号杨明远和七号李玉成，他们两个人呢，脚下技术是不错的，有一定的突击能力。但是呢，他们两个人现在目前是在两个边路，就两个人之间呢，没有办法形成有效的呼应，距离太远。然后每一次呢，他们俩拿球呢，第一下、第二下可能还都不错，但是周围呢没有援军跟上，显得就有点这个孤掌难鸣的一个状态。

0: 漂亮的转身，又是一个直塞。
1: 刚刚是本着进攻有力的原则，
0: 对，啊，
1: 裁判并没有吹。
0: 这长春队哈，小轩，我看他这个以补水为一个节点，他的整个进攻呢确实有一些变化，在补水之前呢，他的阵型没有说整体前压的这么的明显，
1: 对，
0: 然后呢更多的还是利用一些长传斜长传打这个内部身后的一些方式来寻求一些机会。补水回来之后，整个阵型开始明显的前压之后，在前场局部也能形成人数的优势之后，他开始频繁走地面了，而且呢寻求一些配合之后的一些直传球直塞球去撕开对方防线。
1: 其实两个队从赛前的数据来看啊，进攻的这样一个能力的话应该是不相上下啊。
0: 对，
1: 但是防守来讲的话，长春队会做得好一些。但是今天给我感觉可能是哈尔滨队就想把防守做好啊，少丢球。但是如果说真是在主场拿一个0-0的这样一个比分，对于不能跻身这个前四的话，就这个比分意义不大。
0: 也许是想后发制人吧，
1: 哎，也有可能。
0: 看看这次啊，杨明远边路拿球了。塞给二十恩，第一下先停住，把球先护好，转身了，再给回来，
1: 补齐
0: 都不错。啊，前场难得的形成了人数上的配合，给到禁区内，十号有没有机会？
1: 哎呦，很遗憾啊，这个
0: 这是上金航啊，十号球员。我们看哈尔滨队啊，为数不多的能够打进长春队禁区的这个机会，其实还真的是让长春队有一些的感受到威胁的。但是呢，无论是刚刚这个上金航这脚，还是前面阿尔什恩，都是在禁区内呢，可以说调整的有点多了。
1: 而且是难得的哈尔滨队能够投入这么多兵力啊，在前场。
0: 我认为刚刚上金航那球呢，第一下。他如果要是学大罗，直接拿大脚趾头捅一下，没准呢，还真就是一个机会。大罗在罗纳尔多在2002年世界杯半决赛哈，对阵土耳其的比赛里边，就是在禁区内，就整场比赛巴西队怎么着也攻不开鲁斯图的食指关，大罗的一个非常规动作，
1: 哎呦，看这球，
0: 一进球，哦，看，
1: 想吊射，门将出击太靠前了啊，这个思路没问题，脚法差了一点点。

0: 这一次给到边路直传啊，这一下给大了，前场还在施压就地的逼抢，赢得了一个界外球。刚刚这个球也是给高明辉哈尔滨队的门将一个响，这个在后场啊还是不能拖打。看看这一次别路直接传中中路二十底点，
1: 他抢到了但是没顶上力量。
0: 看看李玉成，
1: 哎呦这球、
0: 想要直接过人，还是很有想法
1: 啊，对他直接把球挑起来了。怎么感觉哈尔滨队上半场在前三十分钟啊是让你这个长传攻，然后呢消耗你的体能，然后呢过了三十分钟之后轮到我了，开始投入兵力了。
0: 应该说就是从刚刚这个十四号张慈刚那脚远射高射炮之后，是吧，感觉好像哈尔滨队一下回血了，
1: 那对，
0: 喘口气儿啊，然后呢慢慢的开始有一些威胁。
1: 这种球威胁并不是很大，
0: 足球比赛就是这样，就是互相这个此起彼伏的一个过程。你方唱罢我登场。好，刚刚这个哈尔滨队在禁区内的这个打门的是十号，是杨立峰，长春队的十号是尚坚，刚刚那是十号杨立峰。上半场也是打到了尾声阶段，目前呢还是一个零比零的局面。那次长春队刚刚的传球失误，但是哈尔滨队同样也是没能够把球传好，

0: 这个球摆脱很漂亮，这个球稍微带的有点多呀，对，
1: 看看能不能
0: 在旁边，你就传啊。
1: 哎，赵鹏看到了左路有球员插上，但是这传球啊，脚法没掌握好，看远不远。
0: 哎呦，
1: 又是一个解围的一个
0: 失误
1: ，好在呢身后的队友啊及时补位了，这就是26号刘易阳这个高大的一个中后卫。身高呢目测感觉接近1米9了，
0: 身高很高，可能脚下稍微慢了一点，
1: 对，这一下
0: 球
1: 感觉
0: 挺快的。
1: 高明辉啊，将球呢抱在怀内，
0: 那另外一场比赛，呼和浩特和鸡西的比赛呢也是正在进行，虽然说这两场比赛都已经接近尾声啊，那比分依然都是0-0。
1: 是的啊，上半场呢都到了尾声阶段，双方现在这两场比赛双方都是获得这个定位球的机会。
0: 对，这个定位球稍微
1: 距离有点远
0: 啊，
1: 距离有点远，
0: 也要往里打，一个身后，
1: 这个球感觉是哈尔滨的上半场面对定位球最成功的一次防守。
0: 嗯，
1: 没有让对方抢到第一点。
0: 对，
1: 看台上表演的舞蹈是在哪？是用这个冰锥在破冰的？
0: 应该是吧。
1: 这个寓意应该也是希望双方在场上能够完成破冰啊，因为目前的局面还是一个0-0。
0: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体现一个东补的场面。
1: 是。

0: 林队这个球，看看杨明远，
1: 带的
0: 没有机会啊，只能往回带。
1: 你看又丢了，这球明明有队友，他一脚传球，然后再传回来。
0: 他呢还是想，第一反应应该说还是想要试图转身。
1: 嗯。当然啊，这种摆脱之后的威胁确实很大，但是呢，如果说你旁边有队友的话，去帮你分担一些，你的这个体能啊，或者是分担一些你的这个观察球出去的路线，会更舒服一点。
0: 现在呢，长春队又把阵型压上来了，哈尔滨队攻了一波之后，暂时呢又把阵型呢向回收。哎呦，这个长传啊，这个直塞呀，射得漂亮，看看。应该是一个球门球，

0: 是裁判示意是越位。大脚开到前场，球呢还是被查士队拿到。上半场常规时间已经到了最后时刻了，看看会补时几分钟的时间。
1: 上抢这一下很重要。
0: 是的。觉得这个哈尔滨队的球员体能有些下降，
1: 对，
0: 几次呢脚底下拿球啊都是不太清楚啊，处理的不太清楚。哦，上半场呢是补时两分钟的时间。
1: 其实像这种高对抗的比赛的话，我觉得往往选择一脚出球的话会更好一点。哎呦，这个球是传球还是吊门？
0: 看不出来啊，感觉有点像是吊门的这个力量，
1: 嗯
0: 啊，但是呢角度和这个脚法呢都没有太掌握好。今天这个上半场我觉得虽然说精彩的进攻比较有限，但是精彩的舞蹈属实不少
1: 啊。对，

欧这个球傅子豪边路对自己的速度还是很自信的，但是这球呢并没有形成有效的一个边路的突破。哈宾队直接大脚开到前场，直接开出了边线。

0: 球还在
1: 长城脚下，嗯，啊，想要一过二被破坏出

0: 了底线，这样的话呢，上半场结束前，长春队还有一次角球的机会。
1: 哈尔滨队这时候一定要提高注意力啊！
2: 对，
1: 千万别在最后时刻通过这定位球失一球，那下半场就不好踢了。
0: 半场结束前丢球，对于球队的士气啊，包括整个中场的布置啊，都会有影响。这是一个战术角球，开出来之后，再传到后点，第一点顶到。把球呢又破坏出了底线，还是角球，继续来开角球。
1: 刚才裁判给的是一个那个任意球啊。
0: 好，我们来看啊，这样的话呢，伤停补时的时间其实已经过了，但是应该是还要把这个角球啊开出来之后才会吹停比赛。裁判示意呢，双方啊在禁区内争抢位置要注意动作。长春队这个角球和目前的世界角球的潮流不太一样，
1: 对，
0: 他们没有人在小禁区里边挤地铁啊，全是在外围。中路，好的，裁判员呢，这样的话，裁判员的哨声响起啊，上半场比赛结束，上半场比赛结束。比分呢暂时是0-0，双方是一个互交白卷的局面。
1: 嗯，
0: 这个比分呢，我觉得对于双方来说既能接受，又觉得不太满意啊。因为这场比赛我们赛前也提到了，两个队呢都迫切的需要三分。
1: 对。
0: 但是好在呢，一个势均力敌的局面呢，对于双方的中场休息调整来说，都可以以我为主啊。我们也期待双方的下半场能有更好的发挥吧。那一小段广告，我们回到演播室。
3: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踢出时代印记。
4: 大商集团、
5: 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麾下咖啡、德国纯氧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塔岛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
4: 大商集团，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7: 吉利银河为美好生活而来，心怀星光，奔赴远方，绿茵无界，热爱图形。吉利银河为每一份热爱加冕。
8: 中国人寿，一字一诺，从心出发，向心而行，敢字当头，奋发有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东北超带劲儿》。那上半场比赛刚刚结束啊，那哈尔滨队和长春队拼得很激烈啊，但是呢，比分呢是一。

0: 然0-0，那哈丘上半场比赛你的感受如何呢？
1: 我觉得上半场呢，就像刚刚在解说当中说的哈，感觉双方啊拼的确实是很激烈，但是呢，精彩的场面说实话真没有看台上的精彩舞蹈更多哈。看台上的舞蹈们呢，还是给我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那双方球员的表现呢，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首先呢，哈尔滨队在主场，他的逻辑是还是要先扎紧篱笆，不要先丢球，因为这支球队呢前面的比赛丢了11个球，是丢球第二多的队伍，所以呢，丁兵指导呢还是想先扎紧篱笆，所以排出了一个五后卫的阵型，整体的阵型的防守的站位也是相对比较靠后的，
0: 对
1: 一个低位的姿态，但是呢，实际的防守效果来说呢，在定位球这块的问题是比较大的，无论是角球还是说这个任意球啊，可以说都是让长春队呢很轻松的获得第一点、第二点，甚至说2、3、4点啊，
0: 对，
1: 一度呢。让长春队每一次的定位球进攻都能够去制造出一定的威胁，这是下半场他们需要去调整的地方。而长春队呢，他们今天呢在饮水这个上半场补水时刻前后吧，是有一个明显的调整。在补水之前呢，可能更多的还是利用一些长传打对方身后的方式，那么当发现对方整个站位相对来说比较靠比较靠近自己的球门哈，比较低位防守这样一个姿态之后呢，长春队在饮水回来之后可以说变得更加大胆了，整个阵型呢明显的在前压，那么在进攻当中呢，能够在对方的腹地出现4、5个人甚至5、6个人啊，这样一些局面也有了更多的一些地面配合，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在右边路有一个4个人的配合，对吧，咱们俩觉得很精妙啊，
0: 对对对，
1: 能够呢看出一定的技战术的含量，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临门一脚啊，他这个解决最后进球这一下还是有一些不足的，当然了，上半场呢在大概40分钟前后的时候，应该说哈尔滨队慢慢的也攻出来了，
0: 对
1: 啊，而且呢哈尔滨队
0: 有一定的攻势，
1: 对啊，而且两次上半场进入到长春队禁区其实都有一定的威胁，
0: 对，
1: 只是呢在最后的临门一脚的处理上显得有一些拖沓了，那么看看下半场哈，两个队怎么来做一些调整吧，
0: 对，而且呢现在呢另外一场比赛啊，呼和浩特和鸡西的比赛呢，也是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后比分依然也是0-0哈，那在这里呢我觉得下半场对于哈尔滨队来讲，主教练的话应该做一些战术或者是这种指令上的调整，就像刚才我们这个也是在探讨嘛，如果说这场比赛哈尔滨即便是平啊或者是输掉的话，那对于他来讲争四的这个道路上应该是前途还是非常非常的堪忧，
1: 对，
0: 那如果说能够下半场啊和长春队的比赛如果能放开踢的话，给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的比赛的话，不管输赢吧，反正只要是能够带来精彩比赛的话，我觉得会场面上会更好看一点吧。
1: 是的，
0: 好，那东北超赛场的这些精彩的这样一个场面呢，不仅是在这个球场上啊，球技比分啊，还有这个激烈对抗，那在赛场外的温情互动、幽默交流也是如此。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同来回顾一下近期东北超赛场上那些有温度、有激情、有趣味的超带劲瞬间。
2: 关键词：硬货频出。延边投喂花招越玩越大，从明太鱼直接干到帝王蟹。
3: 我的，
4: 这啥呀？这是？
5: 哎呦我的妈！
2: 关键词：延边真牛。延边真牛，看球送黄牛。
6: 长这么大，就以前抽奖都没中过，这牛咋整回去啊？
7: 再见了吗？举手示意我。
6: 不知道，不行，今晚上拉我家去。
8: 行，
6: 没问题，没问题。
8: 太难了。
2: 关键词：神马预测。东北超主场世纪亮相，两匹骏马。12分钟，沈阳队11号马兴波单刀赴会，冷静推射破门，1-0。直到第50分钟，梅开二度，2-0。关键词：差点大葱。
9: 对，你瞅瞅，
10: 这。

0: 瞧瞧，哎呀！
1: 我说通辽老铁，咱这大礼包您可满意？
2: 快点拉风！
1: 关键词：关中王来了。
3: 哦，是关中王来了。
4: 等一下。嗯。
3: 关中王来了。
1: 关键词：看球补作业。实际上，果然强者从不抱怨环境。关键词：显眼包。
5: 搞错了，再来。
6: 这明太鱼啊，帝王蟹，骏马，大黄牛，咱们东北为了这个重启真是绞尽脑汁了。
7: 确实哈，足球啊不只是比分，这些瞬间同样是值得我们去记住的。咱们这个互动留言区现在也是非常的热闹，小夫快给我们说一说吧。
8: 这弹幕里有人说，每次看超带劲瞬间都笑得不行，但是看到球员们拼搏的样子又有点想哭。还有人说，通辽大哥们这草原壮士的装扮太酷了，我都想给他们敬碗酒了。还有一位说啊，这上半场没看够，下半场赶紧来吧。无论是有关于足球的梦想，还是赛场上的高光时刻，亦或是你的东北超故事，都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跟我们留言互动，一起畅聊本届东北超。
6: 那在这里呢，大家也别着急啊，下半场比赛呢即将开始了。那现在呢，让我们一同来回顾一下哈尔滨队和长春队上半场比赛的精彩瞬间。
7: 这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任意球，
6: 对
7: 啊，其实这个球就是蹭的这一下呢，没有改变明显的轨迹，不然的话其实很危险。
6: 对，没给这门将制造这个太多的麻烦。
7: 这就是。可以说是哈尔滨的第一次机会啊，二十人的处理呢有一些的拖沓了。
6: 双方都有机会吧。好的，那上半场比赛呢可以说也很精彩啊，那让我们有了更多的期待。大家不要走开，先进一段广告，稍后呢继续回来聊东北超。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0: 吉利银河为美好生活而来，心怀星光，奔赴远方，绿荫无界，热爱同行。吉利银河为每一份热爱加冕。

0: 中国人寿，一字一诺，从心出发，向心而行，敢字当头，奋发有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大商集团，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瑰夏咖啡，德国纯酿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塔岛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大商集团，
2: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踢出时代印记。
3: 好的，欢迎回来。那现在呢，哈尔滨队和长春队的下半场的比赛呢即将开始。那开始之前啊，那哈修，你对下半场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4: 我觉得首先还是争取能让我们看到进球，而且早一点到来吧，进球哈。
3: 对，
4: 因为呢上半场呢，其实两支球队呢，表现的都是很顽强的，也很有拼劲儿。但是呢，在进攻端，其实呢，最后的临门一脚上都是差点意思，没有让我们看到真正的精彩的这个射门的场面。所以希望两个队呢，在中场休息能够呢，做出一些针对性的调整哈，能够有一些更好的发挥。其实我想更多的想说一下说这个长春队，因为长春队，虽然说他目前是排在积分榜的第二位，但是他的目前的形势其实还是比较严峻的。
3: 对，因为他已经是多赛了一轮，
4: 对，
3: 那踢完这轮的话，应该是第六轮了。
4: 对，这样的话呢，其实他和目前排第四的大连队之间呢，只有两分的分差，不到一个胜场，但是大连队比他多一场比赛，
3: 对，
4: 所以呢，他现在其实有风险说掉到第三名或者说第四名这样的一个局面去，那对于长春来说呢，他最理想的情况肯定是要想办法去争第一，对吧？那他目前呢，可以说这场比赛如果取胜的话，那他最后一场比赛回到自己的主场对阵的就是目前的领头羊沈阳队，
3: 对，
4: 那他相对来说就要从容一些，对吧？甚至说呢，有机会真的去冲一下第一。但如果说他今天这场比赛不能够全取三分的话，甚至说输球的话，他其实甚至说有掉到第四的这样一个风险。考虑到季后赛，是虽然说是主客场的一个双循环，但是呢，排名靠前的球队呢，肯定是有一个先客后主哈，这样一个相对来说的一个赛程的优势。
3: 对，
4: 所以任何一个球队，他都是希望能够在比赛当中有一个更加靠前的一个排名。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今天的下半场，我觉得长春队还是要想出一些办法。
3: 对，其实说心里话，就是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不管是长春队啊也好，还是说这个作为哈尔滨队也好，这场比赛都是双方输不起的这样一场比赛。只有说是能够取得三分，那接下来这两支球队在未来的这样一个积分的这样一个设想，或者是他们的预期上吧，才会有一个更好的这样一个发展的结果。如果说啊，这哈尔滨队今天在这个主场踢平了或者踢输了，那接下来争四啊，争前四，这样几率真的。那是很渺茫，所以说我觉得啊，那下半场呢，哈尔滨队的这个战术上应该会做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调整。那我踢平或者踢输，那可能啊，对于我接下来，反正我现在目前是在第六的这样一个比分，我输了啊，或者我平了，那我还在这个位置。但是我一旦赢的话呢，哎，那接下来我可能有机会去冲第四，哎，这样的话可能是对于这个积分榜会带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应该说双方都输不起，希望他们能够为我们贡献一个世界杯三四名这样一个争夺战的这样一个对攻的形式，我相信这比赛就会更精彩了。
4: 哎，我能理解小轩说的哈，搏一搏，单车变摩托。其实，在今天赛前呢，我还真是跟我的哈尔滨的朋友啊说了，我说这个前面的比赛哈，我说我解说哈尔滨的比赛，哈尔滨没有输过球，赢了一场，平了一场。然后呢，我哈尔滨的朋友呢跟我说哈尔滨队啊，这个不输球的前提条件是哈秋的解说和雨天。那刚刚呢，我也特意在休息的时候呢跟他又发了个微信，他说现在啊就是起雨啊，希望下半场能下雨。当然了，这是一个朋友之间的一个玩笑话哈，但是呢能看得出来哈尔滨的球迷其实对这场比赛是非常关注的，他们是非常期待球队能够在主场取胜的。所以 我觉得就像小轩刚刚说的，下半场比赛与其我去扎起篱笆防守，我守一分意义不大，我还不如我大胆一点哈，攻出去，万一我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拿下这个比赛的话，那么其实我接下来的每一场比赛都是更加的具有现实意义的。
3: 对，而且呢再一个呢，我记得上场这个解说的时候，小夫还跟我们说哈，我们俩得了一个什么新名号啊，和平精英
4: 和平精英。
3: 哎呀，那上场幸亏是沈阳队2-0赢了，那这场再平的话，我们俩可不想当这个和平精英了。
4: 好，
3: 那接下来呢，马上为大家带来的是哈尔滨队和长春队的下半场比赛，把画面交给前方。
4: 好，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北斗融媒客户端为您并机直播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五轮哈尔滨队在主场对阵长春队的下半场的比赛转播。那么上半场比赛战罢，双方目前是零

0: 0-1。那么下半场呢，应该是由这个身穿白色球衣的长春队啊率先来开球。我们看到双方球员已经是来到场地中央了。上半场呢，身穿白色球衣的客队长春队，相对来说是占据着场面上的一个主动啊，
1: 对，
0: 有着更多的控球权也。

0: 将有一些的紧张啊，只不过最后的射门的一脚的处理确实是有一些的拖沓。那么看看双方啊中场休息回来之后啊下半场会有怎样的一些调整。
1: 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双方的这个阵容上并没有什么变化，那可能还是要延续上半场这样一个踢球的这个方式和方法。
0: 嗯，好，下半场比赛开始。首先呢是由身穿白色球衣的长春队来开球，他们呢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那哈尔滨队呢是身穿紫色球衣，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双方中场休息都没有做人员的一些调整。我们看到现场还要升起了一个 TIFO， 是一个对双方的或者说对两座城的一个加油鼓劲儿啊。东北振兴都有份儿，
1: 四兄弟肩并肩，
0: 哎，老铁加把劲儿，东北振兴都有份儿。下半场一上来呢，长春队还是主动的把阵型前提，他在进攻端还是比较敢于投入兵力的。我们看在最前面顶了三名球员，阵型呢有点像是要变成一个4-3-3的感觉。

0: 哈尔滨队整个阵型啊，还是缩在自己的半场为主。
1: 嗯，
0: 这个在高位的这个位置上呢，只留了20人一个人，还是一个541。边路想要打穿防线啊，并没有穿透。看看这次反击，直塞，先把球
1: 传出来
0: 吗？能够传，好球，
1: 有机会，
0: 看看有没有机会打门？
1: 哎呦，
0: 这是99号赵鹏的一脚左脚的打门啊，偏出了球门。但是这应该是今天开场以来最有威胁的一次进攻了。
1: 对，
0: 可能啊，丁兵之岛啊，等着盼着就是这样的机会。
1: 嗯。
0: 这球呢，20人提出表扬啊，拿球、护球、分球这几下处理都不错。
1: 对，出球还不磨叽。
0: 对，当然了，刚刚这个球啊，也是给长春队的后卫线呢提了个醒，你的整个阵型向前提的是非常的明显，那身后的开阔地是也是同样是很明显。所以呢，这个防守端呢，真的不能够掉以轻心。看长春队进攻，还是想寻求破线的传球，但是呢，都是被后卫挡下来了。看这次，门将出来了，将球直接解围。

0: 这阵型啊，如果说太靠前的话，有的时候回追啊是有心无力啊。
1: 对，尤其是他现在呢，相当于身后整个后卫线就留了两名中后卫，
0: 嗯，
1: 所以说在这个边路的身后的空档还是比较明显。反正就边路二过二，看看有没有机会传中，角球，十一号李嘉诚。球呢感觉带的有点太深了，
0: 嗯，
1: 但好在呢是获得了一个角球的机会。上半场应该说长春队几乎每一次角球都能在禁区内抢到点啊，看看下半场啊第一个角球有没有机会，还是由队长29号武博阳来主罚。传到中路，哈尔滨队顶到第一点，大脚解围出来，

0: 感觉长春队应该是在中场做了一个人员调整啊，但是我们的转播的画面没有交代出来，长春队的九号啊是中场回来之后呢登场了，九号张嘉欣。我们看他换下的是不是十六号阿里胡提啊，我们一会儿再来通过比赛再来仔细的确认一下。
1: 这内切很漂亮，
0: 傅子豪还在场上，应该是换下的十六号阿里胡提。

0: 门将出来了，双拳将球打出。16号阿格里胡提他还在场上，我们看是应该是换下，没有换下阿里胡提的话，是不是换下了73号帕克扎提？
1: 给了一个前场的任意球，这摆脱非常漂亮。

0: 看看哈尔滨队这个角球的机会。
1: 张乐之前也是有两球入账，
0: 对，面对沈阳队就是张乐扳平的比分。
1: 嗯，
0: 我看这个哦，这是一个位置不错的一个边路的任意球，传到中路，给到后点，这是长春队的球员呢，先把球解围出了底线，张福刚。

0: 尔滨队这个角球就是在挤地铁了。
1: 对，
0: 三个人啊挤在了这个门将刘振义的身前身后。角球呢是直接踢到了后点，这个位置太靠后。前场接外球，

0: 宾队一柱大门，
1: 哎呦，
0: 这个以球啊，这一下以球做球这一下都非常好，但是呢，打门这一下，99号赵鹏啊，今天下半场这两次有威胁的打门全是来自于赵鹏，
1: 对，一脚是打偏，一脚是打高，
0: 对，再来看啊，这个球界外球掷进来，第一点，第二点互助，回做。
1: 其实这种球在禁区内离门这么近的话，其实赵鹏可以完全不用是发力发得这么猛啊，
0: 对，
1: 可以脚弓轻轻一推，哎，踢个中力道的这样一个射门，找一找角度会更好一些。反而这个力发得猛的时候，这个持球的部位不是很准啊，那球容易偏啊。
0: 赵鹏呢，之前也是进过国青的集训队。

0: 在之前的比赛，赵鹏给我的印象就是力量足啊，射门非常有力量。
1: 嗯，而且中场呢，不惜奔跑，覆盖面积比较大。今天其实他作为中场球员，也是在积极的插上啊，前插，

0: 故意一漏，好的，把球转移到左路，这脚转移还是不错的。机会不好，再交回到后卫，利用场地的宽度来调动哈尔滨队的防线。这次中路配合，
1: 哦，
0: 还是没有形成破线。边路，武博阳再传，第一点被顶了一下，二点球。哈尔滨队，这是杨明远，直接找二十恩。应该是伊利亚尔啊，不敢怠慢啊，将球顶出了边线。
1: 这个球即便是长春队犯规，但是我觉得后卫作为一名非常稳重的后卫的话，这球应该是横传或者是传给门将。如果说在这个位置被抢断下来，
0: 对，这是很致命的，
1: 后果就很严重。
0: 二十四号，这是右边后卫李大宇。禁区的低点拿住二十恩，想要转身，两名后卫在防，这球是犯规了。二十恩这名球员呢还是很强壮的啊，有一定的冲击力。上半场开场阶段呢，在体力都比较充沛的情况下，可以说这个长春队的中后卫啊，伊利亚尔和刘易阳两个人防二十人感觉还不太吃力。
1: 对，
0: 但下半场呢，发现这二十人的体能还在对抗不减的情况下，这个两名后卫就感觉有一定的压力了。
1: 我感觉丁兵指导可能更多的是想通过二十人的这样一个个人的
0: 支点，
1: 对
0: 这样的一个支点作用。
1: 球处理的有点草率，就是可能是想通过二十恩这样一个支点吧，是回传啊，是做球，还是自己的这个单刀突破来撬动长春队的这个后防线。
0: 对，但是呢，无论是他是作为支点啊，作为桥头堡，
1: 嗯，
0: 还是说他去单干啊，其实对他的这个个人能力包括体能消耗都是很大的。
1: 对，
0: 所以呢更多的时候还是需要队友的一些支援。漂亮的直塞球，
1: 哦呦，
0: 哈尔滨队这个解围还是很干净的，
1: 很干净。
0: 长传打身后，球呢没有传好出界了。
1: 其实可以通过中场的过渡嘛，过渡一下，

0: 船队把球摘出来，还是打身后斜传。
1: 哎呦，
0: 哈尔滨队的后卫啊不敢怠慢，把球是踢出了底线。
1: 刚才哈尔滨队这球丢的真不应该啊，就是球员自己带的太多，旁边两三个自家队员。

0: 看这个角球传到前点，被哈尔滨的解围。哦，我们看啊，另一场比赛，这是呼和浩特和鸡西的比赛，应该是呼和浩特队取得了进球。
1: 对
0: 啊，这个球呢应该是呼和浩特队的边路的一次传中。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进球的过程，来看一下慢镜头的回放。这是呼和浩特队边路的一个传中，
1: 门将脱手，
0: 门将扑球出现了一个脱手。
1: 嗯
0: 啊，这样的话相当于是形成了一个变相的助攻了。
1: 对，
0: 那对于呼和浩特来说呢，如果想要保有一个继续争四的可能性，这场比赛确实需要赢球才行啊。
1: 对，
0: 他们在主场呢也终于是1-0领先了。
1: 嗯，
0: 还是来关注哈尔滨与长春这场比赛啊，目前呢双方比分还是0-0。

还是想寻求在边路看看有没有机会撕开哈尔滨队的防线。裁判示意呢，这是一个界外球。

0: 身，把球能不能拿住。哈尔滨队的这种上抢呢，更多的都是某个点的一个人的单独行为，没有形成这种整体的压迫。你看长春的这个球，前面三个人再传
1: 后
0: 点，傅子豪头球，
1: 这点找得非常好啊，看到了傅子豪这样一个插上。
0: 对，这个整个的战术设计思路很清晰啊，就是奔后点这个点来。但是呢，傅子豪这个头球呢，这一下我感觉没有顶好。
1: 对，
0: 其实他顶一个反角，
1: 对
0: 吧？顶下球门的远端，顶一个反角，这个门将是很难扑救的。

0: 哈尔滨队这防高球啊，确实还是有一定的问题。长春队现在场上呢，他的进攻端和防守端各有一个高点球员啊，一个是他这个后卫，就是26号刘易阳，还有呢就是在下半场替补登场这个前锋啊9号张嘉欣，他们俩这个身高确实是优势比较明显。傅子豪想要突破，球没有带好，坦白想哨了，应该是傅子豪在争抢当中啊有犯规的动作，这一下呢也导致哈尔滨球员有一些抽筋的那个情况。
1: 刚才傅子豪这个球吧，他一直也是想在盘带的过程当中去寻找出球的点、传球的点，但是这线路呢一直是没找到，然后自己还烫大了。已经进行到64分钟啊，如果说我觉得到70分钟的时候双方还不进球的话，

0: 教练应该会
1: 应该要做一些调整，
0: 对，换人也好啊，战术上的安排也好。
1: 一场比赛，
0: 哎呦，
1: 呼德浩特又进球了，还是边路传中，换成了另一侧的传中。
0: 对，而且后点，基西队没有人跟呐，
1: 感觉好像丢球之后呢，基西队的球员们还没有从上一个丢球的这种阴影当中走出来，
0: 没缓过神来，
1: 没缓过神来。
0: 哎，
1: 49号应该是高远啊，呼德浩特的前锋。
0: 胡克浩特跟基西说：“兄弟，我现在是首胜，有可能今天就拿到手了。
1: 是的、啊，
0: 你再继续加油吧。
1: 刚刚这是进第一个球的这位球员哈，边路漂亮的摆脱之后的，
0: 他这两脚传球找人找的点特别准啊。
1: 哎，这个45度的传中啊，这个门将也很难受，出不来。
0: 嗯。”
1: 长春和哈尔滨这边呢，目前还是一个0-0的局面。哈尔滨队后场拿球，连续的摆脱，
0: 哇，这个球精彩漂亮，
1: 哎呦，给大了，
0: 大了，大了，
1: 给大了。
0: 其实如果说他寻找一下这个边路的球员啊，别着急，
1: 是
0: 会更好一点。
1: 太响了，一脚把对方的防线就撕开一个口子，
0: 对，直接给这个7号球员啊，林玉成的话，可能机会会更好一些。
1: 是的。

0: 着急呀、啊，还是在后场先倒脚啊，把这个防线拉出来。
1: 好，漂亮，边路形成了破线，看看边路传中。好的，这个点不错，打门球进了，
0: 漂亮这个球，
1: 好球。十一号李嘉诚，
0: 这个球进的特别像上一场沈阳队的第一个进球啊。
1: 是的，他这个形成了一定的这种清晰的配合的线路。
0: 嗯，
1: 而且呢，先是一脚长传在边路形成了破线，那么边路球员突破之后呢，我们看就是这脚球。选择了一个低平的倒三角传球，传到了禁区弧顶的位置。
0: 对，打了一个右侧的半高的位置。
1: 对，李嘉诚这脚球呢，用脚内侧兜了一个远门柱，确实跟上一场马兴波的第一个球选择的
0: 很像啊，
1: 起脚的这种方式很像。
0: 对，对，
1: 我们看贾文鹏指导啊，很兴奋啊。这个球呢，能看出来长春队的配合的这个默契。
0: 嗯。
1: 其实他在一开场就在尝试这种方式，就直接的在你的边路通过长传方式形成破线的传球，然后就寻求边中的结果。
0: 而且刚才这脚传到这个禁区的前沿的时候，你会发现哈尔滨队的防守队员不见了。
1: 好，我们看另外一场比赛是不是又有进球产生啊？感觉这段时间的进球密集的到来。沃奥特边路
0: 摆脱，
1: 连续摆脱传中，头球球进。啊，沃奥特3-0啊，高远梅开二度。
0: 哎呀，感觉机器队今天翻盘的机会不是很大了。
1: 这是呼和浩特队的队长，今天呢佩戴了队长袖标。
0: 这三角传球应该是都出自同一个人吧？
1: 哦，这是第一个球是边路传中这名球员进的。
0: 啊、
1: 哦，他现在相当于是这场比赛是一射两传。
0: 哦。
1: 小轩，我们中场休息的时候还在说，希望下半场进球能早点到来，能多多的到来。哎，没想到哈，这个双方，应该说两场比赛，四支球队哈，这个开始呢为我们奉献出更多的一些进球了。
0: 对，那我觉得现在这样一个局面的话，如果说哈尔滨队如果再不攻出来的话，接下来可能季后赛的这样一个位置就不会。

0: 队再有了。
1: 哎，长春队其实在他们的左路啊，已经开始尝到一些甜头了。刚刚这个球呢，又是后场直接长传打边后卫的身后，啊，又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连线。只不过呢，是罗仁卓他选择想单路在边路啊单刀呢把对方过掉之后啊突入禁区，但是没有处理好。那如果按照目前的比分，这场比赛结束的话，长春队全取三分啊，那么长春队就将得分积分将来到12分啊，将反超沈阳队来到榜首的位置。
0: 但是呢，他有一个前提啊，就是多赛一轮的啊情况下。
1: 那么沈阳队呢，下一场比赛是客场对阵呼和浩特，然后常规赛最后一轮
0: 客
1: 车
0: 场
1: 对阵长春。
0: 对
1: 这场比赛呢，很有可能会是一场决定常规赛冠军或者是常规赛第一归属的比赛。
0: 嗯，
1: 哦，李大宇下，唐涛上，这是哈尔滨队做了调整。
0: 后卫换后卫。
1: 嗯，换了右边后卫，长春队呢还在延续他们东北超开赛以来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表现，就是每场比赛都能够是成为率先进球的一方。
0: 嗯，
1: 这小球啊，确实边路的整个的配合线路非常清晰，最后这条打门也很冷静。
0: 他并没有一个没有选择一个非常大力的这样一个抽射啊，
1: 对，
0: 而寻找了一个角度，
1: 力道呢恰到好处，
0: 对，
1: 角度，
0: 对，
1: 这个脚的这个发力的部位掌握的比较准。
0: 嗯，哈尔滨队确实也是错失了机会啊，就是赵鹏是吧？99号，
1: 对。
0: 他的那脚如果选择推射
1: 的
0: 话，
1: 下半场的两脚打门，
0: 特别是第二脚面对这个门将一脚推射的话，哎呀，这球有可能进了。扣点，好的，有没有？
1: 看看这个机会，
0: 哎呦，
1: 20人，这个头球呢？距离球门有点远，
0: 对，
1: 但是他这一下其实顶的还是力量很足的，
0: 嗯
1: 啊，但是呢没有顶到球门的门框范围内。
0: 但刚才的话，如果说20人这个球他不选择顶的话，他停一下呢，他
1: 看
0: 周围有没有人，看一下，你看他旁边没有人，可以停一下是吧？
1: 应该说他还是对落点的判断的。他还是想去顶，
0: 嗯，
1: 因为他整个其实已经是提前往
0: 身体已经起来了，
1: 对，已经起来了。长春队现在一球在手啊，踢得能更加从容一些了，但是呢我们看他整个阵型啊还是踢得比较靠前，又是这一个线路啊，还是这个线路，已经第三次了。
0: 哎呦，这脚处理有点太草率了，
1: 长春队
0: 直接把球权给长春队了，
1: 右边路上来了，
0: 这个球传得好，
1: 队长武博阳第一下趟球，这一下没趟好，我们看是不是一个角球啊，应该是给了一个角球，
0: 边裁怎么判，
1: 角球，
0: 给了个角球，
1: 给了个角球，
0: 嗯，
1: 右侧的角球呢是由左脚的这个左后卫罗仁卓来主罚。你看两个高点啊，张嘉欣啊和刘易阳都在禁区内。我们来看这个角球，传到中路，顶出来了。难不成又有进球？我们看啊，又是另一场比赛的画面
0: 啊， 后卫的一脚解围失误啊，
1: 是的啊，一脚
0: 哈尔滨队，看看这边啊，
1: 高远
0: 没机会。
1: 这样的话，高远是上演了帽子戏法啊。
0: 哦，
1: 我们来看啊，高远是上演了帽子戏法，这应该是东北超的第一个帽子戏法。呼和浩特队的49号高远。还是边路的传中，击击队第一脚的解围啊，踢呲了，变相的助攻。高远在门前轻松的一脚推射，这样的话呢，高远一场比赛进了3个球，上演了东北超的第一个帽子戏法。另一场比赛，呼和浩特已经是4-0领先了。也希望呢，长春和哈尔滨的比赛后面还能有进球发生。
0: 解围出了边线，
1: 裁判员响哨，应该是长春队的犯规。下半场比赛呢，应该说还有10多分钟的时间，算上补时的话，有接近20分钟了。
0: 哈尔滨队还有机会，
1: 有机会，有时间，也有机会。
0: 其实哈尔滨队作为一支进攻端实力不俗的球队的话，应该打出一个漂亮的反击。
1: 看啊，这球姚明远。这是一个前场的界外球。继续发界外球。杨明远这下能不能把球护住，给到队友。边路传禁区内，想要以人做球，被解围出来。球呢还在哈尔滨的脚下，人球分过。
0: 哎呦，这下是有了一个推的动作吗？
1: 应该是有一个手上的动作，这样的话呢，哈尔滨队获得了一个边路的任意球的机会。
0: 因为这一球的领先啊，长春队也不敢怠慢啊。
1: 对。10号杨立峰来主罚这脚任意球。就选择阿里胡提一个人的单人人球，传到中路。第二点，看看，
0: 哎呦，球没停好啊，
1: 没有停好，
0: 没有形成起脚的机会。
1: 但是球还在哈尔滨的脚下，直接长传。
0: 这脚球传的没问题。
1: 不过我们看，第一下可惜了，
0: 没
1: 一下张乐呢没有停好。
0: 嗯。就任何这个第一脚，如果说停在禁区内，那对于防守队员、对于门将来讲的话也好，这种心理压力啊，那是巨大的。
1: 对，
0: 但你没停好，这球就感觉像儿戏人闹着玩没了。
1: 看这个角球的机会能不能把握住？小中路，
0: 门将出击，
1: 双拳击出来，哈尔滨队前场施压，球断下来了。二次进攻，赵鹏再传，
0: 有吗？
1: 有没有机会？
0: 哎呦我天，
1: 还是没有进、
0: 哎、呀！最好的一次机会呀、
1: 啊！这个球啊，太可惜了，
0: 太可惜了。
1: 我们看刘振义啊，把这球扑出来之后很激动，
0: 嗯，调整的太多了，
1: 还是张乐，第二脚射门。这真是滑门而出，
0: 嗯，
1: 感觉都已经蹭到了门柱了。
0: 其实张乐对于这个球，他来的时候他准备心理准备没有那么充足。他如果说一直在盯着球的话，我相信第一时间他会去停球，他的停球是主动的。但是呢，他这个球他停球是被动的，
1: 明显是被动的。
0: 对。
1: 这也是呢球员在体力下降之后的注意力的一种下降的表现。

0: 尔滨队是有机会的呀。
1: 如果说用现在国际足球的一个高端的数据叫预期进球值，来评估的话，其实这场比赛哈尔滨队目前我认为预期进球值要比长春队要高啊。下半场至少有三次非常好的机会。小学我们踢球都知道啊，当你一次次的错过绝佳机会的时候，往往是会被惩罚的。
0: 对，
1: 好，我们看有坏人调整，
0: 五号钱宇宽下，
1: 马志卓换下钱宇宽，这是换下一个后卫上一个中场，应该说
0: 加强进攻，
1: 要加强进攻啊。
0: 对，马志卓，在最后的常规时间十分钟之内吧，看一看哈尔滨队。真的是很可惜呀。其实按理说下半场论攻势上来讲啊，我觉得哈尔滨队可能攻势要比长春队做的更多一些。得势不得分。
1: 对，上半场呢，长春队通过几次的定位球机会呢，确实是制造了一些威胁。
0: 对，
1: 但是呢，并没有说真正的踢到门框范围内。而下半场呢，长春队其实真正的机会就是刚刚那一脚射门，球就进了，把握机会能力很强。
0: 对，
1: 但是哈尔滨队呢，几次的机会呢，可以说都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0: 看一看能不能加强一下中场的这样一个抢断。我相信此时此刻长春队应该会做得更聪明一些，更多的去拿一下这个这样一个球权啊，脚下的控制，来消耗掉比赛的时间。
1: 哈尔滨队后场出球不要拖沓。
0: 但我觉得像这种高球起得有点早，因为他上了一名中场球员嘛，可以通过中场这样一个多元配合啊，时间还有，能不能给到边儿？能不能给到左边？
1: 能不能给到左侧？哎呀，这个球，
0: 这个视野有点问题。
1: 再传中二十人，球进了，
0: 漂亮，
1: 漂亮！
0: 哎呦，
1: 47号二十人，一次漂亮的边中配合。
0: 在哈尔滨队。全队啊，这个没有放弃的情况下，终于是迎来了这粒进球，而且射得也很漂亮。
1: 二十人这个球啊，没有等球落地啊，直接的一脚扫射，踢得非常漂亮。这样的话呢，双方又回到同一水平线了。
0: 对，这接下来这悬念就有意思了。
1: 十人的个人进球，东北超的第三个进球。看台上的哈尔滨的球迷沸腾了。
2: 我们的头是血。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啊，这个双方都不能大意。
2: 我们的头是血。
1: 如果以这个比分结束的话，那长春队就是积十分了。积十分呢，他
0: 多赛一轮，
1: 多赛一场，领先排名第四的大连队是刚好一个胜场。他还比大连队多踢了一场。
0: 对，
1: 所以呢，其实对于长春来说，形势就相对的要有一些被动。
0: 对、
1: 就是主动权没有完全在自己手里。
0: 对，而且刚才也说了嘛，这最后一场是在自己的主场迎战这个沈阳队。
1: 对，
0: 胜算并不是说100%。所以说，我觉得长春队的话也是想急于拿下这场比赛，手上有动作。
1: 你看这二十啊，进完球之后啊，感觉就像是一下被充了电，
0: 哎，信心爆棚了。
1: 对，

0: 但这个时候我觉得二申的话应该是不要冲动啊，不要去做更多的动作。
1: 这有点假摔了啊，这个球呢并没有碰到球员，裁判也没有闪哨，又变成了哈尔滨队的反击。前场界外球，要不要快发？
0: 快发。哦
1: 哦，
0: 这是什么情况？
1: 这是什么情况？武国阳啊，应该是为了防止对方二十人快发这个界外球，应该是有一个犯规动作。博阳吃到一张黄牌，
0: 好的，正在做紧急的处理啊，看一下这个犯规的，哦，这个肘稍微抬的没有必要。好的，裁判控制一下局势，
1: 应该是问题不大，
0: 嗯，
1: 问题不大。
0: 这个时候双方1-1的这样一个比分，我觉得两支球队都很着急啊，不管是球员还是教练啊。
1: 这个球呢，武国阳呢也是怕对方快发，
0: 对，
1: 但是呢他这个处理呢稍显有一些冲动啊。其实在世界足球的这个名场面当中呢，有很多是什么呢，我把另外一个球踢进球，
0: 很聪明的做法，
1: 对，让场内有两个球同时存在，这个比赛就只能停。
0: 嗯，而且刚才这球武国阳也没有说真正的去发力，只是一个骚扰。但是阿尔申这反应的话很职业
1: 啊。好的，阿尔申边路倚住防守人，两个人来防。阿尔申确实很强壮，
0: 嗯，
1: 而且感觉接完球之后啊，就像是突然之间充电了一样啊，这个动力十足，
0: 感觉像一个豹子瞬间就活过来了。
1: 对，
0: 这样的话下半场的补时可能时间会长一点点。
1: 对，
0: 如果说长春这场踢平的话，那对于他身后的像大连啊、通辽啊、延边啊，可能都是一个好消息。
1: 是的啊，身后的几支球队，我们看延边、大连、通辽，
0: 哎，
1: 今天呢都没有比赛。我相信这几个球队的教练员和队员
0: 都在关注这场比赛，
1: 此刻可能都在关注我们的转播。
0: 对，哎呦，这个球停的直接停在哪儿
1: 啊？又是哈尔滨的反击啊！
0: 没有行，
1: 边路
0: 旋雷
1: 急走，进了禁区。最后这一下呢，处理的有点过于简单化了。
0: 可以分球啊，分球的威胁比单带啊会好很多呀。
1: 因为最后禁区这一下呢，他带球的线路其实没有变化。那么对方中后卫已经把你这条线路锁死了，
0: 对，要不然你可以选择再往外带，
1: 对，
0: 拉开空间，
1: 要么就横向走上线哈，横向来走也可以，
0: 甚至你把球停在那儿都可以，找其他这个队友也可以。
1: 对，
0: 解围，好的，没问题。边路，
1: 看边路，尝试过人再传中，
0: 后点有点大呀，
1: 直接出了底线。好，全场比赛呢，到了这个常规时间的最后时刻，看看伤停补时会补多长时间。两支球队在上一轮都是一场1-1的平局，
0: 嗯，
1: 那今天目前呢还是一个1-1，

0: 一场比赛，
1: 鸡西的进攻，
0: 这是鸡西队，哎呦，
1: 顶到了门柱啊，
0: 球进了，
1: 小角度的
0: 小角度的打
1: 门，
0: 嗯，啊，这球进的很漂亮啊，
1: 对，哎呦，这也是鸡西在东北超的第二粒进球啊，
0: 对。这个球呢是鸡西队的东北超的第二粒进球，是鸡西队东北超客场的首粒进球。我们来看，第一个球顶了一个反弹球，
1: 门柱啊！
0: 但是呢，跟进的球员啊反应很迅速，
1: 这球往回一拉，拉得很漂亮。
0: 是，
1: 哎呦，这边看到是长春队队员、
0: 长春这边应该是有球员倒在了禁区弧以内，啊，这是一个位置不错的，任意球的机会啊。
1: 对对对，
0: 来看这球是怎么发生的。哦，这是刚刚进球的过程。
1: 扳平比分的一球。
0: 这样的话，全场比赛呢是伤停补时，有四分钟的时间。长春队获得了一个可以说位置非常不错的这样的一个任意球的机会。
1: 嗯，看看是选择一个战术还是直接射门、
0: 这个球啊，距离球门不到20米，长春队也是排出了一个差不多7-8个人的人墙啊。我们来看一下，有6个人的人墙，
1: 是队长要罚吗？
0: 吴博阳大门，
1: 门将立功了，
0: 哈尔滨的门将啊，高明辉啊，继上一场客场对阵沈阳最后时刻挡出马兴波的点球之后，他这场比赛呢又挡出了一个可以说
1: 非常关键的，可以说这个必进球
0: 啊、这个球真的，吴博阳啊这脚球踢的还真的是很精彩，
1: 对，这一射和一扑都很精彩，
0: 威胁还没有解除，看边路传中，哦，哈尔滨队，看看这个边路，
1: 现在92分钟，时间是一点一点过去啊，双方球员都很着急呀、看能不能产生一个绝杀呀，
0: 这个比分其实小学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感受，我是还是有一点点的复杂的情绪，一方面呢，如果真是1-1，我们看这个
1: 看这球
0: 机会啊，机会不错，
1: 传到后点能传过去吗？
0: 一扣打门，
1: 哎呀这哎，看看裁判啊，没有
0: 没
1: 有，
0: 裁判没有，裁判应该示意是门球，
1: 其实这脚球选择打门的这样一个处理也没什么太大问题，但是如果说能够传一脚是吧，中路球员已经是包抄上来了，
0: 这球在射门的一瞬间整个重心已经向后倒了，所以这个球是放了一个高炮啊。我们说如果真的是以1-1的比分结束的话呢，一方面咱们俩说哈尔滨的比赛还是保持不败
1: 啊，
0: 这是哈尔滨球迷可能喜闻乐见的，
1: 对，
0: 但是同时呢好像我们俩和平精英这个事儿又往前迈了坚实的一步，
1: 希望小傅同学不要再提起就好。
0: 好，

0: 其实今天这个比赛日呢，还是很有纪念意义的。
1: 对，有看点。
0: 对，因为另外一场比赛高远是上演了东北超的历史上第一个帽子戏法，也是让我们见证了历史。包括今天这场比赛，双方其实在下半场，他的进攻的整个的质量，表现，确实呢是比上半场好很多的。
1: 对，有可圈可点。
0: 对。
1: 好的，哈尔滨也是做了最后的这样一个人员的调整，
0: 换下的是十号杨立峰，啊，换上的是十一号方子恒。
1: 其实论攻势来讲的话，下半场哈尔滨队做的要比长春队更到位一些，
0: 他的反击很犀利。
1: 对，而球员最后把握的时候稍稍差了一点意思。哎呦，这球！
0: 这球！
1: 哦，好在
0: 好在高明辉啊，注意力非常集中啊，这球。
1: 而且高明辉这个刚才扑的这个任意球也非常精彩啊。
0: 上庭补时时间呢已经到了，但是裁判员还在给一点时间。哦，这个球应该是踢出了边线了，这样的话是不是？
1: 裁判一直在看表，
0: 在看表。哨呢已经掉到嘴里了。
1: 最后一攻。
0: 那么随着裁判员的三声哨响，全场比赛结束，最终的比分是定格在了1-1。可以说呢，长春和哈尔滨这两支球队呢是握手言和了，双方各拿一分这样的一个局面。
1: 但不知道
0: 比赛结束了，但是哈球想说，哨响人未散，能饮一杯无。在东北要问哪两座城最懂对方的心事，答案恐怕还真就是长春和哈尔滨。同一条铁轨让两座省会城市走得更近，同一张蓝图写就兄弟俩的担当。尔滨是动力之城，电力机组点亮山河，长春是汽车之城，车轮滚滚驶向四方。但他们真正灵魂相通的地方，我认为是浪漫。长春用光影造梦，尔滨用旋律写诗。如果你带一个哈尔滨的朋友去长影博物馆，他会在老胶片前读出同一种坚持；带一个长春朋友去哈尔滨大剧院，他会在音调里听见同一种回响。走在西门大街和中央大街，会有同一种感受，沧桑里透出一种东北人的大气。所以长春与尔滨不是对手，是知己。所以中场哨响后，哨声落，人未散，知己相逢，必须开怀畅饮，不问输赢，只问冷暖。东北超带劲儿，东北超带劲儿。好，那么这场比赛呢，双方最终呢是踢成了平手。那对于双方球迷来说啊，赛后呢也可以好好的去把酒言欢了。
1: 没错。
0: 那么关于本场比赛的现场解说的部分就到这里啊，我们呢回到演播室。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东北超带劲儿》。那今晚呢，东北超第五轮的最后两场比赛呢已经全部结束了，哈尔滨对阵长春队的比分呢最终呢是1-1，那呼和浩特呢对阵鸡西的比分呢为4-1啊。那哈秋，那你觉得今天这场比赛哪些印象比较深刻呢？
0: 我觉得双方啊在中场休息呢，确实都是做出了一些针对性的调整。长春队下半场这个进球，我们能够看出来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配合的设计哈，就是呢在他们的左边路利用后场的长传球去打哈尔滨队的右后卫的身后。那么在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破线的配合之后呢，在边路啊寻求一个边中的结合，而且呢并没有是传统的那种边路起传中球哈， 打这个高球打到中路去，而是选择了一个低平球，然后呢一个近乎于倒三角的方式打到了禁区弧顶的位置。
1: 对，
0: 这个配合的线路非常的清晰，进球呢进的也很精彩很漂亮。那么哈尔滨队呢，他们上半场给我们的感觉好像是想去在主场守一分，但是呢中场休息呢证明丁兵指导还是有后手的。
1: 对，
0: 下半场可以说哈尔滨队的进攻更加的犀利哈，几次的反击确实是让长春队的门前是风声鹤唳。只不过呢应该说前三次吧，前三次的进攻啊都感觉是差了一点，赵鹏的反击啊，赵鹏的禁区内的这个抢点呢，包括张乐的两连击啊，都是差了一点。但是呢最后还是靠着一个边中结合，杨明远的传中阿尔什恩的一脚中路的凌空扫射将比分扳平了。可以说呢双方在下半场在进攻

0: 段都体现出了比较高质量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啊，这也是球迷喜闻乐见的。另外呢，我觉得今天还有一点让我印象深刻哈，就是另外一场比赛啊，一共进了五个球，而且呢，我们见证了东北超历史上的第一个帽子戏法，就是呼和浩特队的队长高远啊，下半场呢，头顶脚踢哈，连进三球，很精彩。
1: 那其实呢，对于今天这样一场比赛呢，我觉得双方1-1的比分呢，可能也都能接受啊。那接下来呢，也希望两支球队呢，在未来的比赛吧，能够稳扎稳打，争取啊，都冲前四。好，接下来呢，有请小傅呢，为我们介绍一下互动参与的情况。
2: 好的，今晚的比赛虽然没有辽宁的球队，但我这个辽宁的球迷却是看得十分的起劲啊。那在这里呢，也要恭喜一下，恭喜谁呢？恭喜哈丘跟小轩在成为和平精英的路上是越走越远了。
1: 又提，哎呀。
2: 好的，那我们说回评论方面啊，在北斗融媒客户端上，关于我是东北超预言家的留言互动是十分的热烈。我是东北超预言家这项竞猜活动将会伴随比赛持续进行，欢迎大家持续关注，赢取惊喜福利。那在下周东北超第六轮的比赛将会正式开踢，需要提醒大家一下啊，这第六轮延边对长春的比赛已经提前打完，比分为长春队客场2-0战胜了延边，其他三场比赛分别是8月1号19:40大连队在主场梭鱼湾足球场对阵鸡西，8月8号19:40呼和浩特队继续坐镇主场国家北方足球训练基地体育场迎战沈阳队，同样是8月8号19:40哈尔滨队在主场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迎接通辽队的挑战。东北超的常规赛即将收官，看得出来是场场都好看，场场都精彩，场场都决定着前四强最终将花落谁家。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东北超带劲儿，一起畅聊东北超。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先进广告，回来之后继续关注东北超赛事。
3: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踢出时代印记。
4: 大商集团，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圭下咖啡，德国纯氧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塔岛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大商集团，中国人手一字一诺，从心出发，向心而行，敢字当头，奋发有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吉利银河为美好生活而来，心怀星光，奔赴远方，绿荫无界，热爱同行。吉利银河为每一份热爱加冕。
1: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
2: 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
3: 和卡尔美一起踢出时代印记。
4: 大商集团，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圭下咖啡，德国纯氧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他岛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大商集团，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
2: 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
3: 和卡尔美一起踢出时代印记。
4: 大商集团，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圭下咖啡，德国纯氧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他岛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

0: 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大商集团。
1: 好的，欢迎回来。那下周末呢，东北超第六轮呢将进行的是大连队主场对阵鸡西队的比赛。那可以说呢，这场比赛对于大连队来说啊至关重要。如果说无法取胜，那大连队将失去冲击前四的主动权。
2: 下个周末呢，我们将为大家带来一场比赛的直播，东北超带劲儿。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

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7月25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在沈阳会见由香港辽宁社团总会荣誉顾问陈青霞带领的香港企业家考察团一行。
0: 凭借在电机电控、新能源热管理等核心领域的技术优势，复星德尔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已从20多年前的配套小厂成长为一家国际化的汽车零部件系统集成供应商。今年上半年，德尔在新赛道持续发力，提质增效显著。
2: 走进生产车间，多条柔性智能生产线正在高效运转。这类生产线最大亮点就是高度自动化，比如说像我身旁的这个机械臂正在独立进行抓取、组装、检测等全流程工作。凭借成熟的柔性智能系统，企业二季度成功获评辽宁省先进级智能工厂。
3: 柔性化呢，就是这条产线我们同时可以兼容5到6个品种的生产换新，换型的时间由原先的8个小时降低到现在2到3个小时。
1: 这条实现电机全流程自主装配的高柔性生产线，就是德尔从传统零部件向新能源产品升级的战略级核心突破。加上质改数转的效率加持，让德尔迅速切入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赛道。今年二季度，企业成功斩获长城汽车多个新项目订单，进一步深化了与头部车企的战略合作。
4: 在巩固自主品牌市场基本盘的基础上，公司持续突破外资合资客户市场，

0: 利开拓斯特兰蒂斯全新合作业务，拿下牧马人车型配套项目，实现对外资主流车企配套业务的重要落地。
1: 随着汽车产业向智能化、电动化的快速迭代，传统液压转向泵逐渐被电子助力系统取代，德尔的新产品研发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2: 我们把我们整个的这个旋转的摩擦负进行了进一步的降低，所以在这个二代泵的这个噪音体现表现上要比一代泵更好，它的整个功率呢提高了45%左右，重量呢降低了17%左右。
1: 今年二季度，德尔自主研发的双联电子泵彻底规避了传统机械泵的空转损耗，成功获得了吉利和泛亚等知名企业的青睐。企业下一步也将重点攻坚国内外优质客户，加速实现主营产品全系全球化配套布局。本台报道。
3: 前不久，2025中国非遗年度新闻人物揭晓，辽宁大学退休教授江帆获奖，成为辽宁唯一获此荣誉的人物。他从事东北民俗文化与口头传统研究40载，对故事家谭震山追踪研究24年，为民间文学类非遗保护提供了典范。今晚会客厅对话江帆，听他讲述如何走进田野乡间，找寻那些有温度的故事。
4: 江老师，今年6月份您获得了2025中国非遗年度新闻人物，其实这个荣誉让我们听起来也很振奋。回顾您40多年在田野的这种纪实调查的这种生活，如果现在让您想到某一件事儿、某一个人，最早会在您的这个脑海当中浮现出来的是哪一幕呢？
5: 有我追踪24年的一个故事家叫谭震山，他的全集获得了中国民间文艺三花奖，在获奖那个舞台上，当举起这个在我们领域内的国家级最高的奖项那个奖杯的时候，我隔空我是看到了已经离开了我们的谭震山，辽河边的这个普通的农民，还有他们后边呢一代代的民间文化的传承者。
4: 您是在1987年的时候第一次听到谭震山的《当良心》吗？
5: 对的，当时是新民县，说发现了好几十位故事家。什么叫故事家呢？就民间讲传统故事的50者以上的可以称之为故事家。我当时就跟那新民文化馆我说，你把这些人吧都召集到一起，举办一场故事擂台赛。把擂的擂台会上，我第一次听到谭震山讲那个《当良心》，他非常朴实，他讲起来没有那些夸张的表情，也没有动作，但是他讲的就是辽河边的农耕故事。就在几天之后，我跟单位领导请假，我说我可不可以下去搞一个调查，我要去访问一下。从此呢，打开了他的故事之门。后来一点点的，我就对他集中研究了24年，走进了中国的1001页，就老人的故事全部的讲下来1062则。这在国际都是罕见的。
4: 江老师，我知道您最开始是叫谭大爷，后来其实已经改口叫老叔了哈。其实这种改口的这种变化，我想一定是经历了很多事情。那么在这个经历的过程当中，对您未来的这种创作就带来哪些帮助呢？
5: 我们这专业定位就是眼光用脚双脚走出来的学问，叫眼光向下哈。改口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你的调查研究对象他对你有了深度的认同，把你视为家人了，走进了他的生活深处，了解到他的文化心理，你能够听他真实的心跳了。谭震山老人他说，将来我们俩的交往哈，好有一比，就是买金子的碰上了卖金子的，他认为的是金子，而我呢，他认为是一个懂行的人，看到了他金子的一个价值。
4: 你们这个改口之后，到了一定的这个境界之后，他告诉了你哪些你曾经不曾考虑到可能会得到的答案？
5: 你比如说，我们知道整个中国北方的农耕地区吧，在传统的农耕社会里边都有这样的民间信仰，讲的是动物，表达的都是人性，善恶美丑。善有善报，讲的都是道德训诫的这些东西哈，实际是表达的是人和自然的一种关系。谭震山讲这样的故事非常多的，特别优美的精怪故事，比如说辽河里边的王八精报恩呐、叫老袁报恩哈，他讲的那个柳河水为什么不淹老爷？

0: 听的是个传说，但是呢它实际上表达的是爱护生态，要尊重自然，要保护我们辽阔生态环境。它实际表达的是土地的情感，是家园的情感，但是这些东西它一开始它不会给你直接这么说的。
1: 但有那么多民间的故事，在现在这种传播速度特别快，大家生活节奏特别快的这个时代之下，那您觉得该怎么把这些好故事能够传播出去呢？
0: 我说呢，就拿谭金山来说，他所讲的1000多则故事哈，他不是一个有创作能力的人在自己创作编出来的，他是一代代的，他家族他前辈有五个主要传承人，跟他们这五个人那边听来的故事有800多则，一代代传下来的故事里边吧，他这边有比较稳定的我们的农耕文化的一些传统的观念，我们的传播中，我们的生产创作中要能有鲜活的细节，只有这一个细节是金不换，是他写诗的诗眼，是他写戏的戏口在那儿呢，我们这个东西它应该是永远在生活中的。
1: 举个例子来讲，这种精神力量就给当下的很多年轻人在工作生活当中，你认为会给他们带来哪些帮助？
0: 因为我们越来越习惯接受它是二手知识，就是给我们的这数字技术它推给我们什么东西，我们习惯接收，它会越来越疏离，主动放弃了一些思考的能力。一个人要想活出你的文化个性来，活出你的精气神来，你可能还是要从生活中来认知，知识不等于见识，见识不等于认知，只有形成了认知才能变成你自己的东西，否则是别人的。
1: 最早去了解谭震山老人，包括记录他的故事，挖掘他的故事，这是一个我们可以讲从文学啊、工作呀、从您的这种出发点来的。后来你们俩在聊天的时候，他讲了很多关于他的这种感受上的东西，包括养老啊、亲情啊，这是一个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0: 我慢慢的就是我后来有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就是绿叶、树木、森林。那么谭震山老人讲的故事，我把它比喻成绿叶，每一个故事是不一样的，但是承载这个绿叶的是树木，那么这个树木就是人，那么我要把这棵树要研究明白的话，我得研究它所在的这整片的森林，那个森林就是那个日常的生活。很多的时候故事家给我们讲的是别人的故事，但是后边隐藏着的是他自己的心事。我们的人文研究的终端应该落到不是这个故事上，不是哪个文本上，要落到他的心事上，要落到人的内心世界上。
1: 我们获得了这个成功之后，您得到大家的反馈，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什么？
0: 因为这些年我推出了一些我们省的叫国宝级的故事家，或者是民间文化传承人吧，他们已经成为国家级非遗项目了，国家级的代表性传承人了。完，有人会跟我这么说：“哎呀，说江湾没有你这么样的追踪，像谭震山老人，何君佑老人呐、杨九清老人呐，说他们就是普通农民，说是你挖掘了他们，成就了他们。”但是我现在不这样看了，不是我成就了他们，是他们成就了我的学术人生。谭震山故事全集获得三花奖的时候，就今年3月份在苏州那个颁奖典礼上，主持人说的：“你想最想说什么？”很冲动的想说：“我隔空我看到了谭老师，我看到了那些故事家，我觉得我拿这个奖杯不是我的荣誉，是他们成就了我的学术人生。”其实我特别希望我们普通民众的这种历史观、人生观、他们的文化创造能够被我们当下的社会看到，能够被更多的人看到。我觉得呢，这也是一个学者的一个职责、本意和应有的担当。

0: 东北超第五轮收官之战刚刚结束，赛事热度持续攀升，引发各大媒体广泛关注。下面进入今天的热搜东北超。
1: 人民日报记者在沈阳地铁一号线重工街站看到，随着东北超的开赛，这里布置成了东北超主题，不仅有场景装饰，还有互动小游戏，吸引不少乘客驻足体验。沈阳地铁盘活地下公共空间，精心布设八座东北超赛事主题车站和一列主题专列，推动体育、文旅、商业

0: 与公共交通多业态深度融合，让广大球迷与市民在出行途中沉浸式拥抱赛事热浪，感受城市活力。东北超火热进行，球赛门票成为畅行东北的文旅护照，吸引了新华社记者的关注。依托东北超四省区联动的票根优惠、专属赛事福利和全域文旅线路，不少外地游客不再是看完球就走，而是沉浸式逛街巷、品美食。文体旅深度融合，多点开花，不仅丰富了居民生活消费场景，更有效拉动餐饮、零售等多行业增长。消费日报解码东北超如何把赛场流量转化为城市消费增量。作为全国首个跨省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跳出单一赛场运营思维，以票根经济为核心抓手，叠加第二现场、夜经济、老字号、线上电商、跨界营销多重创新举措，走出一条体育赛事赋能内需增长的全新路径。
1: 阅读滋养心灵，书香浸润日常。今天让我们继续关注2026年中国好书推荐书目。
0: 读书的四季，致阅读指导老师的24封信，以四季为脉络，探讨了如何激发学生阅读兴趣，搭建阅读课堂，引导深度阅读等一线教师可能遇到的实践问题，分享阅读推广经验，为阅读教学提供温情实用的指引。此时此刻，这部小说讲述了主人公艾胜春卷入理财骗局，财富清零，众叛亲离之后，积极重建生活秩序，并最终得到亲友的救赎与谅解，找回失散的友谊和爱情的故事。真是一个好想法，日常生活品的设计之旅，以一对好朋友食蚁兽西瓜和蚂蚁普普为主角，采用科普漫画的形式，从家与城市两大主题介绍生活中日常用品的诞生、设计原理及演变历史，解析蕴含其中的设计思维。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自从上次我跟邻居龚老弟发生点误会，他就越来越不自信了。哎呀，这不嘛，我出差刚一天就给我打电话，让我赶紧回来，谁知道他又要干啥呀。哎呀哎呀，门咋没锁呢？老公，我
6: 是谁

0: 病啊？
1: 媳妇儿，你咋知道我病了呢？
0: 你真病了？
1: 嗯，相思病。媳妇儿，人家不想你了吗？呀哦，我的一天没见，你这皮肤好有光泽哟。
0: 是吗？
1: 别看我好刺眼呢。
0: 有这么夸张吗？
1: 你看了你的皮肤光滑细腻柔和，这小皮肤，哇哦，好有弹性呀、啊！
0: 你个大老爷们儿，能不能有点正事儿啊？啊，别天天在家黏着我。
1: 我为啥黏着你？
0: 为啥呀？
1: 只有黏媳妇儿的男人才是男神。哥为什么是男神？因为哥。黏人呐、啊，媳妇儿啊，媳妇儿，
0: 下去。
1: 妈，
0: 那你要干啥呀？
1: 你着急回来，是不是还没吃饭呢？啊、哦！那你想吃啥？老公给你买，一定要挑好的吃哦，咱家不差钱啊、哦。
0: 你有啥呀？你不差钱啊？
1: 你忘了我还有那俩框呢？
0: 你能不能别说你那俩框？一个窗框，一个门框，你跟我还催啥呀？
1: 开玩笑嘛！
0: 我下去。
1: 哎，不嘛，
0: 下去。
1: 人家舍不得离开你嘛。
0: 我服了。你媳怎么这么粘人家啊？你能不能从我身上下去啊？
1: 媳妇儿，媳妇儿，要不今天咱俩搞把浪漫，也吃回西餐呢？
0: 西餐啊，
1: 老公都给你准备好了，亲手给你准备的西餐，当当当当，看，白菜汤、萝卜汤，还有牛奶和豆浆。
0: 你这可真是西餐呐。一点干的都没有啊。
1: 西餐西餐不就得稀的溜的吗？你再说了，吃西餐不在于吃啥，主要在于情调。老公得给你配上一段音乐。
0: 那也差不多。

0: 呀，
1: 太浪漫了。
0: 你这是浪漫呢、嗯、你是不是又想你爷了？你再说了，你浪漫也不能给我整这音乐呀。
1: 媳妇儿，你不愿意听啊？
0: 不爱听。
1: 不愿意听，老公再给你换一段西洋乐。

0: 哎呦天哪，幸好会自救，要不都吹过去了都。媳妇
1: 吓死我了。
0: 媳妇你就说老公这萨克斯吹的好不好。
1: 你这是萨克斯啊？啊，那不二胡吗？
0: 你要不明白能不能别瞎说，这是二胡吗？
1: 那啥呀，
0: 这叫小提琴。
1: 管你是不是架子鼓，你
0: 干啥去？
1: 你能不能别这么粘人呢？
0: 我不嘛，
1: 撒开！
0: 我就粘。连媳妇的男人才是男神，哥为什么是男神？因为哥粘人呢。媳妇，
1: 我就纳闷了，我当年怎么能嫁给你呢？啊？
0: 你说啥？
1: 我说我当年怎么能嫁给你？
0: 说这话，当初我娶你也不容易呀、啊，跟一个男的决斗才把他得到手，跟那男的打了三天三夜，定的是谁输谁娶呀、啊。后来我一打听才知道，那小子是双胞胎，哥俩轮着干我一个呀。
1: 说呢啊！你就这么烦人呢？
0: 天天说我烦人，还天天烦我黏着你。哼，这回我还不黏了，我走。
1: 你走走，你就别回来。气死我了，就没见过这么黏人的老爷们儿。哎呀，这嗓子给我喊的，渴死我了。
0: 媳妇儿，我想你了。
1: 什么个玩意儿呀，哪儿都有他，你怎么的？哎呀妈，憋死我了。
0: 媳妇儿，我真想你。
1: 你咋又来了呢？哎呀妈，哎呀妈，什么阴魂不散。看着没，肯定藏在柜子里边去了。你给我出来，
0: 我这儿呢。
1: 啊！你不走是啊？我走。
0: 你走，你走，我跳楼。
1: 咱家一楼。
0: 我跟着跳下去。
1: 你爱跳不跳？
0: 我不行，我。啊啊、
1: 这咋还真跳起来了呢？摔坏没呀？你这时候还黏着我干啥呀？
0: 我不都跟你说了吗？哥为什么是男神？因为哥。对了，
2: 我想死你们了。哎呀。

0: 这过年回家回的晚，赶上29了，饿了，找家面馆吃口面。我记得原来这家叫大成的面馆，现在改名叫海参面馆，升级了，自动升级，提高档次了，可能挣着钱了，进去看看。服务员，
1: 欢迎光临。嗯哼，哥，点点啥？
0: 冷冻数酒的，不着急点菜，先暖和暖和。有茶水不？
1: 有茶水。
0: 免费不？
1: 免费。
0: 两壶龙井。
1: 没有。
0: 毛尖也行。
1: 有毛豆。
0: 泡毛豆喝呀。菜系什么菜系？
1: 面条系，抻的可细了。
0: 你这孩子，你这没等吃饱就让先给我气饱了。特色是什么？
1: 海参炒面。
0: 海参是正经海参不？
1: 海参是海参，正不正经我不知道。你这孩子，哎呀，海参正不正经，我也不知道。
0: 不闹了，不闹了，去，来碗海参炒面。啊，
1: 海参炒面一碗。
2: 好嘞。
0: 你家咸菜收费不？
1: 咸菜5元一盘。
0: 不收费的有什么东西？
1: 小佐料，
0: 花生酱油醋是不是？
1: 对。
0: 辣根收费不？
1: 不收费。
0: 来一管。
2: 来，
1: 哪有吃面放辣根的？
2: 海参炒面一盘。来，先生请慢用啊。
0: 你先等会儿，吃面放辣根是一种新的时尚，我要引领。等会儿，什么炒面？
2: 海参炒面。
0: 玩呢？啊？
2: 咋的了？
0: 在哪呢？海参呢？光有炒面，海参在哪呢？炒丢了，扒拉出锅了，让你造了。海参炒面，给我一个完美的解释。
2: 解释啥呀？
0: 海参炒面，海参呢？
2: 我叫海参，面是我炒的。完美不？
0: 特别完美。菜单拿我看看。吓唬谁呢？在那儿呢。那个，我可以选择不吃不？
2: 不行，本店有规定，点了不能退。
1: 对。
0: 不能退，能换不？
2: 那行。
0: 太干，换碗带汤的。
2: 好，炒面换汤面，走你。
0: 辣根准备好没？
1: 有。
0: 换汤面了。
1: 来点水。
0: 花茶呀。
1: 花茶
0: 你就倒满呗，那么抠呢。
2: 来汤面净事儿。
0: 汤面来了，辣根儿这么抠呢，那就都挤里头呗，那就啊，就得意这口不知道看啥呀。
2: 头一回看这么吃的，学学。
0: 哎，你姓海呀？
2: 啊，
0: 你叫海参。
2: 嗯，
0: 哎，你是不是有老妹儿叫海带？
1: 你咋知道我名呢？
2: 我妹妹。
0: 你爸是不是叫海丽呢？
2: 顶着了吧？来吧，来个蒜瓣姐姐，以毒攻毒，这叫。玩。这是真饿了，这是。
3: 哎呦我的妈！
2: 辣根泡面。
3: 哎呦，顶冒汗了。行了，差不多了，不跟你们扯了。走了。不是，这差不多了。我跟我不少事儿呢，还忙呢。
1: 没给钱呢。
0: 给什么钱？
1: 汤。 汤面钱。
0: 汤面我用炒面换的，给什么钱？
1: 那炒面你也没给钱呢。
0: 那炒面没吃，我给什么钱呢？
1: 等会儿啊，吃面就得给钱。
0: 你给他算一下。
2: 他说的对，
1: 他吃咱家一碗面没收着钱。
2: 你别犟了，要啥钱呢？
1: 汤面钱。
2: 人家不说了吗？拿炒面换的。
1: 炒面他也没给钱呢。
2: 炒面他没吃，给什么钱呢？
0: 对不？你俩先慢慢算，我就先走了。
2: 好。哎，
1: 不能走。
0: 干啥呀？
1: 老板，老板，有人吃面不给钱。
0: 别这样，
2: 别喊老板。
4: 成的面馆变高端，谁敢上这吃霸王餐？谁？
0: 老板呢？
4: 胆肥呀！
2: 来
4: 你吃霸王餐呢？
0: 不是，你家店开的有点不合理，我来吃面光要钱不合理。
4: 你上哪吃面不花钱呢？
0: 这面我就不应该花的钱。
2: 确实是，老板，人家不理。
1: 你别说，老板，我跟你说，怎么回事呢？他来了，先要碗炒面，他说嫌干，就让我们给换碗汤面。吃完就要走，我朝他要钱，他说要啥钱呢？我说汤面钱呢。他说汤面不是拿炒面换的吗？我说炒面你也没给钱呢。他说炒面我也没吃啊，给啥钱？
4: 没毛病。
0: 我得走，对吗？
5: 对。
0: 再见。
4: 你先等会儿，面你吃了，但是钱不知道找谁要，我怎么有点懵呢？这
0: 你这样，
4: 后来
0: 你别算了啊，我再板板正正给你演一遍，好不好？你坐着稳稳当当看，我从进门再给你演一遍，你就明白了。来，你坐这儿。
4: 哎呀，做事这么认真呢？嗯。贵姓？
0: 姓猴。
4: 谢谢猴哥。
0: 八戒，你坐，快，你坐，丫头，你瞅啥呢？啊，
2: 对，
1: 欢迎光临，我是。
0: 你看这孩子说话有毛病没啊？
1: 哥，来点啥？
0: 先不着急点，冷冻数九，先喝口热水，茶水免费不？
1: 免费。
0: 两壶龙井。
1: 没有。
0: 你看他说话。
4: 有瑕疵。
0: 毛尖有没？
1: 有毛豆。
0: 你看。
4: 有瑕疵。
0: 什么菜系？
1: 面条系，抻的老细了。
0: 你看
4: 有啥吃？
0: 有什么特色？
1: 海参炒面。
0: 海参是正经海参不？
1: 海参是海参，正不正经我不知道。
0: 你看
4: 有啥吃？
0: 我说来碗海参炒面。
1: 海参炒面一碗。
2: 面就马上好了。哎，让老板看看啊。这么回事，
0: 炒面来了。
2: 炒面，
0: 我说你别动。
2: 你没吃。
0: 我没吃。
2: 你问我。
0: 我问他，炒面是炒面，海参呢？
2: 老板，我是这么解释的，我叫海参，面是我炒的。
0: 对，
4: 非常完美。
0: 我嫌面干，我说可不可以换一碗，换碗带汤的。
2: 我给他换了，
0: 他去换。看明白没？
4: 继续。
0: 没结束呢。继续，
2: 换点汤面。
0: 汤面上了以后，我就开吃。
1: 等会儿少个环节，加辣根儿。
0: 不是，
1: 老板，
4: 必须照原版演，不能整盗版的啊！啊，加。
0: 别，这种环节可以免。
2: 你免了，老板看不明白，让你
4: 免了就有瑕疵。
0: 哎呀，
2: 就多挤点儿。
0: 不是，是鸡辣根了。当时我是不是就第一口就吃这么多？
2: 不是，狼吞虎咽。呀，嗯，你有理，你怕啥？
4: 哎呀妈呀！我看我都呛得慌。
2: 这老板就是这表情，就是这表情，要哭。哎，对。哎呀，拿大蒜解一下，以毒攻毒，
4: 快点吃得了你。哎呀妈呀，劲儿太大了。
2: 这味儿。
0: 两瓣蒜，两管辣根儿，
4: 顶当不？
0: 顶呢？看细节啊！这时候我要走，我说我走，
1: 没给钱呢？
0: 什么钱？
1: 汤面钱。
0: 汤面，我搁炒面换的，给什么钱？
1: 炒面你也没给钱呢？
0: 炒面没吃，我给什么钱？
4: 嗯，没毛病。确实不应该招人家这钱。
2: 对，
4: 但是两碗面没了，我没看明白，智商这样啊，让我家会计吧出来一趟，让他帮我捋捋账，这个面条应该谁给钱。燕飞，燕飞啊，
0: 姐夫，姐夫，
4: 小舅子，哎，这样啊，哎呀，就演那个贵姓？
0: 免贵姓猴，
4: 猴哥。
0: 八戒，你说啊，
4: 这样，我小舅子呢是名牌大学毕业，专业学的会计。这样，咱家呢丢了两碗面，他吃的，不知道应该找谁要这钱。姐夫懵了，姐夫这脑袋有瑕疵。你帮姐夫捋一捋，行吗？
0: 没问题。你这样，这两碗面，两瓣蒜，两管辣根，把我顶够呛。我先缓一缓，借这个功夫呢，我给你们出一道五以内的加减法，因为我看你们脑袋都有瑕疵，咱先感受一下，好不好？
6: 九以内的都没问题。
0: 来，一起来，考考。名牌大学，漂亮！五以内的加减法
6: 不能超过九啊！
0: 好，请听题：一辆公交车上，出站前呢，这公交车上坐了九个人，没超过九。到了一站，下去两个人，
6: 下去两。
0: 又到一站，上来一个人，
6: 上来一个，
0: 说，又到一站，上来两个，下去两个，
6: 不用动，
4: 晃我们呢。
0: 又到一站，上来三个，下去一个，又到一站，没上也没下，
6: 还不用动，
4: 又晃咱一下子。
0: 又到一站，上来两个，下去一个。又过两站，上了一个，问，
6: 停，司机算不算？
0: 司机不算，
6: 没问题。
0: 问，公交车一共走几站？
6: 十一个人，十一个。
0: 我说一共走几站？
4: 这样啊。这个贵姓？
0: 免贵姓猴。
4: 猴哥，咱别整站的事儿了，咱主要是吃面。这么呛得慌呢，我的天哪！主要是找面钱。
2: 你就别跟他整那事儿了，你有理你怕啥呀？我给你做面
0: 去。你干啥去？
2: 你给他演一遍。
0: 不是，你这样，我档期特别紧。
4: 我知道你很忙，
0: 这我不能再演了。
4: 关键现在不演不行，我找不着这面前上哪儿去了，我这脑袋有瑕疵啊！
0: 我明天再给你演行不行？
4: 必须可劲儿上！来，小舅子，你注意看啊，看这面前跑哪儿去了？
2: 行，
4: 开始。
1: 欢迎光临，
0: 免了。
1: 哥，来点啥？
0: 直接上面，
1: 海参炒面一碗，赶紧上！
4: 盯住面啊！
2: 就不信这点账还算不明白？看明白的，
0: 换。
2: 没问海参呢？
0: 不要了，
2: 换这汤面。辣根，对，哎，
4: 照原版演，因为我小舅子是第一次看。
7: 加两碗，
1: 环节不能少。
4: 拿蒜解一下子，快！哎，
2: 好，那个大蒜顶一下。
7: 哎，好。
8: 行了，够意思。我干了，你们随意。
4: 往下走，
8: 往下走，到重要的环节，大学生，你给我看点。我说我要走，
4: 没事儿，你一会儿走不出去，拿这当担架给你抬出去。
8: 我说我要走，
4: 注意看，
1: 没给钱，
8: 给什么钱？
1: 汤面钱。
8: 汤面我用炒面换，你给什么钱？
1: 炒面你也没给钱呢。
8: 炒面在这儿呢，人家没吃，这还算不明白？这不炒面没吃吗？这什么玩意儿？这点账算不明白？都傻呀？
0: 你看把他气的，啊！
7: 我看明白了，你没毛病。
0: 你看，
7: 咱确实不应该收人家钱。
1: 他是咱家一碗面，就得给钱。
7: 撒碗了，我也有点乱。这样吧，我把我媳妇叫出来。你给我媳妇从头到尾演一遍。我媳妇算不明白呢，我把我老丈人叫出来，你再给我老丈人演一遍。我老丈人专业会计，我这个算盘就是我老丈人给我留下来的。
2: 你认得啊？咱今天必须把这整明白。你爱叫多少人叫多少人，人家有理，人家怕啥呀？啊！我再给你做十碗面，给你准备吧。
0: 你回来，啊，回来干啥呀？
2: 咱有理怕
0: 你老破海参。
8: 开开心心回家过个年，走到这儿饿了想吃碗面，我是赖账那个人吗？我一看菜单，菜单呢，这一碗海参炒面180，我兜里一共是60块钱。
2: 多少钱？
8: 180是写的呢，这写的呢吗？砸谁呀？
2: 老板，你要这么定价的话，别拿我海参的名冠名，行不行？别拿我的名骗人，是吧？我不想在你这干了。你这什么价定的？走，妹妹，
4: 你先等会儿，先等会儿，
2: 等会儿什么玩意儿？
4: 你先等会儿。
2: 黑店吗？你这不是？
4: 海参面条系列180.0，我定价定的是18呀，菜单谁做的？
7: 我做的。没毛病，
4: 你给这点点哪去了？应该是18.00，你是180.0，差个点，
7: 往前挪一下就完了呗。
4: 是那个事儿吗？做生意一点都不能差，差一点都不行。做生意不能因为这一个点把诚信整没了。
8: 对。
4: 做生意不能因为这一个点把信誉整没了。
8: 对。
4: 做生意不能因为这一个点把良心整没了。
8: 对。你家都把辣根都整没了。
4: 我看你都呛得慌。贵姓？
8: 免贵姓猴。
4: 猴哥，
8: 八戒，你说
4: 这样啊，今天是我店内一点的失误给你造成了挺呛上的影响，这样啊，今天面条算我请客，你白吃。
0: 你白吃？
4: 我不白吃。
0: 你才白吃呢。你不白吃这人算算不明白，
8: 我差钱的人吗？三碗面一碗18，60块钱不用找了，我看这回谁还敢拦我回家。
0: 啥意思啊？动武啊？怎么的？
7: 哥，交个朋友啊，够意思了。嗯，我就想知道公交车一共走了几站。
0: 你呀，二。
7: 明白了，姐夫，我算明白了，公交车一共吃了2碗面。
3: 给我滚一边打去吧你！给我好好算一算公交车到底走几站，然后再给我仔细算一算今天开业一共赔丢几碗面。撤。
9: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0: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0: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11: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2: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1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9: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4: A 四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4: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0: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11: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1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4: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5: 对，
1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9: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5: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 然后是鼻呼鼻吸，舌底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2: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4: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5: 对，
1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9: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5: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嗯，
1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0: 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7-8年了，3-4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5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

0: 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立那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5: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 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6: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效，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7: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8: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5: A 四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5: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人他，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5: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7: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5: 不花 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5: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人他，
6: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纲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

微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您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沿着青藏高原东南山路顺势而下，是褶皱不平的中国西南高原。超过14000多种植物，2700多个种类的花卉在这里繁衍生长，与这里的人们相生相伴，共同编织出锦绣河山。

0: 让让让！
1: 我叫孙云龙，住在小街子村，今年61了。现在自己就养了几头牛，就自己放牧，放在山上。我看见这个牛不吃草，就一般这些就是4月份不下雨啊，天太热了，就牛发热。首先就现在我找一个油啊，草药。
2: 孙洛要寻找的草药是一种滇西北的特有花卉，叫阿敦子龙胆。阿敦子龙胆是世界上400多种龙胆花中的一种，喜光耐寒，深秋时节才开花。阿敦子龙胆生长在海拔近4000米的高山丛林，这里地处横断山脉三江流域的腹部地带。三江流域是由澜沧江、怒江、金沙江冲削而成，地域辽阔，物种繁盛，是1000多种珍稀花卉的原生地。在这里，牧民常常把雪莲花、绿绒蒿、藏红花、龙胆花用于医疗保健，其中阿敦子龙胆花能够清热去火，调节人畜脾胃。
1: 我们以前就老人就传授给我们，就龙胆花的就喂了牛。
2: 阿敦子龙胆含有环西醚萜类化合物，其中的龙胆苦甘具有保肝作用，人畜都可以食用。在高山牧场，对龙胆的使用有着上千年的历史。龙胆味苦，牛不爱吃。孙诺找来酒糟，把龙胆花叶揉烂，根茎掰碎，充分与酒糟混合，如同在小孩的药里加上糖一样。酒糟的香味掩盖住龙胆的苦味，便于让奶牛进食。
1: 把这个拍子，把这个拍子，把这个拍子，把这个拍子，把这个拍子，把这个拍子，把这个拍子，把这个拍子，把这个拍子，把这个拍子，把这个拍子，把这个拍子，把这个拍子，把这个拍子，把这个拍子，把这个拍子，把这个拍子，把这个拍子，把这个拍子，把这个拍子，把这个拍子，把这个拍子，把这个拍子，把这个拍子，把这个拍子，把这个拍子，把这个拍子，把这个拍子，把这个拍子，把这个拍子，把这个拍子，把这个拍子，把这个拍子，把这个拍子，把这个拍子，把这个拍子，把这个拍子，把这个拍子，把这个拍子，把这个拍子，把这个拍子，把这个拍子，把这个拍子，把这个拍子，把这个拍子，把这个拍子，把这个拍子，把这个拍子，把这个拍子，把这个拍子，把这个拍子，把这个拍子，把这个拍子，把这个拍子，把

0: 可须子跟那些牛肉的。
1: 剩下的龙胆花掰碎泡水，可以起到去火的功效，是牧民调养身体的最佳饮品。
2: 说面子说，你这汤子只给俺家行了，你忘没？
0: 我呀，你看呢？怎么平时讲？
1: 这间木屋是高山放牧人专用的临时居所。每年五月牧季开始的时候，孙诺老两口就会赶着牛群来到这里，相依相伴，过上六个月的游牧生活。靠着龙胆花对身体的呵护，他们经受着一年又一年放牧生活的风吹雨打。秋风逐渐猛烈，高山牧场的青草不断减少，这是高山牧季即将结束的信号。孙诺必须抓紧时间让牛群吃得更饱。进食龙胆的第二天，

0: 奶牛恢复胃口，在高山牧场与秋风抢食着青草。孙诺养了12头牛，靠着牛奶的收成制作奶酪补贴家用。在牧区，一饼奶酪售价120元，孙诺在今年做出了70多饼，这是奶牛给他家带来的直接成果。牛的脾胃好了，青草黄了，孙诺要结束这个牧季，夫妻俩赶着牛群走向山下的家。
1: 松赞林是走上面，我家是就下面，青稞啊、麻筋啊，全部收好了，就是有村子里面有吃的有。龙胆花喂了牛，牛草也吃了，就产量也好了，我也兴旺了。
0: 龙胆花与牧民的生活密不可分，被列为高原3大名花、云南8大名花，是高原珍品花卉之一。云南三江流域不仅是世界龙胆花的分布中心，也是马仙蒿、绿绒蒿、紫堇、蔷薇、小檗、豹子花、陆地百合等上千个品种花卉的原生地。各种各样的物种沿着三江水流奔腾向前，走出深山，走进城市，走进人类的现代家园。
2: 这片今年花苞挺多的了啊。这个我叫李世峰，今年48岁，从事杜鹃花研发已经有16年了。我们的工作呢，主要就是把高山杜鹃从野生状态变成园艺品种。今天我们项目组查看一下我们试种在金甸公园里边的这个红粉佳人。
0: 红粉佳人是李世峰研发的新品种，是本地高山杜鹃和外地品种的杂交种。昆明城区海拔1900米，比山区低很多，气温也相对较高。红粉佳人在这里能否正常生长，需要长期试种观察。
2: 咱们城市没有适合它生长的那种环境，所以绝大部分是不适应。所以说它这个杂交障碍的机理、杂交障碍的机制，这些基础的东西，咱们不懂的东西太多了。
0: 李世峰是云南省农科院花卉研究所的研究员，长期从事花卉杂交育种工作。杂交育种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既要有遗传学、植物生理学等学科的支撑，更要仰仗优良基因的发现。幸运的是，云南自然条件独特，是我国花卉基因资源最丰富的地方。1亿8000万年前，云南高原受印度洋板块和亚洲大陆的相互挤压，从海底隆起，大部分地区海拔在2000米以上，西北部山区高达3000米以上，垂直落差达数千米，形成高山立体生态园林。同时，南部海拔较低的区域又形成茂密的热带雨林，这多样化的生态系统为植物提供了绝佳的生长环境。直到今天，云南境内仍然完好地留存着14000多种种子植物、1100多种特有花卉、近100种结宜植物。丰富的花卉资源给了李世峰最大的信心。雨季来临前夕，高山杜鹃进入花期，李世峰赶紧带领团队进入高山采集野生杜鹃花资源。云南的杜鹃花资源非常丰富，全球杜鹃属的物种有960多个，品种上万，云南的原生物种就有320个左右，衍生变异品种多达2600多个。
2: 咱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已经4100多米了，这个大小年现象很严重，今年总的来说花芽比较少。
0: 高山杜鹃大多生活在海拔较高的酸性山地，在山风和雨雪的压制下生长缓慢，植株不高，在超过四

0: 在海拔略低的山地，高山杜鹃的长势会因温度的升高而加快，植株变高，花型变异加大。李世峰要寻找的就是花型色彩变化较大的品种，趁着花期采集样本，收集花粉。
1: 这些野生种的花朵，花朵里边含有雄蕊和雌蕊，我们只要它的雄蕊是副本。
0: 把高山杜鹃花的花蕊拆开，取出雄蕊，与第二代红粉佳人的雌蕊进行反复碰撞。雄蕊顶端长满了数以千计的花粉，雌蕊在碰撞摩擦下分泌粘性物质，粘住花粉，吸入子房，孕育种子。在新种子长出的植株中，科研人员选出性状优良的花卉，再进行杂交选择，如此反复多代，直到基因稳定，品种定型。李世峰种在山下的红粉佳人就是用这样的方法培育出来的。
1: 我们的主要工作呢，也就是落实在一个字种，另外一个发音叫种，就说这个品种有了，由于大家不认识它，都不会去种，也就是我们就要解决它的栽培问题。
0: 除了育种以外，李世峰正在攻克的另一个难关是栽培。杜鹃花的栽培需要长时间的试种，李世峰就把几万棵幼苗放到平原农户家种植，检验第三代红粉佳人适应环境的能力。柳絮飞舞的四月，又一个花季到来，第三代红粉佳人迎来了盛花期，数万朵杜鹃一齐开放。第三代红粉佳人能在低海拔地区顺利生长，花色、花型、生长适应性都符合李世峰的预期。
1: 杜鹃花是世界重要的花卉，我们守着这么好的资源，我会花大量的精力要把这个工作的话继续做下去，让杜鹃花10年以后的话成为平原里边都能见到的一个花的种。

0: 植物的丰富得益于得天独厚的气候。云南主要受南孟加拉高压气流影响，形成高原季风气候，大部分地区的年均气温在20到25摄氏度，年温差在10到15摄氏度之间，冬暖夏凉，四季如春，为各种动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许多深受人们喜爱的花卉都在这里繁衍生长，玉兰就是其中之一。
1: 我名叫志文业，现在已经58岁了，是自助山风景名胜区的阿群员。
0: 自文艺的工作是防火安全和植被维护，维护寺庙里的玉兰树是他的日常工作之一。
1: 看这些花不抛放，你看那些在愁，
2: 这个一个是发育不良，一个是病症，一个是甩虚甩，以后它就发育跟不上了。
0: 玉兰花初春开花，春末发叶，花瓣洁白，形如莲花。在人们眼中，它象征着纯洁神圣，超凡脱俗。据说早在公元600年，中国的寺庙中就开始种植玉兰，住圣寺的这棵玉兰也有100多年历史。住圣寺位于鸡足山上，这里地处金沙江干热河谷流域，气候炎热干燥，少雨干旱，是典型的

0: 亚热带气候。这里是云南植物资源宝库之一，珍稀物种500多个，品种多达上万个。
1: 那大家以往那个有
2: 啊，
1: 那个竹丝朴素的对不对吧？
0: 自文艺要给玉兰树打吊瓶，取100毫克多菌灵，20毫克尿素，再配上5倍的水，兑成的药液可以给玉兰树杀虫，增加营养。
1: 还有水分跟上以后，十大凶碱控制它，有凶碱重助长激发它，它就技术能正常生长了。
0: 鸡足山的树离不开鸡足山的人，自文艺也离不开这里的花。自文艺在工作之余都会抓紧时间喝上一口热茶，他喝的茶是一种特殊的玉兰花泡的，这种玉兰花来自于山下的家里。山脚下，自文艺家中的院子长着一棵7米高的玉兰树。
1: 在我6、7岁的时候，我父亲就路过一个红宝村的这个村有窝，就嫁进了一棵。后来不注意那个老房子起火了，起火以后呢，就把这个玉兰花呢，就把烤干了一半了。
0: 在火灾中幸存下来的玉兰树，伴随着一家人生活了52年。自文艺从小患有鼻窦炎，他从父亲那里得知，黄玉兰花可以治疗感冒和鼻窦炎，方法就是泡水喝。把采摘的玉兰花倒上新烧的泉水，花蕾中的挥发液被热水激发，散发出特有的方樟醇成分，具有抗菌、抗病毒等功效，可用于头痛、鼻塞、急慢性鼻窦炎等病症。
1: 这个玉兰花呢，从平常的生活里面都有点分不开了，它寓意呢也。
0: 在云南，像玉兰这样直接融入人们生活的花卉已有1200种之多，它们以一片花瓣的绽放点缀无边绿野，把勃勃生机传向远方。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大理古城，曾经是南诏国、大理国的国都，是古南诏文明的发源地，至今不减当年的繁华。大理人一天的生活是从鲜花开始的。白艳美是大理古城的一名花农，以卖山茶花为生。
3: 别人家要拉坡，你瞧嘛，我上下线。这都是好品种呢，举行18万的国花也大开开，哇！哎，给我们哪里品看？这些花，这国际花开得相当大了。
0: 山茶花是世界名贵花卉之一，但在云南，山茶早已走进寻常百姓家，这是因为云南有着全球独一无二的山茶花资源。云南是山茶花的发源地之一，在全球多达16属、500多种山茶科植物中，云南就出产了9属、120多种。大理是其中重要的山茶花原生地，有紫袍、恨天高、童子面、雪蕉、松子林、大玛瑙、狮子头、大理茶8大名品，以及凤山茶、雪里红、紫玫瑰等40多个品种。早在1500多年前，具有传奇色彩的南诏王国就有了种植山茶花的历史。至今，在三塔寺、威宝山等地还生长着数以千计的古茶树，树龄最长的超过1000年。

0: 在洱海与大理古城之间，白燕美夫妇承包了6亩土地，专门用来培育山茶花。
1: 好，我先把大理茶给它。
2: 大理茶，马老九旬十八万，准备好明天买呢。
0: 花圃里的山茶花品种有很多，以滇山茶为主，滇山茶的变种也很多，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进行嫁接培植。滇山茶是以酸碱度为5.5到6.5的土壤，环境湿度要求在70%以上，适合生长的温度在20至32摄氏度之间，既不能被大风吹，又不能光照太强或是没有光照，育种开花的周期长达6年以上。经长期探寻，丈夫杨亚敏找到了嫁接方法。在川山茶茎干上削出一个口子，再把滇山茶的茎干削出同样的平面，把两个切口贴合绑紧，保留两株山茶的根，让它们同时吸收土壤里的营养。等到窗口愈合，川山茶强劲的生长能力就带动滇山茶发育。这种方法既能提高嫁接成活率，也能在2-3年内看到嫁接的成效。白燕美夫妇运用这套方法培育了数千棵山茶花。
3: 今天我们在美丽的苍山脚下，洱海之滨，简洁而隆重地举行第11届中国大理国际兰花茶花博览会。
0: 农历正月15这一天，第11届大理国际茶花博览会在苍山植物园召开，这是种花人的好日子。趁着大会掀起的热潮，白燕美夫妇卖出了今年盛开的所有山茶花。
2: 茶花的价值还是在上升的，农村里面的买的要多一点，城里面还是喜欢

0: 山茶、杜鹃、玉兰、龙胆。云南不仅是中国的植物王国，也是北半球温带野生观赏花卉资源最为繁茂的地方。郁金香花海、杜鹃花海、格桑花海、梨花花海、油菜花海、玉兰花路、樱花树林、山茶花园、三七花蔚然成片、石斛花遍布园林。云南的森林覆盖率达60%，拥有热带雨林等多样化生态系统，湿地植被类型和物种均居全国之首。彩云之南，鲜花盛开。对云南的花卉资源，有文学家这样赞道：山色四时环平翠，喷出清流冠绕奇。天气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断四时春。在中国，每四只鲜切花中有三只来自云南。
1: 它的花价是浮高浮低的，希望你卖个好的价钱。
2: 苏门的花就不一样，你看其他的全部都可以重复了。
3: 我最大的心愿，云南的实现露天种植。
0: 踏遍云南的地理田间，带着欣赏的目光，见证鲜花产业走向世界。

我把自己毒

0: 喜恭喜大王，贺喜大王能够迎娶紫霞仙子这样的绝世美女。
1: 小的们
2: 在。
1: 今天是我雄牛纳妾之日，也是小的们发财之时。待我迎娶了紫霞，你们都重重有赏。
2: 好，
3: 我反对。嗯、来来来来，等会儿那。我反对这门婚事。紫霞仙子择偶是有条件的，谁能拔出她的紫青宝剑，才是她的如意郎君。大王，你能拔出来吗？要是你拔不出来，我想上去试试。
1: 谁家的小犊子？你还要上来试试？你成牛了吗？你说拔就拔，你当拔萝卜呢？你就拔出来了，滚犊子！
3: 我滚可以，但是我想上去试试。
1: 这孩子怎么这么固执呢？来人呐，把他拖下去！
3: 大王，我真的想试试。
1: 今天谁反对也没用，这事儿就这么定了，给我操办酒席。
2: 好。

0: 性格随我吗？谁说我性格随我吗？我从小我就不吃，我从小我就喝八号号。你们还不知道我是谁吗？我今天就是来营救紫霞的自尊宝，自尊宝，自尊宝。从小我就脾气不好，就因为我姥姥去世去得早，但是我二舅姥爷对我好。我二舅姥爷临走之前给我个支付宝，支付宝里钱里边挺多，钱挺多，但是我密码不知道多少。兰州拉面界打听打听，奶头牛见着我不跑，跑都没有用，我拽回来我就问你支付宝密码是多少，有没有人出来，
1: 谁敢在门口乱吵吵。
0: 你就是牛魔王是吧？看来红孩儿随你了，这小哥。我告诉你，赶紧把紫霞，赶紧把我的女给我放了，要不然拿来，呀呀，哎呀，我的腿就是你的下场。
1: 来到了，
2: 谁敢在我的门口大呼小叫？
0: 谁敢在门口大呼小叫？问话呢？
3: 我听声怎么像你呢？
0: 怎么可能呢？我是送快递的，你们要的斧子到了，快
3: 滚！
0: 哼，被你认出来了，你就是牛魔王吧？
3: 我是牛魔王，没有爸。
0: 你爸爸去哪里了？
3: 少跟我废话！
0: 牛魔王，你给我听好了。今天我斧头帮帮主至尊宝跟你玩命，因为抢了我的女人紫霞仙子。你竟敢抢了我的紫霞仙子，你抢了我的紫霞仙子啊啊，我对你喊两声，然后拿你门口一块石头，咱们就算两清了。
3: 把石头给我放下。
0: 好嘞。
1: 真完蛋。
0: 什么？
1: 真完蛋。
0: 你说我完蛋是吗？你以为我喊两声就完事了吗？我还吹个哨撩死你呢。再见。
3: 给我站住，我这牛魔洞是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吗？
0: 你以为我走来了还能走走回去吗？一会儿我打车还不行吗？我告诉你，敢往前迈一步，我就抽了你的牛蹄筋儿，砍掉你的尾巴根儿，让你从此以后不能跟小母牛跳皮筋儿。我告诉你，我不是吓唬你，昨天晚上我可做梦了，梦见一个神仙指点我说，至尊宝，其实你是齐天大圣孙悟空转世，说我骨骼惊奇，天赋烙饼，天生利饼，天赋天生下来就会烙饼，说我烙饼烙得好，但是这辈子得防一个姓潘的女的，她容易在我汤里边下毒，但是她说没事儿，你老弟回来就好了。你会解梦吗？这怎么回事啊？
3: 你都梦哪去了？梦水壶里去了。这么大点玩意儿还说你是孙悟空，我能怕你吗？
0: 那就动手吧，群殴还是单挑？群殴说句心里话，就我自己我还殴不起来，单挑我还不喜欢单挑，我就喜欢群殴。
1: 哎呀，受不了了，太磨叽了，大王快点打他。
3: 对，秦门兄弟听大哥的，你们先下去，我今天选择跟你单挑。
0: 你中计了，谁跟你单挑？一支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哎，上来。
4: 老大呀，
0: 二当家，你咋才到呢？
4: 我才到，我能来就不错了。追你追得好苦啊，马上到门口要追到你了，让一个车给我撞了，然后他说我是碰瓷儿的，我给他500块钱，我俩就两清了。
0: 白活完没有？
4: 完事
0: 上吧。
4: 他
0: 就我哎呀，
4: 我今天来 我告诉你，我就抽了你的牛蹄筋儿，剁了你的尾巴根儿，让你再也跟小母牛跳不了猴皮筋儿。
0: 我都吓唬完了，没有用。有没有别的办法？
4: 老大，有反应了。
0: 什么玩意儿有反应了？
4: 哎呀，哎呀，
0: 哎呀，啥玩意儿有反应了？
4: 如意金箍棒有反应了。
0: 带他干什么玩意儿？
4: 那既然来了，那你就就出来吧。
0: 哎呦我去！本不想让你来，没想到你这么讲义气。你问我认识吗？我的法宝如意金箍棒，变幻无穷，神通广大，可以变大变小，你信吗？
3: 我不信。
0: 他不信。太怕了吧！
4: 啊，小，大小，大大大大小，
2: 赶紧给我收起来，把那筷子放大镜收起来。
4: 老大，
0: 什么呢？
4: 又有反应了？
0: 什么有反应了？
4: 你知道我家老大为什么迟迟没有变身吗？
0: 告诉他。
4: 为什么迟迟没有变身？
0: 哼，
4: 因为没有带上他。
0: 对。
4: 老大，这什么玩意儿？
0: 你告诉他这是什么玩意儿？
4: 这什么玩意儿？
3: 你问我干什么玩意儿？
4: 这啥玩意儿？
0: 圈儿，
4: 圈不是，它是个圈儿。你看，上面有卷儿，像两个小花，这是什么？
0: 花卷儿。
4: 不对，是花圈。你戴上这个花圈，你就可以上西天。
0: 我不去，我上什么西天？我今天送他上西天。
3: 今天我就送你们俩上西天，
0: 72变。
3: 啊，你会72变？
0: 没有办法了。

0: 招太狠了，
1: 我知道，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呀。
0: 这招太狠，用这招一出，我跟你说，方圆百里寸草不生，容易遭到舆论的谴责。老大，咱别使这招，行吗？
1: 没办法，现实就是这么残酷。看我七十二变，
0: 干就完了。
1: 今天新鲜改变，再见。
0: 美丽极限，爱漂亮，没有终点。
1: 不管
0: 美丽
1: 极限，
0: 爱漂亮，没有终点。美丽极限，
2: 来人呐，把那两个说相声的给我整进去。
0: 谁呀？
1: 我呀。
0: 嗨，
1: 去你的吧！
0: 我先走了，老大。
1: 我也走了，波若波罗蜜。
2: 别在我门口卖菠萝蜜。
1: 波若波罗蜜，什么菠萝蜜？我也不是卖水果的。
2: 波若波罗蜜咋的呀？甜呐。
1: 波若波罗蜜是一个口诀，这是月光宝盒。我喊波若波罗蜜，我就能瞬间在你眼前消失，影儿你都逮不着。波若波罗蜜，
2: 给我站住！
1: 别管后面加字儿。前面后面都不能加字儿，求你了！你看我表演吧，波若波罗蜜，唰！哎呦我去，你怎么跟我来了呢？
2: 咱俩根本就没动弹。
1: 别烦了吗？
3: 大王，
1: 你萝卜，你
3: 大王，大王，大王，吉时一到，赶快迎娶紫霞仙子吧！您可别动气呀、啊！
4: 你给我等着，你等我结完婚，我再收拾你。
3: 紫霞仙子到。

0: 紫霞，至尊宝，你真的来了！怎么会不来呢？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摆在我面前，但是我没有去珍惜，直到失去了才后悔莫及。如果老天爷再给你一次机会的话，你会对他说三个字儿：过时了，有意思吗？今天我就当着你的面娶了紫霞仙子。
1: 给你点脸了吧！来来来来，喝点边壁刮着啊，往后上一上。老弟啊，哥们也好，爷们也好，牛也好，猴也好，都给我消停的，上外面去打听打听。 牛棚乱不乱？铁扇公主说了算。老牛，在哪呢？我搁这呢。站着呢？
2: 没有，跪着呢。胆儿大了，给你点脸了吧？别扇我，别扇我，我都你惯的。今天敢当着我铁扇公主的面儿。
1: 纳妾！我闹玩呢，扯淡呢，搁这！今天我就成全了你。你要干什么？移魂大法！
0: 紫霞，紫霞，
1: 老弟啊！
0: 爷们也好，牛也好，猴也好，老牛想纳妾是吗？<笑>这还纳啥妾了？我就喜欢你这小身材，铁扇公主。我不纳妾了，就喜欢你。<笑>说好了，
1: 就爱你，满脑子全是你。<笑>至尊宝。<笑>
3: 谁呀？我是紫霞呀。难道说我变宽了，你就嫌弃我了吗？没有，我喜欢宽的。你还是嫌弃我？哎呀，
1: 习惯习惯就好了。
3: 至尊宝，如果你要是不嫌弃我的话，过来抱抱我。
1: 我要说我抱不动，你能理解不？
3: 能理解。哎，那你过来亲我一下。

0: 你这敢戏弄我！
1: 哎呀，跟我俩亲妈的啊！
0: 早散了呢。
1: 扇子
0: 拿这玩意吓我几十年了，在我手呢。来人，把那老娘们给我整下去！
1: 你把那扇子你给我，你干啥呀？哎呀，哎呀，给你们惯的老牛，你不是饿了吗？
2: 大哥，没啥事的话，我俩先撤了啊！
0: 给我站住！今天谁也别想走！
2: 逼人太甚了吧？今天我要当着你的面对你说出三个字，我爱、啊、你们两个什么时候拜堂啊？
0: 紫霞，你看看你心目中的男人就是这么胆小，这么软弱，今天我就替你杀了他，看他呀！
2: 紫霞，
0: 哼，也罢，我得不到的女人你也别想得到，这小身材白瞎了。
2: 紫霞，紫霞，
3: 至尊宝，我可能不行了。我原本以为我的意中人会是个大英雄，他会踩着七彩祥云来救我。我猜中了开头，却没猜中结尾。
4: 我是不救你，我若带上金箍变成齐天大圣孙悟空，就要了却人世间所有的情缘。变成孙悟空打死100个牛魔王又能怎样？我还是不能跟你在一起。神通广大又能怎么样？还是不能跟你在一起。我还是一只猴子，我不想做猴子，我不想做猴子。

0: James Bond， 没错，还是那个俗套的桥段，我就是特工007，每一位特工身边都有一位美丽的帮女郎，我的帮女郎来自美丽的意大利西西里岛，她有一双深邃的眼睛，柔软的嘴唇，性感的身材，也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张桂琴。这次我的任务就是要救走他。区区的镭射激光能难得倒我吗？我已经得到了通过他的口令，通过他的口令是小皮球大鸭梨。马莲开花21呀，256啊，257呀，28 29 31 So easy。 来来，我说过再难的事情也难不倒我 James Bond。
1: 詹姆斯。
0: 谁？
1: 詹姆斯。
0: 你谁呀？
1: 我莫妮卡。
0: 莫哪儿？
1: 莫妮卡。
0: 卡哪儿了？
2: 莫张桂琴。
0: 桂琴。不是，怎么几天不见你变样了？
3: 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啊。
0: 你可拉倒吧，那孙悟空还72变呢，咋变都是猴。
3: 我真变样了。
0: 桂琴呐，你何止是变样了，你真是大变样啊。
2: 你能不能别磨叽，赶紧来救我呀。
0: 你真是我的桂琴。麦芽的香气，甜的都掉牙了。
2: 你得糖尿病了吧，大叔？啊，
0: 桂琴呐，就我的桂琴知道我糖尿病了。桂琴，你受苦了，我们的秘密你没说吧？
2: 我你还不了解吗？该说的我全说了。
0: 那不该说的呢？啊，

0: 啥是不该说的啊？
1: 要说你这个嘴连个把门都没有，一天你都笨死了，你都啊，咱俩一起去执行任务，你到那就让人抓住了你。
0: 哎呦我的天，你还有脸提这事儿呢啊？说好的咱俩一起打入敌人内部，到地方了40多人围攻咱俩，你一句上，我咔就冲上去了，你倒好，开车跑了。你给我解释清楚，你为啥跑？
1: 我让你上车，谁让你冲进去了？那俩人打40多人能打过人家吗？
0: 上车呀、啊、
1: 一天你啥也干不了。
0: 我啥也干不了，我告诉你，我现在已经摸清他们是做什么的啊。
1: 他们是做什么的？
0: 他们是一个贩卖人体器官的组织。
1: 怎么说呢？
0: 那天我问他们，我漂亮吗？
1: 他们怎么说的？
0: 你要脸不？多吓人呐，连脸都贩卖呀。
1: 你是真不要脸呐。
0: 你别说话了，赶紧给我倒杯水，我都要渴死了。
1: 咋不干不死你呢？渴死你一天天。
0: 说好几天了都。
2: 今天一定要把他的秘密给套出来。走。嗯、干什么呢？
1: 你说了不说？啊？
3: 你
2: 办事
1: 呢？你干啥去了？你干啥去了？你干啥去了啊？干啥去了？说，干啥去了？
3: 那个刚才我俩出去抽了根烟，
1: 出去抽烟去，人跑了怎么办？
3: 那个 I'm sorry。
1: 滚。
4: 哎，你是干什么的呀？
1: 我是干啥的是吧？
3: 不是，我就问一下、啊、
1: 我是干啥的，我是干啥的，问我是干啥的，你咋不问呢？啊，我是干啥的？
5: 你是干啥的？
1: 告诉他。
3: 那个他应该是咱们新来的长官。
1: 知道你还问，知道你还问。滚。
0: 啊，你敢用水泼我？
1: 一天你咋这么不懂事呢？我往你身上泼水，往你脸上泼水，是按照云南的风俗习惯，是代表祝福你的意思。
0: 你看我滚犊子，你刚才泼的是开水呀、啊、你不把我看毁容了？
1: 没关系，对于你来讲毁容就是整容啊。桂琴，快我们走。
0: 走啥呀？我腿都麻了
1: 啊。腿你咋还腿？哪条腿？
0: 这个
1: 一天你这一天净事儿，腿咋还麻？
3: 那个
1: 什么？
3: 那个长官，那个王俩怕您说给你开一下空调。那长官，我们走了。
1: 桂琴呐，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
0: 你先给我下去啊！
1: 桂琴，我真不是故意的，我为……
0: 你是故意整我的，是不是？
1: 我不是。我啊抓紧时间！
0: 你拿我当烧鸡呢？你净给我掰呀！你
1: 桂琴，没事、啊，我知道，就这点小伤，对你来讲算不了什么。你练过功？
0: 你要这么说，我不跟你犟啊！本姑娘6岁习文，7岁习武，8岁熟悉各种枪支，9岁练习胸口碎大石，11岁我就练习。
1: 不是，那个你10岁那年干啥去了？
0: 刚才不都跟你说了吗？9岁那年练的胸口碎大石，10岁那年哎住院了。
1: 哎呀，行了，你可别催了。哎呀，喊啥呀？抓紧时间，一会来人，咱俩就走不了了。
6: 什么声音？啊！
1: 你说不说？你败家！你说不说？你说不说？说不说？
6: 手段了吧？我就是个送饭的。

0: 你送饭，你说你穿黑西服，我啊，那啊，那桂琴呢？我真不是故意的，我呀，
1: 你下手太狠了，你啊，你都把我打的都喘不过气儿来了，你。
0: 那你就把这口气咽下去再说话呗。
1: 你别动了，你别过来，你离我远点。
0: 该别磨叽了，快点，我们走吧，桂琴。
2: 站住！啊！
3: 你根本就不是我们的长官，你是我们请来的老师。
0: 耶，对了，你们来找老师干什么呢？
3: 是这样的，老师，刚才我们俩呢已经看你审讯犯人的手段非常残忍，嗯，
0: 极其残忍。
3: 对，然后我们其他学员呢想再跟你深入的学习一下。
0: 那你想看的什么吧？
3: 老师，老师，我想看老虎凳。
4: 哎，老师，老师，我想看辣椒水。
5: 老师，老师，我想看《笑傲江湖》。谁呀？咋的了？谁呀？咋的了？那俩玩意儿老烦人了。
0: 我也烦他俩。你想看的什么呢？
3: 老师，老师，我想看审讯美女。
0: 这个同学老师喜欢，跟老师有共同的爱好。我也喜欢审讯美女，可惜呀，咱们现场没有美女啊。嗯，
6: 我就是现场的美女嘛。嗯嗯，我漂亮吗？
7: 你又远播。
1: 你看，我说啥了呢？我说他们是贩卖这个器官的组织吧？瞅啥呀？干他呀，零零七。嗯，哎，
7: 零零七，
0: 穿帮了。
5: 谁呀？
0: 你
5: 咋的了？
0: 穿帮了。
5: 谁呀？
0: 你
5: 我呀。啊，咋的了？
7: 穿帮了。
5: 那就动手吧。
0: 那就动手吧。

0: 郎中说了，他们两位除了精神身体哪都正常。
1: 没毛病。
0: 二位贤弟今日为何如此开心呢？
2: 大哥，我实在按耐为何手气这么好啊。
0: 只因你戴个小绿帽。什么诗啊这是，别说那没用的，抓紧时间领奖去。走
2: 走。哎呀，
0: 这位仁兄，您这是从哪儿来呀？
2: 上沈府领奖去了，二等奖500两银子。哎呦我去，哎呦我去，
0: 哎呀，他这不像领奖，好像偷钱的这是啊。兄弟们听着没，二等奖就500两银子，这一等奖还不得1000两啊？
2: 那可不一定啊。
0: 为啥？
2: 大哥你想啊，沈家是开武馆的，万一他们耍赖不给咱们钱那咋整？
0: 咱三弟武功盖世还怕他吗？
1: 没毛病。
2: 对呀、啊、
0: 领奖出发。
1: 走。

0: 醒啊，今天是我们神府抽奖这么重要的日子，你们打打杀杀的，这一天也真奇怪了。你说二等奖都让人兑走了，这一等奖怎么还没来呢？
1: 一等奖获奖人前来领奖。
0: 来了。
2: 把这袋子给我装满。
0: 请问三位公子，哪位得了一等奖啊？
3: 不好意思，我们哥仨全是一等奖。
0: 啊，三位都是啊。
3: 哎，请问一下，刚才我看那个二等奖得了500两银子，这个一等奖不知是多少钱呢？
0: 一等奖可厉害了，一等奖就是成为我们神府的大老爷。
2: 哎呦我去！
3: 不是，你们这么大个神府没有老爷吗？
0: 我们大老爷英年早逝了，所以呀，就留下这房屋千间，但是又留下了可怜的大奶奶。我们大老爷跟大奶奶的感情啊，恩恩爱爱，情投意合，所以大奶奶不好意思嫁出去呀，就寻思准备个抽奖活动，把自己抽出去得了。
3: 原来如此，还有这么好的事儿，
2: 掏上了。
3: 哎呀，那个你们家老爷走多长时间了？
0: 昨天没的。你们呐，就是来的巧，你要是昨天来都没有这好事儿。
3: 是，赶得巧，赶得巧。那既然这样，就赶紧请你们家大奶奶出来让我看看。嗯，那个咱这样啊，商量点事儿，你看看能不能把我们这一等奖换成二等奖。就是每人给我们500两，拿管300两呢也行，是不是？然后我们就走了，一等奖我们就不要了。
4: 那能行吗？二等奖就一张，多不好抽啊！我们就拿着二等奖啊，吊着一等奖呢。
0: 我们大奶奶老聪明了。
4: 哎呀，你们仨人啊！
0: 哎，
3: 那个，其实我们中的是三等奖。
4: 三等奖也是我，除了二等奖不是，剩下都是我。你们仨人我还挺难选呢，让你们仨争我得了。
3: 啥呀，我们呢没中奖。哎呀，多有打扰，告辞告辞。
4: 站呢，想弃奖啊？那能好使吗？拿我们武馆当什么了？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啊！你拿我当人物了吗你？
0: 哎呀，大奶奶，
4: 我现在特别生气。
0: 别生气呀、啊，大奶奶，
4: 非得逼着我发功啊！
0: 哎呀，大奶奶，
4: 哎呦我的妈呀，
0: 这么大喜的，
4: 这给我气的！
0: 你发功干啥呀？
2: 哎，这功夫！哎
4: 呀，你们仨人看着我的厉害了吧？
2: 看着了。
4: 三局两胜，只要能把我打赢了，你们就走；打不赢就得娶我。
0: 哎呀，行了，大奶奶，这怎么软骨症了？
2: 大哥，我咋整啊？
3: 兄弟们，看见没？今天算遇着硬茬了。三弟啊，多亏带你来了，你武功高强啊，全靠你了。好，你给我露两手。
5: 相信我的实力。没毛病，
2: 上。
0: 哎呀，大奶奶，你小心点。
2: 上。一个，两个，
6: 三个，
7: 四个，
6: 五个，
7: 六个，
6: 七个，
7: 八个，
6: 九个，
7: 10个。
0: 哇！
6: 11个，
5: 11个。
0: 我看。
4: 什么跟头？

0: 我这让你打仗，你翻什么跟头啊你？
1: 我寻翻跟头笑笑他。呀，
2: 三弟别怕，有大哥呢。嗯、
3: 谁是大哥？出来来，出来，
0: 大哥。你不能冲动啊，大哥。
2: 我老二。
0: 你还要给人下腿绊啊？
2: 你说啥我不知道。三弟啊，
1: 大哥。没毛病，上！
3: 你过来，你穿的像根黄瓜似的，怎么的？
2: 这位怎么称呼？
4: 大奶奶。
2: 对，老奶奶。
4: 啊，大奶奶。
2: 对，大老奶奶。今天我把话说清楚，接下来我们比一下气功，就是你踢我三脚，我踢你三脚，看谁能挺住。
3: 先踢你。

0: 来。
1: 哎呀！
2: 哎呀！行，看来了，看来了。哎呀，这三角踢的，
1: 停住了，
0: 踢他！
1: 我踢你的吧。
0: 不用踢了，我认输了。
1: 大哥，
0: 三局两胜啊！
1: 这老太太
0: 平手，
1: 太坏了。你上，
3: 我算看出来了。今天我要不露一手，哥仨还走不了了呢。我觉得这样啊，咱别再踢来踢去，没意思，是吧？用用兵器行不？
0: 行，拿着。
3: 宝剑我练得出神入化，人中有剑，剑中有人，人送外号，我叫小剑人。看剑。
2: 这是匕首剑，
3: 不是你这太短了，
0: 换个长的。
3: 这，你真瞧不起我，这长啊？
2: 对。老长了。
3: 来，你给我拽点，来，你拽点的。啊？跳绳啊？这是。
0: 你别忙活了，我不跟你打了。我要跟你打的话算我欺负你，台上台下你随便选，你只要打赢一个你就走。哎呀，
3: 这可是你说的啊、哦、随便选。
2: 嗯，
3: 这个最大的你来、哎、你这小玩意你说你没事你小样儿你说我俩乌拉拉的，这是你说的对不对？
0: 对，
3: 我只要打赢一个我就可以走对不对？
2: 随便
3: 小玩意真有意思。

0: 你今年多大了？
1: 82。
2: 这是我姥爷。你把我姥爷给整上来了。我姥爷长得一显一点也不显老。
0: 哎呀，不能找了，再找就是太老爷了。这样，大奶奶，我觉得我们呐对武术说实话一窍不通，对不对？你们家专业是开武馆的，你把我们打赢了你也不光彩，咱这样比比文你看如何？
1: 比文你更不是我对手了。
0: 哎呀，
1: 我简单考你一个，
0: 你随便，你
1: 蹲蹲下，起来，蹲下，起来，打一个中药材的名字。
0: 人参。
1: 错了，是枸杞。
3: 大哥，我听出来了，他骂你是狗。
1: 我骂他都不用那个字儿。
3: 我不信。
1: 你咬李洞宾不识好人心，你急跳墙，鸡飞你跳，是你改不了吃他。
3: 是我，我到底是啥？
0: 你是好吃的，你是啥？
1: 还比什么？
0: 我看出来了，今天我们哥仨要不拿点绝招，还真就走不了了呢。
3: 绝招，
1: 摆阵。
3: 好，
1: 走，摆阵。
0: 虎拳。

0: 蛇拳。呵，
1: 你们俩这咋这么糊涂呢？这位置对吗？大哥不在这边吗？
0: 对对对对对对，你在这儿呢，我在边上。
2: 不对，老范
0: 在，
2: 我老三，对对
0: 对对，
1: 看你这什么记性啊？我不在这儿吗？你这
0: 整八百遍，我还不知道，我本来就在这儿玩儿。
2: 乱你
1: 咋这么乱呢？你这不就跑了吗？还能怎么？
3: 他好像跑了，
4: 没有事儿。
5: 我们还有一张奖票呢，
3: 你可拉倒！
5: 我估计这个来兑奖的一定是很帅的一个人。
3: 你就做美梦吧，大奶奶！你就再帅的话，还能帅过咱本镇的黄教主啊？
5: 没准就是他呢。
6: 请一等奖获奖者黄晓明前来领奖。
7: 别吵吵，今儿呢，我是来领奖的。请问，我这一等奖的奖品在哪儿呢？

0: 国家要把地铁建，幸福小区有一站，为了方便您乘车，大伙儿请往这里看，便民前乡，有钱。这是我们钱顺风发明的，放了一个幸福钱箱在这儿，每天呢他放200块钱零钱在这个钱箱里，大伙儿谁要有个急用啊，坐个车呀，上个厕所呀，买个小零食啊，就可以从这儿拿钱。拿钱可以，但是您啊要有零钱也往这里放。咱们小区的人素质真高，这钱箱放上以后，每天回收的时候钱都多了，厉害吧。我是干啥的？我在这儿看钱箱。其实有啥好看的，大家素质都这么高，我就是做点好事。喂，啊，女儿放学了啊？啊，好，哎，我来安排你到大姨家写作业啊。哎哎，我来了来了，
1: 多亏这个便民箱呢，要不今天我就坐不了地铁了，我再拿点钱。我今天都拿3回了，都不好意思了。我往里放100。那个，我放里100块钱啊。我拿出5块钱坐地铁，你找我90就行。完，我再捐10块，你找我80就行，好不？好的，放里了。哎呀。1块，2块，
0: 有够啊！哎哎哎哎呀，哎哎哎
2: 哎哎呀！小姨夫爷爷，你干啥呀？吓我一跳啊！
0: 捡起来！啊，
2: 这干啥呀？这是啊，臭冷的一场子呀！是不是掉缝里了啊？是不是？
0: 拿来！啊！
2: 我的钱！
0: 你什么你的钱？你怎么能往外拿钱呢？
2: 不是，这是便民箱，就是往外拿钱的。你来干啥来了？你来拿钱的？
0: 我就来看你这种人的。
2: 你看我，
0: 大家素质都这么高，就你把风气都拉下来了，我鄙视你。
2: 不是，你鄙视我干啥呀？这不便民箱吗？就是拿的，我是来拿了。
0: 看见没有，每人最多拿5块，你�拿几次了？今天我看你拿3次了。
2: 不是，小姨爷爷，我是。

0: 确实拿三次，但是没超过五块。第一次我拿两块钱去买了根冰棍儿，吃完之后呢，我肚子就不得劲儿了，我就想上厕所，上厕所得用钱呢，我就又拿了一块去了趟厕所。出来之后呢，我肚子好了，我就又想吃冰棍儿了，我就又拿了两块钱买了根冰棍儿。
1: 现在呢？现在又想上厕所，你把两根冰棍扔厕所不完了吗？
0: 也不是一回事儿啊。
1: 那这次拿钱干啥？
0: 我拿五块钱坐地铁呀。小姨夫爷爷，你没事看着我干啥？你是不是闲的呀？
1: 我就得看住你这种人，往外偷钱的人。
0: 我没偷，我还往里放钱了，放一百块钱。
1: 放啥一百？这是零钱箱，哪有一百的？
0: 你看看，不信你看看。
1: 这谁的？
0: 我的。
1: 你的啊？你叫他，他答应吗？
0: 你叫他，他答应吗？
2: 一百的，你好，哎，你好。
0: 自己玩的挺好，我自己呀、啊。
1: 你说这一百的是你的？你说这钱长成啥样？
0: 长方形的。
1: 对了。啥颜色的？
0: 粉的。
1: 不对。有啥特点？特别重要的特点，快！
0: 上边写着一百。
1: 你的。
0: 小姨夫爷爷，你最近是不是生活不能自理了？你去医院看看去吧，你是不是得病了？
1: 谁得病了？得什么病？
0: 不是，要不然你怎么会问出这么二的问题呢？你问这个钱是不是我的，你不得问点不一样的吗？折没折过？有没有折？编号是多少吗？
1: 哎，那什么
0: 啥、啊、小姨夫爷真是我的钱、啊、你看你这人
1: 在这里呢就已经是公家的了。哎哎哎
3: 哎哎哎哎哎呀哎呀哎呀，俺小区都听见你俩吵吵吵吵。小姨夫，你俩吵吵啥呢？
1: 他偷钱。
0: 我没偷。
3: 王小倩啊，这个箱子摆多长时间了啊？一分钱都没丢过，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呢？王小倩啊，我宣布，以后少到我们家去。
0: 二姑父，我没偷，
3: 你偷了。
0: 不是，我还往里放一百块钱呢。
3: 你放了一百块钱？
0: 啊，
3: 对，一百块钱放进去了，那就不是你的了，跟你没关系。
0: 二姑父，我跟小姨夫爷爷。我说
3: 笑，上一边笑去。
0: 我这是笑吗？
3: 小姨夫，这箱子里钱你数过没有？
1: 一共475。
0: 哦，不对，我放了一百，应该是575。
1: 我没看见。
3: 你到底放没放？
0: 二姑父，我真放了。你瞅好了，你搁这瞅好了。
3: 来来来，
0: 瞅着啊。我从兜掏出100块钱。
1: 对，你来，
0: 我要换零钱。
1: 好，
0: 我这么的。
1: 该出手时就。我来解释，
4: 他要往里放钱啊！
1: 我大喝一声，钱是不是掉里头了？
3: 掉里了。
1: 刚才我大喝一声，他掉一地，是不是往外偷钱了？
3: 王小倩，你还怎么解释你？
0: 我啊，往
3: 行行行行行，歇着去吧你。小姨夫，哎呀，我觉着这里边的钱也差不多，王小倩估计也不是这种人，咱晚上盘点的时候好好数数啊。你这样，你抓紧时间把我那个200块钱的底钱给我数出来，快快给我，我有事儿，我得拿走。干啥？干啥呀？
4: 每天你都往外拿200块钱你的底钱吗？
3: 对呀、啊，我每天都拿呀。
1: 怪不得呢，我说每天多出来的钱去哪儿了？你给拿走了？
3: 是啊，我拿走的。
0: 二胡胡，哎。你挺会做生意呀、啊，啊，不花钱赚个好名声啊啊！
3: 你快上一点去吧你，小姨夫，你听我解释啊。
1: 解释什么？
3: 这个，
1: 你等会儿，我让你解释。幸福小区的同志们都出来，
0: 这这这
1: 都出来，过来看看，来看看。
3: 你叫人家出来干啥？你说
1: 我要揭露你的丑恶嘴脸。他呀，每天啊往回拿200块钱，说为什么？
3: 街坊邻居们，你们听我解释啊，是我每天从这个箱子里啊拿200块钱，但我没用在我自己身上啊。
0: 二姑父，哎，说别的没用，走上派出所吧，走走走。
3: 你上什么派出所呀你？我能解释，街坊邻居们，这个便民钱箱啊是我设置的，我每天拿200块钱的零钱搁里边方便大家，但是每天到了晚上啊，哎，钱就多出来好多，于是呢我每天就把这200块钱啊，哎，我给拿出来，这存了一个月就是6000块钱，我拿着6000块钱啊就到
5: 敬老院
3: 给老人买点吃的买点喝的，不是用我自己的名义，是用大家伙的爱心，明白了吗？
0: 没信呢，你们信吗？没人信，没人信。
3: 我就知道你们不信。来，我每次去都有照片，这就是证据。来来来来，你也看看。呀，
4: 这不张大爷吗？
0: 假的，他花钱雇的。什么花钱雇的他？
3: 王谦，你给我闭嘴。还有呢，我这有账本，每一笔钱买的啥，谁接收的，证明人都有，好好看看。
6: 苹果、西瓜、上衣、假牙，
4: 怪不得王奶奶嘴鼓起来了呢。哎，哎，真的呀！哎哎哎哎，给给给！你看你干好事怎么不提前说一声？下一次去敬老院带上我，我也去看看他们。啊，
3: 小姨夫，你总是用老眼光看我。
4: 没有没有没有。
3: 前日风，我现在我人品很正啊，我
4: 好。
1: 哎呀，二姑行了、啊，你赶快赔礼道歉。
0: 二姑，
3: 行，小倩，你也用不着道歉。啊，你不是要拿钱吗？啊，那就是方便群众的，你拿吧，凭良心拿。
0: 二姑父，我不拿了，我要向你好好学习，我再捐一把。
1: 该出手时就出手，这小子行，已经捐300了。我跟你说啊，大家咱这可不是强迫的啊。我跟你说，哎，
4: 大家捐呢要记住。
1: 行了，我跟你说，捐捐零钱，因为咱这是
3: 便民零钱箱。
1: 正是，
3: 便民钱箱为大家。
0: 放点零钱方便花，
1: 每天多出几百块，谁干好事谁最帅。哎，谁最帅？
3: 我最帅，
1: 我
3: 当然是我最帅。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喂，
1: 这么巧啊，二位师傅也在这儿啊？
2: 巧什么巧，所有的巧合都是处心积虑。
3: 说说吧，小徐，这什么情况啊？
1: 我下了班过来玩会儿，放松放松，很合理吧？
3: 合理，但是你的反应不对，解释就是掩饰。你不该问我们来这儿干什么吗？
1: 这还用问吗？那魏莎莎不就在那儿吗？
3: 行，咱也别打哑谜了，看来你早就知道我们在找魏莎莎是吧？
1: 实话跟您说吧，其实我之前呢就发现你们还在查魏胜义的案子，刚才在医院我碰巧听到你们说要来找魏莎莎，所以我就跟过来看看。
3: 小徐啊，这个魏胜义的案子吧，
1: 潘师傅您不用解释，解释就是掩饰。
3: 嘿，学着倒挺快。
1: 哎，我知道新源卡传销案被省厅接管了，你们三位心里都有情绪，陈阳队长也确实跟我说了你们私下有所行动，想自己去查出控制魏胜义的人，陈队也确实让我留意三位的动向，随时向他汇报。
3: 他是这么说的？
1: 嗯，不过你们放心，我肯定不会向他汇报的，毕竟现在咱们才是一家人嘛。但是不知道你们把不把我当自家人了。
2: 师妹，你调到我们这儿是陈阳安排的？
1: 那必须不是啊，他还反对我来这儿呢。其实我起根就没打算瞒你们，不然刚才也不会让你们看见我。你们想查魏胜义背后的人，我可以帮忙。
3: 嘿嘿，你能怎么帮忙？
4: 女孩之间熟得快，我已经跟他交上朋友了，你们二位去肯定会让他有所戒备啊。我刚刚还买了他10次陪练，时间长了肯定能打听出一些东西。
3: 好，那个小徐啊，你呢主要帮我们问问啊，魏胜义在坐牢之前都跟谁接触过，他出狱了之后就成了传销组织的头子，那么操纵他的人一定是他知根知底的老关系。
1: 明白。
3: 好。
2: 哎，你是怎么跟到这儿的？哎呀，
1: 这跟踪器是上回跟踪王强的时候落下的，我忘记还回去了。
3: 嘿，用在我身上了。
1: 对了，二位师傅，我买陪练的费用能给我报销吧？
5: 找崔组长。
6: 徐妹儿，怎么让他知道了？哎呀，
3: 你别激动，别激动啊！我们俩都打探明白了，徐曼就以为咱们在查那个传销案呢，10年前的案子他根本就不知道。哎呀，
6: 他参与进来挺好，省得我们俩每天还得躲着他。这孩子我看了还行，没那么多心眼。
3: 那可难说，现在的年轻人跟咱们那会儿可不一样。
6: 不管怎么说，把这个案子查明白才是关键。
7: 嗯嗯，躺下的，
3: 来来来。

0: 哎呀，太漂亮了！看莎莎妹妹打球，真的是赏心悦目啊。
1: 哥，你试试。
0: 哎呀，我不会。哥找你来就是让你教教我。啊，这样，要不你再来示范一遍？刚刚没有看清楚。啊，
1: 其实很简单，就这样瞄准，三点一线就行。稍加好。
0: 哪三点？哪三点？到底是哪三点？
1: 哎，哥。
0: 哥，给你钱。
1: 哥，你放开我。
0: 哥，
1: 你放开我。
0: 你干什么？
2: 哎，跑这儿耍流氓来了。
0: 不是，你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你骚扰我姐们就关我事儿。
0: 我是这里的 VIP， 不过你长得也蛮好看的嘛，要不咱们一起玩好吗？
2: 哎，有种把你刚才的话都跟我说一遍。
0: 你不要拍，你不要拍，我告诉你，我只是跟你开玩笑的啊。
2: 到时间了，该我了。
0: 哦，我以后再也不给你的时间了。

0: 种男的最恶心了，就不能对他们客气。
1: 我都习惯了，只要不是太过分，忍就忍了，毕竟还得赚钱嘛。
0: 那也不能让自己受这种委屈啊。你别怕，以后我罩着你。
1: 许曼，谢谢你啊。从小到大，我受的委屈多了，还从来没人给我出过头。
0: 你小时候受欺负，你爸不给你出头？
1: 不聊这个。哎，下次我请客啊，不能老是你买单。
0: 没事儿，你还教我打球呢。
1: 哎，你晚上有没有空啊？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2: 自己也开始吸，最后出了意外。我姥姥说，我妈年轻的时候可漂亮了，是厂里的厂花，追她的人都是排长队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她就选了姓魏的这个混蛋。
3: 36.5，体温正常啊。你们这病房人有点多啊，看完就赶快回去啊。哎，
4: 好好好，马上走马上走。
5: 魏胜利吸毒没听说过，
6: 入狱体检报告里也没有提到他有吸毒史啊。
7: 小徐接着放。
2: 你看我妈年轻的时候
3: 漂亮吗？
8: 漂亮，像个电影明星。你妈妈叫什么名字呀？
3: 廖虚如。姓魏的坐牢以后，我就去派出所把姓改了，跟了我妈姓。我现在叫廖莎莎。哦，
8: 你好，廖莎莎。
3: 你好。
8: 哎，那你妈妈去世之后，你都跟着谁生活呀？
3: 跟我姥姥过，姥姥不待见姓魏的。我妈死后不到一年，她就因为故意伤害致死去坐牢了。
8: 哎，你就跟你姥姥两个人，你姥姥挺不容易的。
3: 不过幸好，那个时候有个叔叔经常接济我们，又给我们送东西，又给我们送钱。我姥姥说，这个叔叔以前追过我妈，
8: 真的，
3: 就是我妈没同意。这都是大山鼠操办的。
8: 那个叔叔叫大山鼠，
3: 他叫江连山，不过我呢一般就喜欢叫他大山鼠。他知道我在酒吧打工，老是被喝多的客人骚扰，还说要帮我换工作呢。结果那个时候姓魏的出狱了，有一次他来找我，就碰上大山鼠了，两个人大吵了一架，吵得特别凶。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大山叔了。
2: 打电话也不接，连微信都把我删了。
7: 嗯，看来得从这个大山叔叔下手。他的全名叫什么来着？
3: 江连山。
0: 楚政委，
9: 哎，徐师傅跟潘师傅呢？这都几点了，怎么还不来上班啊？
0: 他们查案去了。
9: 查什么案子？又接新案子了？我怎么不知道呢？
0: 我说，他们可能是去查一查有什么案子可以办。
9: 小徐，你不要替他们打掩护啊！这三位老师傅一得着空就摸鱼，你不要被他们带坏了。崔师傅现在正在养伤，工作室不能群龙无首，就地放羊，

0: 这江连山如果当了老板，发了财，他早就不会住这儿了。我不是想着有枣，没枣先打他一竿子吗？哦，这是从那个人社局拿到的二化厂的职工登记信息，这一片啊是他们化工厂的福利房。哎，要不然找人打听打听，没准就有人认识他。
1: 嗯，一个一个问。啊，
0: 那多麻烦呀。
1: 我给你找个喇叭来，你大声嚷嚷不就完了吗？
0: 嘿，你这人真是……
2: 行，了，我知道，打草惊蛇了呗。哎，
1: 这有个人事科主任，梁桂香，68年生人，应该跟江连山是同一时期。
0: 嗯，
1: 家属楼2号楼4单元203，
0: 找他。
2: 嗯，
0: 老办法，
2: 得嘞。
0: 次买东西都是我花钱，我只有现金，我没有那个。
2: 梁桂香，行了吧，老是找借口。哎呦，
0: 等破了案了，让背头给你报。
2: 找他给我报，那完了更没戏了。哎呦，怎么够报我的？
0: 梁桂香，
2: 啊，
0: 哎呦，
2: 嘿嘿嘿，梁大姐。
3: 嘿，梁大姐，哎，是我呀，我是潘江凯，他是徐国柱。嗯，原来我们二化厂保卫科的，还记得吧？
2: 桂香大姐，好久不见，您还好啊？啊，
3: 我挺好的。
2: <笑>你这是要出门啊？我们来的不是时候。
3: 没事，准备跳广场舞去的。没事，那个家里聊吧。
2: 哎，好。
3: 哎呦，没变呢，一点都没变，你。来，上个。哎，喝点水哈。
1: 哎呦，
3: 谢谢，请坐。
4: 梁大姐，
3: 你平时不住这儿啊？哎呀，我妈年纪大了，身体不好，所以这两天一直在那边照顾她。哦，就今天刚跟我姐换个班回来休息休息。哎呦，
2: 照顾个老人不容易啊。
3: 可不是嘛。哎，对了，我现在这个年纪大了，记性不大好啊。你们俩是？
2: 我是潘江海啊，
0: 我徐国柱。哎，这
3: 耳生啊！我原来是在人事科工作的，按理说厂里的人我熟，但是你们俩我怎么没印象呢？啊，那个90年代啊，
0: 不是那会儿流行下海吗？我们俩97年就辞职了，去深圳做生意了。
2: 哦，97年那是我还没有调到人事科，那确实是。哦，难怪没印象。可是我们呢，对你印象深刻。你那时候可是咱们厂的厂花啊。那个时候咱们厂就俩美女，一个廖旭如，另一个就是你。哎，
3: 我跟旭如那没法比的。
2: 哎呦，说起这廖旭如啊，真够可惜的。你说当初那么多人追她，非要找一个卫生艺，怎么个玩意儿？
3: 害怕他给害了。哎呦，谁说不是嘛？是真可惜啊！哎，那你们怎么找到我？是有什么事儿吗？
2: 哦，是这样子的，我们呢，找了一圈的老同事，才打听到您的。啊，我们主要呢是来看看你。<笑>
3: 谁呀？
1: 江连山，你还记得吗？咱们厂储运车间主任。
3: 记得呀，哎，他当年也追旭如的。哦，
2: 对对对对。<笑>
3: 啊，你们找他啊？
2: 啊，是啊，你看我们那会儿啊，没事老在一块喝酒，关系特别铁。哼，这不是我们俩刚从深圳回来嘛，想找老同事聚聚。哎呦，这问了一圈人啊，都没有他的联系方式，这不是想再来找您。

0: 敞花了吗？
1: 真会说话，这一口一个这样夸的都不好意思。那个江连山呢，我前两年倒是见过的。那次呢正好是二话省的老同事聚会，他就来露了个面儿。人家现在可忙了，说是开了个旅游公司，做大老板，挣大钱呢。
2: 那你有他的联系方式吗？
1: 他当时是给大家都发了名片的。我找找看哈。肯定是有的。这山水旅行社总经理。
0: 关机，直接去旅行社吧，东升路。哎，想什么呢？
2: 这梁桂香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个大美人。
0: 风韵犹存嘛。
3: 出院手续我都办好了，剩下的吃的都分给别的病区的病友了。
4: 你可以走了吧？
3: 啊，走。
4: 我不用，我自己适应一下。
3: 慢点。你说你们单位也真是的，也不派人来接一下你。还有那老徐和小潘，连个人影都没有。
4: 他们都在忙，一点小事你不要麻烦组织。你的觉悟呢？
3: 那组织也应该关心一下一线受伤的同志啊。
5: 哎呀，总算赶上了。嫂子，崔师傅，你没啥急事吧？你能不能晚点出院啊？估计要过来看你。
4: 组织关心来了吧？我这出院手续都办完了，郭局要表示关心啊，让他上家看我去。
5: 别呀，郭局已经在路上了，我提前过来打个前站。
3: 领导都过来了，咱就再待一会儿吧。
5: 你看，我还带来了一些受害群众送的锦旗。我约了宣传科的小王啊，一会儿给你们拍几张照片，登到咱们内刊上，可以作为一个案情介绍和汇报啊。
4: 我说楚政委，你怎么老搞这些形式主义呢？
5: 哎，崔师傅，这我得跟你说道说道啊，并不是所有形式都是形式主义，你有的时候形式也是内容的一部分，形式服务于内容，规范内容，提升内容。你比如说奥运会传递圣火这个形式，你能说它是形式主义吗？它要传播的是奥运精神，呼吁世界和平。同样啊，郭局来看你，让你拿着锦旗拍几张照片，这也是对我们反诈工作成果的展示啊。对内可以鼓舞士气，对外也是一种宣传。
3: 楚政委，你说的太好，太有道理了，别动不动就上升到主义。什么是形式主义？把形式变成唯一，脱离内容，只讲形式，这才是形式主义。我说的对不对？
5: 嫂子，你说的太对了，不愧是干部，政策水平就是高啊。你再说了，郭局一直在外地开会，今天刚回来，马不停蹄，第一件事就过来看你，这也体现了领导的关心啊。
3: 你看看，郭局跟你同事这么多年，跟你感情还是很深的。
4: 行了，你们就折腾。只要别跟我上课就行。
5: 那崔叔，那您先稍微歇一会儿啊，很快，那个一会儿结束，我安排局里的车送你们回去，我去打个电话问问他们到哪儿了啊，走吧。
3: 哎，我来，没事，好，慢点啊。
5: 好。

0: 哎，二位您好。哎，我们江总今天没在公司，我是这儿业务经理，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的吗？
1: 啊，你好。哎，我们呢是原来江总老花工厂的同事。
0: 哎，你好。哎，
1: 找他有点事儿了，打他电话呢打不通，这不是就来他公司了吗？你知道你老板去哪儿了吗？
0: 啊，哦，不清楚。
1: 你老板去哪儿了？你不清楚啊？
0: 江总平时不总来公司，前两天财务找他报账，电话也没打通，他比较忙，平时外面应酬也比较多。
2: 他多久没来公司了？
0: 有一个多星期了吧。要不然这样，您给我留个联系方式，等他过来了我让他打电话找您。
1: 那倒不用。你知道他家住哪儿吗？
0: 不好意思，不太方便透露。
1: 哦，是这样子的，我呢是老花工厂的工会主席，我们印刷了一批老厂的纪念册，打算给他快递到家里头。
0: 哦，这样啊。那我给你写个地址吧。
1: 好好好。

0: 那就谢谢了啊。哎，姑娘，您字写的真好看。
1: 啊，两位慢走啊。
0: 哎，好，谢谢。
2: 哎，过去。
3: 哎呀，张华同志，你辛苦了。
4: 谢谢领导关心，这是我们警嫂应该做的。
3: 辛苦。
5: 郭副局长，百忙之中看望慰问一线受伤老民警。楚政委，标题是不是应该怎么写？花呢？怎么也得捧束花啊。
3: 大崔，你别嬉皮笑脸的，正好楚政委和你爱人都在，我问你，你参加抓捕行动谁批准了？你这是擅自行动，你知道吗？无组织无纪律。
4: 你好好听听，他前两天啊还跟我这儿犟呢，郭局都发话了，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3: 看在没有造成什么恶劣后果，加上你受了伤，就暂时不追究你责任了，不然高低得给你个警告处分啊。哎，
5: 本来以为你是来走个过场，哎，表示一下慰问，好嘛，闹半天是来开批斗会的。
3: 我不跟你玩虚的，我们一向不主张个人英雄主义，逞能。你瞧瞧你多大岁数了，好在是小伤，这万一有个好歹，多少人替你担心。
4: 就是，郭局说的句句在理。
3: 教主，
2: 哎，郭局，
3: 你不是写文章吗？要着重把这点写进去，把崔铁军同志当作一个反面典型，个人英雄主义，害人害己。
5: 行了行了，哎呀，不是还要举着这什么锦旗拍照吗？还拍不拍了？捍卫法律尊严，诈骗无所遁形。瞧瞧，说得多好。
6: 阿郭，你不会真的在擂台上劈我吧？
3: 怎么怕了？锦旗都让你举了，还怎么劈你？
7: 崔师傅是不是把兵号服给换上？这样效果会不会更好一点？
6: 对对，张华，把兵号服拿来，这样有形式。
3: 哎，算了，不用拿了，咱们要实事求是，不要搞形式主义。
6: 对对对对对对对，不要搞形式主义。
7: 好，来，三二一，
3: 你慢点，慢点，
1: 慢点。
8: 嘿，背头，你可太有排面了，郭局长亲自接你出院呢。
3: 你们都来了。嘿嘿，那就好。大崔啊，我局里还有点事儿，有空再去看你，好好养伤，别急着上岗。
6: 您忙啊。
3: 嗯，张华同志，
4: 谢谢、啊、有空去家里。
2: 好，谢谢郭局长啊。
8: 嗯，回头上车啊。
2: 哎，崔师傅，你坐商务车吧，那个金杯条件太差了。
8: 楚政委，你也知道这金杯条件差呀，那你倒是赶紧给我们换辆好的呀。
5: 我呀，还就坐惯了这个破金杯了。张华、啊，你就坐这个车回去，我跟他们聊会工作。
8: 对对对。
4: 哎，小潘，你别拉着他又乱跑啊！
5: 我都这样了，我能跑到哪儿去？
8: 嫂子，您放心，直接回家。
4: 好，直接回家。哎，
2: 嫂子，赶紧上车。
9: 哎，叔叔，有什么进展？

0: 认为你怎么没上那个车呢？
1: 是呀，那车舒服呀。
2: 咱们都是一个集体的，我也不能搞特殊啊。再说了，你们不是要聊工作吗？正好我也听听。走吧。

0: 不是要聊工作吗？
1: 啊，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想问一问下一步的计划和方向，请崔组长主持一下工作。
2: 业务上你俩都很强，可以自己安排，其他听楚政委的。
0: 哦，对了，崔师傅，前几天啊，治安队、网安、刑侦联合接手了一个网络赌博大案，咱们是不是也参与一下呀？
3: 有刑侦啊？哼，算了吧，
0: 这可是局长重点批示的大案呐。
2: 大案不大案的，有张建国就没法联合。
0: 你先别急呀，我知道你们和张队之间有过一些摩擦，不过那都过去了。这回张队听说你受伤住院了，专门找了我一趟，让我替他买点营养品给你送过去。他还跟我说啊，他对自己之前的态度和言语也感到特别后悔。
2: 真的假的？
0: 那还有假。我跟他说，不如你自己去找崔师傅慰问一下，消除误会。其实张建国这个人啊，心不坏，就是嘴上不饶人，跟潘师傅有点像。
3: 我跟他可不一样啊，你别少上我。
0: 崔师傅，你看人家这个姿态都摆出来了，你是不是差不多也给人个台阶？大家都是同事，还是要团结同志，和睦相处，一切以工作为重，你说是不是啊？
4: 楚政委，你到了。
0: 哎，这怎么到市局了呢？不是先送崔师傅回家吗？
4: 你是领导，得先送你回来，别耽误你工作。
0: 接崔师傅出院也是工作呀。
2: 我没事儿，这工作岗位更需要你，你不是还得写文章吗？
3: 请吧。
0: 那行吧，那咱就说定了，那你好好休养。那过几天我带着张队上你们家看你去，到时候你可得给人家开门啊。
4: 我不是那矫情的人呢。
0: 那说好了，一言为定。哎，
4: 当心点儿。哎，
5: 快说说吧，有啥新情况？
3: 江连山失踪了。他们小区监控显示啊，上星期三一早，这个江连山开着车离开家，就没再回来，手机信号也查不着。
2: 他们家人呢？没跟他联系过？
3: 他父母早没了，也没有兄弟姐妹。前两年跟他老婆离了婚，也没再联系，整个一空前绝后，孤独一只啊。从社会关系这一块儿不太好下手。
5: 你别让他换。哎，那从他的车下手呢？
6: 我找交警队的朋友帮忙了。江连山开的是一辆尾号7689的奥迪 A8，最后出现在海丰中路，从海丰中路拐进了一条没有监控的胡同，车就不见了。我准备找海丰那边派出所的哥们儿再查查。
3: 可现在问题的关键啊，咱们没法大张旗鼓的调查，这难度可就大了。
2: 哎，上回小吕说有什么大数据？
6: 小吕在襄城没回来呢。
3: 这个江连山啊，肯定有问题，要不然他跑什么呀？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2: 他不见得是跑路。
3: 啥意思？
2: 你刚才不是说吗？他上个星期三一大早离家的，他几点走的？
3: 早上8点。
2: 你见过哪个跑路的会选择工作日早高峰？
3: 对哦，那他这是？
5: 你们找一下老田。
4: 咱们查失踪，找金针有什么用？
5: 查他的银行账户，所有的刑事案件的背后啊，都有经济因素。
3: 可跟老田怎么说呢？

0: 总得找个由头吧。我跟他说，什么味儿啊？我说别让他换鞋吧。嘿嘿嘿，老纪委，你们查的。 这到底是什么案子呀？涉密。上回你们自作主张把崔师傅拉来参加行动，我就挨了锅具一顿批。这回又让我查什么江连山，能不能跟我透个实底儿？不能。
1: 不是老田，具体的我们真没法跟你细说，我只能告诉你，这个江连山很有可能就遇害，所以我们必须要尽快的找到他。
0: 这回绝对不违规。这是江连山近3个月的银行账户信息。这周一，江连山的一张银行卡在海丰路附近的自动取款机上提了2万块钱，这是每天提款的上限。最近一次是昨天，在大悦城刷卡买了3部手机。
2: 我做了2个小菜，你们边吃边聊啊。饭就不吃了，正好在附近办案，顺道过来的。
0: 那行，那我不打扰了啊，你们继续。
2: 好。老田，啊，谢了啊。
0: 谢就不用谢了，别再坑我就行了。对了，你们查的这个江连山，以前跟魏胜义还是同事？
3: 是吗？我说老几位，够执着的。嘿，这老田是学贼了啊！知道咱们还一直盯着魏胜义呢，临走还点咱们一下。
2: 他这是进入新角色了，看金针不都这样吗？好人他们总多，他们不背。
3: 哼。

0: 个人你见过吗？有没有在你这儿买过手机？
1: 看着有点眼熟，但是记不太清了。
0: 停！这个高个的就是在银行取钱的人。
2: 他们拿着江连山的银行卡，又取钱又买手机的，到底什么人啊？
0: 哎，没准还真让背头说中了。这个江连山并不是跑路啊，
2: 被绑架了。他们仨是绑匪啊。
3: 甭管怎么着，先得把这仨人找着再说。
0: 说的容易，上哪儿找去啊？
2: 有个人能帮上忙。
0: 谁？
2: 小吕回来了，今天晚上他要去崔师傅家看他。
0: 嘿，这小子回来的真是时候啊！说好了，晚上背头家集合啊。
2: 楚政委，
4: 看什么呢？怎么我一进来就关了呢？
3: 一个失踪案，让徐曼学习学习。
4: 失踪案，刑侦队送过来的。哎呦，你们和张队缓和关系了啊？挺好。
0: 嗨，这个楚政委，你这话就不对了啊！这个都是一个局的，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你怎么非要把同事关系弄得这么复杂呢？哎，
3: 郭大，这不是你说的吗？我们三叉戟工作室就是配合各个支队那什么什么什么的。
4: 对，咱们三叉戟工作室就是配合各个支队解决疑难杂案的。挺好，挺好。小徐，别忘了写进工作报告啊。
2: 好。

0: 是襄城的特产腊肉香肠，哎，还有这个海城的木耳，还有这个是特产藕粉，给师娘们的，吃了美容养颜的。
1: 谢谢。
2: 还有海盐小圆饼。
3: 嘿，小吕，你这是打算开小卖部啊？整了这么大一箱子。
4: 刚参加工作，头回出差都这样，各种土特产的往回带，这时间长了就不会了。
3: 嗯，哎，小吕，以后啊，你就空着手回来，临上班以前呢，去趟步行街，去那个土特产品商店，现在全国各地的土特产那儿都有，随便给同事买点就行了。我们呢，就千万别再买了啊。
4: 我们那会儿啊，都这样，去当地的超市。拿点印着地名的塑料袋，你回来装什么都是土特产。
5: 这样，哎呦，不行，你们别教坏。
6: 现在网上就啥都有，谁还傻乎乎的人肉背回来啊？
1: 哎，这是人家小吕的一片心意，你们怎么还都不领情啊？嗯，
3: 我们是心疼孩子，这么大一箱子多重啊！
0: 其实也没多少东西，我一样都买了三份，三位师傅一家一份。
1: 小吕，那你给徐曼带什么礼物了？
6: 我不用，啥也别给我带。
0: 啊，其实我还真带了，我本来想一会儿再给你。
3: 哎，别一会儿啊，我们都在呢，拿出来让我们瞧瞧。
4: 就是，你还不好意思了？
1: 哎，你们别瞎起哄啊，人家小年轻带的礼物肯定跟你们不一样。
6: 小吕，你要带了你就现在拿出来，别神神秘秘的。
0: 我们去海城下边桃林县的时候，从当地一个民间手艺人那儿买的这个。
3: 嘿，小吕，你居然给小徐送了把宝剑啊。
0: 啊，这是桃木的。我听他们说送朋友桃木剑是表达祝福和平安。
3: 你还别说，做工还挺精细啊。这东西啊，你送给我们合适，等我们退了休还可以公园去健健身。
4: 小吕啊，你可真是个榆木脑袋啊。人家给姑娘送东西都是什么口红啦、香水啦，你可倒好，都真是别出心裁你。
5: 没，你崔师傅这方面有经验。
6: 谁说女孩就喜欢口红香水了？好看，我喜欢。听说这桃木还能辟邪呢，是不是？
0: 啊，对，是有这种说法。你真喜欢？
6: 真的。
3: 嘿，这小徐的口味也够独特的。
4: 不爱红妆爱武装嘛。行了，我们聊点正事啊。
1: 好的，你们慢慢聊，我去一趟周姐家聊一下我工作的事儿啊。好，你们坐，你们坐。哎，
6: 这么说三位师傅这个忙你不打算帮了？
0: 不是我不帮，主要我们现在管理真特严格。
6: 不就是用一下那套人脸识别系统吗？你就不能插个空，然后把后台数据清理了，不留痕迹？
0: 行，那我试试。
5: 别试了，小吕，这点事儿才影响了你的前途。
4: 棍子说的对，咱们当师傅的应该给徒弟码台阶，而不是给他撤梯子。
5: 以前也没有这种高科技，排查呗。
3: 哎，喝一点。来来来来来，
7: 崔师傅，你在家吧？我和张队上你家来看看你，马上到你家楼下了。
4: 这楚政委搞什么突然袭击呢？
5: 他怕提前通知你，你躲他呗。
3: 嘿，真会挑时候。那咱们撤吧，一会儿撞上了多尴尬呀。
5: 撤什么撤呀？行吧，小吕都坐这儿，听他张建国来说什么。
3: 崔铁军真的这么说的？
8: 那还有假？
3: 不是，楚政委，你别忽悠我，就他那性格能向我道歉，我怎么那么不信呢？
8: 这有什么不信的呀？ 崔师傅这个人啊，气度还是有的。他跟我说，本来想约你一块出来坐坐，这不是受伤了吗？就只好请你去他家了。看在他受伤的份上，咱们去看看他，也显出你的气量来，化干戈为玉帛。
3: 行，楚政委，这回就是冲着你的面子来的，好吧？
8: 都是为了工作嘛。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崔铁军真的这么说的？
1: 那还有假？
0: 不是，楚政委，你别忽悠我，就他那性格能向我道歉，我怎么那么不信呢？
1: 这有什么不信的呀？崔师傅这个人啊，气度还是有的。当然了，我也做了一点工作。
0: 我不是那种不讲道理的人，我知道他们仨对我有意见，毕竟是老同志嘛，我上回已经让着他们了，穿好了护具让他出出气的，但这回可真就过分了啊。
1: 对，确实过分。我一会儿啊，咱也别提这个事儿，他自己心里也明白，跟我念叨好几回了，说心里过意不去。咱们啊，得饶人处且饶人，冤家宜解不宜结。
0: 行，楚政委，这回就是冲着你的面子来的，好吧？
1: 都是为了工作嘛。哦，对了，你们和治安、网安联合办的那个大案，进展的怎么样了？需不需要我们三叉戟工作室提供支援啊？
0: 这种案子现在都是线上侦查，基本上全是网安的工作，我们就是跟着跑跑腿。楚政委，崔师傅是想掺和这个案子才向我道歉的，对吧？
1: 那没有，那没有啊，我就是随便问问，你别想太多啊。

0: 一会儿啊，我没别的要求，只要他跟我说声对不起，哎，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1: 哎呀，你这个要求恐怕有点太高了。
0: 啊？这怎么着？这要求还高？就他不是要道歉吗？
1: 崔师傅这个人啊，比较好面子，咱们给他留个台阶。
0: 这他要面子，我就不要面子了。就楚政委，你这不是抹稀泥呢吗？
1: 这怎么能叫抹稀泥呢？我这是折中调解，大家都一把岁数了，难道还像小学生似的？对不起，没关系。有些话，小小不言，心照不宣了。对你来说呀，主要是要他这个态度。他请咱们去他家，已经表明这个态度了，差不多行了。你说呢？
0: 行，听你的。
1: 一会儿就说是你买的啊。
0: 啊。哟，吴政委，张队。
1: 哎呦，潘师傅在呢。
0: 来来来，好，换鞋。
1: 好。哦。

0: 飞头，家里还有拖鞋吗？
1: 没了，
2: 没了。
3: 光脚，光脚就行啊。哎呦，都在这儿呢，开会呢。
4: 没有，这不小李刚回来吗？我们聚一下。
3: 小李回来了。哎，真巧啊。哎，这个是张队专门给你买的啊。
4: 哎，快来快来快快坐快坐。哎，
5: 我给你搬椅子。哎，
3: 不用不用不用，坐这就行，坐这就行。来，张队。
4: 好。
3: 坐坐。
4: 来就来嘛，还买东西。
3: 张队买的。
2: 哎，崔叔啊，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4: 嗨，岁数大了。
2: 哎呦，那就得悠着点了。你看你胳膊老脱臼，这脚骨折了。
4: 骨裂，骨裂。
3: 之前二位啊，有过一点小误会，好在都是讲道理的人。今天正好大家都在，可以说是见证了咱们市局的将相和了啊。
2: 哎，就是我这个人吧，他也不记仇啊。那既然今天崔师傅都有这态度了，哎，这事儿就翻篇了。
3: 对，翻篇了。
4: 等会儿，别翻篇。你刚才说什么？你不记仇，我什么态度？啊，
3: 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化解误会，将来大家可以强强联手，精诚合作，是不是？
2: 主政委说的对。那个我呢，一直想跟三叉戟啊，咱们联合办案。
6: 哎呦喂，我们可不敢。
3: 韩师傅，这个时候不要再点火了啊。
4: 孙子，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今天人张队诚意满满，买了东西登门道歉，咱们伸手不打笑脸人。
2: 哎，不是，等会儿崔师傅，我登门道歉你是这么理解的？
4: 那不然呢？
2: 不是你请我来要向我道歉吗？
4: 我向你道歉还请你来啊？
3: 大家都是同事，这谁跟谁道歉不重要，争论这个没有意义啊，不争论这个。
6: 哎，楚政委，你这会儿怎么不明辨是非了呀？
2: 楚政委，这什么情况？
6: 什么情况看不出来吗？楚政委这是想两面站，玩贱了。
3: 行了，我在中间做了这么多工作，为了谁呀？还不是为了你们双方化解矛盾。你们倒好，没完没了了，把我的好心当成了驴肝肺。崔师傅，不是我说你啊，这次事情的起根就在你，你殴打张建国同志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没让你当众道歉已经是网开一面了。现在给你台阶，你说你还不下？
2: 哎，楚政委这是说了句公道话。
1: 瓜大，你知道背头为什么打这孙子吗？
3: 别说话，你们三个沆瀣一气。
4: 那他取笑、奚落、污蔑同志算怎么回事？
2: 不是，崔师傅，你要这么说的话可就没劲了啊！我那就是开个玩笑，
4: 那是充满恶意的嘲笑。
2: 行，我不跟你争论了。合着今天我就不该来是吧？
4: 我也没请你来。
2: 楚政委，没得聊了，我先走了，再见。
3: 赵总，
4: 把你的东西拿走。
2: 楚政委买的。
3: 三个呀！
7: 哎，楚政委，
3: 哎，站住！
7: 这楚政委怎么了？着急忙慌的，出什么事儿了？
6: 戏演砸了，补台去了。
8: 哟，徐师傅，
9: 大晚上的怎么还站街呀？
8: 接到报警，说有人轰油门炸街，这不出来看看吗？哎，怎么着？大晚上跑海丰干嘛？
9: 找你帮个忙。那
8: 怎么查这四个人？什么大案子？没接到协查通报啊？
9: 协查通报发你所里。再说了，没协查通报，我就不能找你帮忙了。
8: 能，必须能。你大棍子安排的事儿，一定办到。
9: 这几个人啊，应该就在你们海丰区这片活动。待会儿啊，我转发一份到你手机上，你发给兄弟们，让他们平时给我留一点，一旦发现马上通知我。
8: 好嘞，
9: 走了。
8: 好。
10: 周师傅，这是谁啊？
8: 三叉戟

0: 客气。
1: 怎么样？你那有效果吗？
0: 没有。
2: 我们是警察，我在找这三个人，见过吗？
3: 二位好，这三个人你们见过吗？
1: 这个也没见过。
2: 怎么样？
0: 都不认识。
2: 来，这儿去问。
0: 行。
2: 哎，
0: 还是没有。二位师傅。
1: 跳下来，
4: 去那头看看吧。

0: 哎呦喂，
1: 有年月没干过这种苦差事了。小菊，嗯，这个呢就叫做扫的街，知道吗？嗯，累不累啊？
2: 还行，我刚毕业的时候分在派出所参加过走访排查的行动。
1: 哎呀，以后这种机会不多喽。现在呢都是高科技，那叫什么智慧警务系统，咱们这种土办法要退出历史舞台了。
3: 你得了吧，什么时候也得靠人。
1: 哼，你徐师傅呀，这是观念落后，跟不上时代。
4: 老板，
5: 哎，
4: 再加仨鸡腿。
5: 好嘞，哥。
1: 吃腿不腿？
2: 师傅们，看群。就是他们仨。
4: 哎呀！哎，老板，
5: 哎，
4: 三个鸡腿的好不好？
5: 好嘞，
4: 好，
5: 好，好。
6: 我就知道小吕还是靠得住的。
7: 小吕说，这是他帮市局破那个网络赌博案的时候偶然发现。
6: 问的怎么样？高科技还是效率高吧？
1: 嘿，你干嘛呢？
3: 到了呀，
1: 鸡腿都掉了。
3: 我那根鸡腿给你吃，许曼。
7: 潘师傅，我那根鸡腿也给您吃。
1: 嘿，这俩姓徐的。
3: 三个孩子见过吗？

0: 你们自己查吧，大姐，你知道我们是干嘛的？这大叔不是来逮孩子的吗？你是姐姐啊？
1: 对，猜对了。
0: 你们这样的我见多了，一天来好几波，碰上那些不讲理的家长啊，把气撒在我们网吧头上。你说，我们开网吧的正常营业，招谁惹谁了？哦。不过有话说在前头啊，你们在这儿看可以，想逃走的话，100块钱。
1: 哦。
0: 扫码，我来。
1: 能找着吗？
2: 应该可以，小吕给的视频截图上有时间。
1: 有些100块钱还你啊？
2: 不用。
3: 下午5点进的网吧，第二天早上8点才走，玩的时间够长的呀。
4: 事儿都办完了。
3: 我这说什么呢？实在听不清楚，声太小了。这个。
2: 那个穿黑衣服的男的说，就玩1个小时，晚上还要去万鹏那儿。穿蓝衣服的男的说，不去又能怎么样？事儿都办完了，车也给他了，万鹏不会找咱麻烦的。后面就是说打游戏的事儿了。
3: 嘿，我说呢，你戴着耳机呢，来，让我们俩也听听。万鹏听着像是他一个朋友，还说把车也还给他了。这车不会是江连山那辆车吧？
1: 不管怎么说，这一带应该是他们活动的区域，今天说不定还会来，咱们得在这儿趴着。
2: 蹲守。
1: 嗯，徐曼，你先回去歇会儿，晚上你再过来。
2: 那我晚上8点过来。
5: 哎，小徐，不用那么早啊。
4: 看什么
3: 了？嘿，你什么时候拍的？怎么还往群里发呀？
2: 我先走了，师傅。
3: 这丫头，
1: 给我看看。咦，
5: 你那个后脑勺怎么那么圆呢？

0: 哇，万鹏改装车俱乐部。两位大爷，我们这可不是修车的，是改装车的。没错啊，
1: 我们就是要改装车呀。看看我们这车，底盘加高，装上避震，轮胎换成越野的，我们要去越野。您这个是上个世纪的车吧？说对了，你就说能不能改装吧。
2: 我们这里面可没有低于100万的车，我们这儿可改不了拖拉机啊！
0: 你不懂，我们这是老爷车，
1: 真有100万的车吗？吹呢吧！哇！

0: 喂，你好，我是这个店的老板，我叫万鹏，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1: 帮我改个色。
0: 行，没问题。你想改什么颜色？最近黑武士特别流行。
1: 我不喜欢黑武士，帮我改个 Hello Kitty。
0: 没问题，不上去。
2: 别跟着现眼了。

0: 我是越来越琢磨不透他了。他跟小吕正好相反，小吕呢就是一张白纸，一眼就可以看到底。这个徐曼越来越让人看不懂了，他就像是一个万花筒，你刚以为他是这样吧，一扭头他就给你换个样。按说他的能力和素质在这波年轻警察中算是很棒的，却非得哭着喊着上咱们这儿来。你要是说他老实靠谱吧，陈阳让他盯着咱们，他反手就把陈阳给卖了。我干预审这么多年阅人无数，他我还真有点看不明白。
1: 没准人家很简单，你想多了
0: 是吗？但愿如此吧。
2: 美女，出了那个小门就是洗手间。
3: 我自己去就行，谢谢啊。

0: 这里边干什么？
1: 你们这卫生间到底在哪儿啊？告诉我出了这门就是吗？
0: 这里面可不能随便乱进，这里的车都是刚改包完没取走，磕了碰了咱担待不起。
2: 看来咱们找对地儿了。喂，齐队，啊，你有何吩咐？啊，嘿，您等会儿啊，啊啊，
3: 不是你大点声说，什么？这不能吧？
4: 好，明白明白。

0: 什么？那个万鹏在门口盯着你呢，你让出租车开远点再掉头。我们就在万鹏这俱乐部东边100米马路对面停车场。
1: 好嘞。棍子，你猜齐孝石找我什么事儿？
0: 不猜。
1: 你这人怎么一点好奇心都没有？
0: 对你的事儿我从来都不好奇。
1: 没劲。齐孝石跟我说啊，这回提名预审的副队长名单里还是有我。
0: 看出来了，瞧你打个电话摇头摆尾撂蹶子那样。祝贺啊。
1: 哎呀，我还以为我这回彻底是没戏了呢，没想到啊，没想到徐国柱同志，这就是民意啊。哦对了，你回头啊给我写一个同事评语，300-500字就行。
0: 不写，你让背头写。
1: 都得写，你们俩一个都跑不掉。
2: 嘿，二位师傅，我跟你们汇报一下。
1: 小菊啊，你那辆驹哪儿来的呀？
2: 什么驹？
1: 保时捷呀，一看就不便宜啊。
2: 嗨，您说那辆车呀，我管朋友借的。我在网上一查，这个万鹏就是专门改装跑车的，我就管朋友借了一辆。哦，
1: 你这朋友够趁钱的。
0: 哎呦，别烦了，说情况。
2: 江连山的那个奥迪车就藏在他们店里很隐蔽的一个车库里，外边还罩着一个车衣。万鹏看见我从里边出来，特别紧张，还跟我说那辆车就是客户改装完没取走的。我觉得他没准跟咱们找的那三个人就是一伙的。
1: 你怎么干？
0: 下结论还早，先盯着吧。既然车在这儿，那三个小兔崽子一定会露头。明天你们来换班。
1: 行。

0: 飞腾，我的那个评语你给我写了吗？
1: 正写着呢。潘江海同志一贯偷奸耍滑，好吃懒做。
2: 你别闹，你正经给我好好写啊。我可以给你启发一下，你可以从这个团队意识和业务能力上多展开啊。
0: 知道了，你们在哪儿呢？
2: 这不蹲守着呢吗？棍子熬了一宿，让他回去休息了。现在是我跟徐曼。
3: 大岳父，
0: 魏彤，我们跟这蹲守两天了，这仨小子一点动静都没有，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呀。
2: 棍子已经有点坐不住了，打算直接去找万鹏，被我给拦住了。
0: 我看是你坐不住了吧。
1: 今天是周五，我估计他们这两天就会露头，过了这个周末再说。你们辛苦了啊。潘江海同志意志坚定，责任心强。
2: 蹲守的时候水不能喝太多，不然老跑厕所耽误事儿。
4: 我知道，徐师傅都跟我说过了，我就认认嘴。
2: 哎，小徐，你当初是怎么想起来要当警察的？你说你一个女孩子家家的，来遭这份罪啊？
4: 您这个话说的，女孩不能当警察了。啊，
2: 不是，我是说呀，你长得这么漂亮，干点什么不行啊？哪怕干个内勤也好，何必非得上一线
4: 呢？潘师傅，这话您会跟小吕说吗？小吕啊，你长得那么帅，干点什么不行呢？干个内勤也好啊，何必非得上一线啊？男孩上一线就天经地义，女孩您就觉得不可思议。我觉得当警察特别有意义，穿上警服还特别帅气，单压成四，耶！
2: 嘿，你还会数来宝呢？什么乱七八糟？
4: 你不懂。
2: 喂，齐队，啊，什么？改今天了？不是说好了下周吗？哦，好，好，好，好，好，我知道了。我马上回来。那个小徐啊，我这有点突发事情啊，关系到我人身人命，我得马上回局里一趟。你看你能不能先自个儿跟这儿盯一会儿？
4: 行，没问题，您去吧。
2: 好，有任何事情都别轻举妄动，一切以安全为重。有什么事情给我打电话，徐师傅10点钟来给你换班。
4: 放心吧。

0: 门，那三个人出现了，进了万鹏的店。
1: 小徐，你千万别轻举妄动，我这边马上完事儿。
2: 陈子，你没跟石曼在一块儿？
3: 小徐，注意安全啊。
4: 停！
5: 怎么了，鹏哥？
6: 明天一定要把车给我送过来啊！
5: 放心吧，肯定给你送过来
6: 啊！明天十点啊！
5: 肯定的，肯定的。
6: 行，去吧。
5: 好嘞，走了啊！
6: 慢点啊！哎，
0: 师傅们，他们开着我那辆车出去了，我跟过去啊。

0: 老生气啊。你看这两天咱们老去人店里换人家客人求他。
1: 我怕什么呀？现在老王不敢把我怎么样，记住了，要梗要硬就得抓住老板把柄，开了几辆破车怎么办？等事儿办完，他那有点股份咱也当老板。
2: 咱一会儿上哪玩去啊？
0: 咱帕拉美都开上了，一会儿不得蹦迪去啊？
1: 太早了，吃完饭回去眯一觉，过了12点那才叫好戏开场。
0: 对对对，今儿周五，妞儿多。
2: 你就知道妞。
0: 你俩凑一对儿，我还单着呢。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
1: 看这妞了。
0: 他刚才也看我来着。
1: 那你问问他，一会儿跟不跟咱一块蹦迪去？
0: 怎么问呢？又不认识。
1: 这样，拿着，我带你去。
0: 行啊，
1: 走吧。美女，就你自己吗？
2: 有事吗？
1: 没事，我这哥们儿想跟你认识一下，交个朋友。
0: 你好。
2: 对不起啊，没兴趣。
1: 有个性，我这哥们就喜欢有个性。一会儿跟我们蹦迪去。
2: 你的车？
1: 那肯定是我们的车呀，还有假吗？走吧，我们四个人，那还有个姑娘，咱正好两对儿。娜娜，两桌一块儿挤啊。
2: 行，老板。
3: 哎，来了。
2: 结账。你们啊。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
3: 这些
1: 周末的嘛，一块玩怎么了？也不给面子，走吧。
2: 别碰我。
1: 生气干嘛？一块玩玩嘛，走吧。
2: 干什么呀？
4: 干嘛呢？
1: 你干嘛的？
4: 我是他爸。
2: 爸，你怎么来了？
4: 他们欺负你没有？
1: 没有说，没。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喝多了，喝多了，喝多了。
4: 没，想干嘛？
1: 没，
4: 想干嘛？
2: 这是喝多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是不是说误会？吃好喝好啊。
5: 咱们的车呢？
2: 我把车停那儿了，现在恐怕来不及追了，怎么办啊，兄弟？
5: 那过来我就没看见咱车呀。没事，他们一会儿还回来。啊？喏、
2: 哦，你把他们手机给顺了。
5: 这个呀，警校教不了你，下回我教你。拿着，车钥匙。
2: 爸，你真帅。
5: 走，快去。
2: 老板。
3: 哎。
2: 这是刚刚旁边那桌落着的手机，要是他们一会儿来取，你就给他们。哎呦。
3: 姑娘，你心真善，那伙人呀，一看就是混社会的。刚才还欺负你呢，我都差点报警。

0: 行，你要还他们手机？
1: 他们是无赖，我可不是。
0: 行，放我这儿啊。
2: 手机看了吗？
3: 啊，真有，
0: 是这个吧？
2: 这样，
0: 哎，不客气。

0: 徐师傅，现在路上车少，那又是跑车，咱追得上吗？
1: 别看这车破，发动机可是新换的，坐稳喽。

0: 喂，谭师傅，我跟徐师傅在一块儿呢。
1: 跟他说，我去他个大脚趾头。
0: 我们在顺兴路的维多利亚小区，我发定位给你。哎，徐师傅，在那儿呢。
1: 行吧，

0: 车找着了，可是不知道他们住哪个房间啊。
1: 物业啊，我车位让人家给占了 A106， 我702的业主。
2: A106？ 那不是21号楼3单元3301的车位吗？
1: 是吗？那我搞错了，对不起啊。
2: 啊，
1: 21号楼3单元3301。看看去。
0: 等，潘师傅马上就到了。
1: 等他干什么呀？你怕呀？
0: 我怕什么？
1: 走啊。
0: 走。
1: 这边。
0: 徐师傅，崔师傅电话。哎。喂，崔师傅。
3: 徐妹，你在哪儿呢？
0: 我跟徐师傅摸到他们住的地儿了。
3: 你告诉徐师傅，
4: 千万别轻举妄动，你一定得劝住他。
0: 我怕我劝不住，还是您跟他说吧。
1: 哎呦，三个小屁孩，徐曼的身手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两个人没问题。
3: 万一屋里
4: 有其他人呢？你可别掉以轻心，咱们的目的是找到江连山。这样，我让老田过去支援你。
1: 你找他干什么呀？他又不管这个案子，人家一个经侦的。
3: 多点人手总是好的呀。
1: 那我找人吧。
3: 你找谁？
1: 你甭管了。
3: 徐妹，
4: 你可得盯着，千万别让他俩乱来，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0: 好的。
1: 喂，老周啊，你不是在找那帮炸街的吗？

0: 周师傅。
1: 周师傅。
0: 徐曼，小陈，我徒弟。哎，老徐，带上你徒弟了。
2: 同事，我们一组的。
0: 你怎么还管上我们的闲事了？
2: 我们在办另外一个案子，巧了，和你们要找的这波人是同一伙人，一共三个人在屋里，两男一女。
3: 哎，棍子，小徐，什么情况？
2: 你还有脸来呀？
3: 我刚才真有急事，老齐找我。

0: 快点，你呢？
1: 没有
2: 人呢？
3: 是你们，我就跟这女孩说了几句话，我没把她怎么着，怎么还报警了呢？
2: 我问你，江连山人呢？
3: 什么江连山？我不认识。
2: 去吧。
1: 好好看看，就是他。
3: 不知道，没见过。
2: 小子，你给我老实点，我们从万鹏那儿跟着你们一路过来的，别以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3: 那您知道什么，您给我提个醒。
2: 你跟我耍滑头是吧？
4: 行了，交给我吧。嗯，你叫高庆
3: 啊？
4: 吴长青、高美娜。
5: 哎，看看这个人见过没有，问你俩话呢，别看他，说。
1: 我们不认识。
6: 不认识。
4: 这把记录仪开着没有？
7: 一直都开着呢。
4: 把这小子给我带进来。
2: 走。
0: 蹲好了。
5: 蹲下。
2: 老周，把门关上。
7: 嗯。
2: 你们俩蹲那边去。行吧，歇会儿。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婷婷啊，你这周末回不回来呀、啊？你要回来，提前给老爸说啊，老爸给你做清蒸鲈鱼、红焖大虾，再来个红烧排骨，怎么样？哦，你要是上课呢，就不用跟我回了。

0: 看着他啊！撂了，
1: 车就在万鹏的俱乐部里。这个吴长青是他们的头，所有主意都是他出的。但是这事儿有点大呀，要不然先把他带回去。
2: 带走！
1: 哎，我什么都没有干。
0: 我告诉你，吴长青，你能耐不小啊，
1: 高兴才是头，我都是听他的。
0: 你俩狗咬狗，我信谁的呀？
1: 我说的都是真的，那事都是他让我干的。
0: 他让你干什么了？
1: 他要去碰瓷儿那个江连山，然后趁人下车的时候，他上去给人打晕，塞进后备箱里。还说都是他老板让他这么干的。他老板说，只要我们把人带过去，就给我们10万块钱。
0: 他老板是谁？
1: 万鹏。
0: 江连山人呢？
1: 就在万鹏开那个改装车店里，车库后头有个地下室，人就关在那儿。
0: 去吧。你配合周师傅把人送到派出所，然后跟我们会合。
3: 哎呀，这儿有个女嫌疑人，要个女警。
4: 走吧。

0: 徐妹儿都跟我说了，你跟棍子说，千万别轻举妄动。
1: 放心吧，我又不是愣头青，甭操这心了。

0: 关门了。进去看看。
1: 哎，别冲动，带家伙事儿了吗？就这点东西啊？
0: 就这点东西啊？

使点劲儿！哎呀，来，走。

0: 出不出来？再不出来，我报警了啊！
1: 巧了，我们就是警察。别动，
2: 把手里东西放下，
1: 老实点，蹲下，
2: 蹲下，
1: 老实点，
2: 蹲下。
0: 就你们两个老头。

剩下蓝车，还有孔雀。过来，蓝车，你带人走。

0: 哎，安建国怎么样？人还在昏迷中。
1: 小楚，来，坐这边。你现在代表的是政治部啊。陈队，通报一下情况吧。
2: 张连山和万鹏都死了，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自从魏胜义跳楼自杀以后，我们省厅经侦就一直在继续跟进，深挖背后犯罪链条。现在好了，线索全断了。
1: 陈队，火气别那么大了。

0: 这江南山不还是我们发现的吗？
1: 谢谢老几位啊，你们还立功了。
2: 我们找到江南山的时候，他已经快不行了。我们要是再晚到一步，恐怕他早就让万鹏抛尸灭迹了。
3: 你们掌握了情况，为什么不第一时间上报？
1: 之前我可是提醒过你们的啊。
0: 我们呢也是偶然通过廖莎莎才发现了这个江连山，还不能确定他跟卫生与传销案之间的关系。这万一方向要是错了呢？这不是给你们添麻烦吗？
1: 现在麻烦就不小。经过我们调查，江连山就是新源卡传销案幕后主谋，他利用旅游公司资源开展传销活动，让刚出狱的卫生义当傀儡，自己在幕后操纵。
4: 当初魏胜义在楼顶接到的电话就是江连山打的。
5: 我听你们的，
6: 我就是一个替死鬼，我的命
5: 早就不是我自己的了。
2: 那万鹏什么情况？他为什么要绑架江连山？
4: 你们不是挺能耐的吗？这怎么没查到啊？
7: 陈队，咱不是大家在研究案情吗？您别抬杠好不好？
1: 谁跟你们研究案情啊？今天来是来处理你们擅自行动的。
8: 小陈，你们几个不是第一次犯这样的错误了，这回一定要严肃处理。写每人写份汇报材料，交给主政委。另外，我问你们，崔铁军有没有参与这次行动？
2: 没他的事儿，
0: 他腿还瘸着呢，怎么掺和呀？
9: 据我所知啊，张建国可是接到崔铁军的电话才赶到事发现场的。
0: 没错，我们发现万鹏的时候就跟大背头跟崔组长汇报了，他可能是怕我们不安全，就给张建国打了个电话嘛。
8: 别在这儿替他打掩护了，我还不知道你们。小徐，你说
10: 确实没参与，他从始至终都不知情。
8: 哦，这么说是徐师傅和潘师傅的主意喽？不管怎么说，这个案子后续由省厅经侦队负责，你们不得再以任何方式、任何理由插手。

0: 许曼，我跟你说几句话。门关上。
1: 你怎么回事啊？我交代你的任务呢？什么任务啊？你别给我装傻啊！陈队，你现在不是我的领导，我现在是三叉戟工作室的成员。角色转换挺快呀。嗯。把手机放下。跟你说话。
0: 陈队，你说完了吗？我还得去开个会。
1: 坐下。你少糊弄我啊！真是学好不容易，学坏一出来。我看你现在越来越像他们三个了。你老实告诉我，这次到底怎么回事？
0: 潘师傅不都说得很明白了吗？反倒是你啊，陈队，应该好好反思反思。
2: 你说你这省厅那么好的平台，那么好的资源，你怎么反应比这三位老师傅还慢半拍呀？
3: 你以为我就盯着这一个案子呢？我们事儿多了。你刚才说三位老师傅，崔铁军是不是参与了？
4: 我那说顺嘴了。
3: 里面肯定有猫腻。行吧，你干嘛呢？就等你了，陈队。 你聊完了吗？要聊完了，我们有一个紧急的小会。

0: 就我们仨。再过一个路口就到医院了。哪个病房啊？好，一会儿见啊。
1: 张建国情况怎么样？
0: 还是没醒。

0: 情况怎么样？
1: 头部遭到猛烈撞击，导致主网膜下腔出血，命是保住了，但是大脑损伤严重，能不能醒过来就不好说了。医生让做好心理准备，有可能就是植物人了。
0: 怪我，我要是不给他打那个电话，他就不会这样。
1: 你也不要太自责了，你当时的选择是正确的，不然徐师傅就危险了。
2: 他是为了救我。
1: 张队尽到了一名警察、一名刑警队长的职责。不过说回来啊，你们仨那阵儿可没少针对人家，关键时候人家张队还能站出来，不跟你们计较。
3: 以前呢，也就是跟他开个玩笑，逗个闷子，都是同事，哪有什么深仇大恨呢？看见老张现在这个样子，我在心里真是挺不好受。
1: 哦，对了，医生跟我说啊，让我找他熟悉的人，跟他说说话，有可能能唤醒他的意识。你们三个，要不试试？
3: 我们吗？不应该是他的家属亲人吗？
1: 都试试呗！你们那会儿把人气得够呛，现在也应该跟他道个歉。再说了，人虽然醒不了，但是还是有听觉、有意识啊！你们可以试试，没准能起到点作用。
3: 我看行。我试试。
2: 老张，我这人吧，说话嘴是损了点儿，但我不是诚心的啊，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我给你赔礼道歉，建国，你要是能听见，你就张张嘴。哪怕动下眼皮也行啊！我这……哎哎，他刚脸动了一下啊！
1: 啊，是吗？
2: 是是是，嘴角好像抽了一下，
0: 是心理作用。我真能跟你说醒了，那不成了医学奇迹了吗？
2: 不，那个棍子啊，那个没准管用，你试试，真的，真管用。
1: 管不管用不重要啊，重要的是你有没有话跟他说呀？
2: 张建国，我是徐国柱。你要是个爷们儿就醒过来。我跟你说实话，那天我面对那五个人，心里真有点慌。毕竟年纪大了，但是我一看到你来了，我心里一下就踏实了。那下砸的应该是我。你是一个特别牛掰的刑警，醒过来，醒过来以后，咱们还要联手办案。

0: 还欠张队一个道歉啊。
1: 其实心里边早就道过歉了，这不是好面子吗？嘴上一直没说。平时咱俩虽然不对付，但是关键时刻还是想起来给你打电话。但这也把你给害了，你只要是能够醒过来，你就打我一顿，尽管打，不带护具，我这个人也欠打。
2: 你别光说呀，当着见过面抽自个儿一大嘴巴，刚才楚政委也说了，他能听见，兴许管用。
0: 可以打。
1: 好，建国，那我就抽我自个儿一顿，让你消消气儿，你听着，
2: 使点劲儿，你心要诚。你看，你看，动了吧？继续，有反应了。
3: 你们俩在这儿开火车呢？
4: 你们俩在这儿耍我呢？
5: 去你个大脚趾头的我！
6: 哎呀，这回真解恨。
2: 我也是刚才发现，轻微脑震荡，这诊断书在床尾贴着呢。哎，楚政委，没想到居然你也耍人呢啊！
7: 我这也是没有办法呀，你们三个都跟茅房的石头似的，只有这样才能让你们三个给张队道个歉。
8: 这回咱们就扯平了，
4: 扯平了，
6: 扯平了，来坐。坐坐坐，
9: 来，你
0: 不过说真的，这回张队受的伤确实是很严重，在鬼门关上走了一遭啊。
9: 没什么，咱们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呀、啊、
8: 我这就是断了条胳膊
9: 加上脑震荡，休息一段时间就好了。
0: 咱们都是警察，谁都有点个性，也都有各自的想法，平时闹点矛盾，发生点冲突都很正常，但是在面对犯罪和同事危难的关键时刻，绝对不会因为个人的恩怨泯灭心中的理想和正义啊！这就是合格的公安干警啊。老三位，要是张队遇到这样的情况，我相信你们也会义不容辞吧。
1: 那当然。
10: 嘿，瞧瞧，还是楚政委有高度啊。
7: 少给我戴高帽子，我可还等着你们俩的工作报告呢。
9: 建国，谢谢。

0: 老万，帮我查一个人的底，叫万鹏，在海丰那一带开修车行的。一会儿我把照片给你发过去，跟老刘、老方也招呼一声。有消息告诉我。回见。
1: 徐师傅，不是说不让咱们插手了吗？
0: 我插手了吗？打听打听不行啊？再说了，你不想弄清楚这个万鹏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其实我也觉得很奇怪，咱们刚一查到江连山，他就被人绑架了。先是这三个年轻人取走了江连山卡里的几万块钱，也没见到这个万鹏去索要赎金啊，可见不是简单的绑架。
0: 嗯。
2: 我在家待的都长蘑菇了。
3: 哎，搁点带脆骨的，给背头补补钙。
2: 背头，江连山的案子你怎么看？
3: 要我说呀，这案子差不多得了。

0: 要差不多呀，咱不就是为了找出魏生义背后的那个主谋吗？咱们也挖出来了呀，香莲山呢，而且人也死了，见好就收吧。吃肉要是煮时间长了，费牙啊。哎，
1: 这肉要是没煮熟，你吃下去不怕窜稀呀？
0: 老夏那几个疑点咱都没捋清楚呢。哎呦，
2: 行了行了，一说什么就搬出老夏，你不烦人，老夏都烦了。 还有什么疑点啊？江连山跟魏生义可是一伙的，当年李凤山的死也跟这个江连山有关。魏生义替江连山顶包进去坐的牢，出来之后，江连山带他一块开了传销，结果东窗事发，他就拿他闺女廖莎莎来要挟他，逼着魏生义跳了楼，这不就形成闭环了吗？逻辑链完整啊！
0: 这都是你在推断。
3: 废话，那现在可不是，只能推断了。
0: 那万鹏。
2: 绑架江连山，这怎么回事？为什么绑架的时间正好就是咱们找到廖莎莎的这个坑儿？你别说是巧合啊，你先问你自个儿信不信？
4: 可现在问题是这几个人都已经死了，你上哪儿查去？
2: 根子，那天你拉着江连山去医院，当时他还有口气儿，那在车上他就没说什么。
0: 没说什么，只有进的气儿，没有出的气儿，他能说什么呀？嗯，丸子好了，赶紧吃。
5: 孙子，你跟我们说个实话，你是不是怕我们再这么查下去，你受影响了？
0: 没有啊，我受什么影响？
5: 不过郭局可发话了啊，这案子不让咱们仨再插手，咱们呢也别太拧，何必跟领导对着干？
2: 你什么时候那么听话了？哼！
5: 哎哎，你那个提副职的事儿怎么样了？有信没信？
0: 不知道，等通知呗。
5: 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说句老实话，我也疲了，爱咋咋地吧。
3: 真的，你们预审的第一步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把对手给了解清楚那个。
0: 什么预审第一步啊？你怎么东一榔头西一棒的？
3: 咱们仨在一块儿多长时间了？你我们还不了解吗？ 你一撅屁股，我们就知道你要拉什么屎。
0: 这吃饭呢？你
3: 做梦都想混个一官半职的，这好不容易有个机会提副职了，你是怕我们再这么查下去，拖你的后腿，你受牵连，对不对？<咳>
0: 你审我呢？
3: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你什么尿性我们不知道，这要搁以前。 一说副职的事儿，那屁颠儿屁颠儿的上蹿下跳。今天这儿吃了半天了，一句没提，这正常吗？你太不正常了。
2: 刚才问你江连山说什么，你这反应就很反常。恩子，你没跟我们说实话，
0: 你俩还有完没完啊？什么意思啊？把我当犯人？
3: 我们是想劝你，
5: 你要心里有什么想法，有什么顾虑，你跟我们说，我们帮你出出主意，咱们一块商量商量。你把什么都闷在心里头，你再闷出个好歹来，是不是？
2: 恩子，你要是跟我们俩都还藏着掖着，就太没劲了。哎呦！ 我就知道，我瞒得了谁，我也瞒不了你俩。哎，我就跟你们说实话吧。那天在路上，江连山确实开口：“
6: 江连山，撑住啊，别睡着了，马上到医院。”
2: 此病，
6: 什么？大点声！
2: 一峰山，
6: 此病。

0: 三好。
1: 江林山还说什么？
2: 没了，真没了。倒了一会儿气儿，他就不动弹了。
3: 子兵三号，那是十多年前一种新型冰毒的名称，你们还有印象没有？
1: 这个事儿深了。
2: 他那时候脑子都不清楚，也许说的是胡话呢。
1: 哎，你说这话你自个儿不心虚吗？咱不能自欺欺人啊。
2: 哥，哥哥爷，咱甭管这案子背后是深是浅，咱能不能先缓一缓呢？我都辛辛苦苦干了20多年了，好不容易有了这个提副支队的机会。哎，咱要是再揪着案子不放，违反纪律不说，回头再把当年的底儿给兜出来，我可就前功尽弃了。
1: 可是这个案子要是真的跟子兵三号有关系，那咱们仨放不了。这个案子必须得往上报。
2: 魏头，你这兄弟我考虑考虑成吗？等我当上了这个副支队长，你爱怎么查怎么查，我一定全力配合。你别在这个节骨眼上搞这么一出啊！政治部明天找我是最后一番谈话，成败在此一举，我不想功亏一篑呀。你们二位就当心疼心疼我这个弟弟行吗？
3: 我去你个大脚趾头的！这么重要的线索你都敢隐瞒，还副支队呢？你当警察都不配了！
2: 你少在这坐着说话不腰疼，你了解我的处境吗？你是金箍棒，光棍一根，能屈能伸，一会儿刑警队，一会儿巡大街的。我跟你不一样，我有老婆有孩子。
1: 哎，喷子，这么说就没劲了啊？
2: 对，我就没劲了。还有你，更年期综合症没好是吧？见不得我好是吧？
3: 再说一遍。
2: 说了，
1: 哎，喷子，
2: 喷子，哎，哟，我怎么样？没事吧？
4: 捕肉剂。
1: 这都被你看出来了。哼。

0: 你们想干嘛？说吧。
1: 跟你聊聊，话聊。
0: 我又没病。
1: 我看你病得不轻。
0: 你不都打算上报了吗？还有什么好聊的？
1: 我在医院的时候吧，你跑来跟我说了一大通，我得还给你啊。恩子，你说过，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只想着当将军的士兵也绝对不是好士兵。你干警察20多年了，那要说预审，在我心里你就是 number one， 但这不意味着你就能管理好一支队伍，那是两回事儿，使的是两股劲儿。你是个好士兵，并不意味着你就能当个好将军。当然，我不说你肯定不行，但问题是，你现在是个兵，你就先得把兵当好，你说是不是？我们不是不考虑你的情况，但问题是现在案子等不了。如果这个案子真的跟子兵三号有关，在江连山和万鹏出事以后，我们很可能已经打草惊蛇了。我刚才跟棍子商量了，我们尊重你的意见，不让你为难。这个情况上不上报，什么时候上报，我们听你的，你来定。我想说的就是这些。
0: 恩子，在医院的时候棍子问了我一个问题，我现在也想问问你，当初你选择当警察是为什么？

0: 先去趟医院。我刚才脚啊吃了点劲儿，有点不太舒服。
1: 真的？
0: 真的。
2: 我说什么来着？让你别瞎出去溜达，非不听。现在好了，又严重了。这次如果不好，你腿就瘸了。哎
0: 呀，一个不留神，寸劲儿，
3: 没什么大事儿。
2: 不许跟我嬉皮笑脸！我严重警告你，从今天开始，到你彻底康复，你老老实实的在家给我待着，哪儿都不许去。
0: 啊！你这是想让我坐牢啊？
2: 什么坐牢啊？我这是为你好。喂。楚政委，他回来了。对，他说跟几个朋友去聚会去了。是，让您费心了。好，再见。
4: 你跑去给楚政委打电话了？
2: 我下班回家找不着人，打你电话你又不接，我只能找你们领导啊。
0: 哎呦，你找他干什么？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你
2: 我找他怎么了？他是你们政委，而且很有水平。不瞒你说，最近我一直在跟他沟通交流，了解你的情况，发现你有很多的问题和毛病。
4: 你还用跟他了解我的情况？
2: 我这不是关心你吗？楚政委说了，组织性纪律性不强是你最大的毛病。我觉得他说得很对呀，所以为了让你早日康复，从现在开始你不许出门，听见了没有？不服是不是？咱找楚政委评评理去。
4: 好，好，好，我听你的还不行吗？
2: 这还差不多，你可答应我啊。

0: 你的工作心得和体会吧，
1: 小曼。你是政法大学毕业的高材生，要不你先谈一谈，你当初为什么选择了当一名人？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小曼，你是政法大学毕业的高材生，要不你先谈一谈，你当初为什么选择了当一名人民警察？
1: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吗？昨天也有人问了我同样的问题，我想了一宿。国俊，我有一个重要情况向您汇报。徐师傅，你怎么了？
2: 有心事儿啊，徐师傅，小徐，一个小时后大会议室集合。
3: 楚政委，什么事儿啊？
2: 江连山的案子有了新的发现，准备一下啊。

0: 大清早的，什么事儿这么乱啊？
1: 没事啊。哎，这都8:59了，你怎么还不去上班呀？
0: 哦，今天我们单位组织看电影，那片子啊我看过了，等电影结束之后我再去上班。
1: 哦。

0: 你们单位组织看什么电影啊？
1: 老片子《沉默的羔羊》。
0: 这是个好电影，值得再看一遍。
1: 我今天好不容易逮着点空，我得做点自己的事儿啊。你是在轰我走吗？是不是有什么情况？
0: 我哪有什么情况啊？
1: 我还不了解你，这早晨心神不宁的，是不是又在惦记着去办什么案子啊？哎呦，
0: 哪有那么多案子呀？再说了，市局那么大，少了我就玩不转了。
1: 哎，这就对了，你能这么想，我表示很欣慰。

0: 张华同志，我要批评批评你，你严重的脱离了群众啊！
1: 我怎么脱离群众了？
0: 你们单位是不是来了很多年轻人？他们喜不喜欢这部电影？他们哪里看哭了，哪里看笑了，你就不去了解一下吗？你不是常说跟年轻人有代沟吗？代沟何来？你想啊，他们看完电影是不是要聚一下，聊一聊，交流一下？你不去，你就失去了这个融入的机会。
1: 哎，有点道理啊。
0: 古代的皇上都讲究与民同乐呢，你一个小小的街道干部，怎么就这么不乐意跟群众打成一片呢？
1: 哎，看不出来啊，你现在的思想境界提高得很快嘛。
0: 我这是被逼的，不，我这是近朱者赤，近朱

0: 没有，我活动活动，家里太小，卖不开木炉。这样挺好的，大妈跟你说啊，老是坐着的话，你的好腿呀、也会没劲的。是，老话说啊，伤筋动骨一百天，让你们家张华给你买点排骨炖汤喝，补钙的，跑得快。我告诉你啊，这排骨该怎么炖，才好吸收。你这条鱼是现杀的吧？现在天气热，会臭。
1: 赶紧回去放冰箱，哎，待会儿再跟你聊啊。
0: 哎，
1: 回头再聊。
0: 哎。

0: 刚才差点让张华撞上，早知道不来接你。
1: 我这也不比越狱轻松。
2: 哟，崔师傅，徐师傅，又能跟你们三煞戟一起合作了。
3: 你别嫌我们老了，不中用就行。
4: 谁敢说你们三煞戟不中用了？
5: 这叫老树发新芽，铁树再开花。
3: 老天，对，你都去了金针了，怎么还来掺和禁毒的案子？
5: 咱们平安当年最大一起子兵三号贩毒案，就是我办的。哦，
4: 你还挺自豪。哦，看这架势，老郭是要办专案组啊。
2: 哎，大崔，你怎么来了？你的脚怎么样了？
6: 崔师傅，你应该在家里面静养啊。
3: 这么大的案子，我得过来旁听一下，得保持战斗状态嘛。
2: 大家都到齐了。哎，小白，你怎么坐那儿去了？
7: 你们

0: 三叉戟要改两把刀啊啊过来韩江海同志汇报了新情况材料提前都发给大家了这起案件是由省厅经侦队和三叉戟工作室从一桩传销案开始一路追查发现了重大线索本着除恶务尽的原则我召集了咱们市局禁毒、经侦、刑侦的骨干和三叉戟工作室一起成立专案组联合行动省厅的陈阳同志也会过来协助我还申请抽调了省厅合成作战中心的同志用高科技的智慧警务系统来协助我们请进
1: 呼长颈鹿怎么把你给发过来了呀
2: 我们主任说我是咱市局出来的过来协助配合能更顺畅点啊
1: 好好好
0: 你们主任考虑的周到快坐
1: 坐
0: 陈队啊来来陈队我们也刚刚开始人都到齐了咱们先把案情梳理一下
3: 夫君我能不能先问个问题啊
0: 你说
3: 江连山出事到现在已经好几天了他临死前透露了子兵三号的关键信息为什么现在才报上来上次我来咱们市局为什么不汇报
4: 这个事儿潘江海同志征求过我的意见我以为是江连山临死之前意识不清醒胡言乱语没有引起重视责任在我
3: 崔师傅遗误了战机是责任你担得起吗
5: 陈队今天这个会不是来追究责任的吧
6: 咱们还是先说说案子吧我们这儿还不知道什么情况呢
7: 就是呀陈队子明三号这回是怎么发现的
0: 安静一下大家安静一下陈队你刚才也说了案情紧急追责的事儿以后再说啊咱们先把案情通报一下好吧
4: 死者名叫李凤山是平安市第二化工厂的会计案发现场也是在化工厂的仓库由于浓硫酸泄露现场的很多痕迹都被破坏了经过我们的排查魏胜义具备作案时间和动机经过审讯他自己也承认与李凤山起争执失手导致李凤山死亡
8: 魏胜义在服刑期间江连山每个月给他打入了5000块钱十年合计60万2010年化工厂停工改制后江连山下海开了一家旅游公司之后他利用旅游公司的资源搞起了传销魏胜义出狱后江连山让他作为傀儡并且在案发后逼着魏胜义跳楼自杀
7: 2006年的时候我们禁毒队破获了一起特大病毒案缴获的就是这种子兵三号多达120公斤当年负责这个案子的是韩队我那会儿还是副队长根据毒贩交代他们运毒的货车就是从第二化工厂偷的在行动过程中犯罪团伙首脑曹小鹏持枪反抗被我们当场击毙关于子兵三号更多的信息也就此中断了
6: 当时我们查出了这个窝点根本不具备制造这么大批量冰毒的条件而这个化工厂跟储运车间正好符合这个冰毒的加工储存运输的链条江连山跟魏胜义又都是化工厂职工那么这中间会不会有什么联系
4: 我也觉得应该从化工厂开始着手
3: 化工厂关停这么多年了几个关键人物也都死了查起来困难不小啊
0: 那就需要我们各位去攻坚克难今天是6月23号咱们就定名为623专案我亲自担任专案组组长陈阳大孙担任副组长在座的各位都是专案组成员务必将这个连环案查个水落石出
9: 我觉得这个子兵三号我们还得要主动追查一下
10: 副省委
11: 咱们聊两句

0: 也不是经常啊，而且是嫂子打给我的，她很关心你的情况。我作为政委呢，也是本着贯彻落实暖警爱警凝聚民警家属的精神。
1: 打住，
2: 朱政委，
1: 你是想破坏我的家庭呢，还是想破坏公安工作？
0: 崔师傅，你这话从何说起呀？你可不能乱扣大帽子。
1: 我这既不是给你扣帽子，也不是吓唬你。我爱人的真实想法你可能不了解，他一直都希望我跟大棍子一样申请提前退休。
0: 提前退休？嫂子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之前没看出来。
1: 当你的面他肯定不能说实话了。当然了，他是希望我以健康为重，这些我都能理解。可是现在咱们三叉戟工作室刚成立，我不能退呀，你说呢？
0: 那是那是，在这一点上我是支持你的。
1: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每次你跟他打完电话，也不知道你跟他说了些什么，他就开始跟我吵架，就拿退休说事儿，搞得我很被动嘛。
0: 我也没说啥呀，一般都是实事求是。
1: 坏就坏在你这个实事求是，他正愁抓不着我的把柄，你把我这么一卖，正好给他递了刀子。朱政委，这是不是破坏我家庭的和谐？是不是破坏了公安工作？我有没有给你乱扣帽子？
0: 按说嫂子不至于啊，她的思想境界和政策水平都非常高啊。那要不我给他做做思想工作？
1: 你可千万别去问他，他不会跟你说实话的，要面子的嘛。
0: 那可怎么办呢？
1: 其实这个事儿也不难，就以后他给你打电话打听我的情况，问这问那的时候，你别把我卖了就行。
0: 哎呀，可我这个人也不会说瞎话呀。
1: 没有人让你说瞎话呀，你可以不说话。就比方说今天我来参加专案组的工作会议，他肯定是不同意的。可是这么大的案子，我不能不闻不问呢。所以他在问起来的时候，你就一推溜耳，装作不知道就行了。朱政委啊，孰轻孰重你心里应该有杆秤。行了，我该回家了，你也赶紧去食堂打饭吧，去晚了菜都凉了。
0: 我知道了。好，我知道，一推六二五。

0: 这个人认识吗？不认识，没见过。
1: 那这个人你见过没有啊？
2: 没见过。我在这做这么长时间，没见过这个人。

0: 你没去单位，没去出什么任务？
1: 我歇着病假呢，去单位干嘛？人家出任务也不会带着我呀。你要不相信，就给徐曼打电话。
0: 徐曼，现在跟大喷子、大棍子一样，才不会跟我说实话呢。哼，我问你们楚政委。喂，楚政委你好，我是张华。啊，我就是想问一下，今天崔铁军有没有去你们单位？哎，政委，喂，哦，好好好，你先忙，你先忙。哎，哎，今天这个楚政委怎么支支吾吾的？
1: 人家工作都很忙，你不要用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老去打扰人家。

0: 你今天出去过没有？
1: 没有啊。
0: 那李婶怎么说？看见你从外面回来。
1: 哦，我是去小区里散散步，活动活动。老憋在家里啊，也不好。

0: 喂，老田。
1: 师傅，明天有空吗？
0: 有，我现在特别有空。
1: 那明天一早我来接你，
2: 带你见个人。
1: 谁呀？
2: 跟案子有关，你去了就知道了。
3: 不许去。
0: 一个骨科大夫，还是个专家。
2: 什么骨科大夫？
1: 好，
0: 那我明天早晨在家等你。老田，不听说我受伤了吗？给我推荐了一个水平很高的骨科大夫，他上次受伤就在那个大夫那儿看。
3: 哎，你不是说老田现在的腿脚都有点不利索吗？他推荐的骨科大夫靠谱吗？
0: 他伤得多严重啊，能恢复成现在这个样子就算不错了。再说了，人家也是一片好心，我不好意思驳这个面子，看看再说。
3: 哎，慢点儿。哎呦，老田，谢谢你啊。
2: 啊，谢我干啥？
0: 谢你帮我找了个大夫啊。你推荐的大夫那肯定是个好大夫。
2: 哦，小意思小意思。
3: 老田，一会儿麻烦你早点给我送回来啊。
2: 放心吧嫂子，一定完璧归赵。

0: 说你累不累？明明是去办案，搞得像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似的。
1: 你受伤的时候，你媳妇儿不管你？
0: 我可不像你。
1: 哎，正好没吃早饭，说可能要验血，非不让我吃饭。
0: 崔师傅，这你不能吃，这是我要送人呢。我溜溜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才买到的，老字号，不能吃。

0: 我们要找的人在这儿，
1: 这个点应该在。
0: 啊？哎，那老头谁呀？
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那是等会儿，10点他们就结束。

到了。来来来，进来。

0: 哎呀，我听说你前一阵受伤，差一点成了瘸驴了。哎，我不是说你，同志啊，没说你。
1: 那也比您这瞎眼猫强多了。
0: 哎，坐吧，坐吧，来，随便坐。
1: 瞧，这是什么？这个孝敬您的
0: 屈香斋。你小子记性还不错。
1: 介绍一下啊，老鱼头，这位是……哎，
0: 甭介绍了，你给我说过了，我也记不住。不都是同志吗？
1: 对对对，我们一个单位的。
0: 那就行了呗。嗯，行了，你们随便坐，自个儿倒啥喝，我不管你们了。
1: 哎，
0: 啊，自个儿弄。
1: 好嘞。他这人就这样。
0: 今天中午啊，就搁家里吃吧。我给你们下臊子面。哎，我可告诉你啊，我这臊子可绝了，保证你们吃完以后从脑门香到脚后跟。
1: 最近我们又发现了关于子兵三号的消息。想请您老帮帮忙。
0: 我一个退休老头能帮上啥忙啊？
1: 您还记得平安第二化工厂吗？我们这次发现这个跟子兵三号有关的嫌疑人，就是原来化工厂储运车间的主任。今天过来找您，就是想了解一下当年的一些细节。
0: 这都多少年的事儿了？
1: 12年。
0: 整整一轮呢，那个化工厂早该倒闭了吧？
1: 2010年的时候停工改制了，现在那儿是个创意产业园。
0: 你瞧瞧，黄花菜都凉了。再说了，过去的事儿我早就记不清了。
1: 不可能，您就是得了老年痴呆，把自个儿忘了，那些年的事儿您都忘不了。
0: 行了，甭跟我磨叽了。你们俩要是就为这事儿来的，现在就可以回去了，啊！
1: 我知道您不愿意回忆当年那些事儿，可是眼下案情紧急啊，您就当帮我一回。
2: 老哥，这个案子不光牵扯到子兵三号，还跟一起命案有关。我一个同事，也是我一个老哥，一辈子办了几百个案子，只有这个案子他觉得有问题，记在本上，悬在心里。可惜的是，我这个老哥在禁毒队的一次行动中牺牲了，所以这个案子也就成了他永远的遗憾。
3: 说的这个老哥叫什么名字？
2: 夏春生。

0: 掉曹小鹏这伙人的时候，我就怀疑那化工厂肯定有问题。当时你们韩队长也带人去查了，可惜没查出任何线索。再加上曹小鹏死了，这个线索一下就断了。
1: 现在看来，您当时的思路可能是对的。
2: 这手机里头有些照片，你拿回去看看能不能用吧。
3: 您认识夏春生吗？
2: 自打我第一次穿上这衣服到现在40年了，在这40年里边，平安市禁毒队一共牺牲了5位同志，他们每个人都在我心里边，只不过他们不认识我罢了。

0: 知道这老先生是哪路神仙了吧？
1: 我又不傻。
0: 虽然他已经退休了，但是安全为上啊，还是得保护，所以才没提前告诉你啊。你也别跟别人说啊。像他们这波老一辈的卧底警察，都是龙潭虎穴九死一生过来的，以后也将成为历史喽。
1: 你们现在不用卧底了？
0: 化妆侦查偶尔还有，像这种埋深陷的卧底基本不用，危险。现在有各种高科技手段，就不用人再去冒险了，办案效率还高，这就是科技刑警的具体体现呢。
1: 不愧是当队长的人，政策水平很高嘛。

0: 警察同志啊，你们就这么晾着我，到底要干什么呀？
1: 火候到了，
2: 棍子，开始吧。
3: 想好了吗？
0: 我想什么呀？
3: 那你就再想想。
0: 警察同志，您就是让我想一天，我也想不起来呀。啊，我今年62了，12年前的事儿，怎么能记得起来？再个说了，我是一名教授，是搞化学研究的，怎么可能跟贩毒扯上呢？
3: 嗯，你这话我觉得他有点道理。说实话，朱教授，我也不相信你跟毒贩能有什么牵连。

0: 但是今天本来是个很简单的事情，我们找你来就是进行一个正常的询问，走一个流程。但是你看看你刚才什么态度？
1: 就是一个正常的询问，走一个流程。
0: 对呀、啊。
1: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是我刚才脾气太急太急了，真诚的跟你们道歉。
0: 你看看你刚才要是这个态度多好。我也给你道个歉，朱教授，我也是个急脾气。但是既然你到了这儿了，这个流程还是要走完的。我50多了，这小伙子长得像长颈鹿一样，刚谈上恋爱，我们领导早就下班了，只有我们两个人在这陪你熬着，你说我们招谁惹谁了？
1: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真对不起，你们也不容易啊。那咱们开始啊，我一定知无不言。
0: 好，你这样多好。哎呀，我跟你说啊，我这个人啊文化不够，跟你这样的人打交道真的不多
2: 啊。咱们啊聊聊天好吧？
1: 好，
2: 我呀刚才看了你的资料啊，这个资料上面写着啊，2006年你离婚了，这事儿你刚才怎么没说呀？
1: 离婚嘛，是我个人的私事，这没什么好说的。
2: 我知道，咱们不是聊天吗？
1: 啊，是
2: 聊个2块钱的。为什么离婚啊？
1: 哎呀，我们教书的也不是什么神仙，感情破裂过不到一起了，就离了。
2: 怎么破裂的呀？
1: 这个，徐警官，这跟做流程有关系吗？咱还是说正事儿吧。
2: 不是，刚才我不是问你2006年前后在你身上有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吗？离婚是2006年，这是不是在你身上发生的特别的事情啊？啊，你刚才说知无不言，对吧？咱们聊聊天儿。长颈鹿，这不要记得啊。
1: 徐警官，两口子那些事儿不足以向外人道也。
2: 哟，文言文儿。我听得懂，我听得懂。朱教授，我就问一句啊，你是不是肥水流了外人田了？
1: 不是，不是，不是啊！
2: 是吧？你想啊，2006年，你50岁了，这两口子过了半辈子，还能为什么事儿离婚啊？
1: 是这样，徐警官，我社会活动比较多，难免跟一些异性有接触。我前妻呢，她老胡思乱想，最后就导致我们夫妻俩离异了。
2: 这是我猜对了吧？这不为这种事还能为什么事离婚？
1: 徐警官，不是你想的那样。
2: 哦，我没说什么呀，我没说什么，朱教授。哎，朱教授，那离婚了这10多年，你没想再找一个呀？
1: 我一直致力于教书和化学研究这方面，不曾想过。
2: 得了吧，这，咱们都是老爷们儿，我懂。我就不信了，这10多年你一个人，这晚上睡在床上，没个伴儿，你能踏实？不挠墙吗？不蹭炕沿儿啊？
3: 警察同志，请注意你的措辞。
0: 话糙理不糙词。
2: 朱教授，我真心的劝你，

0: 你要是想再找一个，千万千万不能找年纪太小的。我们那个潘警官，就是刚才出去那个，他老牛吃嫩草，结果没几天，前列腺就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1: 嘿，你说这棍子，不是那小徐，你要有事你先忙吧，这也不是什么重要的询问。
2: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呀，我头回见徐师傅这样的。这都是策略，我懂。
1: 这什么策略呀？这都是一些上不了台面的套路，没什么好学的。
3: 虚虚实实，棍子师傅现在说的就是真实的话。
1: 什么叫真实的呀？是北头，你怎么还不走啊？医院都下班了，你不怕晚点回去穿帮啊？哎呦，
3: 都这么晚了，那我得赶紧回去。
4: 我送你吧。
3: 不用，我们继续。小徐，那个有什么结果，及时通知我。
2: 好。
1: 来，小徐。
5: 徐警官，我特别愿意和您聊天，您的言谈话语当中啊，充满了朴素的人生哲理。
0: 朱教授，也只有你这么说我。你知道我们有个朋友啊，他说我粗俗。你说我生气不生气？这个人啊，品德败坏，
1: 确实粗俗。
0: 哎呀，朱教授，这个不闲聊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咱们赶紧把这个流程走完，您好回家。
5: 哎呦，太好了。
0: 朱教授，您是那个化工系的教授啊，我就想知道啊，你跟平安的化工厂联系多不多？
5: 不多。徐警官，我是搞化学学术研究和教学的。哦，化工厂呢是搞生产的。哦，我们联系不多。
0: 哦，你看，隔行如隔山，我真是不太懂。那朱教授，我麻烦你个事情，我们这儿有点照片，我想让你看看，你有没有认识的人。啊，
5: 好的。
0: 哎，来，你看看这些有认识的吗？

0: 也不认识，再换一个，再换一个。
1: 15秒。
2: 是警官。哎，
0: 这不是民吗？
1: 10秒。
2: 请我来的那位女警官，
3: 对对对，其他的有没有认识的？
2: 其他的都不认识。哦，
1: 棍子，
4: 第一组用了8秒，第三组用了10秒，
1: 第二组用了15秒，这就说明在魏生义和江连山之中，他至少有一个是认识的。
5: 结果出来了，初步做出同一性认定。
1: 送你去。
4: 棍子，初步鉴定出来了，
1: 笔记高度近似。
0: 徐警官，这些人都是干什么的？
3: 哦，我跟你说啊，这两个人是毒贩。这个人在当年抓捕的时候被当场击毙。这个是运送毒品的司机，判了15年。这两个呢，是化工厂职工，有嫌疑。哦，这个是我，你认出来了？这个就是今天跟我一块去请您过来的那个女警官。
0: 这个都是我们办案的手段，
3: 这个是障眼法。走个流程而已，没什么。
2: 要不说嘛，除了您两位警官，其他的我都不认识。
3: 没事没事。那个朱教授啊，您刚才说啊，您是搞那个化学研究。

0: 究和教学的啊。
1: 是的，
0: 那个你跟化工厂没有联系
1: 啊？没有没有啊。
0: 但是呢，我们在网上找到了一篇当年的报道，我给你看看啊。哦。在关怀中砥砺前行，平安市科协带领专家团给多家化工厂排忧解难。哎，这个专家团的成员里头呢，有你，祝正理。
1: 哎呦，徐警官，您看，2005年，哎呦，时间过去的太久了，我都想不起来了。
0: 对对对对对，是十多年了。
1: 是是是。
0: 但是这个朱教授啊，我还是要请你啊，好好的回忆回忆。你既然参加过这个专家团啊，去过化工厂，那你帮我想想，你有没有见过这两个人？
1: 哦，那是这样，徐警官啊，咱们平安市啊，化工厂很多哦。我们参加的呢是这个政企联合的一个活动啊，主要去的是开发区那边民企的化工厂，像那些快被淘汰的老旧国营化工厂根本就没去过。
0: 说完了，
1: 说完了啊。
0: 那你怎么知道这两个人是老国营化工厂的职工啊？我从头到尾都没有提过这两个人的工作单位性质。朱教授，你是不是认识这两个人？
1: 哦，我想起来了，好像在一个什么会上我见过这个穿西装的。
0: 编，你再给我这儿编故事啊。祝正理啊，我记你是个教授，我对你掏心掏肺，对吧？我把我们办案的手段都告诉你了，你拿我当什么？说，认不认识这两个人？
1: 我见过那个穿西装的。
0: 这个
1: 是啊。
0: 在哪认识的？怎么认识的？
1: 在一个酒会上，但我印象不深刻了。
0: 他叫什么名字？
1: 蒋元山。
0: 那这个是不是你交给蒋元山的？
1: 不是。
0: 经过笔迹鉴定，这上面的字确认是你的笔迹，而且这上面写的就是紫冰三号冰毒的化学配方，你怎么解释？
1: 不对不对，我当时给他们的是甲基丙二醇，是搞化妆品的。徐警官，我就是再蠢，我也不能把毒品的配方写到学校的信纸上啊。
0: 厉害，朱教授，你的记忆很清楚啊！啊，你现在已经很被动了。我们的政策你很清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现在你把你知道的如实全部的给我交代清楚，否则你这辈子也别想从这儿走出去了。

0: 想到啊，其实是不是审讯也这么厉害？
1: 干了30年的老刑警了，这点小场面还是应付得了的。
2: 哎，别忘了，是谁制定的审讯策略呀？
1: 您就更不用说了，谁不知道您是名提盘呢？
0: 就是。

0: 2005年，是和谐组织专家去考察市里的几家化工厂。那次活动之后，有一个二化厂女的就主动找到我，说是想让我帮他们改良一下化妆品的配方，被我拒绝了。后来有一次，他们冒充区政府的人把我招到了一个酒局上，我认识了江连山。那天稀里糊涂的被他们灌醉了，等我醒来以后，我发现我竟然和那个女的躺在酒店的床上。
1: 这些毒贩太坏了，他们给你用的是美人计。
0: 没错，他们就是这么卑鄙，他们太坏了，给我拍了好多好多的照片，逼迫我就范。
2: 当时我还想，不就是改良一个化妆品的配方吗？还用得着这些下三滥的手段吗？后来我发现不对劲儿了，
0: 他们说是化妆品，其实就是毒品。当时我害怕极了，我坚决拒绝跟他们合作，可他们真的把照片就寄给了我爱人。我爱人和我就是因为这事儿离的婚。后来他们还扬言说要把照片寄到我学校去。狱警官，我是为了学校的荣誉，我果断辞职去了民办的培训机构。可他们后来还是不依不饶，说是非要把照片给我散布到网上，把我搞得身败名裂。我实在没办法，只好答应他们。可是我没有直接给他们提纯毒品的配方，用了另外一种物质代替的，就是你们照片上那个配方。徐警官，我知道我这样做不过是自欺欺人，可是我这样做我心里边能够好受。
1: 那他们后来有没有再找过你啊？
0: 没有，他们给我的钱我也一分没拿，我只要求他们把全部照片给我销毁。
2: 新闻，你们警方
0: 查获了紫冰三号冰毒的案子，我这心里边就一直提心吊胆。后来也没有人找过我，直到2010年，我听说二化厂关停倒闭了，我这心里边一块大石头，我才落了地。
1: 你刚才前面说二化厂那个女的叫什么名字？
0: 是二化厂人事科的，叫梁桂香。
3: 这有个人事科主任梁桂香
4: 啊。
1: 谁？
0: 梁桂香。

0: 打扰一下，公安局的，跟你们打听个事儿，这个人见过？
1: 没见过。
0: 大哥，公安局的，这人见过吗？
2: 没见过。
0: 行，打扰了。
3: 协查通报已经下发到各派出所了。
0: 机场和火车站派人盯了吗？
4: 刑侦队那边已经安排人了，用你问。
0: 徐曼，梁桂香资料。
5: 梁桂香，平安市人，原平安市第二化工厂技术员，后调到人事科工作。2010年下岗创业，改名叫梁丽，成立了平安市丽人行化妆品有限公司，担任法人。梁桂香的丈夫陈潇华在2005年去世，没有子女。梁桂香还有一个姐姐叫梁玉芝，和母亲一起生活。梁桂香在平安有两处房产，除了咱们去过的那个原单位分的老式公房，还有一处别墅，都没发现她的踪迹。以上就是我们目前掌握的所有信息。
0: 别墅派人盯了吗？
4: 陈队，刑侦和禁毒那边早就派人蹲守了。
6: 合成作案中心发了消息，梁桂香刚刚用梁丽的名字购买了今天下午3点飞新加坡的机票。
4: 小李，去慢，摘果子。
5: 给。
6: 谢谢。
5: 哎，我又发现学生身上一个技能。
7: 怎么样？
5: 他上次审那个教授的时候，那股社会人的劲儿拿捏得真好，跟他平时完全不一样。
7: 那是你见得少。我去省厅之前，他不是把我送看守所待了几天吗？就让我学这个。我每天就观察那些闲人，找他们身上那种感觉，但还是写得不很像。
5: 小吕，现在看来，你真不应该去省厅。这三叉戟身上的本事，你没个3-5年，根本学不到精髓。
7: 那时候就说我不想去了呀，这不是师傅们非赶我去吗？哎，对，他们答应收你为徒了吗？
5: 别提了，我都跟他们说好几回了，他们现在跟人介绍的时候，还只说我是他们同事。
7: 那得说明他们把你当平辈儿啊！啊，你这辈分可比我高了呀，我得叫你师姑了。
5: 少来，他们那就是身份，没把我当自己人。
7: 开玩笑，这样吧，我帮你想办法。
5: 你有什么办法？
7: 那你别管了，山人自有妙计。你先想好到时候怎么谢我。
5: 你下半辈子奶茶我包了。
3: 说说棍子啊，30年老刑警了，那回去找梁桂香，愣没发现什么问题。
8: 你往哪儿想？
4: 去找梁桂香也是为了打击江连山啊。
9: 那你们当时是怎么找到这个梁桂香的？
10: 我在他们厂职工名单上瞎划了的。
4: 谁想到这么巧？
3: 戏词儿说得好啊，这个女人不寻常。
4: 但是当初在她家的时候啊，我是感觉有点别扭。
3: 得了吧，你又事后诸葛亮，
4: 我说的是真的。
10: 你看他们家，就不像经常有人住的样子，桌子上一层灰，一点生活气息都没有。
9: 你们俩想想，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这一切都是他布的一个局？
3: 怎么讲？
11: 他早就计划好了这一切。

0: 那他怎么知道我们会去找他呢？刚才棍子不是说了吗？他在名单上是瞎划了的。
1: 棍子，你是瞎划了的吗？他可是常理人事科的。
2: 那他为什么要给我们江连山的联系方式呢？
1: 因为那个时候江连山已经被万鹏绑架了。我推测，杨桂香是想让万鹏杀人灭口，但是这个万鹏啊，贪财。
0: 或者说是这个江连山许诺的事，这才让他多活了几天，
1: 否则我们连江连山的尸体都找不到。嗯，要这样的话，就坐实了江连山畏罪潜逃，整个案件到江连山这儿就结束了。他要是这么一个心思这么缜密的人，他怎么可能会轻易的暴露自己行踪？等咱们来逮他呢。现在要抓紧查一下杨桂香的母亲和姐姐。
3: 有没有离开平安市的订票信息？梁桂香的姐姐梁雨芝订了一张今天下午3:15到孟州的火车票。
0: 张志远，你俩继续在这守着。

0: 请注意，往孟州方向去的 G100244列车现在开始检票，请您自觉排队。
1: 杨玉芝女士，您现在可以进站检票上车了，我带您从贵宾通道直接上车，行李我帮您拿。
2: 谢谢。

0: 然是火车站警务室吗？我是市局的，有个案子，请你们配合一下。
1: 让开！
2: 你好，二位，
1: 警察
2: 报案。
3: 我去问一下，请稍等。你好，是梁一枝女士吗？
4: 梁桂香，还认识我们吗？咱们又见面了。
5: 哎呦，你穿成这样，我差点认不出你来。梁大姐，呵
3: 呵。潘师傅，这是利人行公司账户交易明细和梁桂香的个人流水，我已经同步给了崔师傅。
4: 我看得完吗？分发下去，让大家帮着一块查，别放过任何一个疑点。
3: 是，
4: 小吕。哎，小吕呢？
3: 小吕和徐师傅连夜走访二花厂的老员工去了。
4: 那你去帮我查一下梁桂香的通话记录，看他近期有没有跟江梁山联系过。
3: 是。
4: 梁桂香家属这条线谁在盯啊？
6: 孙队和刘全在跟。
4: 去把这个发给他们。
6: 好。
4: 潘师傅，
6: 发给孙队。
4: 潘师傅，
5: 咱们连夜提讯。
4: 提什么讯呢？
5: 梁桂香已经到讯问室了，就等你了。
4: 我现在需要子弹，我没有子弹，我怎么上战场啊？
5: 傅政礼不是已经把他供出来了吗？再说他用他姐身份出逃也是一切入点。
4: 我需要的是能摧毁一座大坝的子弹，而不是橡皮子弹、空包弹。
5: 可咱们传唤只有24小时，从嫌疑人带回来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
4: 所以时间紧迫，我们要尽快取证，你就别再跟着添乱了。我看，地点要重点排查。
0: 张华，张华，崔斌回来了。

0: 哎，小姐，小姐，大家辛苦了，赶紧吃点东西。小白，来，准备的怎么样了？
1: 还不够啊，不够啊！
0: 昨天夜里，这篇文章就在网上传开了，节奏是越带越偏，已经惊动省厅领导了。今天一早就打电话过问这事儿，现在的情况是，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必须马上放人。啊？
2: 可是，
0: 没有可是，要么立马放人，要么现在提讯。上面的压力，我尽量帮你顶住，帮你争取时间。过去。
2: 过去，你看。 去年10月，梁桂香用他的私人账户购买了一个北极星牌保险柜，可是他们公司保险柜是巨力牌，5年前购买的。
0: 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啊？现在有钱人家里都有保险柜，很有可能是买了送人的。
2: 这不管怎么说，我们也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疑点和细节吧？
0: 小潘，你熬了一夜，要不回去休息休息吧？我们换个人提讯梁桂香。
2: 不用，我没事儿，国局我真的没事儿。
0: 老郭，我求求你了，再给我点时间。没有时间了，小派，现在就是弹药不足，也得冲锋。
3: 坤子，后边调查交给我和坤子，我们当你的后援，随时给你提供弹药。很好，
0: 三叉戟，看你们的了，时间不多，放手一搏吧。
4: 这个梁桂香不好对付呀，多干预审这么多年，从来还没有像这回这样，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3: 这不还有我跟棍子吗？

0: 我是平安市公安局民警潘江海，现在依法对你进行询问。
1: 你不是二化厂保卫科的吗？怎么成警察了？
2: 我们也不知道梁桂生梁大姐原来就是梁丽梁总啊。
3: 梁总生意做得这么大的，工作又忙，我们就不多耽搁你宝贵的时间了。
2: 咱们开门见山吧，请你来就是想问一下原来二化厂储运车间主任江连山的情况。
1: 我跟江连山不熟，他出什么事儿了？
2: 情况是这样子的，最近我们警方在侦办一起传销案的时候，发现这个江连山牵涉其中，并且还发现他和多年前的一起贩毒案也有关。
1: 啊，然后呢？
2: 你不感到吃惊吗？这个江连山可是原来你们二化厂的老同事啊，你的反应好像早就知道这件事情。
1: 潘警官，我和二化厂那帮在墙根下晒太阳的老头老太太不一样，我对别人的八卦不感兴趣啊。刚才你是觉得我应该特别吃惊的话，那抱歉让你失望了。
2: 上次在你家里头你可是挺接地气儿的，哼，你看现在这个霸道总裁的劲儿上来了。
1: 江连山犯法，你们应该去找他啊，他的联络方式我不是都给你们了吗？
2: 我们找了，他人被绑架了。
1: 哦，就是说他犯了法然后被绑架了，但是你们要来讯问我，那是觉得我跟这个案子有关系吗？
2: 我们只是请你来协助调查。
4: 喂，棍子。好，知道了。桂香的家里没有保险柜。
5: 我想象警察办案都是有逻辑的，但是警官，我真的不知道你们的逻辑是在哪里呀？
1: 江连山以前是二化厂的职工，他现在犯了法，你们要了解情况，那当然应该是去找他的厂长，或者是跟他相熟的同事啊。我一开始就说了，我跟他不熟。恐怕我真帮不上你们什么忙呢。
2: 找你自然是有原因的，我们呢掌握了一些情况，就是想听听你自己怎么说。
1: 那是什么情况呢？
2: 现在是我们在问你，希望你能够自己交代。
1: 警官，我知道这是你们询问的话术，你们可能不知道在哪儿捕风捉影的得到了一些不确凿的证据，那就希望通过我的主动陈述来获得更多你们不知道的信息。
2: 哼，懂得还挺多，可惜你错了，这也不是什么话术，这是在给你机会。
1: 可我并不这么认为，在我看来，这更像是个陷阱。
5: 潘警官啊，今天呢，我本来是在外地跟客户谈生意的，你们昨天把我从高铁上薅下来，到现在也十几个小时了。
1: 我不知道你们从哪儿听到了什么东西，但我真的是没什么可跟你们说的，可不可以不要再浪费我的时间了？
2: 说起这个，我倒是想问问，你为什么要冒用你姐的身份出门？
1: 掩人耳目，放烟雾弹嘛。啊，不是针对你们啊。
5: 现在是大数据时代，这行竞争非常激烈，这么做就是为了不要让竞争对手掌握我的动向。
1: 我想你们肯定查到了，我用我自己的身份信息还订了张机票，我经常这么干。不信你们可以去查我以前的出行记录。
6: 这个梁桂香果然不一般啊，头回见潘师傅这么被动。
7: 崔师傅， 除了那个保险柜，还有没有什么别的线索？
4: 去年十月份，梁桂香的个人账户有一笔家政公司的支出，5000块。
6: 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4: 这个时候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的疑点和细节。棍子，你再去查一个线索，扶贫家政公司。
1: 潘警官啊，还有什么问题吗？咱们能不能够提高点效率，早点结束啊？
0: 着急了。
2: 哎呀，其实我们呢也想尽快结束。既然你想知道我们都掌握了什么情况，那我就不瞒你了。平安工业大学化工系的祝正礼，你认识吧？经过我们调查，这个祝正礼在江连山贩毒案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1: 他也参与贩毒了？
2: 现在是不是轮到你回答我的问题了？你跟这个祝正礼是什么关系？
1: 这个牵涉到我的个人隐私，我希望能够帮我保密。
2: 这你放心。

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现在是不是轮到你回答我的问题了？你跟这个祝正理是什么关系？
1: 这个牵涉到我的个人隐私，我希望能够帮我保密。
0: 这你放心。
2: 我和祝正理是通过江连山介绍认识的，2005年左右吧。
1: 那个时候，我丈夫去世了一段时间了。江连山说要给我介绍个对象，是大学教授，我没多想就去了。那天应该是喝了很多的酒，之后我和祝正理就发生了那种关系。当然当时也没觉得怎么样，毕竟大家都是成年人嘛，而且我对祝正理的印象挺好的，我觉得可以继续交往。但是没想到啊，祝正理是有家庭的，后来他老婆来厂里边闹过，之后就没再见过面了。
0: 那你知不知道这个江连山给你跟祝正理拍了照片，并以此来要挟祝正理？
1: 有这事儿我不知道啊。
0: 可你并不感到意外，好像在说别人的事似的。
1: 潘警官，我的反应又让你失望了。说实话，当年我确实也痛苦过、愤怒过。祝正理的老婆当着全场的人的面骂我是破鞋的时候，我也是想一头跳进厂里面的硫酸池的。可是现在这个岁数了，想通了，人这一辈子怎么可能不遇到点坎儿呢？时间不就是治疗一切的良药吗？咱们都这个岁数了，这点道理，您不会不懂吧？

0: 户主叫什么名字？
1: 梁丽。
0: 这个没有。
1: 梁桂香呢？
0: 这个还是没有。
1: 就你们公司找的保洁，那您再好好查一下入账信息，别墅开荒5000块钱。
2: 梁桂香老公叫什么？
1: 陈江华，查一下。
0: 哎，这个有，找到了。浪琴海4栋102号。
1: 谢谢啊。哎。

0: 实话，刚才听你说了这些呢，我挺震惊的。我是一直把江连山当成好人的，我觉得遇到朱正礼是我自己遇人不淑，但是没想到现在就希望江连山得到他自己应有的惩罚吧。但至于其他，我是真的没办法给你们提供。
1: 那再说一说魏生义和李凤山吧。
2: 怎么样，有进展吗？
3: 暂时还没有，
2: 今天先到这儿，让他先走。
3: 陈队，你这是干什么？
2: 刚刚接到通知，必须马上放人。
4: 这户房子是租的，不过人不怎么常来住，挺奇怪的。我们这儿房租可不便宜。
2: 潘师傅，
5: 郭局不是已经答应帮我们争取时间了吗？
2: 这是省厅的命令，郭局来了也没有。
6: 省工商联联系了省公安厅，这是省厅领导研究。

0: 傅政委，你要干什么？让开！陈队，再给点时间，咱们有乡信潘师傅和徐师傅。
1: 我也想给你们争取更多时间，但到时候问责下来，咱们谁也担不起这责任。
2: 出了事儿，我担着。
1: 对，我们一块儿担着。
2: 你们俩一个队长，一个政委，难道想搭上自己的前途，违反纪律、违抗命令吗？
1: 你们现在做的一切，我都会如实上报。你们想好了？

0: 柜台打开了，里面只有现金，别的什么都没有。再给我五分钟，已经给你们够多时间了。就五分钟，让我试最后一次。朱正伟，帮我去拿一下张建国的病历报告。哦哦哦哦，好。
1: 你要干什么？
2: 潘警官啊，咱们这车轱辘话来回说有意义吗？

0: 在党吧，喷子，赶鸭子。哟，
1: 老潘，
0: 崔组长，您有什么指示啊？
1: 坐，把笔录打印出来，让他签字。
0: 这还没到点呢，
1: 没事，不重要了。把江连山的材料给我一份，小徐，跟我去准备一下提讯。

看笔录，没什么问题，上面签个字吧。

有些话自己说出来，和从别人嘴里说出来，性质可完全不同。

0: 别人说的
1: 未必是事实啊。
2: 杨桂香，你很聪明，但小心别聪明反被聪明误。
0: 潘警官，你看人不准啊。我这人打小就傻，认死理儿。
2: 我跟你耗了这么长时间，其实是在给你机会。可惜呀，看来你不想要这个机会。
0: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有些时候看似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0: 后面如果有什么问题，还会请你回来配合调查。我会随时配合的。
1: 薛师傅，
2: 烟火箱走了吗？
1: 还没呢。
2: 让他看点东西。
1: 哎，等一下。

0: 结束了，终于都结束了。这回多亏了棍子，不然真不好说。
1: 是背头，让我去查那家政。

0: 公司才找到的铁证，真是没想到这梁桂香能用他去世丈夫的名字租套别墅。
1: 是喷子，先查到了保险柜，我才想起来很可能是狡兔三窟。
2: 行了，咱仨就别在这相互吹捧了，这些话留着去跟老郭说去。走，巩大姐，今天我请客。
3: 求求我到点儿了，一会儿露馅儿。
2: 嘿，你真扫兴！你在编个什么借口？我们俩给你打配合呀！
4: 你当我是编剧呀？行了，我考虑了再说。你怎么来了，
2: 老大？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4: 哼！
2: 完蛋！
4: 招手，变！
5: 走，应该走。嘿嘿，哎，哎呦，
6: 不是，你们怎么都来了？
7: 楚正美，你这搞的是哪出啊？
5: 这可不是我的主意啊，是郭局关心老三位的家庭和睦，特意把几位金嫂请来了，慰问你们。
2: 哦，
5: 那你们好好去，我就先走了。
7: 哎，楚正美，留下一块吃点。
5: 不了。
7: 我也好几天没有回家了，我爱人也在家等着我呢。再见啊！
2: 好，再见，再见，
5: 好好见，
7: 再见，再见，
2: 快回家。
7: 让我
5: 走吧。
2: 让我，你听我说，
5: 别解释了。崔铁军，我不让你出门，是担心你的伤，但绝对不会影响你的工作，这一点你得给我搞清楚了。
2: 清楚。
7: 我非常清楚，你的觉悟我还不清楚。哎呀，嗨，虚惊一场，想落井下石没砸着。
5: 你俩特失落吧？
7: 等等，这件事情搞清楚了吧？还有一笔账。 我要跟你好好算算，你们仨一贯合起伙来骗我，是怎么回事？有吗？喷子，坤子，
8: 都赖背头。
9: 我们在梁桂香租住的别墅里，起获了他和毒贩曹小鹏、江连山大量的资金转移证据，以及新型冰毒紫冰三号的配方。在铁证面前，梁桂香对其制贩毒品和洗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根据梁桂香的供述。 自2005年开始，他勾结江连山和魏胜义利用工作单位平安市第二化工厂做掩护、制毒、贩毒。在这期间呢，他还通过色诱助纣礼，获取了提纯紫冰三号的制作配方。2008年，第二化工厂的会计李凤山，无意间通过提货单发现了储运车间的制毒原材料。梁桂香害怕罪行暴露，就让江连山去收买李凤山。 江连山和魏胜义约李凤山到了东郊仓库，争执中，魏胜义失手打翻了浓硫酸瓶，硝酸浓液溅射到了李凤山的头部和躯干，造成了大面积的化学灼伤。案发后呢，梁桂香授意江连山威逼利诱魏胜义，让他一个人来顶罪，好掩盖他们的贩毒真相。2010年。 第二化工厂停工改制，梁桂香和江连山制毒贩毒的活动也就此结束，但两个人很快就将眼光瞄准了传销，分别成立了利人行化妆品公司和山水旅行社，通过新源卡旅游传销等非法活动，骗取资金高达2亿余元。根据梁桂香的供述，今年年初，魏胜义刑满释放，江连山利用魏胜义当傀儡，在新源卡传销组织东窗事发后，用料杀做威胁，逼着魏胜义跳楼自杀。 三叉戟在调查案件中发现了江连山这个关键人物，梁桂香立刻找到万鹏，让万鹏绑架江连山，准备杀人灭口。梁桂香以为他做的这一切天衣无缝。

0: 错不错，跟原来的一模一样。这下静怡回来了，我就不担心了。
1: 这是最后一本，终于可以当着老夏的面把它给你了。老夏，以后小吕也是你的徒弟了。

0: 没想到吧？大山叔一直在利用我和欣蔚的，我还当他是好人。想想真后怕。飞升一为了保护你，自己跳了楼，也算一种赎罪吧。 那我妈呢？她害死了我妈，这个罪你怎么赎啊？她死有余辜，赎不清的。有的人就不配当丈夫和父亲。
1: 你以后怎么打算啊？一直在这儿当助教，我现在这样挺好的呀，一个月也不少挣。我不是还欠鱼头一大笔钱吗？他也答应我了，说分期慢慢还。以后再碰到什么事儿，给我打电话。
0: 徐警官，你不必对我这么客气。我应该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吧？我之前都是为了破案，希望你理解。真的把你当朋友的，莎莎。别，我高攀不起。以后别找我麻烦就行了。 下个月中式台球大赛我报名了，有空来看。

0: 什么意思啊？案子不都结了吗？案子是结了，但你们的事儿没有结。10年前李凤山那起案子是你们探组负责的，在处理这起案子的时候，你们是存在过失和疏漏的。市局依照相关规定，决定对你们进行问责处理。
1: 别介，郭局，退一万步讲。 就算当年有一些什么不可抗力导致的疏漏，那这次这个梁桂香和李凤山的案子，不也是靠着我们仨联手破的吗？怎么说都算是将功补过了呀。
0: 将功补过，那之前的过就不存在了吗？
1: 好，那就再退一万步，我这可是退2万步了。那个李凤山的案子也都过去10年了呀。
2: 我的情况您是知道的，我那个预审支队、副支队长还在审核考察中，这要是问责下来，我可就前功尽弃了。
0: 那你赖谁？你看看大崔、老徐，就比你淡定。
3: 嘿，你俩别不说话呀！你们不要以为这事儿跟你们没关系。
2: 棍子，这要是问责下来，你得降一级，退休以后待遇可就不这样了。
3: 我无所谓。
2: 我也无所谓，你怎么能无所谓呢呀？你是主要负责人，到时候别说回警保处了，让你去看大门都不错了。
0: 郭局，他们俩的情况你是清楚，如果非要处理，就处理我，毕竟我是组长。
3: 别，
0: 要罚一块罚。
2: 别，罚谁都不合适。郭局。 事儿不能这么办呐，这不是寒了我们一线民警摸爬滚打、守护平安的全之心吗？
0: 别在我面前耍革命义气了。本来是要对你们进行问责到底的，不过有人帮了你们一把，现在你们反倒成了全局上下的模范典型了。
2: 嘿，郭局，您这弯拐的有点急呀。哼。
0: 高日向内，10年追凶，即平安市公安局3叉戟工作室作者楚东阳。楚东阳知道你们要被问责，就连夜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省厅的内刊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上级部门因此决定，不但不对你们进行问责处理，还要把你们树成典型。你们放心，组织上是讲道理、通人情的。
2: 也不会寒了我们一线民警摸爬滚打、守护平安的全权之心。嘿，
4: 郭局，您刚这么一说啊，真是吓死我了，血压直飙200。我刚才就是给你们敲敲警钟，上上发条，免得你们受点表扬就忘乎所以。
0: 郭局，这是用心良苦啊！
2: 您还别说，楚政委还真是替我们说了句公道话。
4: 刀刃向内，直面问题。 是我们3叉戟工作室全体同志的勇气和决心。3叉戟工作室在崔铁军、徐国柱、潘江海三位老民警的带领下，本着命案必破、积案必清的原则，全心全力、心无旁骛地投入到了623专案的侦破之中。623专案的成功侦破，再次证明了我们是一支能打硬仗、善打胜仗的队伍。
0: 是一支作风踏实、素质过硬的队伍，是一支让党和政府放心、人民群众满意的队伍。
4: 哇嘎，关键时刻真棒！下面有请3叉戟工作室成员上台接受表彰。

0: 两极反转呀，从地狱到天堂，
1: 从奴隶到将军，
0: 从熊市到牛市。
2: 师傅们，你们说什么呢？
0: 你还小，你不懂，
1: 等你长大就明白了。
3: 哎呦，都在呢。老三位，我跟你们说点事儿啊。
4: 楚政委，我为我以前让你各种不愉快的言行郑重向你赔礼道歉，以后有用得着我的地方直接吩咐我，我潘江海万死不辞。
3: 潘师傅，你这是怎么了？
4: 啥都别说了，咱们事儿上见。
5: 老朱，多余的话没有，都在手里。
6: 滚！哎，
4: 滚！
3: 我说老三位，你们今天这是怎么了？这个二等功是咱们集体的荣誉，我也有份啊。再说了，破案不还是主要靠你们三位吗？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客气了呢？
4: 这不光是立功的事儿，你替我们填了坑排了雷，要不然我们仨不还得要被问责吗？
3: 问责？为什么问责？
4: 十年前李凤山的案子，局里不是打算
0: 你在内刊上的一篇文章吗？哎，
3: 哦，那篇文章啊，是郭局让我写的呀，说是任务，哎，时间比较紧，写的不好，写的不好。哦，怎么了？
1: 没怎么。
3: 怎么了？啊，
1: 没怎么。
3: 怎么了？
1: 没怎么。
3: 到底怎么了呀？
7: 没怎么，
1: 瓜大。
8: 来，以茶代酒。
3: 等会儿，别以茶代酒啊！庆功怎么也得喝一杯吧？都看着我干什么？我是专门报备了来的，你们可以现场向我报备。
8: 楚政委，你说喝一杯，就真是一人一杯啊？
3: 点到为止，喝多了误事。
1: 哎呦，这一杯啊，还不够漱口的呢。
9: 都说小酌解心宽，心是宽了，倒把馋虫勾出来了。
3: 来，祝咱们工作室再立新功，干杯！
1: 嚯，楚政委，您这么喝呀？其实也不用报备，你这一口一滴也没进嘴里啊，全糊嘴唇上了。一顿饭下来，一整杯还是一整杯，打个喷嚏喷一点唾沫星子，没准还能吐出来点。
3: 徐师傅家的酒啊，挺不错的，是我酒量不好。再说了，我还有正事啊，要跟老三位商量。
8: 我就知道，鸿门宴。说吧，是上刀山还是下火海？
3: 瞧你说吧，是好事儿。平湾商学院，你们都听说过吧？
8: 平湾商学院，就是那个大老板们去花钱镀金的地方。
1: 没错，老板们送钱还得排队。
3: 人家是正规培养民营企业家的平台，号称商业精英的摇篮，
1: 这您也信呢？
10: 说什么事儿？
3: 这个周末呀，平湾商学院特地邀请三叉戟去他们那儿开一个讲座。
1: 开讲座？

0: 我们能讲什么呢？
1: 你比如说企业如何预防诈骗，如何守法经营，如何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三叉戟作为咱们平安市局的金字招牌，在社会上也是很有影响力的。这回就是人家主动找上门来的，郭局已经批准了。
2: 给多少钱？
1: 格局，潘师傅，提前格局就小了。
2: 得，就烦这种，你跟他谈钱吧，他跟你谈格局。
3: 嚯，第一次在中间拿了多少好处？怎么积极呀？
1: 潘师傅，开玩笑也不能说这种话呀，我是那种人吗？
2: 对对对。
4: 楚政委肯定是没有个人利益的，这点我们大家都相信。不过这个事儿吧，我们也确实不感兴趣。
1: 小林、小徐，别光顾着吃啊，替我做做工作。
4: 叔呢，我今儿去开眼界也挺好。
2: 不会说就别说，我们什么没见过呀、啊？非要到那种地儿开眼界、啊？
5: 这种所谓的商学院啊，其实就是一帮大老板去交换资源的社交平台，没人真去学东西。再说了，商人做事儿他都是有目的的，我猜他们请你们去也不是真为了上课，还不是想搭上你们这个资源，毕竟三叉戟名声在外嘛。我还听说啊，有很多退了休的老警察都会被这些大公司聘去当什么安全顾问、法律顾问。你们要是能跟这些大公司搭上关系，也算留条后路。
2: 你说清楚一点，
4: 赶紧收起你的想法，脑子里转悠也不行。
2: 我细琢磨了一下啊，其实这事儿啊，对咱也没有什么坏处。咱呢也别都太拿着劲儿了，这样不好，不利于团结群众。
3: 那你去，你去。
2: 好，好，
1: 要去都去，三叉戟一个都不能少，这是任务。
3: 谁啊？
1: 小徐啊，到时候你也一块儿，就作为三叉戟的助手。小吕要回省厅工作，就不勉强了。
5: 怎么还有我的事儿啊？
1: 你得根据三位师傅的演讲内容做 PPT 呀、啊。现在不都流行这样吗？
3: 把自己装里了吧。
1: 那就感谢老三位支持警企攻坚工作，我干了。
2: 好。

0: 不能卸货，赶紧开走，开走了。走了啊！哎，小周，哎。
1: 三叉戟，欢迎欢迎啊，崔警官，徐警官，
2: 小潘，
1: 潘警官，久仰大名，如雷贯耳。
2: 您是？
1: 我是，这是我们平安商学院的周茂，周院长，同时呢，也是咱们平安市的著名企业家，旗下有利达电商、韩中餐外卖等一系列网络平台。
2: 呼哈，周总，您这生意做得可真大呀！
1: 为人民服务嘛。
3: 这也是我们三叉戟工作室的年轻民警徐曼。
1: 小徐警官好。
4: 你好。
1: 注意里边请吧。
3: 楚政委啊，他今天有个重要会议
1: 来不了。他跟我讲了，还提前把你们的资料都发给了我，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们盼来了。这些都是我们平安商学院往届的学员，我们这里出了很多的著名的企业家，有些还打进了国际市场。回头，哎，
3: 这个梁桂香也是你们这儿的学员吗？
1: 不是，梁丽，是我们第三期的学员，你们认识？
2: 哦，周总，前阵子呢，我们刚给他送了一副银镯子，是连在一块儿的那种。
1: 他犯什么事情了？
2: 在我们手上的都不是小事儿，现在已经移送检察院。
1: 赵秘书，哎，快快快，你把这个照片撤掉。
0: 好好好。哎
1: 呀，这样影响咱们学院的声誉的。哎呀，这人上一百，星星闪闪。今天多亏了你们三位警官，要不我真不知道呢。
2: 您呐，看看新闻，早晚会知道的。
1: 对，啊，看新闻，看新闻。
5: 同学们。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平安市公安局三叉戟团队来我院莅临指导。
6: 起立。
3: 不法分子会通过社交软件谎称自己是某某公司的老板，或者是你们的合作伙伴，以紧急成交交易等方式实施电信诈骗。
7: 这情况
8: 吧，
7: 这
8: 情况是能用
7: 的。
8: 那
7: 怎么光看学会？
8: 小伙子，你。

0: 骗话术一般会分为几种：制造焦虑、承诺未来、拉近关系。用大白话来说啊，就是吓唬你、诱惑你，跟你套近乎。用网上的话说，就是把你给 CPU 了。天上呢，只能掉鸟屎，掉不了什么好东西。你以为是馅饼，其实就是陷阱；你以为是林妹妹，其实都是抠脚大汉。
1: 那接下来呢，就到了自由交流的环节。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都可以传纸条、卡片上来。第一个问题来了，请问三叉戟，你们办过印象最深的案子是哪个？
2: 我们仨从警将近30多年，印象最深的不好说，就说我们最近办过的一个案子吧。我们在侦办一起传销案的时候呢，挖出了一起10多年前的贩毒案的主犯。巧的是，我们今天在平湾商学院，在你们的照片墙上看到了他的照片。他曾经也是这儿的学员。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句话听上去很熟悉，大家可能觉得像一句口号，但只有我们警察才知道它的分量和真正的含义。在座的都是身家千万甚至上亿的老板，我在这儿提醒大家，合法经营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1: 好，谢谢。那下一个问题我们一起来看，请问三叉戟，你们还记得1996年东山碎尸案被一个行李箱吓尿裤子的事儿吗？
3: 老金。孙子，
4: 我今天啊本来是在襄城出差的，看见我们商学院的这个群里说三叉戟要来开讲座，那我得赶回来呀、啊、我得当面聆听三位的教诲啊。
5: 嘿，你这家伙，竹子不叫竹子，你就笋吧。
6: 金总，你们认识啊？
4: 何止是认识，我还给他们擦过屁股呢。
5: 哎，擦屁，好好说话你。
4: 是这样的，周总啊，在下海之前呢，我是在市区一箱子土炸弹，当时是我给他们仨排的爆呢。
6: 你还会排爆啊？
4: 那个是用的土办法，没现在那么先进，就是抱起那箱炸弹，拼命的往没人的地儿跑。
6: 那也够悬呐。
4: 可不是吧，跑到一条河边往里头一扔，一转身
6: 炸了，
4: 咣就炸了。哎，一块石头蹦我背上，还留着疤呢。
6: 哇，你这么英勇啊，还真看不出来。
4: 当时年轻，这不怕死，现在想想后怕的。这要是真的在半道上炸了，我不是成烈士了吗？
6: 可不是吗？
4: 那个时候他们仨刚进队，哎，年轻没经验，一看着炸弹吓得腿都软了。你说不是我给他们擦的屁股是什么呀？
7: 老金呢、啊、是我们的老同事老战友，后来

0: 辞职下海，现在成了大老板了。哎，
1: 跟周总的大生意比，我们的小打小闹。
2: 既然都是同事，那金总一起吃饭吧。我还约了几个学员代表，咱们一起聊。
0: 哎，好，周总好，饭我们就不吃了。
2: 我怎么可以不吃饭呢？
1: 我们有规定。
2: 我知道有规定，就是在我们学校自己的食堂。我还有几个问题要当面的请教各位呢。
1: 哎，行了行，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呀！这，我还跟你们
0: 叙叙旧呢，
1: 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了。哎，快快快！
3: 主要是我们叙叙旧。哎，
1: 这那不能是见了，
3: 这是太雄厚。
0: 我说这样，把你们东西放好，上我的车。那这儿。
4: 嚯，老金啊，金总，这小飞人都坐上了啊！
1: 我这个是癞蛤蟆垫桌腿硬撑的。
5: 食堂离这儿很远吗？
2: 不远，就是后面那栋楼。
5: 那咱们溜达溜达吧，正好让我们参观一下校区。
2: 好，我也正有此意。啊，陈总，这刚才是我们学院的教学楼，这个就是我公司的办公楼。食堂就在后面，来，
0: 周总，
2: 哎，崔警官，
5: 周总还有事儿，
2: 每天都这样瞎忙，这样你们先过去，我随后就到，啊，张秘书，哎，陪客人，
6: 好啊，诸位请，
2: 抱歉啊，抱歉。
1: 哎，老金，你的产业也这么大，我哪能跟周总相比？我就刚换了赛道，重新起步阶段。嘿，
7: 好，当初他下海的时候还拉过我呢，我都没跟你俩说。
5: 怎么着？你后悔了？
7: 后悔也轮不上我呀。老金，哎，我记得当初你还追过人花，
4: 有没有这么回事？
1: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几多风雨。
7: 花呢也是不开眼，非得找棍子这头倔驴，要不然花早就成阔太太。我
2: 来，里面请来。哎，里面请，这样，哎，请进，请进。
8: 下次带上我啊，下次带上我，
9: 一起，咱们一起。
10: 这几位啊，都是我们商学院的学员，也是咱们平安市的知名企业家。
5: 我们还是在员工就餐区吧。
10: 不是，金总，这
1: 面子给了，但是不多。
10: 哎，金总，不是，你们就是这个，不好吧？几位警官，你们这是干嘛呀？周总知道该骂我了。
5: 我们在这儿挺好
4: 的。这伙食不错哎。
10: 金总，你帮我劝劝。对吧？
1: 现在管这么严吗？啊？有必要这么较真吗？待会儿那姓周的来了不好看。
5: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一张照片就能给你毁了。跟你们商人打交道，可得小心呐。
1: 跟我划清界限，你
10: 周总，
2: 抱歉，抱歉，抱歉，
1: 周总，
2: 这来一位朋友，
1: 好好好，
2: 怎么在这里吃饭呢？这是员工食堂啊，学员都不在这吃，你怎么这样招待贵客呢？
10: 他们非得来这儿，我去，
2: 你这传出去不是打我脸吗？
7: 就是啊，这饭是人吃的吗？
5: 这话说的，这么多人吃着呢。我们都不是人呐。
2: 康总，康总，你这个涉嫌是用词不当。康总，搞投资的，也是我们商学院的。
7: 一、二、三叉戟，市局的。你们有个姓郭的副局长，我认识。
1: 哟，你还认识我们局长呢？
7: 朋友嘛。
2: 咱们还是进包间吧。
1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恭喜恭喜大王，贺喜大王能够迎娶紫霞仙子这样的绝世美女。
1: 小的们
2: 在，
1: 今天是我雄牛纳妾之日，也是小的们发财之时。待我迎娶了紫霞，你们都重重有赏。
2: 好，
3: 不反对。来来来来，等会儿那个。我反对这门婚事。紫霞仙子择偶是有条件的，谁能拔出她的紫青宝剑，才是她的如意郎君。大王，你能拔出来吗？要是你拔不出来，我想上去试试。
1: 谁家的小犊子？你还要上来试试？你成牛了吗？你说拔就拔，你当拔萝卜呢？你就拔出来了，滚犊子！
3: 我滚可以，但是我想上去试试。
1: 这孩子怎么这么固执呢？来人呐，把他拖下去！
3: 大王，我真的想试试。
1: 今天谁反对也没用，这事儿就这么定了，给我操办酒席。
2: 好。

0: 性格随我妈，谁说我性格随我妈？我从小我就不吃，我从小我就不喝娃哈哈。你们还不知道我是谁吗？我今天就是来营救紫霞的自尊宝，自尊宝，自尊宝。从小我就脾气不好，就因为我姥姥去世去得早，但是我二舅姥爷对我好。我二舅姥爷临走之前给我个支付宝，支付宝里钱里边挺多，钱挺多，但是我密码不知道多少。兰州拉面界打听打听，奶头牛见着我不跑，跑都没有用，我拽回来我就问你支付宝密码是多少。有没有人出来？
1: 谁敢在门口乱吵吵？
0: 你就是牛魔王是吧？看来红孩儿随你了，这小哥。我告诉你，赶紧把紫霞，赶紧把我的女给我放了，要不然，拿来，嘿呀，嘿呀，哎呀，我的腿就是你的下场。
1: 来到了哈，
2: 谁敢在我的门口大呼小叫？
0: 谁敢在门口大呼小叫？
3: 我听声怎么像你呢？
0: 怎么可能呢？我是送快递的，你们要的扶着到了，快
3: 滚！
0: 被你认出来了，你就是牛魔王吧？
3: 我是牛魔王，没有爸。
0: 你爸爸去哪里了？
3: 少跟我废话！
0: 牛魔王，你给我听好了，今天我斧头帮帮主至尊宝跟你玩命，因为抢了我的女人紫霞仙子。你竟敢抢了我的紫霞仙子！你抢了我的紫霞仙子！啊啊！我对你喊两声，然后拿你门口一块石头，咱们就算两清了。
3: 把石头给我放下。
0: 好嘞。
1: 真完蛋。
0: 什么？
1: 真完蛋。
0: 你说我完蛋是吗？你以为我喊两声就完事了吗？我还吹个哨撩死你呢！再见！
3: 给我站住！我这牛魔洞是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吗？
0: 你以为我走来了我还能走走回去吗？一会儿我打车还不行吗？我告诉你，敢往前迈一步，我就抽了你的牛蹄筋儿，砍掉你的尾巴根儿，让你从此以后不能跟小母牛跳皮筋儿。我告诉你，我不是吓唬你，昨天晚上我可做梦了，梦见一个神仙指点我说，至尊宝，其实你是齐天大圣孙悟空转世，说我骨骼惊奇。

0: 饼，天生丽饼，天赋天生下来就会烙饼，说我烙饼烙得好，但是这辈子得防一个姓潘的女的，她容易在我汤里边下毒。但是她说没事儿，你老弟回来就好了。你会解梦吗？是怎么回事啊？
1: 你都梦哪去了？梦水浒里去了？这么大点玩意儿还说你是孙悟空，我能怕你吗？
0: 那就动手吧，群殴还是单挑？群殴说句心里话，就我自己我还殴不起来，单挑我还不喜欢单挑，我就喜欢群殴。
2: 哎呀，受不了了，太磨叽了，大王快点打他。
1: 对，秦门兄弟听大哥的，你们先下去，我今天选择跟你单挑。
0: 你中计了，谁跟你单挑？一支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哎，上来。
3: 老大呀，
0: 二当家你要才到吗？
3: 我才到，我能来就不错了。追你追得好苦啊，马上到门口要追到你了，让一个车给我撞了，然后他说我是碰瓷儿的，我给他500块钱，我俩就两清了。
0: 白活完没有？
3: 完事
0: 上吧。
3: 他就
0: 我
3: 我今天来，我告诉你，我就抽了你的牛蹄筋儿，断了你的尾巴根儿，让你再也跟小母牛跳不了猴皮筋儿。
0: 我都吓唬完了，没有用，有没有别的办法？
3: 老大，有反应了。
0: 什么玩意儿有反应了？
3: 哎呀，哎呀，哎呀，
0: 啥玩意儿有反应了？
3: 如意金箍棒有反应了。
0: 带他干什么玩意儿？
3: 那既然来了，那你就那你就出来吧。
0: 哎呦我去！本不想让你来，没想到你这么讲义气。牛魔王认识吗？我的法宝如意金箍棒，变幻无穷，神通广大，可以变大变小，你信吗？
1: 我不信。
0: 他不信。害怕了吗？
3: 啊，小，大，小，大大大大小，
1: 赶紧给我收起来，把那筷子放大镜收起来。
3: 老大，
0: 什么呢？
3: 又有反应了。
0: 什么又有反应了？
3: 知道我家老大为什么迟迟没有变身吗？
0: 告诉他。
3: 为什么迟迟没有变身？
0: 哼，
3: 因为没有带上他。
0: 对。
3: 老大，这什么玩意儿？
0: 你告诉他这是什么玩意儿？
3: 这什么玩意儿？
1: 你问我干什么玩意儿？
3: 这啥玩意儿？
0: 圈儿。
3: 圈儿。不是，它是个圈儿。你看，上面有卷儿，像两个小花。这是什么？
0: 花卷儿。
3: 不对，是花圈。你戴上这个花圈，你就可以上西天。
0: 我不去，我上什么西天？我今天送他上西天。
1: 今天我就送你们俩上西天。
0: 72变
1: 啊！你会72变？
0: 没有办法了，
3: 老大，这招太狠了。
0: 我知道，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呀。
3: 这招太狠用，这招一出，我跟你说，方圆百里寸草不生，容易遭到舆论的谴责。老大，咱别使这招，行吗？
0: 没办法。现实就是这么残酷，看我72变，
3: 干就完了。
0: 今天新鲜改变，再见。
3: 美丽极限，爱漂亮，没有终点。
0: 不管
3: 美丽
0: 极限，
3: 爱漂亮，没有终点。美丽极限，
1: 来人呐，把这两个说相声的给我整进去。
3: 谁呀？
0: 我呀。
3: 嗨，
0: 去你的吧。
3: 我先走了，老大。
0: 我也走了。波若波罗蜜，
1: 别在我门口卖波罗蜜。
0: 波若波罗蜜，什么波罗蜜？我也不是卖水果的。
1: 波若波罗蜜咋的呀？甜呐。
0: 波若波罗蜜是一个口诀，这是月光宝盒。我喊波若波罗蜜，我就能瞬间在你眼前消失，影儿你就逮不着。波若波罗蜜，
1: 给我站住！
0: 别在后面加字儿。前面后面都不能加字儿，求你了！你看我表演吧，波若波罗蜜，唰！哎呦我去，你怎么跟我来了呢？

0: 紫霞，至尊宝，你真的来了。怎么会不来呢？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摆在我面前，但是我没有去珍惜，直到失去了才后悔莫及。如果老天爷再给你一次机会的话，你会对他说三个字儿：过时了，有意思吗？今天我就当着你的面娶了紫霞仙子。
1: 给你点脸了吧！来来来来，喝点边壁瓜子啊，往后上一上。老弟啊，哥们也好，爷们也好，牛也好，猴也好，都给我消停的，上外面去打听打听。 牛棚乱不乱？铁扇公主说了算。老牛，在哪呢？我搁这呢。站着呢？
0: 没有，跪着呢。胆儿大了，给你点脸了吧？别扇我，别扇我，我都你惯的。今天敢当着我铁扇公主的面儿。
1: 纳妾！闹玩呢，扯淡呢，搁这。今天我就成全了你。你要干什么？移魂大法！
0: 紫霞，紫霞，
1: 老弟啊！
0: 爷们也好，牛也好，猴也好，老牛想纳妾是吗？<笑>这还纳啥妾了？我就喜欢你这小身材，铁扇公主，我不纳妾了，就喜欢你。<笑>说好了，
1: 说好了，就爱你，爱你，爱你，
0: 满脑袋全是你。
1: 至尊宝。<笑>
2: 谁呀？我是紫霞呀。难道说我变宽了，你就嫌弃我了吗？没有，我喜欢宽的。你还是嫌弃我？哎呀，
0: 习惯习惯就好了。
2: 至尊宝，如果你要是不嫌弃我的话，过来抱抱我。
0: 我要说我抱不动，你能理解不？能理解。哎，那你过来亲我一下。我要说我没长嘴，你信不？哎呀，
2: 你还是嫌弃我，我该怎么办呢？看我的移魂大法。
0: 干啥就赶紧走吧，走走走走走，我跟老牛还有事儿呢，老牛回家做饭去。
3: 老铁太太，你这敢戏弄我？哎呀，
0: 跟我俩亲巴的啊！
3: 找扇子呢？
2: 扇子，
3: 拿这玩意儿吓唬我几十年了，在我手呢。来人，把这老娘们给我整下去！
0: 你把那扇子你给我，你干啥呀？哎呀，哎呀，给你们惯的，老牛你不是饿了吗？<笑>
3: 大哥，没啥事的话，我俩先撤了啊！
0: 给我站住！
3: 今天谁也别想走，逼人太甚了吧！今天我就当着你的面儿，对你说出三个字：我爱。啊！你们两个什么时候拜堂啊？<笑>紫霞，你看看你心目中的男人就是这么胆小，这么软弱。今天我就替你杀了他，看场呀！别笑。哼，也罢。 我得不到的女人，你也别想得到。
0: 这小身材白瞎了，
3: 紫霞。

0: 至尊宝，我可能不行了。我原本以为我的意中人会是个大英雄，他会踩着七彩祥云来救我。我猜中了开头，却没猜中结尾。
1: 子夏，不是不救你，我若带上金箍变成齐天大圣孙悟空，就要了却人世间所有的情缘。变成孙悟空打死一百个牛魔王又能怎样？我还是不能跟你在一起。神通广大又能怎么样？还是不能跟你在一起。我还是一只猴子，我不想做猴子，我不想做猴子。

0: James Bond， 没错，还是那个俗套的桥段，我就是特工007。每一位特工身边都有一位美丽的帮女郎，我的帮女郎来自美丽的意大利西西里岛，她有一双深邃的眼睛，柔软的嘴唇，性感的身材，也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张桂琴。这次我的任务就是要救走她。区区的镭射激光能难得倒我吗？我已经得到了通过他的口令，通过他的口令是小皮球大鸭梨。嗯，马莲开花21呀，256啊，257呀，28 29 31， So easy。 哎哎，我说过，再难的事情也难不倒我 James Bond。
1: James、啊、
0: 谁？
1: James。
0: 你谁呀？
1: 我莫妮卡。
0: 莫哪儿？
1: 莫妮卡。
0: 卡哪儿了？
2: 莫张桂琴。
0: 桂琴？
1: 嗯，
0: 不是，怎么几天不见你变样了？
1: 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啊。
0: 你可拉倒吧，那孙悟空还72变呢，咋变都是猴。
1: 我真变样了。
0: 桂琴呐、啊、你何止是变样了，你真是大变样啊。
1: 你能不能别磨叽，赶紧来救我呀。
0: 你真是我的桂琴。嗯，麦芽的香气，甜的都掉牙了。
2: 你得糖尿病了吧，大叔？啊，
0: 桂琴呐、啊，就我的桂琴，只能我糖尿病了。桂琴，你受苦了，我们的秘密你没说吧？
2: 我你还不了解吗？该说的我全说了。
0: 那不该说的呢？啊？
2: 啥是不该说的？
0: 要说你这个嘴连个把门都没有，一天你都笨死了，你都啊，咱俩一起去执行任务，你到那就让人抓住了你。
2: 哎呦我的天，你还有脸提这事儿呢？啊，说好的咱俩一起打入敌人内部，到地方了40多人围攻咱俩，你一句上，我咔就冲上去了，你倒好，开车跑了。你给我解释清楚，你为啥跑？
0: 我让你上车，谁让你冲进去了？那俩人打40多人，能打过人家吗？
2: 上车呀、啊、
0: 一天你啥也干不了。
2: 哎，我啥也干不了，我告诉你，我现在已经摸清他们是做什么的。啊，
0: 他们是做什么的？
2: 他们是一个贩卖人体器官的组织。
0: 怎么说呢？
2: 那天我问他们，我漂亮吗？
0: 他们怎么说的？
2: 你要脸不？多吓人呐，连脸都贩卖呀。
0: 你是真不要脸呐。
2: 你别说话了，赶紧给我倒杯水，我都要渴死了。
0: 咋不干不死你呢？渴死你一天天。
2: 说好几天了都。
3: 今天一定要把他的秘密给套出来。走。嗯、干什么呢？
0: 你说了不说？啊？
4: 你
0: 办事呢？你干啥去了？你干啥去了？你干啥去了啊？干啥去了？说，干啥去了？
4: 那个，刚才我俩出去抽了根烟。
0: 出去抽烟去，人跑了怎么办？
4: 那个 ，I'm sorry。
0: 滚！
4: 哎，哎，你是干什么的呀？
0: 我是干啥的是吧？
4: 不是，我就问一下、啊、
0: 我是干啥的，我是干啥的，问我是干啥的，你咋不问呢？啊，问我是干啥的。
5: 你是干啥的？
0: 告诉他。
4: 那个他应该是咱们新来的长官。
0: 知道你还问，知道你还问你。Woo!
2: 哎，你敢用水泼我？
0: 一天，你咋这么不懂事呢？我往你身上泼水，往你脸上泼水，是按照云南的风俗习惯，是代表祝福你的意思。
2: 你给我滚犊子！你刚才泼的是开水呀、
1: 你不把我看毁容了？
0: 没关系，对于你来讲，毁容就是整容。啊，桂琴，快，我们走。
1: 走啥呀？腿都麻了。
0: 啊，腿。你咋还腿哪条腿？
2: 这
0: 一天你这一天净事儿，腿咋还麻？
3: 那个。
0: 什么？
4: 那个长官，那个王俩怕您说给你开一下空调。那长官，我们走了。
0: 桂琴呐，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
1: 你先给我下去啊！
0: 桂琴，我真不是故意的，我为……
2: 你是故意整我的，是不是？
0: 我不是。我啊、好，快点，抓紧时间。
2: 你拿我当收气人，净给我白眼。哦
0: 桂琴，没事，我知道，就这点小伤，对你来讲算不了什么。你练过功？
1: 你要这么说，我不跟你犟。啊，本姑娘6岁习文，7岁习武，8岁熟悉各种枪支，9岁练习胸口碎大石，11岁我就练习。
0: 不是，那个你10岁那年干啥去了？
1: 你说了吗？9岁那年练那胸口碎大石，10岁那年，哎，住院了。
0: 哎呀，行了，你可别吹了。哎呀，喊啥呀？抓紧时间，一会来人，咱俩就走不了了。
3: 什么声音？啊！
0: 你说不说？你败家你！你说不说？手断了吧，
3: 我就是个送饭的。
0: 哎，不是你送饭，你说你穿黑西服，我啊，那桂琴呢？我真不是故意的，我呀，
2: 你下手太狠了，你啊，你都把我打的都喘不过气儿来了，你。
0: 那你就把这口气咽下去再说话呗。
2: 你别动了，你别过来，你离我远点。
0: 可别磨叽了，快点，我们走吧，桂琴。
3: 站住！啊！你根本就不是我们的长官，你是我们请来的老师。
0: 是干什么呢？
6: 是这样的，老师，刚才我们俩呢已经看你审讯犯人的手段非常残忍，
0: 极其残忍。
6: 对，然后我们其他学员呢想再给你深入的学习一下。
0: 那你想看的什么吧？
6: 老师，我想看老虎凳。
0: 老师，我想看辣椒水。

0: 老师，老师，我想看《笑傲江湖》。谁呀？咋的了？谁呀？咋的了？那俩玩意儿老烦人了。
1: 我也烦他俩。你想看的什么呢？
2: 老师，老师，我想看《审讯美女》。
3: 这个同学老师喜欢，跟老师有共同的爱好。我也喜欢审讯美女，可惜呀、啊，咱们现场没有美女啊。嗯，
4: 我就是现场的美女嘛。嗯嗯，我漂亮吗？
5: 你有眼光。
6: 你看，我说啥了呢？我说他们是贩卖给你器官的组织吗？瞅啥呀？干他呀！007。嗯，哎。
5: 007
3: 穿帮了。
0: 谁呀？
3: 你
0: 咋的了？
3: 穿帮了。
0: 谁呀？
3: 你
0: 我呀。啊，咋的了？
5: 穿帮了。
0: 那就动手吧。
3: 那就动手吧。

0: 郎中。郎中说了，他们两位除了精神身体哪都正常。
1: 没毛病。
0: 二位贤弟今日为何如此开心呢？
2: 大哥，我实在按耐不住内心的喜悦。你说就沈家举行的这次抽奖活动，咱哥仨一人就抽了一张，哎，就那么一张，全中了一等奖，我能不开心吗？
0: 兄弟，这叫有好事啊，啥都挡不住。
2: 大哥啊，此时此刻，贤弟想吟诗一首。
0: 人来。
2: 今天的奖项真奇妙，
1: 哥仨好事要来到。
2: 为何手气这么好啊？
0: 只因你戴个小绿帽。什么诗啊这是？别说那没用的，抓紧时间领奖去，走
2: 走。哎呀，
0: 这位仁兄，您这是从哪儿来呀？
3: 上沈府领奖去了，二等奖500两银子。
2: 哎呦我去！哎呦我去！
0: 哎呀，他这不像领奖，好像偷钱呢，这是啊。兄弟们听着没，二等奖就500两银子，这一等奖还不得1000两啊？
2: 那可不一定啊。
0: 为啥？
2: 大哥你想啊，沈家是开武馆的，万一他们耍赖不给咱们钱那咋整？
0: 咱三弟武功盖世还怕他吗？
1: 没毛病。
2: 对呀、啊、
0: 领奖出发
1: 走。

0: 也真奇怪了，你说二等奖都让人兑走了，这一等奖怎么还没来呢？
1: 一等奖获奖人前来领奖。
0: 来了。
2: 把这袋子给我装满。
0: 请问三位公子哪位得了一等奖啊？
3: 不好意思，我们哥仨全是一等奖。
0: 啊，三位都是啊。
3: 哎，请问一下，刚才我看那个二等奖得了500两银子，这个一等奖不知是多少钱呢？
0: 一等奖可厉害了，一等奖就是成为我们神府的大老爷。
2: 哎呦我去！
3: 不是，你们这么大个神府没有老爷吗？
0: 我们大老爷英年早逝了，所以呀，就留下这房屋千间，但是又留下了可怜的大奶奶。我们大老爷跟大奶奶的感情啊，恩恩爱爱，情投意合，所以大奶奶不好意思嫁出去呀，就寻思准备个抽奖活动，把自己抽出去得了。
3: 原来如此，还有这么好的事儿，
2: 掏上了。
3: 哎呀，那个你们家老爷走多长时间了？
0: 昨天没的。你们呐，就是来的巧，你要是昨天来都没有这好事儿。
3: 是，赶得巧，赶得巧。那既然这样，就赶紧请你们家大奶奶出来让我看看。
0: 这着急，有请大奶奶。
3: 请问您就是神府的大奶奶？那个，咱这样啊，商量点事儿，你看看能不能把我们这一等奖换成二等奖。就是每人给我们500两，哪管300两呢也行，是不是？然后我们就走了，一等奖我们就不要了。
4: 那能行吗？二等奖就一张，多不好抽啊。我们就拿着二等奖啊吊着一等奖呢。
0: 我们大奶奶老聪明了。
4: 哎呀，你们仨人啊。
0: 哎，
3: 那个其实我们中的是三等奖。
4: 三等奖也是我，除了二等奖不是，剩下都是我。你们仨人我还挺难选的呢，让你们仨争我得了。
3: 啥呀，我们呢没中奖。哎呀，多有打扰，告辞告辞。
4: 站呢，想弃奖啊？那能好使吗？拿我们武馆当什么了？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啊？你拿我当人物了吗你？
0: 哎呀，大奶奶，
4: 我现在特别生气。
0: 别生气呀，大奶奶，
4: 非得逼着我发功啊！
0: 哎呀，大奶奶，
4: 哎呦我的妈呀，
0: 这么大喜事，
4: 这是我气的。
0: 你发功干啥呀？呀！
2: 还这功夫，
4: 哎呀！你们仨人看着我的厉害了吧？
2: 看到了。
4: 3局2胜，只要能把我打赢了，你们就走；打不赢就得娶我。
0: 哎呀，行了，大奶奶，这怎么软骨症
2: 啊？大哥，咋整啊？
3: 兄弟们，看见没？今天算遇着硬茬了，三弟啊，多亏带你来了，你武功高强啊，全靠你了。好，你给我露两手，
5: 相信我的实力。没毛病，
2: 上！
0: 哎呀，大奶奶，你小心点！
2: 上！
4: 什么跟头？我就烦别人翻跟头。
0: 哎呀，大奶奶，大奶奶，哎呦，大奶奶最烦翻跟头。
3: 不是，我是让你打仗，你翻什么跟头啊你？
5: 我寻翻跟头吓唬吓唬他。
3: 吓唬谁？
2: 三弟别怕，有大哥呢。嗯、
4: 谁是大哥？出来来，出来，
3: 大哥。你不能冲动啊，大哥。

0: 下腿绊儿啊？
1: 你说啥我不知道。三弟啊，
2: 大哥，没毛病。上，
0: 你过来，你穿的像根黄瓜似的，怎么地？
1: 这位怎么称呼？
3: 大奶奶。
1: 对，老奶奶。
3: 哎，大奶奶。
1: 对，大老奶奶。今天我把话说清楚，接下来我们比一下气功，就是你踢我三脚，我踢你三脚，看谁能挺住。至于谁先踢谁，你看着办吧。
0: 大奶奶，我没有那么小气，
3: 是
0: 你们是客人，那我先踢你。

0: 我，
1: 重来。
2: 哎呀！哎呀！行，看来了，看来了。哎呀，这三角
0: 停住了，停住了，
2: 踢他！
0: 我踢你的吧。
1: 不用踢了，我认输了。
0: 大哥，
1: 三局两胜啊！
0: 这老太太
1: 是平手。
0: 太坏了，你上。
3: 我算看出来了，今天我要不露一手，哥仨还走不了了呢。我觉得这样啊，咱别这踢来踢去没意思，是吧？用用兵器行吗？
1: 行，拿着。
3: 宝剑我练得出神入化，人中有剑，剑中有人，人送外号，我叫小剑人。看剑。
2: 这是匕首剑。
3: 不是你这太短了，
1: 换个长的。
3: 这你真瞧不起我，这长啊？
2: 对。老长了。
3: 来，你给我拽点，来，你拽点的。啊，跳绳啊，这是。
1: 你别忙活了，我不跟你打了。我要跟你打的话算我欺负你，台上台下你随便选，你只要打赢一个你就走。哎呀，
3: 这可是你说的啊、随便选。
2: 对，
3: 这个最大的你来、哎、你这小玩意你说你没事你说的。哎呀呀，你跟我俩乌拉拉的，这是你说的对不对？
1: 对，
3: 我只要打赢一个我就可以走对不对？
1: 小
3: 玩意真有意思。

0: 你今年多大了？
1: 82。
2: 这是我姥爷。你把我姥爷给整上来了。我姥爷长得一显一点也不显老。
0: 哎呀，不能找了，再找就是太老爷了。这样，大奶奶，我觉得我们呐，对武术说实话一窍不通，对不对？你们家专业是开武馆的，你把我们打赢了，你也不光彩。咱这样比比文，你看如何？
1: 比文，你更不是我对手了。哎呀，我简单考你一个，
0: 你随便，你
1: 蹲蹲下，起来，蹲下，起来。打一个中药材的名字，
0: 人参。
1: 错了，是枸杞。
3: 大哥，我听出来了，他骂你是狗。
1: 我骂他都不用那个字儿。
3: 我不信。
1: 你咬李洞宾，不识好人心。你急跳墙，鸡飞你跳，是你改不了吃他。
3: 是我，我到底是啥？
0: 你是好吃的，你是啥？
1: 还比什么？
0: 我看出来了，今天我们哥仨要不拿点绝招，还真就走不了了呢。
3: 绝招，
0: 摆阵。
3: 好，
1: 走，摆阵。
0: 虎拳、
3: 蛇拳。呵，
0: 你们俩这咋这么糊涂呢？这位置对吗？大哥不在这边吗？
3: 对对对对对对。你在这儿呢，我在边上。
4: 不对，不对，我老三。对

0: 你这什么记性啊？我不在这儿吗？你这
1: 整八百遍，我还不知道，我本来就在这儿玩儿
2: 呢。
0: 你咋这么乱？你这不就跑了吗？还能进来？
3: 那个大奶奶，他们仨好像跑了，
4: 没有事儿。
5: 我们还有一张奖票呢，
3: 你可拉倒！
5: 我估计这个来兑奖的一定是很帅的一个人。
3: 你就做美梦吧，大奶奶！你就再帅的话，还能帅过咱本镇的黄教主啊？
5: 没准就是他呢。
6: 请一等奖获奖者黄晓明前来领奖。
7: 别吵吵，今儿呢，我是来领奖的。请问，我这一等奖的奖品在哪儿呢？

0: 国家要把地铁建，幸福小区有一站，为了方便您乘车，大伙儿请往这里看，便民前乡，有钱。这是我们钱顺风发明的，放了一个幸福钱箱在这儿，每天呢他放200块钱零钱在这个钱箱里，大伙儿谁要有个急用啊，坐个车呀，上个厕所呀，买个小零食啊，就可以从这儿拿钱。拿钱可以，但是您啊要有零钱也往这里放。咱们小区的人素质真高，这钱箱放上以后，每天回收的时候钱都多了，厉害吧。我是干啥的？我在这儿看钱箱。其实有啥好看的，大家素质都这么高，我就是做点好事儿。喂，啊，女儿放学了啊？啊，好，哎，我来安排你到大姨家写作业啊。哎哎，我来了来了，
1: 多亏这个便民箱了，要不今天我就坐不了地铁了，我再拿点钱。我今天都拿3回了，都不好意思了。我往里放100。那个，我放里100块钱啊，我拿出5块钱坐地铁，你找我90就行。完，我再捐10块，你找我80就行，好不？好的，放里了。哎呀。1块2块3块4块5块，
2: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哎呀
3: 小姨夫爷爷，你干哈呀？吓我一跳啊。
4: 捡起来
3: 啊。这干哈呀？这是啊，臭冷了一场的呀，是不是掉缝里了啊？我
4: 拿，拿来，啊！
3: 我的钱？
4: 你什么你的钱？你怎么能往外拿钱呢？
3: 不是，这是便民箱，就是往外拿钱的。你来干啥来了？你来拿钱的？
0: 我就来看你这种人的。
3: 你看我，
0: 大家素质都这么高，就你把风气都拉下来了，我鄙视你。
3: 不是你鄙视我干啥呀？这不便民箱吗？就是拿的，我是来拿了。
0: 看见没有？每人最多拿5块，你�拿几次了？今天我看你拿3次了。
3: 不是，小姨子爷爷，我今天确实拿3次，但是没超过5块。第一次我拿2块钱，去买了根冰棍儿，吃完之后呢，我肚子就不得劲儿了，我就想上厕所，上厕所得用钱呢，我就又拿了1块。

0: 那当厕所。出来之后呢，我肚子好了，我就又想吃冰棍了，我就又拿了2块钱买了根冰棍。
1: 现在呢，现在又想上厕所，你把两根冰棍扔厕所不完了吗？
0: 也不是一回事儿啊。
1: 那这次拿钱干啥？
0: 我拿5块钱坐地铁呀。小姨夫爷爷，你没事看着我干啥？你是不是闲的呀？
1: 我就得看住你这种人往外偷钱的人。
0: 我没偷，我还往里放钱了，放100块钱。
1: 放啥100？这是零钱箱，哪有100的？
0: 你看看，不信你看看。
1: 这谁的？
0: 我的。
1: 你的啊？你叫他，他答应吗？
0: 你叫他，他答应吗？
2: 一百的，你好，哎，你好。
0: 自己玩的挺好，我自己呀。
1: 你说这100的是你的？你说这钱长成啥样？
0: 长方形的。
1: 对了，啥颜色的？
0: 粉的。
1: 又对了。有啥特点？特别重要的特点，快！
0: 上边写着100。
1: 你的。
0: 小姨夫爷爷，你最近是不是生活不能自理了？你去医院看看去吧，你是不是得病了？
1: 谁得病了？得什么病？
0: 不是，要不然你怎么会问出这么二的问题呢？你问这个钱是不是我的，你不得问点不一样的吗？折没折过？有没有折？编号是多少吗？
1: 哎，那什么
0: 啥、啊、小姨夫爷，真是我的钱、啊、你看你这人，
1: 在这里呢就已经是公家的了。哎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呀哎呀，
3: 俺小区都听见你俩吵吵吵吵。小姨夫，你俩吵吵啥呢？
1: 他偷钱。
0: 我没偷。
3: 王小倩儿啊，这个箱子摆多长时间了啊？1分钱都没丢过。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呢？王小倩啊，我宣布以后少到我们家去。
0: 二姑父，我没偷。
1: 你偷了？
0: 不是，我还往里放100块钱呢。
3: 你放了100块钱
0: 啊？
3: 对，100块钱放进去了，那就不是你的了，跟你没关系。
0: 二姑父，我跟小姨夫爷爷。说
3: 笑，上一边笑去。
0: 我这是笑吗？
3: 小姨夫，这箱子里钱你数过没有？
1: 一共475。
0: 哦，不对，我放了100，应该是575。
1: 我没看见。
3: 你到底放没放？
0: 二姑父，我真放了。你瞅好了，你搁这瞅好了。
3: 来来来，
0: 瞅着啊。我从兜掏出100块钱。
1: 对，你来，
0: 我要换零钱。
1: 好，
0: 我这么的，
1: 该出手时就。我来解释，
4: 他要往里放钱啊！
1: 我大喝一声，钱是不是掉里头了？
3: 掉里了。
1: 刚才我大喝一声，他掉一地，是不是往外偷钱了？
3: 王小天，你还怎么解释你？
0: 不是啊，往
3: 行行行行行，歇着去吧你。小姨夫，哎呀，我觉得这里边的钱也差不多。王小天估计也不是这种人，咱晚上盘点的时候好好数数啊。哎，你这样，你抓紧时间把我那个200块钱的底钱给我数出来，快快给我，我有事儿，我得拿走。干啥？干啥呀？
4: 每天你都往外拿200块钱你的底钱吗？
3: 对呀、啊，我每天都拿呀。
1: 怪不得呢，我说每天多出来的钱去哪儿了？你给拿走了？
3: 是啊，我拿走的。
0: 二胡夫，哎。你挺会做生意呀、啊！啊，不花钱撞个好名声啊！啊，
3: 你们上一边去吧你！小姨夫，你听我解释啊！
1: 解释什么？
3: 这个，
1: 你等会儿，我让你解释。幸福小区的同志们都出来！
0: 这这这，
1: 都出来，
0: 过来看看，来看看！
3: 你叫人家出来干啥？你说
1: 我要揭露你的丑恶嘴脸！他呀，每天啊往回拿200块钱，说为什么？
3: 街坊邻居们，你们听我解释啊！是我每天从这个箱子里啊拿200块钱，但我没用在我自己身上，啊！
0: 二姑父，哎，说别的没用，走上派出所吧，走走走！
3: 你上什么派出所呀你？我能解释，街坊邻居们，这个便民钱箱啊是我设置的，我每天拿200块钱的零。

0: 零钱搁里边方便大家，但是每天到了晚上啊，哎，钱就多出来好多。于是呢，我每天就把这200块钱呀、哎，我给拿出来，这存了一个月就是6000块钱。我拿着6000块钱啊，就到
1: 敬老院
0: 给老人买点吃的，买点喝的，不是用我自己的名义，是用大家伙的爱心，明白了吗？
2: 没信呢，你们信吗？我没信，没信。
0: 我就知道你们不信。来，我每次去都有照片，这就是证据。来来来来，你也看看。
3: 呀，这不张大爷吗？
4: 假的，他花钱雇的。什么花钱雇的他？
0: 王大天，你给我闭嘴。还有呢，我这有账本，每一笔钱买的啥，谁接收的，证明人都有，好好看看。
5: 苹果、西瓜、上衣。假牙、啊、怪不得王奶奶嘴鼓起来了呢。哎真的呀。
6: 给你看，你干好事怎么不提前说一声、下一次去敬老院带上我，我也去看看他们。好，
0: 小姨夫，你总是用老眼光看我。
6: 没有，
0: 我前世风，我现在我人品很正啊。我
6: 好。哎呀，二姑你行了、你赶快赔礼道歉。
3: 二姑，
0: 行，小倩你也用不着道歉。你不是要拿钱吗？那就是方便群众的，你拿吧，凭良心拿。
3: 二姑父，我不拿了，我要向你好好学习。我再捐100。
6: 该出手时就出手。这小子行，已经捐300了。我跟你说啊，大家咱这可不是强迫的啊，我跟你说，哎，大家捐呢要记住。行了，我跟你说，捐零钱，因为咱这是
7: 便民零钱箱。
6: 正是，
0: 便民钱箱为大家。
8: 放点零钱方便花，
6: 每天多出几百块，谁干好事谁最帅。哎，谁最帅？
0: 我最帅。
6: 我
0: 当然是我最帅。

0: 郁金香家族再上新，全国首个赏识兼用的郁金香，吃起来是什么味道？高温高湿的天气没耽误好收成，新民葡萄种植户的玫瑰香葡萄卖出了好价钱。登宁远古城，寻历史足迹，踏绝华岛，享海风清凉，听星城泳装人拼搏故事，四季风土带您走进星城。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叔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俊峰。不少地方呢都有吃花的习惯，荷花啊、槐花啊、玫瑰花啊都能端上餐桌。可您听说过吃郁金香的吗？咱们辽宁的育种专家花了20年，硬是从这个野花里驯化出了一个能吃的郁金香品种。这新品种郁金香到底怎么吃，味道如何，咱们跟着记者啊一起来尝尝。
1: 在我们国家很多地区啊都有吃花的这个习惯啊，像荷花啊、槐花啊、玫瑰啊都能吃，又好看又好吃。今天呢咱们就来到了辽宁省农科院的花卉研究所。哎，我听说这儿啊有一种花是既好看而且还好吃，是什么花啊，什么味儿啊，我还不知道，咱们一起去看一看。朱老师，
2: 哎，您好，您好，
1: 朱老师，咱们这是现在这是干嘛呢呀？
2: 哦，我们这个郁金香啊，它现在花谢了，果实已经成熟了，我们现在正在收获果实。
1: 花谢了？
2: 啊，是是是的，是的，是的。
1: 那吃花，花谢了，吃什么呀？
2: 我们不吃郁金香的花，我们吃郁金香的种子。
3: 曲老师所说的能吃的郁金香种子，可并不是他现在手里拿的这些，而是指地下的种球部分。
2: 刚才我们收获那个种子，然后播种到地里之后呢，它经过

0: 过大约5年的时间，它才能够长成这么大的种球。我们吃的部分呢，就是这个种球。
1: 这些种球，也就是郁金香的鳞茎部分，只需要剥去外皮就可以吃了。
2: 这有点像那个剥好的大蒜啊。
0: 咋样？
2: 我不知道各位能不能通过这个麦克风听到声音啊，咬起来特别脆，就像吃那个一口脆苹果的那个感觉，那个脆的感觉。
0: 对对，
2: 然后
0: 脆的，
2: 它还有点甜，然后还有一种特别的味道，我还不太好形容，有点像生的花生的那个感觉，感觉淀粉含量好像很足的，
0: 对对对对对，
2: 是不是？
1: 不光有着不错的口感和味道，而且它们还有着很高的营养价值。
0: 它其中呢有呢各种维生素，尤其里头那个钙的含量特别高啊，它现在是苹果的110倍。
2: 哦，这么高的钙。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补钙的产品，将来具有最大的开发价值。
1: 根据检测，这些种球的钙含量可以高达每百克442毫克，远超市面上常见的水果蔬菜。但是可不是所有的郁金香种球都能吃。
3: 它原种在野生状态本身就是一种可食用的野菜，人们就是在它种球的这个成熟之后呢，直接挖来可以食用。同时呢，它还具有兼具一定的药用价值，比如说它具有化湿辟秽的作用。人一般是采来之后将它晾干，晾干之后呢，在需要的时候呢，将它泡水。但是目前呢，它已经是国家2级的保护植物，所以大家不能随意采挖了。
1: 那这个赏识兼用的郁金香到底是什么品种呢？
0: 它的名字叫幸运之星，它是我们团队经过近20年的时间，从中国原产的一个野生种，叫天山郁金香，它分布在新疆，从这个野生种中呢人工驯化过来的一个栽培品种。2016年呢，我们这个品种在世界上完成了国际登陆，然后2023年呢获得了国家植物新品种权保护。现在呢，这个品种是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能够推向市场的第一个郁金香品种。
1: 目前市面上我们常见的郁金香品种有200到300个，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从荷兰引进的品种，而且都不具有食用价值。直到幸运之星的出现，彻底改变了国内郁金香品种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的局面。
0: 郁金香原产在哪呢？很多人都不知道，最早的郁金香是在天山山谷中发现的，也就是说中国是重要的郁金香发源地之一。所以这一次郁金香真正的向市场推广，面向老百姓了，这可以说是我们郁金香回家了。
1: 它本身赏识兼用的特质也有助于更好的延伸产业链条。
3: 一般的球纹花卉，它在这个比较贫瘠啊、比较干燥或者是比较湿的土壤里呢，它容易烂球。但幸运之星这个种球，它抗性特别强，它不会出现这个烂球的这个情况，对环境的适应性也特别强，对土壤的适应性也很强，所以它很适合在全国这个大面积推广。
0: 我们在陵园已经把我们这个种球推广到陵园了，在那边开始进行繁育，一分地就栽培了15000粒的种球，平均现在市场下呢，批发价4到5块钱，零售价是10块钱左右，所以说这个产值相当高。
1: 幸运之星的出现，不仅为我国郁金香产业打破国外垄断、技术升级换代和可持续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也将推动我国花卉产业向高质量发展，提升我国花卉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0: 可以说，对中国郁金香产业来说，对整个郁金香产业国产化来说，是意义非常重要的。我们还有幸运之辉等一系列的郁金香的新品种，陆续的我们都将要推向市场。
4: 入伏以来啊，气温持续走高啊，不光这人受不了啊，大棚里的葡萄呢，它也受不了。这棚里一闷呢，不光容易发生病虫害，严重的还能减产。这种高温高湿的天气条件下，怎么能把这个茉莉香葡萄种好呢？咱们去沈阳新民取取经。

0: 头天才搅，这是搅个10000多斤吧。
1: 七月份，高俊凯家的葡萄大棚迎来了今年的第一剪。一般情况下，葡萄转色有深有浅，需要分批采摘，头一批剪下来的就叫第一剪。这第一剪的葡萄让采摘工都满眼的羡慕。
2: 那边多红，红秃秃，找不着根儿，也算上的
3: 啊。今年葡萄的葡萄真甜，它没有病虫害呀。我这吃的话，就今年的口感是最好的。这个就水灵甜，酸溜甜。
1: 高俊凯的妻子曹红在棚里忙前忙后，再热都开心。今年的葡萄品质非常好，每串都是1斤多，最标准的分量。半年的辛苦，眼看就能拿到回头钱了。
3: 这串我感觉就挺标准的了，1斤多串，而且是一个粒粒没有，是果粉也好，都是自然上色的。我这个我敢说是串大粒大，这个颜色的好像也是没有能跟它能比的，不属第一也是上等货了。今年给的也是最高价。
1: 高俊凯家种茉莉香有6年时间了。去年来收货的河北采购商今年早早的登门了，开口就给了6块钱一斤的高价包棚捡，生怕这好葡萄被别人抢了去。
4: 对，这个还
5: 没比的，这葡萄粒儿大刺儿大，颜色好，
6: 这就是可遇不可求的。今年首选，尝尝好吃呗。
5: 这可甜了，这得20多个坛。
1: 对茉莉香来说，夏季冷棚比较适合它生长的温度不超过30度，一旦超过35度，如果管理不当，就会出现各种病虫害问题，减产更是常事儿。而今年的气候条件对茉莉香种植户来说，就算得上是比较极端了。
3: 今年的气温特别不正常，葡萄升温的时候它就气温特别低，照往年的晚1个星期左右，好像就没有过渡，一下子从气温低完一下都转变成大暴天的，又3、4、5度。气温高了之后，它就不愿意上色了。转色期间，湿度如果要是大的话，这个葡萄就容易那个裂果。裂完果之后，要是有灰霉，整个这葡萄串子就不行了。
1: 曹红说，他家有2000棵树，这周边的冷棚茉莉香大概有50000棵树。碰上这样的气候，自家的葡萄没受影响，还能做到品质上乘，绝对不是偶然，而是他背后得到了高人指点。
7: 你这假如说要是整齐度不好，这个时候有忙开花的，有忙坐果的，有忙捧果的，那你他这每一个阶段他需要的营养和温度也不一样，所以说这第一步很关键，就是说的管理这葡萄一定要保证它萌芽整齐。
1: 作为葡萄种植方面的技术员，郑小婷和高俊凯已经合作了2年的时间了。他说，种葡萄其实就像照顾小孩，得要把营养给足才能长大个。
0: 主要是它的肥用的特别放心，那个好几个阶段，小时候用什么肥，快转热时用什么肥。
7: 我们就是说的会严格的关注这个每个月的这个天气情况，然后调整它这个施肥方案，就是说的同样在低温刮燥的情况下，咱得让这个葡萄树能正常的吸取这个营养。
1: 省心是高俊凯最深的感受，种葡萄不能想当然，还得找明白人做技术指导。今年高俊凯家又丰产了，就在大家忙活采摘的时候，果王出现了。
0: 看这大串，试看一下，这个
5: 这串儿。
8: 这个葡萄要是品质特别好的，就是它这一筐里摆多少串儿，他们有的说葡萄最好的叫6、8串。
1: 果王的出现，为这夏日里的第一剪增添了不少乐趣。大家采摘的同时，还得为它寻找适合放在一起的小伙伴。茉莉香闻起来有种清香味儿，吃起来属于偏甜口，没有籽，比较受市场欢迎。但是怎么能一眼就挑到品质最好的茉莉香呢？
7: 就可以从这个果面上判断，因为果面上如果它要是经过一些特殊处理的，果面上会有那种水痕。第二是从颜色上判断，就像说这种葡萄吧，就是说到这个季节，就是说到根这个地方，它不可能再红下去了，这是它的特点。但是不红下去，不代表它没成熟，就是说的它已经完全达到。

0: 采收这个标准了，就是这个葡萄你就捏它这个硬度，
1: 然后晃一晃
0: 啊，对，你就晃，你看它根本都撼着不动。
2: 高俊凯和曹红家的葡萄丰收了，这场从凌晨四点就开始的采摘即将进入尾声，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他们的心才算是真正落了地。虽然天气炎热，但这却是属于他们自己的夏日好风景。
3: 盘锦羊圈子镇呢，过去有上万亩盐碱地，白花花一片，种啥啥不成。现如今呢，当地实施了盐改水、旱改水项目，平地引水、调土，硬是把这个荒地呢变成了水田。如今呢，稻苗扎了根，长势喜人，稻蟹共生也成了可能。来，咱们一起瞧一眼。
4: 家住盘锦市盘山县羊圈子镇马帐房村的吴玉国种了快40年地，眼前这片曾让种植户们都犯怵的盐碱地，藏着今年最让他踏实的盼头。
5: 现在粮食到每年，现在是肯定好。看你看看这个根系，这根系根本就根系越长，白净。
4: 老吴手里的稻根藏着这片地的秘密。2年前，这里是看着白花花，踩着硬邦邦，别说种水稻，连野草都长不旺。可现在万亩水田整整齐齐。
5: 我这块牛眼我500多，原来就是一个空摊子，就没有都是草，都是那啥嘛，那根本就长黄菜，根本是不咋凉，整不了。就经过改革才种水田，才咋的凉。
4: 吴玉国敢押宝，靠的是身后这场实打实的土地变革。在羊圈子镇，盐碱荒地曾有上万亩，直到盐改水、旱改水项目落地，一切有了新的改变。
5: 盐碱地改革嘛，规划嘛，都规划挺好，挺好的。都是那我这块地都是盐碱地，起码说我心里有底。用啥会感动地呢？这养殖起码说能不赔钱，肯定得挣钱。
4: 盐碱地改水田不新鲜，难的是保产量。这里的诀窍藏在土里，先让板结的硬土松快起来，再用有机肥给土地加餐。更妙的是条田化的布局，田成方，渠成网，沟相连，这套排毒系统让盐分有处可去。
6: 为了把这个土壤含量啊严格控制在1/1000以内，通过深耕深松、刻土压碱、灌水洗盐等步骤，我们把整片的盐田进行了二次洗盐，含盐量较高的土壤的含盐量控制在1/1000以内。改造后的盐田呢，已经具备了水田耕种的条件。
5: 等今年的稻子要我吃了，先到这个程度，这是最好的了。现在不有点变成黑质，看不着有变成黑质吗？这土都得软和了吗？土质一软和，这根系吸水吸收营养特别好，就经过调改之后都不咸了。
4: 水是庄稼的命，对盐碱地来说更是如此。过去这片地没水眼，老百姓只能眼睁睁看着地荒着。现在不一样了，田埂边每隔一段就有口井，水管直接通到地里，拧开阀门就能浇地，比过去挖沟引水省事儿多了。
7: 通过这个项目啊，是引进辽河水以后，这个地才能是耕作。农田的管线都是水泥管，这种管线的上水优点在于呢节水。我们整个这个项目铺设大约是98公里，也就是说每条地里头都铺设到了。
4: 项目改出的好地不止吴玉国看在眼里，同村的任玉明也承包了一片。他记得2年前种玉米，一亩地顶多收8-900斤，如今改种水稻，心里的算盘打得清亮。
8: 种豆啊、玉米啊，什么都不行。改了以后呢，现在都是好地。原来这一片那一片有那烟滩，还有那个荒地，这啥现在咱们又改回来了，因为给你垫土了，垫好土了，然后来好水了。
4: 盘锦人种水稻更讲究稻蟹共生的老规矩，如今改好的水田田面齐整，水层均匀，稻和蟹都长得舒坦。
5: 得一小月吧，都能看出旁，都能变得有旁了。可以土地要不平整，就是养河蟹以后，就是水稻挖地方，水稻全让旁加去，根本不打粮，没有粮食。要找钱损失的话，就是30万-20万的，那正常。
4: 土地一年比一年好，产量也一年比一年高。去年试种时，这片改良后的土地亩产1100来斤，今年

0: 家伙估摸着还能往上涨。这样的变化让老把式们都打心眼里高兴。
1: 土质也好了，水质也好了，咱今天的地啊能达到1300吧。
2: 这个地方能1400多斤吧，到1500斤，挺十足了。这地你就种这个程度话。
0: 从白茫茫的盐碱滩到绿油油的米粮川，当盐改水、旱改水的技术扎根大地。

0: 产品特别受欢迎，在各个市场上呢都是抢手货，而且我们从种植源头发力，为乡亲们严选好靠谱的种子。目前呢，我们主推白菜、萝卜两大品种，抗病性强，出苗整齐，产量稳定，很适合咱们东北人的冬储和腌菜。最重要的是啊，现在起我们开启免费试种活动，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参与，024-2397-9668，还有一部手机18642079090，还可以加微信咨询，千万别错过这个好机会。接下来呢，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变化，进入今天的谈天说地。
1: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甜味糯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6月13，二伏的第二天了。那目前呀，正值大暑节气，也是我省七上八下防汛的关键阶段。今明两天，全省多分散性的雷阵雨，局部地区呢是有短时强降雨、雷雨大风，气温持续偏高，田间湿度较大。最近啊，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商品性好的、产量高的红萝卜品种，咱们来看看技术人员怎么说。
1: 我给大家推荐的珍冠红金宝，首先一点，珍冠红金宝啊是山西杂交品种，它的整体这个果型啊是整齐一致啊，很少有这种大小果的这个情况，能够保证咱们一个是品质，二一个呢是产量。再有一点呢，它属于这种啊小顶小根啊，是目前市场上受欢迎的一个果型。然后还有一点呢，它是属于这个椭圆形，果皮呢啊特别的亮啊，亮红色啊，特别喜人。然后主要一点呢，采收期啊是非常灵活，一般红萝卜呢都是在80天采收，但是咱们这个珍冠红金宝啊可以在60天的时候就采收，因为它在60天的时候呢可以达到2斤多，一般的那个红萝卜或者是其他萝卜2斤多的时候呢，这口感发涩，没有完全成熟，但是咱们珍冠红金宝呢在2斤多的时候呢啊就已经成熟了。如果说这个时候啊咱们这个市场的价格非常高，咱们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去卖。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产量啊也是非常高，它的每亩的这个产量呢都可以达到2万斤，所以说产量产值啊是非常高。
0: 还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好、耐储运的大白菜品种，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那我给你推荐一个我们珍冠二号，这个珍冠二号啊我们已经连续销售了几年了啊，在现实中啊种植农户都反应比较好的一个品种，它是一个中装谍报型的一个品种，而且呢它结球特别紧实，净菜率特别高，像我们东北有些蘸酱生吃，它的口感是比较清脆，而且微甜，没有硬心儿啊，如果是我们炖菜开锅就烂，口感非常好。再有呢，就是因为它的结球啊比较紧实，它的耐储耐运能力也是比较强，大户种植往南方或者是往其他的省市运输，损耗比较小，比较禁折腾，这样呢就是收入也会增加一些。珍冠二号啊，它的抗病也是比较好的，对我们白菜常见的一些病害，就比如说病毒病、双霉病、软腐病，抗性都是比较好的，农户种起来就比较省心。再有呢，就是它的产量也是比较好的，单球重量可以达到12到16斤左右，它的亩产可以达到15000公斤左右，啊，产量是非常高的一个品种。
0: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淘技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好吃又好卖，珍冠二号大白菜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多云，24到32度，大连雷阵雨，24到29度，鞍山阵雨转阴，25到30度；抚顺阵雨，21到30度；本溪阵雨转多云，23到28度；丹东小雨，23到30度；锦州阵雨转多云，25到30度；营口阵雨，25到30度。阜新雷阵雨转多云，23到31度；辽阳多云，24到29度；铁岭多云转晴，23到30度；朝阳阵雨转多云，23到31度；盘锦小雨

0: 转阵雨，24到29度。葫芦岛雷阵雨转多云，22到29度。沈阳多云，24到32度。绿邦耐储藏，抗病产量高。贞观十号，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登宁远古城，寻历史足迹，踏绝华岛，享海风清凉，听星城泳装人拼搏故事，四季风土带您走进星城。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主委谈健康，有病咱不慌。很多人减重啊，走了不少弯路，要么极端的饿肚子，要么跟风网红方法。最后呢，是越减越虚，问题也没改善。其实呢，减重这事儿啊，得看人下菜碟。有人是吃出来的，有人是代谢的问题，还有人呢跟内分泌有关。不同体质该怎么对症调理？全科专家带来了安全好用的减重实操方法，一起来学习。
2: 很多人减肥都照搬一套方法，殊不知每个人体质长胖原因完全不一样，不存在通用的万能减肥法。想要健康减脂不反弹，就要对患者做个体化分析，一人一方精准干预。
3: 临床营养治疗、运动干预和心理指导是体重管理的基础治疗方案。特别是临床营养治疗应该是贯穿在体重管理始终的，必要的时候可以结合药物治疗、中医治疗和手术治疗。简单的说，就是国家发布的指南为我们提供了分类分级的临床路径，也就是个体化的指导方案。
4: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进行个体化的分析，那这个患者是高血压呀，还是糖尿病啊，还是说都没有慢性病，只是一个肥胖症这样的患者。那么对于不同的患者，我们要进行综合的评估，比如说像血脂啊、血糖啊、肝肾的功能啊，以及一些炎症的指标。在测评之后，我们来给他开具一个个体化的处方。
2: 饮食调整是整套减重方案的核心根基，不用大家精细换算卡路里，一套简单好记的营养四分法，搭配合理吃饭顺序，普通人照着吃就能稳住餐后血糖，减少多余脂肪堆积。
4: 我们要求有一拳的主食，一拳蛋白质，一斤以上的蔬菜配的这个水果，同时也要注意这种低脂的低糖这样奶制品的摄入，先吃蔬菜，再吃蛋白质，最后吃主食碳水。这个进食方式是最能够使我们餐后血糖平稳的进食方式。
2: 如果已经出现超重或是确诊高血压、糖尿病，三餐模式就要针对性微调。
4: 那么对于肥胖的患者，可能我们更多的是要看看他要不要限能量饮食，包括我们之前接触到的这种16+8呀，或者5+2啊，或者这样的间断的饮食法。比如说高血压的患者，我们更倡导的是代食饮食、低盐饮食，多摄入丰富的蔬菜呀。比如说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我们按照这种2:2:1的这样的一个能量的这个分布，在晚餐进食之后，如果没有特殊的情况，不再进食零食。哪一餐的血糖比较偏高，要求他哪一餐整体的这个主食量要换成粗粮，把这个主食换成低升糖指数的食物，来实现他血糖餐后的血糖平稳。
2: 除了管住嘴，我们还要根据不同的肥胖类型对症调理。职场上班族高发情绪压力型肥胖，加班熬夜，工作焦虑，总想靠吃宵夜零食解压，吃完又愧疚自责，形成越焦虑越发胖的恶性循环。这类人群情绪、睡眠、饮食要同步调整。
4: 这个对于这样的人群，其实我们更多的是给他提供一个情绪上的疏导，我们需要一个懂他的人陪他，关注他的内心的需求，指导他进食的方式，降低他情绪性进食的频率，要求他可能需要戒烟限酒，同时呢也要保证他充足的睡眠。我们更推荐的是这种就是全天然的这种抗炎饮食为主。
2: 不少人明明吃的很少却瘦不下来，核心原因是肌肉量不足，身体代谢动力不足。长期节食、久坐不动都会消耗肌肉，代谢越降越难减脂。教大家一个居家简易自测方法，睡一整晚后体重下降不足一斤，就说明代谢偏弱了。
4: 这样的人群，我们建议他增加一些抗阻力的运动以及一些有氧的运动，来帮助他改善代谢的一些障碍，或者是一些中医的疗法来帮助他提升他的基础代谢率。所以我们还要

0: 要科学的饮食，规律的运动，才是实现我们健康减重的最重要的手段。
1: 还有一类肥胖不是吃出来的，是内分泌疾病引发的虚胖，比如甲减、库欣综合征等内分泌紊乱，这种情况不用盲目减脂。
0: 比如说库欣就会出现这种满月脸啊、水牛腰的这样的一个外表的特征，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的患者会出现粘液性水肿的这样的一个特征，就是需要我们医生帮助识别，通过疾病的干预轻松地实现外表的这样的一个改善。
1: 中老年人容易忽视肌少性肥胖，外表体型匀称，体重数值正常，实则肌肉大量流失，脂肪占比超标，40岁后肌肉每年自然衰减，糖尿病人流失速度更快，肌力弱，容易跌倒骨折。
0: 识别的阶段最重要的一点是评估，通过握力的评估、心肺功能的评估以及步态的评估来发现这样肌少症的患者，需要摄入更多的蛋白质，像鸡蛋啊或者是鱼肉啊、鸡肉啊这种白肉为主的优质的蛋白，同时呢要减少过量油的摄入。对于这样的老年合并糖尿病的患者，我们要求他一定要每周进行2次以上的抗阻训练，就是为了维持他的那个肌肉量。
1: 肚子大、内脏脂肪堆积的腹型肥胖危险程度远高于四肢肥胖，腰围每粗一点，心脑血管、代谢性疾病的发病风险都会明显升高。
0: 那么这个时候就要降低我们内脏的脂肪率，同时这样的患者往往需要限能量饮食，可能就是要少吃啊，可能会需要他采取像16+8这种这样的方式，这个是需要每一个人做评估，有没有就是高尿酸血症这类其他的这种代谢的问题，那如果有的话，我们还要根据问题来综合性的解决它。
1: 腹型肥胖人群大多伴随脂肪肝，轻中度靠生活调理能恢复，一旦发展到中重度，损伤无法彻底修复。如果同时血脂偏高、肝功能异常，降脂保肝用药会受限，必须分层处理。
0: 所以这一类的患者其实需要在保肝的同时调脂，肝脏的这个恢复健康之后，再进行后续的这样的调脂啊、抗炎的一系列的处理。首先要做患者认知上这样的一个刷新和处理，那患者这个健康意识的增加，那么他知道要减少酒的摄入减少能量的摄入。
1: 减肥从来没有捷径，一刀切节食、跟风网红药、盲目轻断食都会伤身。依托社区家庭医生标准化减重门诊，先评估再分型，搭配饮食、运动、心理、药物、中医等多手段，多学科综合调理，才是科学管理体重的王道。
2: 夏季呢，正是游海岛、洗海澡的好时候。往海边这么一走啊，除了海水的蓝，人们身上的五颜六色的泳装也是一大亮点。您听过这句话吗？全世界每卖出4件泳衣，就有1件来自青城。这个小城到底有什么样的实力可以成为泳装行业的佼佼者呢？这一期特别节目《四季风土》就带您走进青城，探秘一下。
3: 当夏日的热浪漫过了辽东湾的海面，兴城的夏天便真正热了起来。始建于明宣德3年的宁远古城，3000多米长的城墙在暑气里舒展着筋骨，那些明砖缝里藏了600年的故事，正随着往来游客的身影一点点苏醒过来。
4: 来啊，咱们今天排募兵的这场戏啊，两侧敲鼓的一会儿也得跟上，然后听这个教头将军发号施令，来准备开始。
3: 他叫史策，是就在宁远的演艺负责人。他每天都带着团队在都市府里排练，要用表演的方式为往来游客讲述300多年前发生在这座古城的故事。
4: 你觉得你俩刚才的状态对吗？行军打仗，在训练士兵的时候，连你自己的情绪都没拔起来，啊，都没有严肃、刻苦的那个样子。那当时宁远大捷是怎么打赢的？
3: 近百场的演出早已让台词刻进大伙的骨子里，但史策眼里从没有差不多。为了让演员更认真对待每一个动作、每一次气息，史策决定带着他俩在古城里转一转。
4: 这个地方本来是没有城的，是明朝宣德年间啊，为了抵御这个外敌的入侵，

0: 所以盖了这样一座宁远卫城，寓意是安宁稳定的意思。
1: 一座宁远城，万古明清史。这里曾是北方军事要塞。1626年，努尔哈赤率60000大军压境，袁崇焕带着不足20000居民死守孤城，用火炮与信念写下宁远大捷的传奇。那一战，努尔哈赤兵败受创，不久病逝。那一战让“宁远”二字成为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标杆。
0: 现在带你们来的这个地方呢，是咱们宁远的钟鼓楼，它是咱们整个宁远古城的正中心。咱们现在站在这个钟鼓楼上，你再好好看看这座城，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2: 感觉远处有城，近处有家，
0: 军民一心的感觉。
2: 对，
1: 远处有城，近处有家，这朴素的感受就是宁远大捷的密码。袁崇焕与军民共守的就是城在家在的信念。
0: 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鼓呢，是咱们亚洲第一大军鼓啊，它的直径有2.25米，在战时呢，只要敲响它，全城的人民都会听见。当你去敲响这面鼓的时候，一定要有当时士兵传达军情那种紧张感，你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鼓是一种怎么样的情绪。
1: 就在宁远，是一场沉浸式演出，用6个章节串联起宁远大捷的故事，利用声、光、水、雾、威亚等形式织就时空隧道，让游客们可以感受到当年士兵铠甲的温度和百姓赤诚的目光。
0: 因为这座城，我刚来的时候我很好奇，就是我们每一个城墙上面都有原字旗，我在想袁崇焕这个人代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精神，能让这座城来纪念这样一个人。
1: 如何用90分钟的演出讲好宁远的故事，史册曾在古城的街巷间来来回回的揣摩。
3: 乡亲们，
0: 用更多的群像来凸显这座城的精神，军民一心，然后还有就是大家是众志成城，非常团结的一起去守护这个宁远城。所以说我想让这座城有这样的一个故事，让每一个来这座城的人都知道这样一个故事，从而了解这段历史，了解宁远古城。
1: 1个半小时的演出留住了更多游客，直接带动周边餐饮文创消费增长40%，成为星城夜经济引擎级产品。
0: 我可能不像袁都师袁将军那样伟大，但是我现在做的是一份门旅的事业，我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一些贡献和力量，让这座城变得更加的安宁久远和更加的繁荣。
1: 从宁远古城的钟鼓楼下走出，一片带绿色的轮廓浮在碧波之上，这儿就是觉华岛。
4: 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啊，这里是辽宁省兴城市的觉华岛。觉华岛呢是辽东湾第一大海岛啊，主播家呢是在海边做了一个近海民宿啊，十数一体的一个近海民宿。
1: 浓浓的夏日里，13.5平方公里的觉华岛上，满满的都是海浪声和游玩的欢笑声。王蒙就是在这样的欢声笑语中，迎接着属于他的高光时刻。
5: 走，赶海去了。3, 2, 1。
1: 86%植被覆盖率织就的天然氧吧，还有这27公里的沿海公路，通往的是王蒙童年的记忆。这里原来是王蒙藏在心里的秘密基地，如今成了他的致富宝地。
5: 有礁石地，有海螺，翻石头。到像5月份清明的时候吧，翻的石头能翻上8鱼了。
6: 这他能做小利用刀，他拿的这一吃都能生吃。
5: 包括过2天，顶9月份大伙都。

0: 从这边岸边的钓鱼，钓海鲈鱼啊、燕鱼都钓着了，就往那边钓。
1: 从前王蒙曾出岛养鱼八年，寻求致富之路。
0: 大哥，往那边。
1: 八年后，他再次回到家乡，原来最珍贵的聚宝盆就是生他养他的海岛。这两年，菊花岛的路越修越宽，王蒙把自家小院拾掇成民宿，让更多远方的客体验海岛风情。
0: 现在容纳五十人，那个客人都不够，天天客人电话比较多，在家我媳妇直播啥的，就是你尤其到周五周六和这旺季，就是你现在就有多少间房子咱都不够卖。
1: 昔日的大通铺变成了带厨房露台的精致院落，100多家民宿像雨后春笋般冒出来。
2: 这间酒店就是在我们岛上来说条件都相当不错的了啊，这个有这个双人床，这个客厅的位置啊也都比较大，外边还有一个露台，可以在这个做一些烧烤之类的，高中低档的都有啊，有这个条件比较好一点的这个酒店式的，也有一些原汁原味的这个农家院啊、渔家院啊，一些这个岛民正在这个经营的。
1: 5年间上岛的游客一年比一年多，如今每年20万人次的游客量，彻底让这个小岛热闹起来了。山海里的故事，渔家里的风味，都化作了游客心里最温暖的回忆。夏日的海边，除了海水的蓝，还有一抹独特的色彩属于这座城。游客们身上一件件款式新颖、色彩绚丽的泳装正出自这座小城的车间里。针线与机器的交响已经持续了40年。从古城南关的小作坊到远销140多个国家的产业集群，星城泳装人用布料丈量世界，把辽东湾的海风缝进了每一寸针脚里。
3: 像这个吧，就是一种烫金的面料，完了加上珍珠的肩带，淤金式的面料，它也生产到泳装当中来了。我们主要生产的是比基尼式外单，销售了10多个国家。
1: 最初，星城泳装带着代工的标签奔跑，大伙以为只要埋头狠踩缝纫机，日子就差不了。可当一次次机遇从手中溜走，星城泳装人才意识到必须要转型升级了。
4: 就是美国的一个连锁店品牌啊，就是在谈，他觉得我们那个做工质量都没有问题，马上要给我们下一个大单。当时到最后一刻呢，竞争对手啊，实际上是一个南方的一个做品牌的一个这个泳装的一个公司，人家就拿走了啊，我们只能是望尘莫及。
1: 从这件事之后，张东元意识到了品牌的力量，简单的代工并不能让星城泳装走得更远。
4: 到这个2009年、2008年、2009年的时候，当时我们就星城出去并购了一些这个品牌。2010年9月5号。星城被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和中国服装协会授予了中国泳装名称。
1: 40年光景，星城泳装从一件泡泡纱泳衣卖遍全城，长成了年产值150亿元的产业森林。1300家泳装厂、300家配套企业像藤蔓一样缠绕共生。在斯达威泳装小镇，上100家企业共享一个数字大脑，
4: 建成了一个我们一个泳装小镇，然后就把很多的这个松散的企业都聚到我们这个小镇里，然后使大家形成一个合力共谋发展。
1: 从跟着订单走到领着潮流跑，星城泳装的转身还藏着科技的力量。去年，星城泳装企业插上了 AI 赋能的翅膀。
5: 我们之前每个设计一天大概设计8到10个款左右，然后通过这个 AI 软件之后，我们大概一天出40到50个款，一个月大概是1500款左右，相当于之前半年的工作量。像这一个款式，就是我们国内设计的一个 AI 的款式，已经投放到市场。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跨境的，它一年的销售量大概在2万件左右。
1: 科技给老产业插上了翅膀，工业互联网给每件泳衣发了数字身份证。

0: 扫码就能看面料来源、工厂直播，甚至自己动手换颜色、改款式。当电商浪潮涌来，他们把实体店搬上云端，四万家网店像一张大网，把星城泳装撒向全球，占了全国电商出货量的80%。
1: 整个星城泳装的现在电商的产值50多亿元，世界上有四件泳装，有一件是来自星城。
0: 300多年前，袁崇焕用血肉守住了安宁久远的期许，如今史册用一场场演出唤醒古城的烟火，王蒙用山海招待远方的客人，张东元用泳装织就与世界的纽带。从城墙砖缝里的时光，到海岛沙砾中的潮声，从舞台古典里的热血，到车间线头里的匠心，星城人守的是承载加载的初心，兴的是烟火蒸腾的牺牲。
2: 东北，中国农业的压舱石。沈阳，北方种业的核心枢纽。城种业振兴东风，借东北振兴之势。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暨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即将盛大启幕。21万坪超大规模，打造室内精品展示加田间实景种植加现场品鉴体验的沉浸式农业展示平台，500余家国内外顶尖参展企业，20000多名精准专业观众齐聚，国家级权威机构指导，智奥会展哈尔滨有限公司、辽宁卫视黑土地传媒有限公司、海南福瑞斯植物新品种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辽宁万福种业、沈阳市种子协会、沈阳市农业科学院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联合主办。我们覆盖种业、农资、设施农业全品类，精准匹配北方农业种植需求，重磅打造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特色 IP， 闭门论坛探趋势，技术分享解难题，供需对接促成交，田间观摩看实效。依托57万家专业观众数据库精准邀约，锁定产业核心决策人，集黑辽蒙千乡万村观展团组团赴会，建立会前预热加会中成交加会后运营的全周期服务体系，让参展不止于展示，更成为您深耕北方市场的长期战略伙伴。权威媒体矩阵深度报道，头部农业网红达人全网造势，线上全域流量裂变，线下多渠道精准触达，让您的品牌声量随这场盛会响彻全国。从一粒种子的精挑细选，到一颗玉米的软糯香甜，从一项技术的创新突破，到一片田野的累累硕果，我们让科技扎根黑土地，让良种适配好良田，让每一位农业人找到发展方向，让每一份农业梦想收获成果。聚天下良种，助农业根基。2026年9月22至23日，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暨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让我们因种相聚，为农同行。招商热线400-0451-011、0451-8711-5060。
3: 眼下正是东北伏季抢种秋菜的黄金窗口期，咱们黑土地联合种业公司育种基地推出优质秋菜两种，耐热抗病，出苗齐，产量稳，腌菜冬储口感都到位。您可以通过黑土大集小程序线上选购，同时2026秋菜品种试种活动已经开启。

0: 马走日，
1: 象走田，
0: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1: 不算不算，
2: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3: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4: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大家早上好，我是方亮。
1: 早上好，我是林霄。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
0: 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随着加长版中伏的到来，本就强烈的闷热感在雨水的影响下会更加的明显，建议大家今天白天外出的时候避开高温时段，要注意防暑降温。
1: 昨天我省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全省大部以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为主，同时要注意防范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稍后早间气象站为您带来详细介绍。
0: 下面来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凭借在电机电控、新能源、热管理等核心领域的技术优势，复新德尔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已从20多年前的配套小厂成长为一家国际化的汽车零部件系统集成供应商。
1: 今年上半年，德尔在新赛道持续发力，提质增效显著。
2: 走进生产车间，多条柔性智能生产线正在高效运转。这类生产线最大的亮点就是高度自动化，比如说像我身旁的这个机械臂正在独立进行抓取、组装、检测等全流程工作。凭借成熟的柔性智能系统，企业2季度成功获评辽宁省先进级智能工厂。
3: 柔性化呢，就是这条产线我们同时可以兼容5到6个品种的生产换新，换新的时间由原先的8个小时降低到现在2到3个小时。
4: 这条实现电机全流程自主装配的高柔性生产线，就是德尔从传统零部件向新能源产品升级的战略级核心突破。加上质改数转的效率加持，让德尔迅速切入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赛道。今年2季度，企业成功斩获长城汽车多个新项目订单，进一步深化了与头部车企的战略合作。
5: 在巩固自主品牌市场基本盘的基础上，公司持续突破外资合资客户市场，顺利开拓斯特兰蒂斯寻新合作业务，拿下牧马人车型配套项目，实现对外资主流车企配套业务的重要落地。
4: 随着汽车产业向智能化、电动化的快速迭代，传统液压转向泵逐渐被电子助力系统取代，德尔的新产品研发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6: 我们把我们整个的这个旋转的摩擦负进行了进一步的降低，所以在这个二代泵的这个噪音体现表现上要比一代泵更好，它的整个功率呢提高了45%左右，重量呢降低了17%左右。
4: 今年2季度，德尔自主研发的双联电子泵彻底规避了传统机械泵的空转损耗，成功获得了吉利和泛亚等知名企业的青睐。企业下一步也将重点攻坚国内外优质客户，加速实现主营产品全系全球化配套布局。本台报道。
0: 24号下午，走进辽宁实验室，共促产学研合作对接系列活动启动。首场活动在辽宁材料实验室举办。
1: 40余家重点企业带着技术需求，与实验室专家团队进行深度对接，上演了一场科研成果与产业需求的双向奔赴。
7: 活动一开场，4家辽宁实验室依次登台，亮家底儿，晒成果，讲案例，发布15科研布局。大家都想在这场科技秀中挖掘合作机遇，找到落地场景。

0: 非常难得。这个如果说我们自己想要组织一个这样规模的企业的来访活动，其实还是很难的。我们也非常珍惜这次机会，我们希望能够更多更好的把我们实验室现有的科技成果尽快的推向市场，同时呢也能够更多的从市场获得信息的反馈，以便能够及时的修正我们的研究方向。
1: 科研机构渴望走进企业，企业则急需借助科研机构的力量来壮大自己。为确保对接时效，科技部门提前征集技术难题，让企业带着需求来，现场直奔主题。
2: 此次对接会最大的一个特点，我觉得是精准。那现在我手中拿到的就是此次活动的对接清单。我们可以看到每家企业都提出了非常具体的技术需求，这里面有整个行业的共性问题，也有针对某个产品的细节打磨提出的小问题。那我们可以看到每项技术需求都非常精准地匹配到实验室的具体的部门、具体的专家来进行对接。那通过这种一对一的服务模式，让对接更加高效。
1: 来自沈府示范区的一家企业负责人夏国兴此行目的明确，他要寻找一种可以替代铜箔或者铝箔的高分子材料。
3: 因为企业的研发的整个这种团队也好啊，包括这个整个这种资源跟咱们专门搞研究的我认识有量级上的这种差距的，对吧？所以我们想这次过来看看，希望把我们企业的实际需求能够进行适配。
4: 可能我们平时都是在实验室嘛，就是与这个实际的企业需求有一些是脱钩的。通过这次交流，我们可能就是增加了这个彼此的这个联系，然后希望未来能有就是合作的机会。
5: 下一步呢，我们将定期举办这类的系列活动，让实验室的成果呢与我们省的211产业体系能够深度融合，来实现呢实验室的科技成果转化成现实生产力，来支撑我们省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报道。
6: 继续来关注一下东北超的相关消息。昨天晚上，东北超第五轮焦点战，哈尔滨队主场迎战长春队。上半场双方激战对攻，但是呢都没有建树，0-0进入了中场休息。
7: 下半场第67分钟，长春队率先打破僵局，1-0领先。之后哈尔滨队并未放弃，第82分钟，哈尔滨队凭借左路精准传球配合，将比分扳平，最终双方以1-1握手言和。
6: 同样是在昨天晚上进行的另一场焦点战当中，呼和浩特队主场迎战鸡西队，同样双方在上半场互交白卷，以0-0结束了半场。
7: 下半场风云突变，呼和浩特队火力全开，第61分钟先下一城，1-0领先。
6: 之后呼和浩特队乘胜追击，连进3球，以4-0遥遥领先。
7: 但是鸡西队并没有放弃，在中场前打进一球扳回一城，但已经无力回天。最终呼和浩特队以4-1的比分赢下比赛。
6: 24号晚上，辽宁省第5届大河之蓝演出季重点项目《马勒第6交响曲》在辽宁大剧院上演。
7: 由辽宁鲁艺集团牵头，联合辽宁、吉林、黑龙江的3支省级交响乐团联袂演绎。今天的在现场，我们一同感受这场3省乐团和鸣的震撼。
8: 3支省级交响乐团123人同台，经过几个月的排练打磨，只为在演出中精准拿捏这部交响力作的每一处情绪。
9: 我们是第一次演奏马勒的这个第6交响曲，之前也请他们来演过马勒的第2和第3交响乐，就所以说这是我们的第3次合作。
10: 那么这一次3团合演呢，我感觉就是集各家所长，把这种优势发挥到极致。
11: 成功是肯定的，那么它会给观众一个特别好的体验，同时也会对东北三省的乐团和交响乐的发展起到一促进的作用。
12: 如果能够把它变成一个常态，比如说每年的夏天今年我们聚在沈阳，下一年我们聚在哈尔滨或者长春什么这个非常非常好。
8: 马勒第6交响曲里最具标志性，同时也是很多乐迷期待的，就是最后乐章中的命运重锤。这两记重锤让整场演出的情绪达到顶点。
9: 我们分别用第一次我们用小锤来敲，然后第二次的话用大锤来敲，这样的话可以给观众传递一个不一样的情绪。
8: 当最后一记音符落下，观众们致以长达10分钟的掌声。
13: 马勒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个音乐家，他的作品演奏起来非常难，是我们乐迷看完非常激动非常开心的地方。
14: 有气势，而且能够

0: 马勒这一生的这个这种生活人生的这种跌宕表现出来，因为有一种规模，所以更能够打动人心。
1: 一曲终了，命运之锤的余韵依然在观众们的心中回响。刚才在散场的时候，我听见有人说，这简直是一场交响乐界的东北超。从各自的艺术风格打磨，再到跨地域的默契合奏，辽吉黑三省通过这样一次跨地域的演奏，完成了一场艺术的对话交流。那么未来我们也期待三省能够通过更加多的艺术合作，来呈现出更多东北特色的艺术舞台精品，奉献给大家。本台报道。
2: 这几天，春天的小屋辽博助残驿站亮相，残障匠人以非遗技艺复刻馆藏国宝之美，在文博平台上点亮了属于自己的奋斗之光。
3: 在这间小屋里，葫芦烙画、草木染、手工编织、掐丝珐琅等各类残疾人非遗文创作品整齐陈列。葫芦烙画匠人拉凯正专注伏案创作，还原瑞鹤图的灵动气韵。
4: 这呢是水和竹，我现在画了六字水和竹上边的卷鹤啊。
5: 这种精神我觉得是挺值得我们去欣赏，而且能做出这么精美的东西，很不容易。
3: 如今拉凯受聘担任春天的小屋专属店长，不仅能售卖自己的文创作品，每月还能收获4000元稳定薪资。
4: 是这边老静还做做这游客都会别喜欢我做别。
3: 辽博助残文创平台的落地，不仅让非遗技艺走出工坊，走进大众视野，更为残障人士搭建起稳定的就业创业平台。
6: 汇集了100多位残疾人，联动了7个残疾人的手工作坊，已经落地了几百件文创产品。
7: 我们给辽博做很多款扇子，2024年，那个得了一个全国第3名的，这个奖。现在就感觉很有成就感，
8: 让很多的残疾人就是真的是重拾信心，就是只要心存热爱，都能活出自己的精彩。
3: 下一步，辽博将联合省残联开展技能培训，丰富文创品类，拓宽展销渠道，宣传匠人励志故事，持续擦亮助残工艺品牌。本台报道。
2: 受上一轮强降雨的影响，我省沈阳、抚顺等地的农田不同程度受淹。
9: 当地政府联合保险公司加快受灾地块查勘理赔，同步提供田间消杀补种指导。
10: 沈阳新民市大民屯镇腰铺村是沈阳市粮食主产区之一。这几天，村党委正帮着受灾农户清除苞米地里的积水，同时联系保险公司对受灾地块进行勘查。
11: 心里有个底儿，你要不参加保险呢，心里一点底儿没有。你就说涝灾旱灾了，扔了就全扔了，这最起码保险公司能给你赔偿一部分，国家还得补贴。
12: 苞米受灾现在70%，现在有农业保险，我们村的70%-80%的农户都参加了农业保险，农业保险多少有点保障。
10: 据了解，今年以来，我省共有近175万农户投保了农业种植业保险，覆盖种植面积近4100万亩，约占全省耕地面积的76.6%。
13: 我们会持续进行生产监测，包括通过卫星遥感的数据，做3轮以上的监测，最后呢，根据秋收的一个收成进行这个损失的确定，并快速进行理赔。
10: 本台报道。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昨天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9: 这座从10世纪起便摇火不息的东方瓷都，正式成为全人类共同守护的文化瑰宝。该遗存是10至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体系中的代表性遗存，展现了中国手工瓷技术、瓷艺技术和制瓷产业发展的创新历程，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对世界瓷业发展和文明交流互鉴产生的深远影响。
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涵盖了1979公顷的

0: 庞大遗产区。五大片区、15个遗产要素、45个遗产点，如何有机统一呢？
1: 申遗团队的专家表示，景德镇的成功申遗在于向世界完整揭示了一个以一镇四区、一江三河为骨架，涵盖原料、燃料、生产、运输的超级手工产业网络。
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包含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焦炭窑柴燃料产区五大片区。年代最早的10至13世纪的湖田古瓷窑址是景德镇的青少年时期，见证了南北方制瓷技术的融合与青白瓷的诞生。随着御窑的设立，为了追求更便利的交通与更大规模的集约化生产，产业中心全面向昌江干流迁移，最终形成了以景德镇镇区为核心的制瓷贸易和管理枢纽，也就是镇区瓷业生产中心。而支撑这座世界瓷都千年窑火的，还有外围的三大超级供给区，数百年间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瓷石、瓷土和窑柴。
3: 我现在呢，就是在景德镇浮梁县大五坑瓷石明矿遗址，您往我身后看，这一条沿着山脉蜿蜒而行，长达1.5公里左右的这个沟壑呀，它不是天然形成的，而是在明清时期由古人开凿这个矿石的过程当中呢留下来的这个历史遗迹，非常的令人震撼啊。同时您还可以看我身旁的这个崖壁上，现在呢仍然能够清晰地看到古人在开凿过程当中所留下来的这些痕迹。
2: 通过系统性的考古发掘，专家们在深山最新探明的长达10公里矿脉的长岭瓷石矿遗址与高岭瓷土矿遗址共同构成了二元配方重大技术革新的物质载体。二元配方是将风化程度更高的瓷土与瓷石相混合制作出的胎体，氧化铝含量可以提升至20%以上，大大改善了高温变形的情况，为烧制大型青花瓷及复杂造型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而焦炭窑柴燃料产区则通过乡规民约和有组织的运营，建立了标准化可持续的林业经济，保障了以马尾松为高品质燃料的窑柴供给。
4: 一镇四区构成了我们主体的构成要素，这个镇是景德镇，四区呢在镇区旁边是湖田窑，它是根脉所在，外面的三个区是原材料产区、瓷石产区、然后高岭土的产区和窑柴的产区。那么一江三河、昌江、涧西、南河、东河，这一江三河串联起了一镇四区，将景德镇稀土遗产连接成了一个整体。
2: 所有的矿石与木柴顺着水系漂流进镇区，为陶瓷烧制提供源源不断的原料和能源。烧制成的精美瓷器又顺着昌江入鄱阳湖进长江，最终汇入海上丝绸之路的万里波涛。
4: 五大片区的组合格局呢，见证了高度集约化、高度精细化和专业化的产业分工，完整解答了景德镇千年瓷业长盛不衰、成为全球手工制瓷中心的核心原因，并且以青花瓷为重要载体，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全球化表达。
0: 一窑烟火跨越千年，一片瓷韵惊艳四海，守住遗存，传承技艺，让东方魅力在世界大放异彩。
1: 继续来看新闻，今天是暑运的第26天。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截至24号，全国铁路暑运累计发送旅客3.34亿人次。
0: 为适应暑期旅游市场的需求，铁路部门安排开行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满足游客的出行需求。
1: 昨天上午，国铁乌鲁木齐局暑运期间的15趟旅游专列从乌鲁木齐站开出。
5: 由933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慢慢启动，驶离乌鲁木齐站。在接下来的12天内，乘坐这趟旅游专列的游客将送览天山南北的喀纳斯、纳拉提、可可托海、喀什古城等10余处著名景区，整个行程近4000公里。
6: 现在越来越多的游客追求深度体验，希望慢下来、住下来、融进去。今年暑运，我们计划开行28趟旅游专列，不但数量比去年多，而且今年暑运的第15列相比去年提前了10天。
5: 据介绍，这趟新东方快车边挂有酒吧车、餐车、厨房车以及旅客乘坐车厢，车厢内设有2人包厢、4人包厢等，同步设有独立卫浴。另外，家庭连通房的增设，让亲子出行

0: 或家庭结伴游的游客，既能享受相聚的温馨，又能拥有独立的空间。在线路设计上，这趟旅游专列采用南北疆大环线方式，既可以饱览北疆喀纳斯的湖光山色，也可以领略南疆喀什的人文底蕴。列车运行时刻编排上采取昼游夜行模式，旅客白天下车游览，夜间上车休息，可最大限度减少旅途奔波。今年国铁乌鲁木齐局计划开行100趟旅游专列，截至目前已开行56趟，累计接待游客1.7万余人。
1: 夏天出行有着多样化的选择，除了自然风光之外，我国还有着众多极具历史人文价值的古道、故道，现在也已经成为了很多人休闲徒步的重要线路。
2: 那么在盛夏时节，不少地方持续高温，地处关山深处的甘肃天水张家川县，一条从中原地区进入甘肃的千年古道，正在成为人们避暑加徒步的打卡点，一些户外爱好者专程赶来徒步，我们一起来看记者探访。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甘肃张家川县和陕西陇县交界处的老爷岭，也是关陇古道的咽喉所在。关指关中，而陇指的是陇右，所以关陇古道指的便是从陕西的关中地区进入甘肃的道路，是丝绸之路南大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汉代便已经修建，距今约有2000多年的历史。这份全景地图就清晰地展现出了张家川县是丝绸之路南大道翻越关山之后的第一站。那关陇古道到了张家川之后，就会分为3条主干道，分别是北线、中线和南线。而北线和南线目前的部分段落已经融入到了关山大景区的自驾线路当中，游客们可以驾车进行游览。而我们今天要走的这段路则位于中线之内，起点是老爷岭，终点是马路镇，全长大约7000米左右。徒步时间需要3到4个小时。从老爷岭沿坡道下行大约4公里，这段路就是关陇古道上保存最完好的遗址之一。大家看我脚下这段路面，长约100米，宽约3米，足以容纳一辆大型的商旅马车通行。而依次排开的这些石块呢，它们整体呈现出一个比较明显的阶梯状分布特征。我们如果蹲下来仔细看，就会发现路的外侧高，内侧低，这是因为整条古道是沿河而建，而为了防止河水持续的冲刷破坏石基呢，古人们便在沿河的这一侧堆砌了石块来抬高它的路基，从而达到加固的效果。我们是沿着溪流一路向下，那河水在这里冲刷出了不少平缓的台地，而古道便串联起了这些台地，蜿蜒向前。当年秦始皇西巡，玄奘到西天取经，走的都是这条路。距离徒步线路不远的摩崖石刻，也记载了东汉时期官民整修古道的史实。平民发咸阳，募集陇山头。唐代诗人岑参赴西部地区任职，走的也是这条路。我们再往下行走一段距离，在这样一大片平整的草甸当中，有很多散落的巨型石块，它们表面平整。据当地文史学者介绍，这与我们刚刚经过的古道路面的石材特征一致，其位置位于古道途经的河谷下游，这证明着它们曾经也是古道的一部分。同时，关陇古道在历史上曾多次因战乱和自然灾害中断，部分路段被毁后废弃。翻越关山，徒步爱好者们呢，走到这里也不妨坐下来休息休息，欣赏一下周边的美景。
4: 像这边的这个石基什么的，这个都已经是几千年了，之前原来都是古道，所以我就想来这边看一下。
5: 西安那边最近比较热，听说这边天气比较凉爽，景色又特别好，比想象中还要再好一些。
3: 哦，之前有来过吗？还是
5: 没有，第一次。
3: 第一次来。
6: 第一次来。
3: 第一次来。觉得怎么样？
6: 很好玩。
3: 抵达徒步线路的终点马路镇，在这里不仅能住民宿，还能够品尝当地特色小吃，山野菜、炸油圈、张家川特色的红花牛牛肉。需要注意的是，建议大家在出行前提前查询天气预报和景区通告。当地正值主汛期，强对流天气频发，关陇古道的部分段落所在的位置是林区和河谷地带，降雨和预警期间禁止一切野外徒步露营活动。
1: 前几天，上海市杨浦区遭遇了短时强降雨，部分区域出现内涝，一辆汽车被困在积水中。5位00后骑手合力帮助车主及家属成功脱离险境。
2: 记者最近采访到了当天参与救援的骑手，并回顾了事情的经过。
7: 近日，上海市杨浦区遭遇突发极端强降雨，五角场观测站累计雨量达212.8毫米，最大小时雨。

0: 长超104.5毫米，部分道路、小区及公共场所出现短时严重积水。当天，在五角场某商场避雨的五位骑手，忽然看见一辆黑色小汽车在半米多深的积水中熄火，无法动弹。司机慌忙打出双闪，并呼叫救援。在水位越来越高的危急关头，众骑手冒着暴雨冲到车前，花了十多分钟，合力把车辆推向地势比较高的地方。确认人车安全后，骑手们就默默离开了现场。
1: 当时还没多想啊，我看他就是不动了嘛，他那个车轱辘都已经淹没了，就想着有危险嘛，就是过去帮他一下嘛。
2: 公司第二天的时候，给站点的五位骑手颁发了那个先锋骑手的证书，包括制作了荣誉锦旗，然后还有一些现金的奖励。
3: 近日，大连金浦新区公安分局接到报警，在登沙河王家庄附近海域，有游客发现三名少年被困在了离岸边很远的海里，民警立即赶往现场展开救援。
0: 民警赶到现场后发现，被困的三个人距离岸边大约300-400米，海水已经没过三人的小腿，堤坝两侧水深超过4米，情况十分危险。民警随后调来渔船，将三名被困少年营救到船上。
4: 鱼在收了，上来！
5: 我们先收一收，一会儿上来，你在这儿。
4: 那不知道上面的什么？谁在上来？都未解呢。
6: 那好，我走，上外面看看能不行？
7: 慢点，能
6: 活。那就扛一扛，等一会儿，
7: 等一会儿
6: 。我扛一会儿，那在这儿呢。
0: 民警介绍，三名被困少年在钓鱼期间遇上涨潮，海水上涨速度较快，所幸发现及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8: 第一要注意这个海水的潮汐时间，涨潮了要及时远离这个海域。第二个要注意这个天气，恶劣天气的时候不要到海边去游玩。第三个是不明知的海域水域不要随便去玩，也不要随便下水。
3: 接下来进入广告，稍后主播陈默将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
9: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10: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1: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2: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3: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11: 送送送，零零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4: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5: 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16: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儿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哎，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1: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12: 07号福利好物，拆线器，免费领。眼神不好，老花眼，穿针引线太费劲，这个小神器用着都说好。一头穿针引线再也不费眼，另一头是个自动回弹的拆线器，用它可以给新裤子开扣眼，拆洗被褥枕头，拆衣服，修改裤脚，拆新袜子，还可以拆贴身衣服的标签，防止扎人。而且它自动回弹，收纳起来好找取，还不会伤人。
11: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

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大家好，欢迎来到早间气象站，我是陈默。随着加长版中伏的到来，本就强烈的闷热感呢，在降雨的影响下会更加明显，也建议大家白天外出的时候要避开高温时段，注意防暑降温。那昨天呢，我省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以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为主。白天大连北部、鞍山的中南部、丹东南部、营口西部地区和黄海北部海域雨量偏大，局部呢会有大到暴雨，要注意防范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那气温方面呢，营口、丹东的最高温度是在28度到29度之间，其他地区在30度到32度之间，最低气温呢是在23度到24度的。未来一周我省降雨会比较频繁，那伏天呢强对流天气出现频率呢也是比较高的，建议大家外出要随身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这夏季哈、湿气重，很多人呢会喝红豆薏仁水来祛湿，但是湿邪呢分为湿热和寒湿。湿热体质呢好比桑拿天，又热又潮，典型表现就是舌苔黄腻，面部呢是油光发亮，长红肿痘痘等等。这个时候用偏寒凉的红豆薏仁水来清热利湿呢确实是对路的，但对于寒湿体质来说，用红豆薏仁水只会进一步损伤阳气，令寒湿凝结得更紧。那对于寒湿体质的人来说，祛湿可以参考以下的方法：少吃生冷的瓜果、冰镇的饮料，适当的多吃一些温性的祛湿的食材，比如说像陈皮呀、砂仁啊、白扁豆等等。做饭的时候呢，放一点生姜、花椒、桂皮等温热的香料，每晚用艾叶、花椒煮水来泡脚，水要没过脚踝，泡到微微的出汗就可以了。平时呢，可以适当的晒晒太阳，尤其是晒后背，运动出汗，让阳气生发起来，有助烘干体内的阴冷湿气。那我们这一时段先说到这儿，来关注一下我省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多云，31到24度。大连多云，30到24度。鞍山小雨转多云，30到25度。抚顺阵雨转多云，32到22度。本溪阵雨转晴，30到23度。丹东中雨转阵雨，29到24度。锦州多云，32到24度。营口雷阵雨转多云，30到25度。阜新多云，32到23度。辽阳多云，32到24度。铁岭多云，31到23度。朝阳多云，31到22度。盘锦多云，31到25度。葫芦岛多云，30到23度。沈阳多云。

0: 云31到24度。
1: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近日，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出台了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19条硬核举措直击行业痛点。
2: 不同于标准化商品服务，家政服务个性化强，场景差异大，呈现出千人千面的特点，使得家政服务质量难以统一量化标准化评判。
1: 作为雇主，也就是对于消费者来说，最担心的往往就是花了高价买不到好服务。
2: 对此，新政明确，未来明码标价，让消费者花钱更放心。
3: 若干措施明确提出，推行家政分级明码标价，修订合同示范文本，明确家政企业、消费者、服务人员的权利义务。
4: 这会起到两个效果，一是呢，让消费者更放心、更透明的消费，对支付的价格水平、可以享受到的服务品质有一个心理预期；另一个是呢，能够有效激励家政服务人员提升职业技能水平，因为随着技能水平的提升，其服务的收入水平也将会得到相应的提高，从而形成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助力提升整个家政服务行业的发展水平。
3: 除了规范定价激励从业人员，行业经营模式短板也是制约服务质量提升的关键因素。据专家介绍，当前国内家政企业主要分为中介制和员工制两类，市面上中介制中小微企业占绝大多数，经营模式单一，缺少创新转型动力，很难提供稳定标准化的高品质服务。
4: 措施聚焦行业发展痛点，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扩展居家养老托育服务，尤其是推动地方培育一批具有引领作用的龙头企业，将提高家政服务业的集聚度，发挥龙头企业的示范引领作用，带动中小家政服务机构创新服务模式，提升服务质量，破解小散乱发展格局，补齐优质服务供给的缺口。
1: 除了让雇主花钱更放心，更重要的就是维权有依据。
2: 对此，家政新政中也做出了明确规定。
5: 首先，保险兜底，一旦发生家政服务人员摔伤、弄坏贵重物品，未来都有保险赔付。若干措施中，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服务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服务人员、雇主双方在家政服务过程中面临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失、赔偿责任等风险提供保障，切实维护各方合法权益。第二，严格合同规范。若干措施完善合同示范文本，聚焦家政服务各方主体的权利义务、隐私保护、智能设备商业化应用等方面，明确相关各方责任。第三，要信用可查。未来，雇主通过官方平台可以查询家政服务人员的信用记录、健康证、技能证书背景，更加透明。据了解，我国已建成全国家政服务信用信息平台，上线家政信用查小程序，并纳入国务院高效办成一件事清单。但目前平台企业使用率、从业人员知晓度整体偏低，家政人员背景核验难、供需匹配效率低、消费信任不足等问题依然存在。
4: 措施通过建立健全家政信用信息体系，完善平台功能，创新信用信息查询方式，实现家政服务人员接单和信用信息授权查询一体化，能够让消费者更直观清晰了解服务人员的信用情况、职业技能水平等，高效筛选优质的服务人员，有效解决供需匹配效率低、服务人员背景核查难以及消费信任缺失的问题。
1: 刚才我们谈了很多从雇主角度出发的新政新规，那么对于家政人员，也就是从业者来说，又有哪些保障呢？
2: 对此，新政也做出了明确规定。
5: 首先，要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制度，提高灵活就业家政服务人员参保率，引导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等方式，支持灵活就业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第二，探索有关权益保障，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第三，完善职业技能评定体系，未来国家认可职业技能等级，甚至引入高水平家政教育，这样

0: 技能越高，证书越硬，工资越高。第四，融入长护险，也就是说，经过培训的家政人员可以承接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此次出台的措施中，针对失能、半失能老人照护难题，政策明确支持合规家政机构承接长护险居家服务，拓宽家政企业养老业务赛道。同时，鼓励从业人员参与长期照护师培训与等级评定，缓解护理人才缺口，加速家政队伍职业化转型。另外，全国职业技能大赛将新增家政服务竞赛赛道。
1: 我想是有利于家政服务企业可以增强我们相关的从业人员他的职业的归属感我觉得这也有利于呢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和掌握相关职业技能的人才加入到这个行业当中去，进一步的提升和优化这个行业的这个人员的素质优化这个行业的供给的质量。
2: 进入暑假，孩子看护难成为许多家庭面临的现实难题。共青团中央启动实施共青团伙伴计划，各级团组织持续加大暑期托管服务供给，全国1.8万个爱心托管服务站点陆续开班。
3: 同时，多地托管服务也在不断创新特色课程和活动形式，从单纯的照看转向助力孩子们全面成长的成长营地。
4: 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热门商圈的这家暑期托管服务站点，青春讲师团的讲师和社工为孩子们带来一堂生动的科普讲座。航天员的工作有哪些？中国天眼射电望远镜基本原理有什么？孩子们争相提问互动，课堂气氛热烈。
5: 我在这里感觉最开心的是做各种小发明，每次都能遇到新老师，还能认识好多好朋友，每天我都课下来这儿。
6: 我最喜欢和小伙伴一起做游戏，一起做手工，让我体会到了团结协作力量，感觉比家里更放松了。
4: 托管班还为每个孩子建立了专属的成长档案，记录每日课程收获与暑期小心愿，志愿者和孩子们一起写下成长笔记，让家长们直观感受孩子的成长变化。
7: 这里呢，会给他们做一些发散性的问题的提问，让他们把思维打得更开，这上面就会出现孩子自己真正的想法，他未来的一些兴趣爱好。他这上面还写了他有一个航天梦，要制作火箭模型啊，这些我看了以后准备给他买一些相关的书籍，让他在这方面再多开发一些。
4: 今年北京团市委依托社区青年会开办了120多个暑期托管成长营地，重点在社区、商务楼宇、产业园区等区域设置点位，优化课程管理，采用学建融合模式构建多元有趣专业的课程体系，并探索社工加志愿者分层陪伴，用心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
8: 我们面对的孩子是6到12岁的混班制，我们就增加了我们看护的志愿者的老师，对于年龄比较小的，用带孩子、带小孩子的这种分组模式来增加他的团队意识。我们结合青少年发展的这个特点，围绕思想引导、科学创新文体健康、美育提升、心理自护等等这些课程的体系融入了，互动比较多。
4: 在河南洛阳，暑期爱心托管班还联动景区开展文化研学实践活动，由龙门石窟研究院讲解员、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带领孩子们走进世界文化遗产龙门石窟，近距离感受千年文脉的魅力，并邀请红领巾讲解员讲述石刻历史与国宝回归的故事。
9: 我们利用暑假时间在龙门石窟为大家义务讲解历史知识，让更多小朋友能了解到家乡的文化历史。
4: 孩子们还走进龙门石窟研究院，体验彩绘纹样复原、造像拼图等特色课程，在动手实践中领悟文物保护的意义。此外，龙门石窟研究院还联合社区，将优质文化资源引入更多社区托管服务。
10: 这个暑假里，我学会了做泥塑，每天都很充实，而且我很喜欢这里的老师。
11: 我们家那个小家伙以前暑假就是天天在家闹腾，今年来这个暑托班变化真的太大了，我明显感觉他开朗了，也懂事了，这实实在在是给我们家长减负了，让我们能安心工作。
4: 这个暑期，共青团河南省委在全省布设了1000多个爱心托管服务站点，覆盖全省各县市区，设计了从课堂辅导到户外 外研学等多元特色课程和实践活动。

0: 我们以返家乡大学生志愿者、社区工作人员为骨干力量，提供内容包括红色思政教育、课业辅导、本土非遗文化研学、常态化安全警示教育等多元课程。
1: 暑假期间，除了给孩子们提供学习成长的空间，孩子们的安全也不容忽视。在安徽，近期就接连出现了孩童乘车卡腿、玩耍卡手、留守儿童深夜走失等事件。
2: 消防与警方提醒广大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责任，守护孩子平安。
3: 近日，在安徽阜阳市，一名女子带着孩子骑电动三轮车外出，行驶途中，孩子从车上摔了下来，腿部正好被车辆缝隙卡住。消防员到达现场后，脱下衣服保护孩子身体，然后对车辆上部挡泥板进行切割，将孩子救出并送医，所幸并无大碍。在安徽合肥市一处游乐设施内，一名小女孩在玩耍时不慎将整条手臂卡入塑料管道玩具中，无法抽出。消防员抵达现场，将洗洁精挤入女童手臂与管壁之间的缝隙中，充分润滑后将女孩的手臂从管道中安全取出。经现场检查，身体无大碍。暑期期间还出现了留守儿童与父母团聚走失等安全问题。近日，在安徽肥东县派出所接到热心群众报警，称一名男孩站在路边来回走动，神情十分焦急。派出所民警很快赶到现场。
4: 你这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是不是跟爸爸妈妈吵架了？没有啊，爸爸妈妈电话你也没有啊？不记得是吧？
3: 据了解，男孩暑期来合肥探亲，父母外出务工，将他单独留在宾馆。孩子半夜醒来，独自出门寻亲迷路，民警将孩子安全送回。警方提醒，切勿把低龄儿童单独留在家中宾馆，避免走失遇险。
1: 进入暑期，自驾出行增多，但是部分家长对乘车安全心存侥幸，任由孩子做出危险举动。
2: 数据显示，近三年每年七至八月涉未成年人交通事故总量占全年同类事故总数20%以上，是全年交通安全风险最高的时段。
1: 其中超60%的涉未成年人伤亡交通事故与监护人监管不力有关。
2: 为遏制此类风险，交管部门近期已对多起危险行为进行溯源查处。
5: 近日，陕西西安交警接到群众举报，在一辆行驶中的小车后窗户上，有一名儿童正坐在车窗边缘兜风，大部分身体悬在车外，仅靠双手拽着车顶置物架维持平衡。交警立即联系了车辆驾驶人。
6: 这个车辆是否你当时是你驾驶的？
7: 是的。
6: 你是否意识到小孩在车窗外边？
7: 我是没有意识。
6: 小孩攀爬在车外攀爬非常危险，一方面是自己会坠落，其次万一再被其他车辆碾压，会造成生命危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他相关规定，对你处200元罚款，记3分，你是否认可？
7: 认可。
5: 再来看近日山东潍坊交警接到的群众举报视频，在这辆正在行驶的敞篷车上，一名孩子在车里站着，一旦前方出现突发情况，孩子很有可能被撞伤，甚至被抛出车外。交警根据车号迅速联系上车主尚某，对其讲解了这类行为的危害性和法律后果。最终，尚某因有其他妨碍安全行车的违法行为，被依法处以罚款50元，驾驶证记3分。一些家长存在误区，认为打开天窗让孩子探身观景只是无伤大雅的小事儿，抱有侥幸心理。但道路交通安全没有试错空间，一次疏忽很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1: 视线再转向国际方面，连日来，法国和西班牙境内野火肆虐，截至24号，仍然有多处火场。
2: 在位于法国西南部朗德省的比斯卡洛斯市街头，受惊马匹狂奔的画面令人揪心。
8: 比斯卡罗斯23号下午发生火灾，并迅速蔓延，受惊的马匹冲上街头狂奔逃生，画面触目惊心。截至24号早上，这场大火的过火面积已超过2500公顷，当地已疏散超过2.3万人。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法国当前共有32处活跃野火，今年以来野火过火面积已超过50000公顷，几乎是去年同期的3倍。法国总统马克龙称，由于全国多地野火持续蔓延，法国已请求启动欧

0: 盟民事保护机制。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重型运载火箭星舰于美国中部时间24号下午实施第13次试飞，实现了部分测试目标。
2: 第二级星舰飞船在印度洋预定海域受控降落，但第一级超级重型助推器在着陆点火过程中出现问题，最终坠入墨西哥湾。
0: 美国中部时间24号17:51，北京时间25号6:51，星舰从位于德克萨斯州南部的发射基地升空。几分钟后，火箭第一级超级重型助推器和第二级星舰飞船成功分离，但助推器返回时，在着陆点火阶段，部分发动机出现问题。飞船进入太空后，按计划首次释放了20颗新一代星链卫星，用于测试。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确认，任务团队通过无线电和激光链路与所有卫星建立通信，并获取关键遥测数据。这些卫星沿预定亚轨道飞行，在重返大气层过程中烧毁。此外，飞船一台猛禽发动机在太空中完成再点火测试，这是未来轨道任务所需的一项关键能力。
1: 英国杜伦大学研究团队近日宣布，他们通过超级计算机模拟发现，银河系可能在大约100亿年前与矮星系碰撞后经历了大翻转，使得整个银盘的朝向发生了超过90度的改变。
2: 而在今年早些时候，中国天文学家也曾发布研究成果称，银河系盘可能在过去经历过翻转。
0: 银河系的大多数恒星分布在扁平的螺旋状银盘中，外围还包裹着一个范围更广、密度较低的恒星晕。此前，欧洲航天局的盖亚探测器观测曾发现，银河系恒星晕围绕银河系中心旋转的速度似乎远低于预期，原因尚不明确。研究团队利用超级计算机模拟，对25个与银河系类似的星系进行了数十亿年演化追踪，结果发现，恒星晕旋转最慢的星系都有两个共同特征，一是曾与另一星系发生大规模正面碰撞，二是在演化过程中经历过银盘翻转。如果这一推测成立，意味着如今银河系中的大多数恒星，包括太阳，都曾沿着与今天截然不同的轨道运行。此前，中国天文学家也曾发布最新研究结果称，银河系盘可能在过去经历过翻转，整个银河系盘面被外来星系的潮汐力缓缓扭转，导致与暗物质晕主平面接近垂直。
1: 7月27号，有第3号小行星之称的昏神星和曾经的太阳系第9大行星冥王星将在同一天冲日进入最佳观测时段。
2: 天文爱好者可以借助望远镜尝试寻找这两颗前行星的身影。
0: 冲日时，天体、地球和太阳三者近似成一条直线排列，地球恰好位于中间，观测条件最佳。27号，昏神星冲日的时间为0:59，冥王星为14:46。昏神星可以通过双筒望远镜或小型天文望远镜观测，冥王星在昏神星下方，亮度更低一些，需要借助大口径专业望远镜观测。昏神星和冥王星都曾一度被认定为行星。1804年发现的昏神星后来被归入小行星类别，也叫第3号小行星。冥王星2006年从9大行星中被除名，降级为矮行星。
1: 接下来一起浏览天下大事，百秒天下来梳理一组国际资讯。
0: 日本气象协会当地时间24号通报，当天午后在日本中部岐阜县观测到40摄氏度高温，这是日本连续4天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酷暑日，追平历史记录。当地时间24号，法国南部多省野火仍在肆虐，已有数万名民众被疏散。在朗德省，强风天气助推火势蔓延，消防部门正在紧张扑救。该省省长表示，目前暂无平民伤亡消息，但已有多名消防员受伤。日前，大埃及博物馆图书馆对游客和学者免费开放，这里珍藏着1.7万册关于古埃及的书籍，包括世界各地著名考古学家和埃及学家的著作，都在等待读者翻阅。瑞士阿尔卑斯山区的维拉尔度假区是一处滑雪圣地，最近为了在无雪的夏季吸引游客，当地旅游从业者在著名的格兰德沙漠塞尔峰海拔超过两

1100米的山顶设立了一个新设施——巨型秋千。这座山顶巨型秋千高12米，已经在本月早些时候正式开放。游客只需持滑雪缆车车票即可体验，每次可容纳3人。澳大利亚武伦贡大学科学家研制出一款低成本便携设备，能在数秒内精准识别传播痢疾的3大蚊种——伊蚊、暗蚊和酷蚊，为追踪疟疾、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提供了快捷方案。

0: 把握第一时间，拥有美好一天。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为您。
1: 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3: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4: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3: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2: 送送送，000！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6: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1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7: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4: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7: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2: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3: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2: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以上福利好物今天限时领，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0: 坐落于内蒙古兴安盟科右中旗的蒙哥罕山，云海在山涧翻涌奔流，尽显壮阔之美。今天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8: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凌霄，
0: 我是方亮，第一时间明天见。
8: 明天见。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爷喝茶。
6: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准。
5: 爷爷的老习惯。你好
7: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
6: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擦擦，才一尘不染呢。
7: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6: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7: 爷爷说的没错，快复习去。
8: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我做一道让大家觉得既简单，我学起来又好学的，但是又非常好吃的一道菜，叫孜然鲜蘑。做这道菜呢，我们需要准备一些食材。首先要准备一些撕成片的鲜蘑，还要准备一些香菜碎、干辣椒等等一些调料，我桌面上全都放好了。做这道菜最重要的就是焯水，开大火，加入适量的水，水开了放入鲜蘑焯水，现在关火，把鲜蘑呢捞出来，沥干水分，然后过凉水，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放入适量的食用油，随后开小火，把鲜蘑放到锅中煸炒。鲜蘑的水分已经被我炒掉一些了，这个时候把这个干的红辣椒放到锅中一起煸炒一下，接下来我要放其他的调料，首先放入一定量的生抽，再放蚝油，

放入一定量的白糖，稍微翻炒一下，接着再放入孜然粉，再放一点孜然粒。

加入香菜碎，最后再撒点芝麻粒。那么今天的这道超美味的孜然鲜蘑就做好了，大家都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英平。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哎，大家自从知道了有能上天入地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呢，这心里都跟猫抓似的，惦记的不行啊。以前吧，这铁皮石斛啊，那都是高高在上的仙草，没想到啊，科技发展到让这仙草啊到天上历练了一圈，哎，这身价暴涨了，营养是嗖嗖的翻倍啊，真的是太神奇了。
1: 神奇吧？啊，这现在流传一句话。世界上有两种铁皮石斛，一种呢是上过天，一种呢是没上过天。药典规定铁皮石斛多糖要达到25%，而上过天的铁皮石斛种子经历过宇宙那种高能量磁场的淬炼，激活了它的潜能，经过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制成的冻干粉里边多糖的含量能达到38.5%，快接近40%了。
0: 是啊，
1: 那么俗话说一分压千人，那么这个呢就是普通铁皮石斛比不了的。
2: 是我二大爷原来哈、有一盒铁皮石斛，宝贝的很呐、以前呢是一直舍不得吃哦，但这两天自从知道这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之后，那就彻底的是喜欢上这种了。嗯，这老话不都说吗、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就您说的这种这个上天的入地的哈，这完全就是从种子到石斛的营养的一个全面的升级，是一个能量的升级。然后他这几天吧一直念叨这个上过天的入过地的哈、就是不一样。心心念念的还给我打电话呢，他说阮老师说的、这款冻干粉啊什么时候能有啊。天天聊这事儿。
0: 哎呀，我身边的亲戚朋友全都追着我打听啊。这也能理解啊，这可是铁皮石斛啊，中华九大仙草啊，在大家心里那个地位那本来它就高啊，还能滋阴清热，上了年纪真的是容易燥热上火呀。我妈就说了，自己早上起来这个口干呐、口苦啊，关键是晚上还睡不踏实，上火是小毛病，火上加火那不就是炎了吗？是不是？就怕是炎上加炎呐。不管别人怎么样啊，我爸我妈现在就指定要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了。你看种子好，长出来的铁皮石斛它就好，那营养价值它就高。谁不想要好东西？
2: 是，而且铁皮石斛多糖的含量它这么高，调理的作用也好啊。其实不光那叔叔阿姨想要，我们好多的微友啊也对这个能上天入地的铁皮石斛特别的感兴趣。大家呢现在是又心动啊，又新奇。好多人这个留言啊都追着问您，铁皮石斛的种子上个天啊它就变优秀了，它长在石头缝里边的那个石斛那得是什么样子的呀？
1: 很多人没有亲眼见过，所以呢心里就对这事儿特别好奇啊。那么我跟大家讲，为了能找到真正上天入地的这个铁皮石斛冻干粉，前段时间我都不知道已经跑了多少个厂家了，真的就让我发现了一个让我眼前那么嗖一亮的那个厂家。当时他那个厂子的周总接待的我，就他们跟我讲了把这个铁皮石斛的种子怎么送上天这个事儿，我在他那也真的见到了模仿这个野生环境下的航天育种铁皮石斛了。我是越了解呀，我是越兴奋呢，我真的是爱不释手。
0: 哎呀，阮老师啊，这里都看到了，
1: 看到了。
0: 那现在您是我们这儿唯一的人脉呀。那咱们能不能有机会看看那个真实的上天入地的到底是咋样啊？
1: 对，行啊。要不大家一起跟着镜头，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上天入地的铁皮石斛它到底是怎么样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看我身后这里呢可是藏着航天铁皮石斛营养升级的秘密。今天呢我专门请到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的负责人周总，请

0: 他带我们了解一下。周总你好。
1: 老老师你好。
0: 你好。
1: 来到我们展厅有什么感想？
0: 第一个感觉呢，就是我来对地方了，而且我一来呀，我就听到了一个有趣的说法，说这世界上有两种铁皮石斛，一种呢是上过天的，一种呢是没有上过天的。那您在让这个铁皮石斛上天入地这方面，我觉得您是非常有话语权了，所以我就想问问你，航天铁皮石斛它比那个普通的铁皮石斛到底好在哪儿呢？
1: 好就好在种不一样。
0: 种不一样到底有多不一样呢？这个航天铁皮石斛的种子难道说相当于脱胎换骨了对吗？
1: 首先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对种子的要求非常高，从初步的选种就拉开了差距。能上太空的种子必须优种优选，只有多糖活性营养拔尖的顶尖种源才有搭载资格。我们每次只能送几十克精英种子上天，而地面筛选只是基础，真正让石斛脱胎换骨的核心就是太空诱变。
0: 那在地面人工培育方面就达不到这种蜕变的效果吗？
1: 就这么跟您说吧，地面恒温稳定的环境里，石斛种子过得太舒服了，合成多糖这类核心营养的节奏很慢，自身潜藏的能量一直释放不出来。所以我们就想办法给它制造一个充满挑战的环境，太空环境。那就是一个极端宇宙射线持续失重上百度急速温差等等多重考验同时施压。
0: 我明白了，这个就是老百姓说的逆境才能逼出极致潜能。
1: 没错，铁皮石斛种子想在太空恶劣环境上活下去，只能全力自救，玩命生成多糖储存能量抵御伤害，同时减少自身营养消耗。这种主动激战营养的特性直接刻进基因，稳定遗传，多糖石斛碱黄酮各类营养都会更多的积累下来。
0: 就像北方人在冬天吧，他们会吃很多很多的高热量的食物，大鱼啊大肉啊，就是为了能够积攒一些能量去对抗这个严寒。那么这个铁皮石斛在太空也是主动的储备营养自保喽。
1: 阮老师您理解得非常对，经过航天育种铁皮石斛营养能量更高，药典规定铁皮石斛多糖含量要达到25%，而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多糖含量经过我们冻干技术以后，我们经过相关单位核验能达到38.5%。
0: 哇，
1: 不管是营养含量还是活性，全面甩开普通石斛一大截，营养价值也就更高。
0: 观众朋友，看来我这次真没白来，我真的是受益匪浅，怪不得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它贵呢，这贵有贵的道理的呀。太空科研投入，太空极端环境的诱变，硬生生的把这个石斛的营养的这个上限拉高一大截。所以呢，您真的是很有底气的说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它优于这个普通的石斛了。
2: 我的天哪，这上过天的铁皮石斛的种子它就是不一样。
3: 是，难怪咱们的观众朋友是心心念念，难怪我二大爷是心心念念这个事儿。千百年来哈，铁皮石斛都是那个滋补的上品，在经过这个太空的淬炼，直接把这个多糖含量呢给提上去了，都接近这个40%了，那比普通的石斛高出一大截。越了解就越稀罕它，这普通的跟它真的是没法比了。
2: 关键是多糖对我们的身体好处多多呀，
3: 是
2: 提高了这个石斛多糖含量，就是给咱们的身体储备更多的养护的养分呢，滋阴润燥，修护脾胃，提升自身的抵抗力啊。
0: 多糖它是衡量铁皮石斛品质的一个标准，如果说这个普通的铁皮石斛它这个多糖呢是达到25%，那么就相当于普通的茶水，能解渴啊。那上过天的这个铁皮石斛呢，就是浓缩版的了，就是浓缩液了，它这个活性呢就更加高，我们喝下去吸收更加快，它的调理能力就是翻倍。像我这个年纪的朋友，大家心里都有感受，我们消化弱，对不对？那就是我的胃液少了。那铁皮石斛它具有滋阴的作用，里边的石斛多糖能够在我的胃里形成一层保护膜，保护我的胃黏膜，减少一些食物对胃黏膜的刺激，那我们的这个胃动力它就转起来了，吃嘛嘛香啊，对。

0: 对不对？
1: 其实有时候你看，我观察我爸妈哈、啊，还有我家里边的那些长辈们，不光是说上了年纪消化差了，嗯，就是各种的代谢哈，也比年轻的时候也慢了。嗯，什么脂代谢呀、糖代谢呀，这些其实都是现代人呢非常关注的。
2: 嗯，还有那个血糖啊，嗯，我现在就盯着我老爸老妈的这个血糖啊，他们自己都知道，这血糖要是高了，嗯，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这不就少了生活的一大美事了吗？
0: 营养该吃就要吃，铁皮石斛里边的石斛多糖能放慢肠道吸收糖分的速度，减轻我们身体代谢糖分的负担，辅助稳住这个血糖，而且呢，它还能帮着这个血管代谢疏通减负。而这个石斛多糖，如果说它的含量高，那在身体里的调理作用就更好了呀。
1: 对，那我们的身体的感受自然也会更明显。
0: 对，而且这个铁皮石斛呢，还不只是咱们说它那个多糖怎么怎么好，里边还有石斛碱、天然黄酮类的物质，还有氨基酸等等，能帮着我们控制好代谢，能够缓解血液的粘稠，还能养护我们的血管，清理体内的垃圾毒素，相当于呢，给我们的血管呢做一个深度的清洁。大家想，血管它健康了，那我的气色各方面是不是就好得多了呀？
2: 这也太全面了，听完我真的太想要了。这上过太空的种子，营养价值又到了另一个层面了。
0: 所以我跟你说吧，上天只是完成种子的蜕变，入地深山种植，同样它是缺一不可。这上天呢，只是完成了种子的基因蜕变，想要牢牢地锁住这份高能营养，还得靠入地深山去培育。哎，两位啊，想不想看太空良种落地后的那个生长环境？
2: 想啊。
1: 这是我们能看到的吗？
0: 嗯，那二位啊，跟着镜头，我带你们看看模仿这个野生环境的铁皮石斛，它是个什么样的。嗯。

0: 哎，周总啊，
1: 过去走了，哎，
0: 这个走这个路太难走了。我这趟来呢，想见到你们这个航天育种的这个铁皮石斛。哎呦喂，我觉得太不容易了。
1: 来，郎老师，您慢点走。哎呦，慢点，路确实不好走啊。嗯，但这种原生态的环境才能种植出高品质的铁皮石斛。嗯，你看这山泉水非常清澈，嗯，无污染，空气也是湿乎乎的，依山傍水。咱们站在这里呼吸两口，全是负氧离子，这是天然的氧吧呀。
0: 环境呢是好，嗯，但是呢这个路呢也确实是难走，真的挺考验我老太太的腿脚的。我在想啊，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我想看看怎么那么难。
1: 快了快了啊，我先过去。
0: 你先过去
1: 啊，到这边接你。哎呀，慢一点慢一点啊，慢一点慢一点，踩稳踩稳，对对对，踩稳了。好，来，一鼓作气，哎，过来喽。
0: 好嘞，过来了。
1: 好 好，那罗老师慢一点，我在前面引路，你稍等一下啊。哎，
0: 好嘞。
1: 也稍等一下，来，对，踩稳，好，踩稳，哎，一定要踩稳。好，来，一哦，踩稳了，一哦三，
0: 好嘞，
1: 好嘞，慢一点啊。耶，对，一哦三，一。哎呦，你看这水清澈吧，
0: 啊，真的，这个水真的是非常非常清澈，啊，哎呀，太纯净了，真想喝一口。哎，周总，哎，我发现这是不是铁皮石斛啊？
1: 是的，是的。啊，这就是我们把野生种植在悬崖峭壁上的石斛。哇，
0: 悬崖峭壁上的石斛在这里吸收天地精华，然后怪不得我们说铁皮石斛是仙草呢。
1: 是啊，而且不止的，我们太空筛选出了优秀的种子啊，经过我们育苗筛选以后啊，然后把它移栽到我们这个悬崖峭壁上，嗯，然后就不管它了，
0: 不管它了，
1: 不施肥，不催长，也不干预，完全让它自生自灭，野蛮生长，大自然会自动优胜劣汰的。扛不住温差、风雨、贫瘠的落苗会自动枯死淘汰掉的。
0: 这个环境这么苛刻，这个铁皮石斛就挂在这个悬崖峭壁上，又不施肥，它能

0: 活下来，我在想真不容易啊，
1: 优胜劣汰啊，活下来的。
0: 嗯，
1: 用老百姓的话，那都是体格好的，环境越恶劣，
0: 嗯，
1: 铁皮石斛呢长得越慢，但是就因为它长得慢，
0: 嗯，
1: 它才会慢慢积存各种营养，什么多糖啊、黄酮类物质啊、石斛碱啊、氨基酸等等，本来就上过些种子，这些有益成分含量已经很高了，
0: 嗯，
1: 经过这种模式，仿野生种植环境含量就会更高，
0: 嗯。这上天又入地，哈哈，太让我惊喜了。
1: 是惊喜啊，但成本可很高啊。
0: 是 是, 是，
1: 上过天本来就非常贵，坐飞机去到南极都得几十万的，更何况是上天，并且一次就只能带几十克，回来以后，太空淘汰一批，落地育苗淘汰一批，深山野外再淘汰一批。万一挑一的太空种子最后扎根成活的，没剩下多少。一万个种子能留下一颗就不错了。但留下来的每一颗。都是自带高营养基因的铁皮石斛，
0: 这上过天入过地，这才是真正的仙草。就是周总啊，太珍贵了，
1: 是的是的，
0: 太难得了。
1: 少，但每一个都精英啊。如果说普通食物拼产量，我们航天运输的时候呢，拼的就是质量，决定存活下的顶尖品质。
0: 顶尖品质。
2: 哎呦，这山路那么难走啊！哎呦，阮老师啊，您真是太辛苦了。看完全程啊，我真的是太震惊了。现在都说匠人精神呢、我觉得能够培育出啊航天铁皮石斛，这就是匠心制造啊。哎呦，他们舍得砸钱做航天育种，深山仿野生常年的培育，这幼苗一遍一遍的筛选淘汰，这每一步都是耗财力耗心力。哎呦，太难得了。太不容易了啊！
3: 是，就是从头到尾啊，人家不是说去追求这个产量，他是追求那个极致的品质。
0: 对，
3: 上天改他的基因，入地锁他的营养，然后把这个铁皮石斛的种子能量还有营养活性呢，直接给它拉满。这个我觉得真的是任何的这个石斛哈，就是普通的石斛复刻不了的。
0: 所以呢，我当时在那儿也难怪那个周总啊，他给我拿出来石斛多糖检测报告的时候，我瞧他那个得意哦，那底气是十足啊。
3: 那这是实打实的呀。
0: 是啊，他那报告实测多糖含量高达38.5%。还富含石斛碱、黄酮多种珍稀活性营养，而且后续加工非常给力，采用的是专业低温冻干工艺，这全程控温锁鲜，一丝活性营养都不会被这个高温破坏。太空培育，深山滋养出来的全部高能养分，完整的封存在冻干粉里，它不流失，不降解，那真是普通的那个石斛的冻干粉，那真的是没法比的。
2: 我现在呀、真就特别想见周总了，更想的就是吃一吃这种上天入地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呢。哎呀，多糖足，养分活性高，我自己吃调理身体，提高免疫力，给家里的父母长辈呢也用上这么高端的航天铁皮石斛冻干粉，滋阴也跟着这个血脂血糖调理的都能兼顾。哎呀，这多好啊。
3: 关键哈，你看咱们俩今天是全程的跟着阮老师，可以说是实力的溯源了。你看人家那个严苛的培育流程，还有人家过硬的品质啊，可以说咱都是亲眼见证了。这样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别说吃了，以前见都没见过。我估计啊，我二大爷今天晚上又要给我打电话了，包括我老岳父，肯定也得追着我打听这款这个铁皮石斛。包括我父母是吧，也都等这消息呢。说实话，现在我有点等不及了。团购的这个事儿啊，您得尽快的敲定啊，咱不能再拖了。
2: 没错，现在就敲定。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原产量本来就稀少，万一咱下手慢了，没有咱的份儿了，那咱也就亏大发了。王老师，你快联系厂家沟通沟通吧。
0: 我明白你们急，看到品质这么硬的铁皮石斛冻干粉，说谁不想要啊？而且我跟你们说，要选的话，就选这种实打实的。 上天入地层层打磨出来的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所以这事儿啊，你们俩放心，既然我已经实地的溯源了，你们两个也认准

0: 了，那团购这事儿呢，我一定把这事儿跟到底。
1: 得尽快，
0: 得尽快，那必须的啊！我这样的铁皮石斛冻干粉的价格，告诉你们俩，它不便宜啊！啊，这几天呢，我已经打了不少通电话，跟这个周总在那儿谈，所以你们俩呢就安心的等我的好消息就行。嗯，
2: 那你得抓点紧了。嗯，哎呀，我们这心呢真的是按捺不住喽。
1: 是。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也想要啊能上天入地、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请持续关注我们。那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3: 微友叫立军，他说。退休了，天天这个操持一大家子，累得自己啊是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好，总觉得人特别的疲惫，但是总想着吧，自己要是倒下了，要不干了，家里边这摊子事儿怎么办呢？你说本来这个儿女啊上班压力就大，说自己呢也不想给他们的添负担，以前吧倒是觉得扛一扛就过去了，现在呢有点扛不住了。
0: 就我看过很多朋友，就一辈子，就是在家里给家里人操劳，
3: 是
0: 总想着不要给孩子去添麻烦。
3: 对，
0: 就到了我这年纪了，我觉得身子才是家里的主心骨，对不对？
3: 身体是那个本钱。
0: 对呀，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我们真的不能硬扛，多顾着点自己。那这位朋友，你本来呢，身体就有点撑不住了，对不对？你这消息让是孩子们知道，他们能安心在外头工作吗？
3: 对，
2: 不能。
0: 对呀，所以我们这个年纪的人一定要把自己的健康重视起来。
3: 对，其实这位友就很重视自己的健康啊，对吧？就开始催您团购了
0: 啊
3: 啊！今天的时候看到了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的培育的过程，然后你也说了那个多糖的含量不是38.5%吗？
0: 对，
3: 他说比那个药典规定的25%啊高了那么一大截，那这比那个普通的石斛那强太多了。他的原话啊是：难得阮老师您找到了这么好的铁皮石斛的冻干粉，您要办这个团购，这回呢我一点都不犹豫，价格您肯定帮我们是全程给拿捏住了，不管什么价格，阮老师您得给我们一个准信儿。
0: 这位朋友您放心啊，我去了很多的地方，在周总这儿呢是真的把我震撼到了，从上天到入地，每一步都要经过严格的筛选。为了培育高能量、高多糖的铁皮石斛，经过了太空的打磨，又经过了大自然的筛选。那话叫适者生存，所以才能有38.5%的多糖的含量，再加上冻干技术的加持，把这个多糖啊、石斛碱呐、黄酮啊、什么氨基酸呐、等等，全部牢牢的锁住，营养价值也就更高了。那我既然答应大家，给大家做一次团购，我就一定给大家去争取这件事情。品质今天你们也看到了，接着什么问题呢？就是价格。
3: 价格，
0: 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我跟大家讲，它本来是不便宜，那冻干粉的价格那就更高了。所以我现在是争取是要想把它拿下，你们呢就等我的好消息。
2: 那就得催促阮老师得抓紧了，我们太想要了。好，那我们也抓紧时间哈，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立冬，
3: 张老师您这压力哈，我跟你讲就来吧。微友兰陵催您催得特别急，他说阮老师什么时候能开始这个上天入地的铁皮石斛冻干粉的团购啊，太想要了。他说我老伴儿哈身体比较弱，之前呢听说铁皮石斛好，我就一直呢给他吃，再加上呢跟着您平时这个做菜哈吃吃喝喝，老伴儿是比原来好多了
0: 啊，
3: 但这几年吧，你说我自己这年龄呢也大了，孩子呢又不在身边，一年呢回不来那么几回，家里边这个大事儿啊小事啊没有人搭把手啊，然后自己是越来越感觉哈心有余而力不足了，现在觉得什么都没有这个健康重要。您说的那个铁皮石斛冻干粉上天入地的哈，我觉得就特别好，人家是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啊。他说我自己的理解哈，就是在那个太空当中接受了那么多的能量，这个种子就变了，就变好了，然后铁皮石斛的营养价值呢它自然就高了，这一变这变得太